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6: 今年以来，东莞将创新设立社区慈善基金，工作列入市委市政府9大行动工作内容，推动慈善资源下沉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慈善服务网络，让慈善温度更加可感可及可持续。东莞市民政局结合实际，出台《东莞市社区慈善基金运行指引（试行）》，规范设立标准与运营流程，依托党建引领慈善赋能基层落地的发展模式，广泛汇聚辖区企业、乡贤民众爱心力量，不断壮大社区慈善根基。基金资金精准投放，扶危济困、敬老助残、优抚救助、科教文卫、生态防护等多元领域。截至目前，东莞已设立的村社区慈善基金51个，资金规模逾93万元。
5: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8: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8: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8: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9: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9: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今天呢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呢16号链接给大家上了一款黄金的即食片啊！刚刚和聪聪在直播间里我们就在试吃这个黄金，什么口感呢？我们形容最贴切的口感呢就像是山楂糕的口感，
1: 软软糯糯的，
0: 或者像那种软软的蒸熟了的地瓜干儿，那种口感，然后这个味道呢就有点刚打开袋呢闻有点微微的醋味儿，吃到最后呢，微微有点甜，
1: 甘甜，有点回甘，
0: 还有点板蓝根，我觉得有点板蓝根的味道。
1: 就是它，因为它选用的都是很地道的日本日常的这个草本的食材，所以呢这一款这个九制黄金呢给大家安排上啊，就是原材料是甄选深山的原生黄金，遵循这个古法的蒸晒工序，九蒸九晒啊，所以呢它不需要你再次的烹饪了，独立的一个小包装，你直接拿出来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当个小零食，实现这种随时滋补啊，或者是搭配一些茶呀、酸奶呀、粥啊，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把它放到汤里面去煲一煲啊，这个呢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一个养护作用啊。
0: 那具体黄金它有什么用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不太方便跟大家说，反正我觉得
1: 不能说太具体的是吗？
0: 对于这个像我这样的男生啊的朋友们，其实还是不错的
1: 就非常适合日常的去调理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16号链接来选购一下。
0: 没错，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新闻热点啊。有朋友说这里显示99块钱两盒啊，没错，99块钱两盒，一盒里边有12个小袋的包装，开袋即食就行了。
1: 另外有那个是黄金的八珍糕啊，刚刚给大家说到的是69块钱四盒的是那个八珍糕，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去选择不同的品种啊。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最近这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则新闻报道啊，说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被亲生父母呢当成流量工具疯狂的投喂，体重是飙到了70斤。
0: 哎呀，你看三岁的小孩就长到了70斤，什么概念呢？同龄的小女孩3岁，正常体重是多少啊？26斤到30斤左右。那么刚刚我们说到这个70斤的小女孩呢，相当于double 了，就翻倍了。
1: 70斤，我想想，我初中的时候才70多斤吧，所以刚刚那个小女孩相当于就是扛着两个自己，走路都非常的费劲啊。
0: 那她为什么长得这么快呢？又长得这么这个体重这么重呢？就是因为父母呢给她注册了一个短视频账号，专门拍小女孩去吃汉堡，吃炸鸡，吃奶油蛋糕，然后视频标题呢就全部是那种什么3岁66斤胖妹，马上突破100斤。你看这一条视频的最高播放量达到了55.6万次。
1: 我在想，这个父母真的是亲生的吗？一个3岁的小孩，你把他喂到70斤，而且最让人心碎的是什么呢？在直播的视频当中啊，这个女孩已经说自己已经吃不下了，奶声奶气的哀求说不吃了，我真的吃不下了。但是她的父母呢，完全无视，因为她吃的越多越胖，这个视频就越有噱头，赚的钱流量就越多。有网友呢也善意的提醒说，你别再喂了，真的会出大的问题。但是换来的却是孩子母亲非常冷漠的回复说，马上突破100斤。
0: 咱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啊。网友说这根本不是在养孩子，这是在养猪去变现。然后还有朋友说3岁70斤，这辈子的健康都毁了，这种父母能配叫父母吗？
1: 当然也有网友追问说，平台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这种猎奇的视频能火算 算法到底推了多少。
0: 嗯，
1: 所以大家觉得啊，如果你看这个账号啊一开播啊有这个短视频，仅仅靠封禁账号够不够呢？父母该不该去追究一个刑事责任？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嗯，真的当父母不需要考试也不需要上课啊。所以根据央视这次曝光的也不止这个猎奇的事件，还有人让什么未成年人啊生吞这个虫子啊蜗牛，哎，啊来博眼球博流量，嗯，啊还有人拍这个姐弟互殴啊兄妹反目，来制造所谓的家庭矛盾，
0: 嗯，
1: 来反正就是博眼球吧。还有的人把儿童模特啊包装成情侣炒作带货，还有家长呢故意为刺激性的食物拍宝宝表情来取悦观众。
0: 嗯，
1: 哎呀我都不敢想象这些背后到底是要给你多少钱或者是多少的利益在驱使父母愿意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嗯，其实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些小孩啊未成年人的悲剧啊不是第一次被曝光了。
1: 嗯，
0: 之前他就曾经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当时呢平台是封号了。
1: 嗯，
0: 但是在五年之后今年被央视又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再次曝光。这说明了什么呢？就说明了只是封号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你不去追责，
1: 嗯，
0: 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你这个账号封了，嗯，换一个账号那还能继续播，违法成本就是零。
1: 我在想你赚的这些钱呢，啊，父母赚到的这些钱最后孩子的健康都搭进去了，
0: 嗯，
1: 意义在哪里呢？医生也明确的警告说70斤对于3岁的孩子意味着内脏被挤压，心肺受压，骨骼变形，重度肥胖会引发糖尿病、脂肪肝，甚至性早熟，导致骨龄提前发育。而且更可怕的是，约40%的肥胖儿童会延续为肥胖青少年，其中75%-80%将终生肥胖。
0: 所以你看，律师就说啊，父母明明知道暴饮暴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致病的健康风险，但是呢，为了流量主动的大量去给孩子去投喂一些炸鸡、薯条、蛋糕来牟利，属于典型的什么呢？滥用监护权。那么根据民法典呢，完全可以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1: 嗯，
0: 另外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禁止监护人利用未成年人牟利，虽然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但是咱们仔细来想一想，你给他撤销了监护人资格之后，谁来抚养这个未成年人？谁来为之后未成年人的生活来兜底呢？
1: 嗯，
0: 法律当中好像这个没有明确的规定。
1: 哎，我在想啊，亲生父母都这样了，那周边的，比如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是姑姑舅舅这些可能也没有办法插手，所以在法律上这个，标准应该也是属于空白的。你看刚刚说到的这个女孩的爸，父母啊，把亲生女儿当成了这个赚钱的机器啊，这真的不是养孩子，这是毁孩子。
0: 嗯，
1: 我们不想说再看到五年之后，你看号又封了，又不让来了，但是五年之后又来一轮新的曝光，又一轮新的愤怒，又一轮新的不了了之。法律追责呢，必须要落地，平台审核也必须要升级，不要让类似的事情再出现了。嗯，
0: 这正是有个女孩叫佩奇，父母喂成流量鸡，炸鸡汉堡往嘴递，70斤重喘气急，孩子哭喊不愿吃，父母充耳当儿戏，法律条文摆那里，追责不能光演戏，别让孩子再哭泣。

0: 有朋友说流量哪来的呀，不都是那些观看者给的，都不看不就没流量了，那么大的播放量，其实呢这个跟平台啊脱不了干系。对，因为你如果反复的刷到这个视频的话，它会给到一个曝光量跟推荐位嘛，它会有一个算法推荐，
1: 没错，
0: 一有人不停的刷这种类型的短视频呢，它就会不断的给你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就会让你判断你观看的一些时长，看的人越多， 时长越久停留的时间越长，那他就会继续往这个更大的流量池当中去投，去推。所以呢平台啊也要负起一定的监管的责任，下次咱们再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反手一个举报啊。好，那刚刚呢咱们说完这个家长靠着孩子来博取流量，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靠自己自力更生赚钱的一个暖心故事。估计不少朋友呢可能在网上也有刷到过啊，说江苏无锡
1: 一个18岁女孩打暑假工的故事呢，是冲上了热搜。这个事儿啊怎么回事呢，这个18岁的姑娘呢找了一份暑假工，跟老板谈好的是月薪3000块钱，每天呢工作8个小时，结果呢这个姑娘一上班每天是早早的就到了，晚上呢是非常晚才走，主动加班，经常呢一天干12个小时，
0: 哎呀，
1: 端盘子、 擦桌子招呼客人，反正眼里圈着活，然后他还把顾客喝剩下的饮料瓶也收集起来卖钱贴补店里。
0: 你看他离职结账的时候啊，老板呢直接给了10000块钱，比约定整整多出了7000块，因为本来说打暑假工嘛一个月嘛就3000块钱嘛，但是老板呢觉得这姑娘的务实和勤俭让人特别感动，自己18岁的时候都做不到这样，还开玩笑说啊，如果他有
1: 儿子一定要娶她，你看到了今年的暑假呢，老板又特意把她请回来，虽然说今年的生意比较难做，但是给到她的工资啊不会少于去年。你看这事儿一出来呢，网友们也说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这个也是神仙老板呢，也有人说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大家感慨的不是说给的钱多还是少，而是说努力被看见，真心被善待的这种感觉。
0: 对，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平时一说到这个打暑假工啊，会不会有一些刻板印象，或者是说平常听到的那些暑假工被坑的消息太多了，所以这个反差太大了。有的比如说有一些暑假工干了46天才拿到1500块钱，有的老板呢动不动就找理由扣钱，说啊你今天迟到了，那天又没来又没干满8个小时就扣你的钱，最后到手可能也就1000来块钱。但这边呢不仅给你按时发，还 主动往上加，所以这种老板大多数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1: 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也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互动，说有的时候刚上大学暑假的时候啊，寒假的时候有没有出去打份工，遇到什么样的老板，待遇怎么样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啊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分享分享。
0: 太心酸了，你想起来就很心酸。
1: 怎么呢，来吧说出你的故事。
0: 因为我想着说打暑假工或者是兼职，我觉得很多人上大学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可能有的人是发传单啊，有人出去干嘛，像我们学播音主持的，你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出去，就是给一些活动做主持啊？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份收入是多少钱吗？
1: 600、600啊、800啊，
0: 哇，那你这都算高的了。我跟你说，我的第一份兼职主持的收入，
1: 咱们这个时代不能同一起来讨论啊。
0: 我跟你能差多少，刘伟啊？哈，我的哈，好好，我的那个时代，我的那个年代，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接的第一份的兼职，主持，我收到的拿到手的是286。
1: 有零有整，你是不是去那个商场底下一楼的那个活动啊？
0: 没有，还是个特别高大上的楼盘啊，楼盘楼盘主持开盘啊。然后我想着大学生嘛，人家是大学生，廉价劳动力，我就想着说去锻炼一下自己吧，做这个主持。结果呢，到手就是280多，我在想为什么有零有整呢？后来我了解了一圈，我是师姐介绍的，师姐得抽一笔，师姐的上面还有个中介要抽一笔，中介可能还得跟楼盘再抽一笔。 笔啊，最后到我手上呢，就只有200多块钱，
1: 层层被压榨，这属于。
0: 但是我就觉得吧，这些经历还是挺宝贵的，虽然说钱比较少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唤起你的一些大学打暑假工或者兼职的一些经历呢？也欢迎大家来评论区说一说。
1: 有朋友说他的第一份打工挣了1200，
0: 是月薪吗？
1: 还是日薪呢？
0: 日薪呢？
1: 你看，其实。

0: 很热情，嗯，
1: 这位朋友说，广州兼职发船经不好，说老板啊抠门儿，说员工摸鱼，但是你认真看一看，当一个人真正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干的时候呢，当老板真正的看见并且回应这份付出的时候，这个画面是多美好。我前几天去逛超市，那个超市的那个扶梯啊，它不是有人得拉这个推车吗？不帮你拉这个推车，就有一个服务员，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他一定能够成功的。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微笑，不是甚至不是微笑了，甚至说很开心的说，嗨，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就这双手挥舞着，我觉得哇，他工作热情好高啊。
0: 就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服务员或者工作人员，我都会莫名的产生好感，我会觉得哇，这一家超市是给足了多大的情绪价值给到员工，他才愿意这样子。当然也不是说每一位员工在工作当中他都能够笑脸相迎 传单一天50， 还要搭1个多小时的交通，发的是那种律师审计的名片。
1: 1天50，好像你这个市场价应该有点低吧，是不是？现在应该是有一些那种日结，日结好像也是说，你应该也是被抽了，被抽成了。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个新闻热点，说一说男子中了692万没告诉自己的儿子的这个事儿。
2: 你看有的孩子靠自己打暑假工打工赚钱，但是有的孩子被爸爸妈妈瞒着已经中大奖了。你看西安有一位张先生啊，在探亲的时候中了692万的双色球大奖，却死活不敢告诉儿子，理由是怕儿子知道之后直接躺平不干了。所以呢这事儿啊全网就直接炒翻了天啊，说这个张先生呢到西安去探亲啊，在旁边选了一个5株号码，一看不满意啊，全 都换成了凭自己灵感选的号，结果呢这组啊直接就命中了1等奖，奖金呢是692万。那按照这个20%的偶然所得税算呢，这个到手大概是553万左右吧。嗯，他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对儿子彻底封锁消息，一句不提啊，对他的老伴儿啊说只是中了奖，但是具体多少钱他也没敢说，理由是哎呀我怕他说太这中500多万，
0: 心里承受不了啊。
1: 没说怎么知道人家承受不了呢，就是想到了那个赵本山的那个小品嘛，是中了多少钱，那嗝儿一下，害怕过去。所以呢他自己也说了一个比较经典的话，说这钱呢感觉就是个数字而已，也不打算躺平，要继续奋斗。
2: 凡尔赛，说的倒挺轻巧，所以呢有朋友就说哎呀这真的是沉甸甸的父爱啊，真正的富养是守护孩子的奋斗惯性，让我想起了那个电影抓娃娃啊，沈腾跟玛丽也是瞒着自己的孩子啊，装穷是不是啊，防止骤然暴富冲垮孩子的价值观。当然呢也有朋友说，你看553万按年化5%理财的话，一年利息有30多万啊，在西安是足够可以躺平
1: 了啊，但是也有人说哎呀这个500多万好像你买了房或者再买个车剩下的好像也不太多了啊，远不能彻底躺平啊。当然也有吐槽派啊，说不敢告诉儿子却昭告天下上热搜，结果呢全网都知道了啊，
2: 看儿子有没有很幸运的刷到或者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啊。那假如你中了553万，刘伟， 你会选择告诉你的家里人吗？
1: 如果我中了这500来万的话呢，其实你要说在广州北上广深 那说实话也不算多。
2: 哎呀，
1: 是吧，也不算多，你要说中国5000万，
2: 哎呀停，你别往上想了，你就说这500来万吧。你能不能和你家里人分享这个好消息？
1: 想得太好了。
2: 会吗？你会说吗？
1: 分享一下吧。我首先第一个先分享给你，让你嫉妒一下。
2: 哦，原来你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哎呀，其实话说回来，其实我觉得真正的财富呢，也不是说你口袋里有多少钱，而是有没有驾驭这个财富的能力。500来万呢，可以说是一笔横财，但也可以是一笔学费嘛，是不是？你可以教会孩子怎么跟钱打交道呀，怎么在有钱之后依然保持清醒和努力。我觉得这可能比瞒着不说可能会更有价值一点。
1: 对，这正是西安老张运气旺，随手一买中了奖，差点扔进洗衣机，3天之后才慌忙。儿子那边不敢讲，怕他直接不上班，有人算账说够躺，有人摇头说别想。

0: 乡。
1: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26啊，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看一看在16号链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九蒸九晒的泰山黄精的即食片，你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煮一煮泡水喝，反正呢，这个对于男生来说啊，平常工作比较忙比较累的时候，在忙碌的时候补充补充营养也是不错的选择。
2: 好，那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稍后再见。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4: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5: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6: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7: 北京时间8:30，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9: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洪。
0: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十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0: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1: 西安。
0: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4: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啊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今天呢在直播间的16号链接给大家准备了泰山黄精。
1: 哎，
0: 你看有的时候咱们上班啊总觉得没精神啊，想要调理一下呢，但是你又没时间啊，像一些老广朋友啊去熬个汤吧，
1: 汤啊
0: 煮个粥吧，
1: 喝喝
0: 对吧
1: 啊，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0: 对，因为平时工作太忙了嘛，你煮点汤汤水水的确实需要花点时间。那么这个今天跟大家推荐的16号的泰山黄精的即食片，开袋即食，你不用煮也不用泡，你就放在办公室啊，放在你的车上，你就可以直接有空的时候撕开一小包就能吃。
1: 哎，是，如果你平时脾胃比较虚的，有点不得劲儿的啊，吃一点东西就胀的，但是又不敢乱吃零食，但是又想吃点东西来养一养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黄精即食片，因为它的配料表呢只有黄精，非常的干净，九蒸九晒之后呢很软糯，它的口感呢就有一点点的像这个山楂片或者是
0: 地瓜蒸
1: 熟
0: 了
1: 的
0: 地瓜干
1: 啊，地瓜干啊，就是软软糯糯的啊，它也不额外加糖，也不油腻，所以你吃起来呢身体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负担的，特别是如果家里人家里有老年朋友的，也想吃点小零嘴，但是你看老年朋友吧，你如果他吃零食你得限制，不能那个多糖也不能多油，但是老年人又喜欢吃点甜的怎么办呢？啊，你可以给他买一个这个黄精的即食片啊，里面是有点微微甜的，吃起来呢也当个小零嘴一样，同时呢也不会给身体造成太大的一个负担。
0: 对，没错，今天在直播间当中的价格是99块钱两罐，两罐呢一罐里边有14个单独的小包装，相当于大家你一天吃一个小包装，你能吃24天，基本然后够一个月的量了。
1: 哎，是，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啊，直接点击我们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当然除了这个黄精即食片之外呢，还会有咱们的这个风味派的烤肠意面啊，还有咱们茂名高州的储粮龙眼啊，还有野人日记的一些轻食的早点啊，等等，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来选购一下。
0: 没错，有位朋友 XHC 说下单了灭蚊液，还有娟山牛奶，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
1: 谢谢。现在呢也给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现在世界杯的一个最新的比赛动态啊，目前的比赛现在是进行到了第38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呢是美国1-2比利时。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说一说关于这个啃老的事情啊。刚刚呢在上一个节目时段我们说到了西安有位老父亲啊，中了692万的大奖，刻意隐瞒儿子，把他就怕呢说这个巨额的财富啊让年轻人丧失这个奋斗动力，直接躺平。但是现实当中呢还真的有这个截然相反的家庭教育闹剧啊，说海南海口有一对老夫妻啊，被自己的独生子暴力啃老了整整10年。最后呢实在忍无可忍了啊，一纸诉状告。

0: 报到法院拿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哎，这也是法院首次明确认定成年子女对父母的经济压榨和精神威胁也是属于家庭暴力。
1: 咱们来说说这家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啊？这对老夫妻呢，有一个儿子，从小到大是有求必应，
0: 哎，
1: 本来以为呢孩子成年了能够独立了，结果呢这孩子常年的不工作，
0: 嗯，
1: 就把父母当成了提款机，
0: 嗯，
1: 从2016年到2026年的这10年当中，从父母手中就拿走而且挥霍掉了将近100万块钱。
0: 而且呢最可怕的是这个儿子的态度啊，说你给他钱他就给你好脸色，
1: 天下太平
0: 啊！但是不给钱的话，你就翻脸。
1: 嗯，
0: 只要钱没有给到位，他就恶语相向，甚至呢是对亲生父母进行这个人身威胁。
1: 嗯，
0: 所以呢，老两口啊，真的是被这个死循环困了整整10年，没有办法挣脱，又因为家丑不可外扬的一个传统观念，就一直忍气吞声。
1: 哎，好在啊，迎来了转机，就是当地的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和社区民警啊，在排查当中就发现说，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法调解。
0: 嗯，
1: 儿子呢已经失联了，他的认知在这几十年的生长过程当中就完全扭曲了。你要是作为调解员，作为民警，你强行的和稀泥只会助长恶行。
0: 嗯，
1: 所以呢在司法局的指导之下呢，工作人员帮助老两口去固定了聊天的记录、转账的凭证还有报警记录，这样一系列完整的证据链条，法院审查后认定两口子面临着家庭暴力的现实威胁，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0: 而且呢这个裁定的内容啊也非常的明确，就是禁止儿子啊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有效期呢是半年6个月，那如果违反的话，轻则罚款、拘留，重则追究刑事责任。
1: 嗯，
0: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啊。有网友说这个慈母多败儿啊，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1: 嗯，
0: 不是说儿子天生坏啊，是父母从小就惯出来的。
1: 哎，
0: 当然啊，也有网友呢点赞这个法院，说哎呀早该这样了，啃老然后还家暴啊，法律终于能给老人撑腰了。
1: 是话题，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互动一下，说你觉得溺爱是不是啃老的根源呢？就现在什么所谓的很多啃老一族啊，
0: 嗯，
1: 啃老族不上班，每天就花父母的、吃父母的、住父母的，
0: 全职女儿、全职儿子，是吗？
1: 啊，你说这个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是因为父母的原因呢，还是说天生的这个孩子就这样呢？
0: 嗯，而且你觉得成年人啃老该不该受到这个法律严惩呢？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的观点。哎，其实我们身边，你说啃老吧，就看那个程度有多少，对不对？
1: 嗯，
0: 多多少少可能需要父母接济一下。
1: 啊，
0: 但是你说这个程度到哪里算是啃老的这种程度呢？是完全没有工作，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理能力，所有的经济来源都依靠父母，这种应该是算啃老吧。但如果你比如说自己有工作，但是你可能你的工作收入不是很多，但是父母呢又可以帮衬一点啊，说帮衬啊，帮忙帮助一点啊，这个好像也不算是啃老，是不是？
1: 所以你说这个慈母多败儿啊，我最近刷到一条新闻，慈父多败儿。
0: 哎，
1: 这个孩子呢开了一辆全新的这个奥迪，晚上大概11点12点左右呢，在一个街区里边炸街。
0: 嗯，
1: 炸街之后呢就被民警给逮到了。
0: 哎，
1: 逮到之后呢，这个孩子是刚刚拿到驾照。
0: 嗯，
1: 拿到驾照之后，因为这个超速行驶啊，危险驾驶呢，就说要吊销驾照。
0: 嗯
1: 啊，家长来了，是他爸来的。
0: 嗯，
1: 他爸说呢，晚上了没什么人，孩子开得快一点儿也没什么事儿。你看评论区里都在说这个
0: 慈父多败儿。哎，所以你说孩子也不是一天两天就成长成这样的，溺爱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啊。所以你说后面延续到成长，发展到这个暴力啃老，这个严重性就很严重了，这个后果啊。所以这个暴力啃老呢还真的不是个例，因为几年前也有个新闻嘛，说啊有一位60多岁的老母亲呢是被儿子啊打的这个鼻青脸肿，就因为拿不出钱给他还赌债。
1: 嗯，
0: 还有一位老父亲被儿子赶出家门，最后呢只能在桥洞底下住了半个多月。
1: 这是暴力啃老的。
0: 暴力啃老。
1: 也有软啃老的，就是啃老的吃软饭那种感觉。每天在家打游戏，反正不找工作，
0: 哇，
1: 父母的退休金一到账就马上转过来。你看这种事儿也是在生活当中也有。 但是这一次法律给出了一个

0: 清晰的界定，这不仅仅是家务事儿了，这属于家庭暴力了。
1: 嗯，所以呢，刚刚说到的那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啊，不只是保护了这对老夫妻，也更是给所有被子女暴力啃老的父母撑起了一把法律的保护伞。
0: 嗯，
1: 它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父母的爱啊，其实不是无底洞，子女的索取呢，必须要有底线、啊。
0: 所以你看，法院的裁定呢，既是对受害者的保护，也是对施害者的震慑，更是对咱们社会的一次提醒。孝顺是美德，啃老是恶习，暴力啃老那就是犯罪。
1: 这也正是海口有对老夫妻养个儿子不成器，十年啃老近百万，人身威胁把人欺，家丑不敢往外提，忍气吞声暗哭泣。法院终于把案例爱子之心要有底，一味迁就害自己。

0: 看到了很多朋友也都在直播间啊下单了16号商品泰山黄金的即食片。在这儿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不要把这个黄金的即食片当成一种药物来食用。它只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这么一种作物。大家如果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还是得按照咱们正规的流程去医院来看医生，根据医嘱来开药方。
1: 是这款黄金即食片呢，只是给大家作为日常的一个补充啊。平时可能觉得累啊，没有精神，脾胃不太好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这个黄金的即食片，但是不要把它当做药一样有疗效来使用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咱们下方的16号链接来了解一下啊。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个星巴克的一个话题，说在天津啊，有一家星巴克门店的每张桌子上呢，都放了一个消费入座的提示牌，还标注说禁止外带食品和饮品。这个事儿呢，在网上大家讨论度很高啊，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
1: 那这家门店的工作人员就证实呢，这个牌子啊，其实在上周啊就已经摆放到位了。不少顾客呢就吐槽说，以往店里面的一些乱象，就比如说啊，有人是不点任何的饮品的，但是呢，长时间就在这个星巴克这个座位里面啊占座啊，吹空调、脱鞋、搭桌休息，当然还有人拎着别家的奶茶呀、饮品啊，就坐在星巴克的椅子里啊、椅子上。那真正买单喝咖啡的客人呢，反倒啊，纵观一下这个店里面，找不到座位啊，所以呢，大量的网友啊是站在商家的这一边，说因为门店啊也承担这个高额的房租跟人工，也不是说免费乘两点，所以呢也呼吁说，全国的咖啡店、奶茶店都要统一推行这个规则。
0: 但其实呢，也有一些顾客啊心里比较感慨，说星巴克呢一直主打的是一个第三空间的概念，但是现在呢却设置了消费门槛，相当于弱化了这种休闲的属性。那记者也问了客服，客服说呢，没有在全国铺开，只是说天津的这家门店呢，只是为了优化用餐的环境，也尊重顾客的选择。其实在几年之前啊，很多地方那些门店就因为劝离不消费的顾客引发纠纷，那么这次呢立上一个牌子说你不消费就不要在这儿做，这个牌子也是为了把这个经营规则变得更加透明一些。
1: 是，所以大家支不支持这个咖啡店实行消费才能入座呢？你有没有遇到过店内有人长期占座影响他人消费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其实一开始说到星巴克，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很多人都在里面，我不知道是消不消费，但是反正人还挺多，就坐在里面啊，摆个笔记本电脑啊或者拿几本书啊，或者拿个 iPad 啊，拿个平板啊，就在那儿坐，可能坐个一上午一下午的。也具体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说点店里的这个吃的啊喝的。反正我呢是经常，如果我要去星巴克消费，我就是买完我就会走。要不然我也不会在里面长时间的待着。
0: 所以也不知道你刚才说的，就是也不知道到底人消费了没。
1: 对呀、
0: 我平常我都不去，太贵了，
1: 真的有点贵，
0: 30多块钱，
1: 40多块钱
0: 一杯咖啡，我图啥呢？
1: 所以你看，有的网友他的观点就是，不同的声音吧，因为他觉得商家也是开门做生意的嘛，确实不只是星巴克啊，有一些奶茶店或者咖啡店，人家是明确的，你不消费你就不要坐，有的是把那个椅子摆到外面的嘛，那你外面大家坐着都来坐了，那人家怎么还开门做生意，对不对？
0: 所以你看，有网友就说啊，说表示说这个商家要开门做生意，那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座位空间给一些真正有需要的顾客来的。那也有朋友就觉得，你这个品牌一直宣传的是第三空间，但现在呢，你设立了门槛，就感觉失去了一开始的定位。也有人担忧说，你如果强行的驱赶顾客，是不是容易引发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呢？
1: 那律师呢也给出了一个专业的解读啊，说门店是拥有这个经营场地的自主管理权的，所以他张贴这个提示牌是属于正常的经营引导，文字呢仅是劝阻告知，但实际上它是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但是比如说真的 有人啊，你不消费了，你坐在那儿啊，工作人员执行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沟通方式，说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可能要需要消费才能入座，或者呢要给有消费的，保证有消费的顾客有座来坐，对不对？就不能粗暴的去驱赶，言语冒犯，否则呢就可能会侵犯到顾客的人格权益啊。
0: 所以你看，消费入座这个牌子就四个字儿，看着挺扎眼的，但其实你细细想来啊，也挺无奈的。商家要生存，顾客要体验，这本该是一个双赢的最终的结果，但是当第三空间变成一个免费的空调房，你真正想要去进店消费的顾客找不到座位，那么商家的反击你就不难理解了。所以星巴克这个操作呢，是在用规则去保护真正需要真正消费的顾客的体验。消费入座买的不是一杯咖啡，而是一个安安心心能够坐下来喝咖啡的权利。
1: 这也正是星巴克有心意，桌上立牌写仔细，消费入座成惯例，外食别进大堂里。网友评论都有理，有人嫌像大市集，有人脱鞋把脚椅，第三空间甜蜜蜜，会互相尊重是道理，消费入座没问题，别让好心失本意。

0: 有朋友说让我们讲一下四号链接风味派的这个烤肠啊，
1: 哎，烤肠，
0: 这个烤肠呢，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黑猪肉、鸡胸肉、白砂糖、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水分保持剂和天然肠衣。相比于你有的时候在外面买的一些烤肠啊，里边添加了什么乙基麦芽酚呐、人工合成香精啊、亚硝酸盐呐、防腐剂呀、地异抗坏血酸钠呀、胭脂红啊、焦糖酸钠、三聚磷酸钠，这些干净的多的多呀。
1: 对，所以大家在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配料表，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里面有没有些很奇奇怪怪的、很复杂的一些合成料啊、香精啊这些，特别是给孩子吃的啊。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风味派的烤肠，其实孩子吃起来也非常的健康，没有负担啊。比如说你有时候暑假来了嘛，没时间给孩子做饭，那怎么办呢？啊，可以把这个烤肠放到这个空气炸锅里面稍微的过一过啊，孩子吃起来也很香，然后它的这个配料呢也很干净，吃起来呢也不会说多油多盐啊、很重，给身体带来很重的负担。同时呢，因为你看有一些，你比如说作为加餐，比如说你可能午餐早餐的时候你想给孩子煮个鸡蛋呀，然后你再配根肠，再配一瓶牛奶，这也是挺营养挺全面的一个早餐了嘛，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准备这个早餐。
0: 没错，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三盒，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口味，有原味的，有黑椒的，有玉米的，给大家推荐的呢，你可以选择尝一尝黑椒的。如果你说都想尝一尝，那你就选择三种口味混搭的这个商品在咱们的四号链接。另外今天还是要着重的跟大家来说一说16号链接泰山的黄金即食片。有的时候咱们说在上班的时候啊，你上了一天的班，感觉一回家就想躺着，也不想做饭，也不想出去吃，就想在家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你觉得上班太累了，身体被掏空的感觉。但是呢你要说煮点汤汤水水的煮点汤啊有点麻烦，没那个时间，咱们就可以吃一下这个泰山的黄金即食片，开袋即食，你也不用煮也不用泡，就放在你的客厅的餐桌上也好啊，茶几上也好啊，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也好，或者放在你的车上也好，它很小的一片。
1: 哎，对，直接拿出来一撕就可以直接吃了。而且家里面如果有老年朋友的啊，你如果老年朋友想限制他吃零食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下这种比较健康的药食同源的这种小零嘴儿啊，你吃起来呢不会有很大的负担，而且可以给自己的身体滋补滋补。平时觉得累的、没有什么精神的，或者脾胃不太好的啊，可以试一试这个黄金即食片，一天呢不用吃太多，你吃到1到2片就差不多了。你长期吃下来，你会感觉到身体可能会更好一点，精气神也会更充足一点点。
0: 因为泰山黄金啊，它属于泰山的四大名药之一，而且呢，它是这个品牌叫玉泰黄，泰山黄金国家地理标志的授权使用单位，还是大型的国有控股企业，所以这个品牌的底蕴在这儿了。背书也在这儿了，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6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泰山的黄金即食片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继续聊新闻，
1: 我们明天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 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2: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 嗯，
2: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乱七八糟，
4: 我帮你抽丝摸茧；
3: 选择琳琅满目，
4: 我帮你精挑细选；
3: 日积月累的美好，
4: 蒸蒸日上的日子，
3: 大湾区生活家，
4: 你的生活好管家。
5: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啊要关注一下广西暴雨的情况。昨天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无论是通过电视、报纸，还是咱们的网络手机，还是说呢听咱们的广播，都已经关注到了广西南宁大部出现暴雨，以至于呢出。

缺口的情况，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同日的下午呢，有外出务工的一些村民啊，就告诉记者说呢，村落里边多是留守老人，很多房子被水冲过之后都塌了。那么6号的晚间呢，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也发布了通告，表示呢，目前当地正在紧急的开展应急救援，组织涉风险的这些群众啊，进行这个安全的转移。那么也是希望呢，尽快的能够让群众得到安全的落实。南宁市呢，截止到目前一共的受灾人数是达到了5.5万人，转移了4.8万人。那么目前呢，确认死亡是2人。此外呢，还有村民向记者表示啊，目前呢，虽然说他们本人是在外务工的，但是家人在老家。早上10点多的时候呢，这个水库就缺口了，11点多的时候，洪水就已经漫到村里边了。当时呢，和家人还有联系，家人都上了2楼。那现在呢，电话已经打不通了。那么这位受访者也表示呢，杭州市元表镇的亚皮村位于云表水库的下游地区，可以说受到了冲击是首当其冲。留在老家的很多朋友都说呢，房子冲塌了。那么呢，村里的老人基本上都是留守老人，那有一些这个自然村受灾会更加的严重一些。另外呢，还有这个南宁当地的居民呢，也告诉记者，那么在村庄的他的朋友也表示说，自己信号不好，联系起来呢是时断时续。那么这些在当地的村民呢，有的是上了这个2楼、3楼，甚至有一些因为这个水位不断上涨呢，已经登上了顶楼的位置。那目前呢，这一次汛情啊，群众的受灾的这个面积是很广的，而且呢，主要是处于在下游的主河道的中心地带。由于水势来得非常的凶猛，有一些群众来不及疏散和转移，就只能采取到楼上去高处去的这个避险措施。那目前呢，现场的指挥人员也是采取了冲锋艇的巡查呀，帮助老百姓去解决问题。一旦出现具备转移条件的时候呢，会立即采取一些措施，应撤尽撤，应转尽转。目前的灾区的信号依然是不通畅的，水电也没有恢复。也有一些受困群众呢，希望可以尽快的去恢复通信，恢复救援通道，以及呢，保障相关必须的生活物资。那从广东应急厅方向传回的信息呢，显示现在广东已经是在准备驰援广西钦州啊、贵港等地。那么在6号的晚上，就是昨天的晚上，广东的应急救援力量已经是连夜的驰援我刚才说的这些地方了，包括广西的钦州、贵港，而且呢还调派了5支专业的队伍，大型的抢险车辆一共是72台。那么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在密切的关注这些相关的应急的举措以及救援的情况。救援人员呢，据说昨天晚上是把各类的物资迅速的装备归类打包装车，可以说是争分夺秒的抵达洪灾的现场。第一支救援队呢，是从国家危险化学品救援冒名石化队抽了有27个人12台装备。从茂名高州的急救救援大队呢，抽调了60个人35台装备组成。那么这支队伍是在昨天晚上从茂名集结出发，赶赴钦州支援，预计呢今天早上已经是到达了灾区投入救援。而第二支支援组呢，是从韶关的矿山救护队抽调了27人10台设备，还有佛山方面也抽调了22个人4台设备，清远矿山救护队也是抽调了31人和11台设备。总共呢，这些队伍都是在昨天晚上分别从自己的队伍驻地出发，赶赴广西的贵港进行支援。今天上午呢，这些队伍都会到达灾区集结，那么参与后续的救援任务。在这里呢，也万望这些广西老乡们能够平安无事，能够在等待救援的时候大家撑住，我们也能够尽快的打通这些通信也好，还有救援物资也好的相关的通道，让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落地，平平安安的归来。
好嘞，我们的目光呢转向我们的天气方面，可以说这段时间啊，天气方面真的是受到了很多的雨水的冲击。那昨天呢，我们看到深圳也是发出了这个一些暴雨信号，因为现在呢，我们受到台风接二连三的一个影响，包括美加沙以及接下来会登陆到中国的台风巴辉的影响呢，可以说。

说整个的沿海地区都会出现到风雨飘摇的这样的状态。那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呢，深圳的光明区已经出现了强降雨，未来的一到两个小时还会出现30到40毫米的降水。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钟，深圳气象台是发布了多个区的暴雨橙色的预警信号，全市进入了暴雨的防御状态，也提醒在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远离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上述的区域呢，山洪的风险也比较大，注意要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一些局部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的灾害。那么我们的防御措施比较常见的包括哪些呢？首先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暴雨的防溢状态，同时呢，各地会启动到防洪排涝的应急响应。如果说学生有上学的，那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呢，可以就近到安全场所去躲避。那目前而言的话呢，中小学生大部分是在进行期末考试，或者是已经考完了。那提醒这些已经考完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家呢也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应的安全，不要轻易的在这段时间出外，尤其是不要去这个山野郊区去进行游玩。此外呢，暂停了大型的户外作业，这个高空户外的作业在这样暴雨的天气都是停止的。那么对低洼地段的一些室内外的供电措施呢，也会采取一些安全防范的措施，注意会发生呢室外的用电安全事故。也提醒广大的市民，在暴雨来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绕开积水的路段，或者在过下沉市立交桥的时候，我们尽量的能够避开，避免把车辆停放在低洼溢涝的危险区域。如果遇到严重水浸这样的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那么积水呢，现在是对于整个在暴雨地区这个生活和生产的人们来讲，可以说是第一重的危害。有一些朋友尤其是遇到积水的时候啊，比如说过这个低水位的立交桥的时候，他可能会舍不得放弃这台车，以为呢侥幸就可以通过这个涉水路段，但是涉水通过其实是有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的。尤其是当水位上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您会发现这个车门它都难以打开。所以我们说呢，大家尽量去回避驶入这些低洼地段，如果一旦遇到了水淹然后车熄火的情况之下，咱们当汽车就要汽车，一定要保证人的安全。目前呢，这个海上的强降雨云团啊，也在形成一种效应，叫做列车效应。整个的深圳，那么今天早上啊，尤其在西部地区是出现强降雨之后呢，有些网友是可以听到这个轰隆隆的雷声的。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列车效应。大家可以想象一辆呼啸而过的火车，一节节的车厢呢，依着铁轨是依次经过同一个站台。气象学当中的列车效应呢，就是这么一场仿效列车，或者说就像列车经过站台一样的暴雨的接力赛。当多个对流的云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制造降雨的云车厢，当它们排成一串的时候，沿着同一个方向先后经过某一个地区时，每团云都会带来短时的强降水。那么单个云团的强降雨呢，可能只是一阵急雨，但是当他们像列车车厢一样排着队接踵而至的时候，降雨就会在同一个区域呢不断的降下来，不断的累积，这就是降雨的列车效应。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啊，这个雨一阵又一阵的来，一阵又一阵的来，刚刚结束了一小阵，接着呢又来了一大阵。而且呢，由于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形成，所以有不少的网友呢也会在这个对流效应，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列车效应当中呢，听到一阵又一阵的雷声。比如说呢，有些网友就反馈说，哇，今天早上凌晨下雨把我吵醒了，这么大的雨竟然还没有发红色警报吗？哎，还有一些朋友呢凌晨发了这个信息说，此时此刻大暴雨。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依旧是大半夜被尿憋醒了，依旧是深圳下大雨。可见呢，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大暴雨呢，应该说是在今天早上呢依次也是受到了这些雷暴啊还有大暴雨的一些影响，噪音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也万望大家可以去注意安全，因为确实呢，在这样的这个雷暴天气和强对流天气的时候，我们是一定能够在室内待就在室内待的。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呢，那么也要注意相应的一些
交通安全，尤其是提醒我们要去到户外活动的一些朋友，因为现在呢暑期也是马上来了，那么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会计划着带孩子出游啊等等，但是在夏天呢最容易遇到的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尤其强对流天气在郊外，在我们的这个比较荒野的地方，它是容易引发地质灾害的，所以我们要做到几个注意事项。首先呢，在出门之前啊，尤其是在这个雨季出行之前，咱们一定要收听当地的天气预报，大雨之后呢尽量不要去山区旅行。第二呢，就是在郊游之中啊，我们尽量去要避开那些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的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在雨季的时候去扎营。在野外呢，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的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有没有这个打雷一般的声响，如果听到的话呢，那有可能是泥石流的前兆，所以呢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另外呢，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如果是遭遇泥石流，一定要朝着往泥石流这个垂直的方向去逃跑，而不是仅仅往高处的山坡去跑，因为你往高处或者是往低处跑，但是你不是往泥石流来的这个方向的垂直方向跑，那你可能会遇上泥石流，或者是被这个赶来的泥石流给冲击到，所以一定要往泥石流向垂直的方向去逃跑。在室内呢，居住在山洪易发区或者洪沟啊、峡谷西岸的居民呢，连降暴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连续的高度警惕，如果有异常要迅速的逃离现场。在这里呢，我也稍微给大家科普一下一些山洪引发的地质灾害。那么山洪引发的这个地质灾害呢，包括山体滑坡啊、山体崩塌啊、泥石流等等，它们统称为山洪地质灾害。滑坡呢，就是指这个山体还有岩体啊，它的一个在重力作用之下，沿着一个比较滑的地面往这个低处整体滑动的现象，就一大块土一大块山它往下呢就滚过去了，这个叫做滑坡。那么在发生滑坡之前呢，滑坡前面的这个土啊，它会突然的上涨爆裂，因为它被下面就是高处这个挤压这些泥土挤出来了，所以它会往上去拱，或者呢是出现局部的滑塌，甚至是规律排列的这个裂缝。地下水呢通常也会产生一些异常，比如说呢沿着这个挤压的裂缝会溢出，会形成临时的湿地，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天然的这个泉水，它会剧烈的增加这个水量，甚至呢这个水会变浑。那如果不慎发遭遇了滑坡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往山坡的两侧的稳定地区，两侧啊，请注意，两侧的稳定地区去逃生。但如果往滑坡体的上方或者下方跑，都是非常危险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崩塌。崩塌呢，是相对陡的这个斜坡上的岩石，它在重力作用之下呢，就掉落了，可能会崩落、滚落，也可能呢会堆积在比较低的地方。这种地方呢，就叫做这种现象呢，就叫做崩塌。崩塌呢，可能会发生在地震啊、强降水啊，还有河流不断冲刷和雨水浸泡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说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呢？啊，对吧？那如果是不慎遭遇了崩塌的话呢？那位于崩塌底的这个底部，应该迅速的往崩塌的两侧去逃生。如果你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就是上边，那么应该迅速的后撤，就是往崩塌的这个土块的后方或者两侧去逃生，以防呢伴随着这个土块的崩塌，人就塌到下面去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多发的，那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泥石流。泥石流发生的前兆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河水突然之间断流或者是减流了，又或者呢洪水是突然之间增大了，而且呢它夹杂了比较多的两边的这个一些柴草或者是树木，那这个是泥石流要来的非常重要的前兆。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山中打雷啊，沟谷的深处变昏暗，并且伴随着轰隆隆的巨响，那还甚至可以感受到地面有轻微的这个震动，那这都是泥石流的一个征兆。如果不慎遭遇了泥石流，我们要迅速的转移到安全的高地，就要往高处走，千万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者是这个山坡底下去躲避
或者是停留，因为泥石流是往下冲的，那如果你是顺沟往上跑或者是下跑，它都有可能被泥石流冲刷到，所以一定是像我刚才说的，要从这个山洪到来的泥石流到来的方向的垂直方向往山坡的上侧跑。那么这些呢，在野外遭遇了地质灾害的情形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反复的温习，反复的牢记，尤其是暑期要带自家的一些小朋友啊、家人呢、啊，到野外去游玩的朋友们，务必要掌握相关的一些求生和应急的措施，这样呢，我们才能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归来。

0: 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0: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台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我们的电波端进行直播，同时呢我们也在我们的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朋友们呢点开您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呢和我们进行同步的互动。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在进行广货行天下的活动。那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甄选的广货感兴趣的，或者想看一看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能够给大家推荐一些什么好物好货的，也欢迎呢点开右下角的商品橱窗或者是小黄车，看看我们当期的商品都是什么。昨天呢玉子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茂名的龙眼，那龙眼呢今天啊我看已经到了一箱新鲜的在我们直播间，待会儿下半时呢我也会跟大家品尝一下，看看究竟我们推荐的这个储粮龙眼它的味道好不好。一会儿呢我是亲自尝试了之后也会跟大家啦来评评分，放心一定是客观的，就是不会硬凹着去说它好，当然了好吃咱们也得要夸一夸。刚才呢我也跟大家呢说了一些，在这个尤其是我们暴雨天啊，在这个雨季汛期的时候到来呢，大家如果是在室内外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防护的措施，尤其是去到室外去到郊野地区，我们说的这个比较荒野的地方进行游玩的朋友们，务必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人身安全。那如果在城市的话呢，出门之前必不得已我们必须要出门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尽量去避开那些低洼的积水段。在出门之前呢，如果说已经看到了相关的提醒，那么咱们呢能够安全就尽量进行一个安全的选择，如果必不得已必须要通过这个路段呢，也随时随地的观察这个相应的水位，如果说水位已经上到了警戒线的，那么咱们就必要的情况一定是要弃车保安全。这个重要的事情不怕多给大家啰嗦几次，真每一年的这个汛期，每一年的这个雨季，广州也好深圳也好都会发生一些悲剧，就是比如说有车主他想强行涉水去通过一些涵洞的啊，通过一些比较低洼地的这个立交桥下的桥洞的，那可能呢就会忽略到这个红色警戒线，明明水位已经淹上来了，但是车主呢还想要侥幸的通过一下，又或者呢是不小心堵在桥底了，这个时候呢这个积水迅速的涨了上来，结果呢再想逃生的时候发现车门打不开了，那么这样的悲剧呢每一年夏天真的都会发生。所以也再一次的反复的重复的去提醒大家，在生命安全面前咱们的物质财富是不值一提的，咱们能够保证安全保证健康保证平安，其实这就是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了。最后呢在上班时玉子还要给大家发出一个健康的提醒，那么见现在呢全国各地的这个多地的手足口病啊也是进入了春夏季的流行高峰期，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呢，五月份全国报告的病例已经超过了110,000例，其中呢广东单月就已经增加了将近28,000例。我们的邻隔壁的省份湖南省呢已经把手足口列为了六月份重点关注的疾病，那么防疫指数升至了2级。在昨天呢，广州中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的医师吴杰言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那么他就提醒呢，皮疹多少？因为我们知道手足口病啊，他要出那个皮疹的。皮疹多少呢？其实不代表着病情的轻重，重症呢，重症手足口早期的抱枕往往不多。那么对于病情核心的判断，应该是看孩子的精神状态和体温。手足口病呢大部分都是儿童少年在感染啊，当然也有少部分成年人因为自身抵抗力的问题呢可能会出现感染的情况。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孩子的这个精神指针是我们观察这个手足口病是轻还是重的一个最重要的指针。我自己的孩子是得过好几次手足口病的，他感染手足口病的次数说出来都吓人一跳，感染了整整7次，你没有听错，真的是感染了整整7次手足口病。其中有一次呢就是重症手足口，感染重症手足口的那一次呢确实没有出多少疹子，而且重症手足口和轻症手足口是不一样的，重症手足口孩子是直接晕了过去，就已经出现了 惊厥的情况。我们家孩子感染了重症手足口呢，是惊厥了两次，真是一下子就晕死过去了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对于手足口病，我们要防、看、治。防呢是预防，孩子一定要勤洗手。这个病呢，它是一个粪口传播的疾病，就是它是经由我们的肠道，然后呢大便，这个病毒会隐藏在大便里边。那么这个再经由大便，可能各种各样的渠道，比如说小孩不太洗手啊，或者洗手洗得不太干净啊，最后会传染到口，所以这种叫做粪口传播。那么要预防的话呢，最重要就是把手给洗干净，然后告诉孩子一些良好的比较完整的如厕的清洗的程序。当然了，如厕之后呢要进行这个彻底的清洁，那么平时的时候呢咱们就要进行彻底的一个手部的清洁，这是一个预防非常重要的措施。其次呢就是看，刚才说的医生提醒的就是一定要观察，千万不要说出诊出的多他病情就重，出诊出的少好像没啥事儿。咱们是以精神头作为一个观察的主要项目的，一旦发现孩子即便没有出诊，但是他精神比较蔫儿吧，那么我建议啊，该去医院就是要去医院啊。另外呢一定要尊重这个完整的一个治疗的疗程，一旦是进入治疗疗程的话呢，咱们就叫积极的遵医嘱，配合医生去进行这个病的一个诊治。那么如果说是在家观察的孩子精神头还不错的，那么也一定要遵循相关的传染病的防治办法。因为这个病呢它的传染期相对长一点，第一是有潜伏期，第二呢是有爆发期，第三的话呢它还有你看起来已经好了但是依然有可能有传染力的那么7天。所以这个病前前后后呢最少也会有15天的一个观察期。在这15天之内，咱们就千万不要硬顶着让孩子发着烧或者出着疹就去学校，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的时候呢，也要保护别人的健康和安全。希望大家呢在这样一个春夏交界的时节，在这样一个汛期雨季，无论是预防自然灾害也好，还是说保证自家的一个身体安全也好，都能够做到好好的预防，出了事之后咱们呢有条不紊的进行针对性的处理。一句话，我们还是欢欢喜喜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这才是人间之至乐。好，来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大湾区生活家和您继续。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3: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生活乱七八糟，
6: 我帮你抽丝摸茧，
5: 选择琳琅满目，
6: 我帮你精挑细选，
5: 日积月累的美好，
6: 蒸蒸日上的日子，
5: 大湾区生活家，
6: 你的生活好管家。
7: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玉子为您带来的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那我们的一款泛生活和在地化的生活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来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广州的本地的新闻。那么7月6号呢，广州交通运输局也发布了一则公告，这是关于公共汽车185路等线路意见的相关的一个公示，涉及到了广州尤其是老广们常用的几条公交线路的相应的调整。那么究竟公交线路又会面临怎样的调整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计划调整公共汽车185、176、251、519和E107的行进路段，具体的调整方案如下：公共汽车185路由锦城花园东坡东总站至这个泽德花苑，是中医院同德维分院的总站，这条线路啊会调整为泽德花园总站到正骨医院站，也就是说呢，正骨医院后面的这半段一直到锦城花园的这半段呢就取消了。还有公共汽车176路是由潭村总站到广州火车站草暖公园总站呢调整为潭村总站环线经西矬路，还有这个石矬路，还有这个石台路返回到潭村总站。另外呢，公共汽车251路呢是由这个黄沙总站到七星岗，广东省煤炭地质局总站呢调整为七星岗总站到白云区人民医院站。还有公共汽车519路以及E107路由白云路总站至石井红星小学调整为石井红星小学到三元里桂花港站。总体上呢，我看了一下啊，调整前的这个线路和调整后的线路啊，是相比呢，调整之后会进行了一个缩短。也就是说呢，调整之前呢，可能大概行驶的公里，平均的每一条线基本上是有6公里左右。那么调整完之后呢，这个行驶路线是控制在4公里左右了。这个确实也在目前的一个公交车线路调整当中呢，这算是又布下了一个棋局吧，又走了一步。因为我们看到呢，广州的公交线路啊，今年来以来也是多次的进行了调整，有些线路呢甚至就是取消了。这个呢也跟公交线路它的一个乘客运力，确实运力是在，但是呢乘客的运量减少是密切相关的。目前呢，我们在广州市呢确实出行，尤其是公共交通方面，非常选择那是特别多了。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地铁交通现在可以做到4通8达，甚至有一些城中心的地方，那可能一个交叉节点就能有2到3个地铁站。地铁交通、地下交通的一个发达呢，对于地面交通是个极大的缓解。还有些时候呢，随着我们这个自驾车呀、网约车的一个越发的普及了之后呢，大家可能在出行的方面呢，他有些时候真的会想一想，我今天坐地铁，我还是开车，还是干脆打个车。相应的呢，我们公交线路确实，公交车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被大家似乎是放置到了一个相对的比较这个简单的这么一个角落去吧，就有些时候不一定是第一选择了。那你出行的时候会第一反应去坐公交车吗？您现在出行的时候最常使用到的交通手段又是什么呢？欢迎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区啊，我们在抖音号和视频号同步进行直播，来和玉子说一说您为什么，您最主要的出行方式是什么，为什么有没有变化，那是为什么变化呢？也希望看到您的相关的反馈。好的，听一首歌，稍后回来呢，我也会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在我们的民生县也在关注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招聘的骗局。那么最近呢，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民生县呢，也是关注到了，在我们的这个招工过程当中啊，可能有些企业他会打着一些幌子，哎，去进行这个招工，可是招来了之后呢，是让这个被招来的这些所谓试用期的员工，甚至有一些还是面试者，来花钱，但是花了钱之后呢，接下来究竟
能不能入职，能不能够成为这个正式的务工者，那还得打上一个问号。如今呢，确实啊，大家找工作呢是比较急迫的，但是呢，也是要擦亮眼睛去识明一些这个常见的招聘骗局。那究竟有哪些招聘骗局是要我们大家警惕的呢？稍后回来，我也会一一和大家详细的盘点。

0: 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0: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刚才呢，我就说到啊，在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民生县同事呢，最近也是关注到了一些招聘时候的陷阱和骗局。其实呢，在我们大湾区，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关于招聘的骗局可以说是，时有发生。我们呢，同事也已经报道过好几次了，这真的要跟正在找工作的小伙伴们呢提个醒。有一些不法分子就是打着招聘的陷阱去设置陷阱，去打着这个，打着这个招聘的旗号呢去设置陷阱，然后呢还会骗取大家的钱财或者是身份的信息。在这里呢，我们也总结了八个套路给大家，希望。

呢，能够助力大家保住我们的稳妥就业。第一个套路就是培训贷的陷阱，这个是最常见最常见的招聘陷阱了，我们报道也好啊，接到投诉也好，真的是不计其数。这个套路通常包括哪些环节呢？第一就是零门槛高薪不限专业的热门岗位，它设置出来吸引你啊，比如说呢，它会设置一些什么呢？ AI 编程还有视频剪辑，这些岗位开出来的薪水啊，看起来都是挺高的，10000块钱啊，15000，甚至有的是2-3万这样的一个薪水，哇，看上去特别吸引人。但是等到你真正去面试的时候，套路就开始了，他会故意贬低你的能力，说你这个还行，但是远远不达期望和要求，这会制造这个面试者、受试者的一个焦虑。之后呢，这骗子又会顺道去推销他们的岗前培训，并且呢说你培训呢可以学着东西，然后之后培训完了之后，我们会包就业、保薪资，还会给到你一个培训的证书。这个也是诱导啊，求职者去参与培训，好诈骗求职者的这个培训的费用。甚至有些求职者可能没有那么多现金的，没有那么多钱的，怎么办呢？不要紧，让你贷款去进行培训，支付这个非常高额的培训费。在我们平常接到的这些投诉啊，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报道当中，这培训费上万的那是很常见的，少则也要7000-8000。对于求职者而言的话，其实往往大家进入这个陷阱抱的心态是，我总是学多点不会受骗吧，就哪怕我进不了这家公司，但是我学多一点技能，我出去再找工作也是容易的吧，总归是有一纸证书，对不对？可是有些时候啊，这个骗子吧，活做得特别绝，他连这个培训都是极其掺水的，就这个培训费都是为了他这个，就这连培训都不好好跟大家培训，这纯粹就是我们说的水鱼大家一下。等到你反应过来自己受骗上当了，再去找他要回这个钱的时候，哇，那时候真的是为时晚也。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提醒，如果想要回避这种培训贷的坑，一定要注意，正规公司入职是绝不收费，也不可能让您贷款去培训的，也不会说付费买岗。如果想提升技能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查查培训机构有没有合法的资质，而且不要轻易的相信什么包就业啊、保薪资啊、发证书这样的空头承诺，说的时候都很美，但是等到培训完咱们要上岗的时候，那就真的是不美了啊。第二个套路就是各种各样的收费陷阱，以报名费啊、体检费啊、服装费啊、保证金啊、押金啊、资料费等等名义去收钱的，收钱之后又会以苛刻的条件逼迫求职者放弃这个职位，而这些已经收取了像什么体检费、服装费的一概不退，这个也是典型的收费陷阱。那么我们的劳动合同法是有明确规定的啊，用人单位是不得向劳动者去收取财物的，一旦出现了什么要收服装费呀，又这个押金那个押金的，您最好就是直接退出就好了。第二呢，凡是先收费再入职的一律视为诈骗，请注意啊，凡是先收费再入职的一律视为诈骗，就大家都不要考虑会不会有万一，会不会有那么一两个企业他真的是要求我先交费的，没有万一。如果他真的要求你要去体检什么的，有些岗位他要求你体检，那是你自己自费去医院体检的，用人单位他没有权利去收取这个费用，代收取这个费用没有，就是如果需要体检你自己去体检就好了，你的钱是交给医院的啊。然后如果是发现被骗的话呢，大家一定要保存证据并报警，千万注意啊，就缴存的这些任何的金额你缴存之后都要冲对方去拿相应的一个收据凭证作为一个证据的保全，今后呢在追索他们的责任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的时候，这个会是一个相对有利的物证。套路三就是黑中介的陷阱了，有一些没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非法中介呢，会发布虚假的岗位，冒充企业的名义呢，谎称可以比如说直签国企还有国企保路等等，
以此呢来骗取

中介费。那么咱们呢，首先要查清一下这个中介到底是不是一个合规的中介。合规的中介他一定要有人力资源服务的许可证。另外呢，对有一些话术啊，咱们要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比如说低门槛高薪酬，花钱就能进。前段时间呢，我看了一则新闻，真的是特别的讽刺。说呢，有那么几个人就很想找工作，在上海啊，结果呢就找到了一家这个中介。这中介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其实是一家山寨公司，这个负责人呢就拍胸口表示说可以让他们交钱去地铁里边工作。哎，结果呢这些人呢一个人交了6000多块钱。哎，别说啊，这家机构就这个黑中介还真的安排他们去地铁上班了。干嘛呢？就是每天跑到这个地铁的监控摄像头下面去敬礼啊，每天穿戴一新的啊，到点了就去那个摄像头下面去敬礼。中介的解释是说，这个呢是让他们打卡啊，就说要打卡检阅一下你今天上岗的这个状态怎么样。结果这六个人还真的就在地铁站生生上班了一个月。当然这个上班你得打个引号，他们每天是干嘛呢？就是上下班的时候分别去这个摄像头下面站定了，然后敬个礼，之后呢就在地铁站这个里边穿个红马甲当志愿者。这个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这个上班。这六个受骗的人他真的以为自己在上班，这匪夷所思吧。可能因为地铁站真的人流非常大，尤其像这种超一线城市的地铁站，它的这个人流量是不得了的。而且呢再加上地铁站常年都是有着志愿者啊一些服务人员的身影，大家有可能就见怪不怪了。甚至于地铁站本身的工作人员他也不一定会认识今天来的这一批服务人员，临时的服务人员谁是谁大家都不认识，所以呢默认对方就是来上班的。而这个入职者是直到什么时候才发现自己受骗呢？直到入职了一个月该要结工资的时候，他们催了10多天，发现这工资总是结不下来。这个时候到地铁站去询问，地铁站才发现跟他们地铁站才发现自己跟地铁站一点劳务关系都没有啊！这个时候回头才发现竟然六个人都是如此荒唐的讽刺性的受骗了。当然了，最后呢这个黑中介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呢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真的是现世名言啊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对这种黑中介或者是像这种什么花钱就能进啊这样一些话术保持一种天然的警惕。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从天而降的馅饼啊，又有多少馅饼是需要你真的是花了钱咱就能拿到的呢？所以对这样的一些低门槛高薪酬花钱就能进的话术，咱们保持天然的警惕。另外呢还有一个常见的招聘陷阱就是传销的陷阱。传销的陷阱呢，他们经常会打着轻松赚大钱、快速致富、无需面试这样的一些旗号来进行行骗。他这样一个行骗的逻辑是什么呢？核心就是要拉人头发展下线，强制的囤货，并且呢对于入职者会进行一个洗脑培训。咱们呢在这里要牢记传销的三个特征，那就是入门费，你看这也是没入职先交费的。第二呢就是要强制这个入职者拉人头，然后呢是用金字塔的方式去进行一个返利的。遇到这样的可疑情况啊，请大家立刻脱身并且报警。那么套路五是什么呢？就是试岗杀猪盘以及刷单返利的陷阱。这样一个陷阱呢其实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但是呢总是有人会踏入到同样的这样一个泥潭当中去，会一遍又一遍的陷入到这个陷阱当中去。其实呢这个陷阱它真的是包装的会有那么一些诱人的，比如说它会冒充大厂去发 offer。 有些人呢就是脸皮特别厚，骗子脸皮真的是特别厚，舌灿莲花呀，那脸如城墙啊。他们先会给大家一些小利，比如说呢你可能干了一个什么活之后，他可能会发你个几百块钱，哎，让你觉得好像真的是大厂给你发 offer 了。然后呢他再以数据分析测试失误或者说是什么操作失误，需要你不仅要返还之前那笔钱，而且呢还需要补款，然后还包括什么解冻资金啊为由骗取这个面试者的财物。其实他刚刚开始给你的那一笔小利就是给你的一个信任收费，你拿到他的钱之后，你对他天生的就会有一种信任感，再加上人会有侥幸的心态，所以接下来他在给你要钱的时候，你总是想，哎，我给了他一点，我之后不还可以拿回来吗？所以人就被这个心理陷阱一步一步的往前推，最后呢就给骗子骗了。另外呢像这个刷单返赞像

刷单返利的这种陷阱啊，往往都会以电商的客服啊，还有这个什么点赞呐、为名来进行行骗。这种呢，一般都会针对到像在家里边的一些宝妈啊等等，让大家觉得，哎呀，能用点闲暇时间，也不耽搁照看家里的小孩或者做家务，就是些闲暇时间动动手指，好像就可以赚点钱。所以呢，像这种刷单返赞啊、点返利啊，然后点赞员啊这种工作，通常都是交给到宝妈去做。宝妈也是比较容易受骗上当的这么一个群体。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任何的垫资或者给钱才能工作的，全部都是诈骗。网络刷单呢，它是违法的，咱们呢也坚决不做。另外呢，不要安装那些来源不明的什么 APP 啊，或者什么这样程序那样程序的，还有不要在非官方渠道去操作资金，否则呢很有可能就会因小失大。真的是一次次的提醒大家，但凡有任何的垫资给钱才能够入职的，大家发现没有，其实都是套路。因此呢，如果说让你什么给点钱就要买岗位啊，给点钱就可以赚大钱啊，遇到这种话，咱们天然的生多一个心眼儿，警惕警惕再警惕。好了，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入职的陷阱，还有一些这个求职的陷阱呢，会让面试者去进行证件的扣押。求职者呢会被要求给身份证，而且呢要被扣押在这个就是招聘方一方，包括他甚至会索要你的身份证的正反面、银行卡，还会要求你手持身份证去拍照，甚至于扣押你的证件。他说谎呢，就说是备案所需。实际上啊，如果你做了这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很有可能你的资料、你的身份证的证件、你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就会用来注册空壳的公司，从事网贷等等非法的活动。那么一定要注意，任何单位是不得非法扣押证件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咱们直接扭头走人。第二呢，正规的公司其实也不会索要大家手持身份证的照片的。如果是信息被盗用，大家也一定要记得要及时的报警，一旦报警了之后，才能够维护你相关的合法权益。此外呢，我们还要警惕境外高薪的骗局啊、那么境外高薪啊，零基础月万、月入过万啊，这些话术经常会把求职者带到坑里边去。那实际上呢，就是骗你到境外从事这个电信的诈骗啊、网赌等等违法的工作，甚至会遭遇到非法拘禁、暴力的伤害。所以对于这种境外轻松高薪的岗位，咱们一定是极度警惕的，务必要核实这个公司的资质，确保劳务项目是真实可靠的。最后还有一个骗局呢，就是付费内推的这个骗局。其实上呢，这个付费内推的骗局和之前说的花钱买岗位是差不多的。有一些人可能是个人啊，他会谎称手握着国企大厂事业单位的内部名额，宣称呢可以付费内推保录取直签入职，那么借此呢收取大额的内推费和打点赞。哎，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正规企业付费内推花钱保录都是违法违规的行为，凡是宣称花钱就能进的，咱们不妨一律视为诈骗，以防止啊自己财也空了，人也受到了伤害。那么求职安全第一步呢，还是要选对官方的平台。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一个叫做月就业的小程序。月就业啊，月就是咱们广东的简称，就业就是就业。这个呢是一个正规的由咱们人保部门推出的月就业相关的一个官方小程序。还有呢可以关注一下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岗相关的账号，在这些这个渠道上面，小程序也好啊，还有公众号也好，都会定期的去发布优质的招聘信息和线下的招聘会。那么这些人才活动信息呢，是可以确保安全、真实、有保障的。你这样呢进入了之后呢，再把这些相关的靠谱的服务转给身边要找工作的同学啊、朋友啊什么的，一起开心，可以说是一起安心的求职，顺利的上岸。那如果说你自己觉得，哎呀，好像记不太住，也不要紧，欢迎你进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玉子也会发给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月就业小程序和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岗的相关账号，确保是官方的渠道，
安全可靠。怎么进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群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就可以加入到

0: 我们的社群当中了。玉泽在群里等大家，希望和大家好好的相聚。好嘞，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0: 逢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广东中西部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降雨有所减弱。受西南季风持续影响，未来两天广州仍有大雨，局部暴雨，部分地区伴有7到9级阵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出门记得带伞，并提前查看路况，防止强降水导致的城乡积涝、交通拥堵等不便。至于降水减弱，则要等到9号以后了。另外，受上游广西境内来水的影响，广东省水文局已于昨天发布广东省西江干流洪水蓝色预警，西江封开河段洪水橙色预警。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国铁广州局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7号到8号横流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昨晚表示，接国家消防救援局的命令，紧急集结力量奔赴广西横州受灾一线，共计抽调200名指战员、34辆各类救援消防车、17艘救援舟艇，同步携带600多件套救援装备。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于今天7点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提醒贵港、南宁、梧州、钦州、北海、防城港、玉林及桂林等市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其他新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广东本次由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东江纵队纪念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划展览馆入选。近日，广东省医保局发布医保155规划征求意见稿，广东计划2027年将长护险推向全省全覆盖，打造数字医保，推出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生育津贴只发给参保人等便民举措。昨天起 ，A 股一套新交易规则落地。本次最核心的变化有3项：一是扩大盘后固定价格交易范围；二是调整主板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三是优化基金收盘价形成机制。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 万选
2: ，
1: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驾

0: 假期十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他们也许看不见，也许听不到，也许要靠轮椅和拐杖代步，但他们对生活同样热爱，甚至比健全人更能感知生命的可贵，生活的沸腾。自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4: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广东省第十二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中，来自惠州的张伟超以散文《光从未离开》荣获成人组二等奖。张伟超笔名张凌云，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惠州市作家协会会员，龙门县盲人协会主席，曾荣获2022年惠州市首届最美残疾人称号。今年47岁的张伟超有两个鲜明的标签，盲人与盲人。双眼被命运蒙上阴霾，他却用写作拨开迷雾，用创业扎根生活，用志愿服务传递温暖，用协会工作搭建桥梁。写作、养殖、帮扶、履职，他把每一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在忙碌中实现自我价值，也为身边的残障群体带去了穿越黑暗的勇气与力量。请欣赏广东省第十二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成人组二等奖的获奖作品，惠州市张伟超《光从未离开》。
4: 美文欣赏。
1: 光从未离开，惠州张伟超。指尖轻触手机屏幕，响起读屏软件温润的播报声。打开微信，是武先生发来的文字消息。他说：张老板，周末没空过来菜园收菜，麻烦您吩咐工人配送到我家来。我回复消息：好的，武先生，周末准时配送。我又点开共享菜园其他客户发来的消息，一一回复。我的眼前虽然没有光影流淌，心里却盛着一片澄澈的天地。作为一名视障者，我原以为此生就在黑暗的樊笼里永远出不来了。是科技的温度和政府的关怀，让我在村里那块闲置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光。我曾经也有一双好眼睛，高三那年我的视力突然丧失，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诊断我患上了青光眼，目前没有治愈的技术。我还记得那时的恐慌与无助，我上不了学了，美好的憧憬如破碎的玻璃，扎得我双手鲜血淋漓。我的生活节奏被完全打乱，走路、吃饭、拿东西都变得困难重重，挫败感不断地冲击内心。我再也看不到别人的表情、眼神和肢体语言，难以像从前那样顺畅地跟别人进行情感交流，感觉与世界隔了一层厚厚的屏障，仿佛被孤立了。就在我快绝望的时候，我接触到了读屏软件，接触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奋力抗争的身影，如一束光，驱散了我内心的阴霾。我忽然明白，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面对黑暗的勇气。身体残缺从来不是剥夺一个人追求梦想、实现价值的理由。那时大家给我的建议都是做按摩，这是一条适合我身体状况的路，既稳定又有不错的前景。我的心燃烧着一团火，我热爱文学，也想和保尔一样成为一名作家，用笔墨书写自己的人生。于是我没有理会大家的质疑和担忧，毅然走上了文学之路。我看不见，但有读屏软件，我尝试

0: 是用五笔输入法在电脑键盘上敲击，当文字成型的时候，读屏软件就会爆出我写的内容，那声音像天籁，像直面命运的回响。可现实的残酷终究还是给了我沉重一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娱乐方式层出不穷，人们的注意力被分散到了各个角落。一个作家想要在众多的声音中脱颖而出，想要通过文学创作养活自己和家庭，变得愈发艰难。十几年过去，我一无所获，父母也老了，得考虑生存的问题了。那时大家给我的建议大多还是做按摩，我对按摩没有偏见，只是不感兴趣。有个见识很广的同学问我，你听说过共享菜园吗？我摇头，没听说过。同学说，共享菜园参考的是共享单车的模式，现在很多城里人都有一个田园梦，却苦于没有土地去实现。你在村里不是有块闲置的土地吗？为什么不利用起来搞个共享菜园，与他们各取所需？你不用考虑视力不好的问题，你只需要把规划做出来，剩下的安排人就行。我眼前一亮，仿佛有一盏灯为我指明了方向。我看不见，但有读屏软件，做规划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项目在国内刚刚兴起，在我们县的市场上是空白，有非常好的前景。同学把一些成功案例发给我看，并分析说，我们村离县城不远，只有10分钟的车程，交通便利。我的那块闲置土地就在村道旁边，政府为了打造美丽乡村，又在附近那条水渠旁边修建了一条绿道，环境非常的优美，很适合做这个项目。我觉得可行，跟父母说，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的父亲有多年务农经验，母亲更是新型职业农民，在华南农业大学培训过，可以给我技术上的支持。但最大的难题是，我家并不富裕，投入资金从哪里来？也是同学给我出的主意，我来到了县残联。县残联就业所所长听了我的创业想法，满是赞许。他说，正好广东省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残疾人公益赛惠州市选拔赛即将开赛，我可以把共享菜园的项目做成 PPT 报名参赛，只要获奖了就会有奖金和项目扶持。有了读屏软件和同学的指点，做 PPT 并不困难。那年七月，我随县残联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市区的比赛现场，全市共有100多个残疾人的参赛项目，奖项只有24个，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我那颗火热的心顿时暴露在室内的空调里冷了下来，七上八下。轮到我上台路演的时候，我才摒去一切多余的念头。我有诗歌朗诵和读书会分享的经验，发挥得很好，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皇天不负有心人，结果出来了，我拿到了铜奖，有了众创杯的奖金和乡村振兴对共享菜园的专项扶持，我的项目终于可以开启了。我在村里原本有16亩闲置土地，又在周边租了20亩，平地、通渠、划分小块，完善配套设施。我每天都会来到施工现场，听拖拉机、挖掘机的轰鸣声，听工人的说话声，听泥土打破沉默的欢呼声。我务求做到最好，精心规划每一个细节。在菜园修建了一个食堂，提供烧柴火的灶台，客户收获后可以享受真正的绿色就餐。挖了一眼鱼塘，让菜叶菜头成为鱼的天然饲料，鱼的粪便便融入水中化作肥水，用来灌溉蔬菜，形成菜养鱼、鱼肥菜的生态循环。安装了监控，客户可以随时留意菜园状态，吃上放心菜。创业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说实话，我也会担心项目能否成功，担心自己的视力会成为最大的阻碍，担心那些看似美好的规划终究只是空中楼阁。可很快，这份担心就被温暖与鼓励驱散了。 项目落成那天，县残联联系了县融媒体的记者，为我的共享菜园做了一期专访，加上亲戚朋友的大力宣传，36亩地很快就被认领一空。我加了所有客户的微信，通过读屏软件这座桥梁与他们建立了联系。2023年，我带着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共享菜园项目，再次来到了众创杯的赛场。这一次，我更加从容，更加坚定。结果不出所料，收获比上次更大，我拿到了银奖。与此同时，我重新拿起了纸笔，我发现曾经的文学梦想没有按照预期的轨迹发展，却在新的领域里找到了文学的价值。我可以用文字记录下共享菜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人们在这里的欢声笑语，记录下乡村的变迁与发展。不久，我的两篇散文分别拿到了第3届《我们的文化生活》绿美广东主题征文3等奖，广东省第4届乡村振兴故事征文最佳调研奖。读屏软件奏响的音符，成了颁奖台上最美的乐章。后来，我又在手机安装了豆包智能助手，起居出行和管理菜园更方便了。你前面是一条平整的石粉小路，大概4米远的路旁有一把锄头，请小心。你前面有3个人在菜地种菜，一个穿黄色衣服的男人，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一个穿粉色裙子的小女孩，应该是一家人。打开豆包视频，他把他看到的一一播报给我听，我就像有了另一双好眼睛。晚风渐起，送来灶台的烟火气和炒新鲜蔬菜的清香。有的客户带着收获离开，有的客户留下来，或家人或朋友欢聚食堂。我又打开豆包视频，对着沉静的菜园听他轻声描述。夕阳泊在鱼塘水面上，泛起金色的波纹，西红柿结了很多果子，有红的有绿的，黄瓜藤上开满了黄色的小花，两只白色的蝴蝶飞来盘旋了一会儿又飞走了。我闭上眼睛，却阻止不了泪水夺眶而出。原来光从未离开过，它早在时代的春风中，脚下这片红色的土地上长成一束希望之花。
1: 张伟超老师，你好。
2: 啊，你好，老师。
1: 首先祝贺你在咱们的广东省第12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当中呢，获得了2等奖啊。
2: 哦，谢谢。
1: 此刻你的这个心情怎么样？
2: 挺激动的。毕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份认可，真的是也是精神上的鼓舞，也是真的挺好的，对我们来说。
1: 这一次等于是有一个大的主题，您在这个主题之下来进行创作哈。你创作的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光从未离开》，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从构思到后面创作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
2: 这是其实这篇文章就是应该属于是一篇纪实散文来的，就是根据我的创业历程，就是根据。我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我本人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是是后天视力障碍的，就是后天视障的，就是低眼药水造成的。当时我也感觉有时候那时候也是，就是属于说那种自暴自弃，就是浑浑噩噩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是开始想就是走文学之路嘛，走文学之路，但是那感觉后来就是。哎，后来就受网络的影响，就是纯文学是走不通的。后来我就想，哎呀，总要找一个出路。但是我就想着，虽然盲人就是一般就是从事按摩的，但是我就对按摩也是没什么兴趣。我想着，反正我家里就有闲置土地，刚好有一个同学跟我有个见识挺广的同学，对我说起了共享菜园，我就对这个很感兴趣了。他说刚好那时候我们又有读屏软件哦，他说因为这个因为他劳动的话，因为我们可以把计划做出来，很多人很多就是能在 技术方面的支持，技术方面的还有还有那些体力劳动也是可以请人的嘛，就是我们出一个计划，刚好那个时候又遇上了不知你有没有，就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广东省重创杯创业创新大赛参奸公益赛，刚好那个时候遇到了这个赛事，我那时候的启动资金就不够，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家里是农村的嘛，所以那时候去了参加那个

0: 年去了长年，长年那里就是告诉我可以参赛，可以做 PPT 参赛。刚好我就是啊，也是科技和政府的关怀，我们有了毒品软件。那时候长年分发给我们，教我们怎么用毒品软件。然后所以我 PPT 我也会做 ，PPT 还可以，所以就是在街上旁人指点一下的同学指点一下，我就很顺利的把 PPT 做成了，然后就去参赛。参赛就很幸运，也是挺幸运，因为我之前做过读书会的上台。演讲就是路演的时候也发挥的还可以。第一次我拿到铜奖的时候就是有了就是奖金和项目扶持，就把这个项目做成了。刚好就是今年它的主题就是融合共享嘛，融合共享自取未来嘛。啊，我就想我这个共享菜园应该很符合主题吧，做这个项目，做这个用这个我的自己的项目来写这篇文章应该很符合主题吧。因为我是科技也是全靠科技来做那些计划，最好就科技是毒品软件。后来我就是在农场那里就是农场活动，就是我也是用豆包有一个它是辅助助手，智能助手的也可以看见，比如我用打开豆包助手前面它是番茄啊，它也可以告诉我是番茄有没有结果啊，有没有它红了没有啊，成熟没有，它也能告诉我。那时候因为我视力毕竟虽然我看得到一点点，但是也毕竟也不太也是很勉强的，特别像那种
1: 等于是您参加众创杯，然后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然后来进行这个创业，就是有了自己的这个共享菜园，是吗？其实当时你在创业的时候，这个共享菜园在咱们国内是刚刚兴起哈，我觉得您也是很敢为人先啊。
0: 对，那时候是我记得哈，那时候是2022年，我拿铜奖，2023年拿了银奖，2024年也拿了银奖，2025年的还有一个就是市赛的银奖、铜奖，还有省赛拿个优胜奖，优胜奖那里我。
1: 参加了这么多比赛，
0: 对哈、啊，就众创杯几乎上，我做了共享菜园之后，就是每年都去参加。我还有那个证书啊，几个证书我这里也有，证书啊也会拍证书奖杯啊之类也有的。
1: 比赛专业户了，咱们这个散文比赛您也参与了，而且也拿奖了啊。那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0: 它其实也跟其实总体来说就跟共享单车差不多，我出地你们出钱，就是来认领我的地。我们一般都是有几种方式的，一个是纯托管它是就是比如你来我这里租地，你没空，你因为距离比较远的话，你没空的话，你可以全情托管，就我们这边有工人帮你全情打理，我们那里有个监控的，你可以随时留意你，就是你认领的这块地的菜的长势。我们一般是用有机肥的，是鸡粪之类的，鸡粪、牛粪和猪粪那些，他可以知道，可以就很放心的了，很放心。然后再有一个模式就是，半托管的话，你就是你有时间可以来，没时间可以不来，就是交给我们这农场那边打理。那再有一个就是不托管就完全交给你们这些客户，交给你们客户完全管理。这什么都你来我们农场就提供种子和农具之类的，那些有机肥也是有机肥也是有偿提供的，也是提供的，因为包括在你们租金之类也是可以提供的。
1: 别人可能委托你们来种菜，然后他收获了可以拿回家去食用，是这样吗？就是这些菜都是特别的天然有机很健康的，是吗？
0: 因为我们都是用那些有机肥料，鸡粪啊。多数就是鸡粪，因为我们农民是龙门三王虎子鸡非常有名的，所以很多鸡场，那很多猪粪也是很多，也会有很多人养猪，那些猪粪也有很多的，就是一般用这些比较放心的，也是一个亮点。
2: 智能之声描摹眼前景致，生活百态皆清晰可感，科技点亮生活，暖意汇聚成光，原来希望从未走远。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专访张伟超。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北京时间的10点37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各位，大家早上好呀。来，大家打卡了哈，咱开始今天的点名啊，前三位点点点点点，喀布卡布奇诺和画之礼前三位啊。好，接下来蓝天永恒咿呀咿呀咪西咪西至高富帅又怎样，米杰天天情快乐五开心无限97怪16兴国经验干饭人大山10年留一手高成海平淡 LJ 天下第一阿水李 ZD 茉莉花秋秋堂繁华如梦钢铁巨人阿成代代代代缓存中人生有你学习是灯旧城壁纸远山淡影江北 M 老知足常乐10年妹 WXH 河源平凡人常乐人欧叶老男孩还有多少个10年不会飞的瞎子浩水平小灰熊人生如梦2021华记新能源汽车租赁阳光美美哒周岩江玉行初心不忘打每日收不念了后面那个完塞甘蓝多福许木镇哥哥大洋可口可乐林家小院优雅的沉沦难得糊涂 Kevin 小图同学洋洋得意苗浪子狼族战神 AC 贾文玉女青年打Tyler 物语与奎因的鞋子画发五分老虎狼族战神朋友们对不起先和你们道个歉今天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欢迎啊那个本来是后来改期了改期了因为那个上线工作安排的原因啊等等改期了改到月底了各位抱歉这个我昨天忘了这个事儿了是前天通知的说改期了我昨天就忘记这个事儿了啊然后这个提前报了个说周二咱们今天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没上啊下周不是那个下周了月末的那个周二啊各位啊月末那个周二了然后下周也有啊上线洋洋队说没事只要是你大家都开心谢谢啊怎么投诉你到微信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我们那个微信小程序然后在小程序上投诉留言就行了那个小程序你点开然后再点我要爆料哎从那里边就进到那个小程序里面了然后留言就行每一家团购那个各位稍等啊我们正在跟投诉人打电话稍等一下哈还没接进来。公子井招肉院欢迎你们啊。我投了那个是这样啊微信小程序的投诉留言啊一般3天之内我们会联系您如果说3天之内没联系您说明您这个事儿呢我们节目帮不了您上不了我们节目。就是我进来了也帮不了你说这不浪费一个投诉资源吗三

0: 天啊，如果联系您了，说明您这个能上，三天之内没联系您，就不太行了啊。来，咱们连下第一位投诉人。你好，莫先生。
1: 哎，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投诉那个清风侠，那个他骗我们彝族代购买车。
0: 清风侠骗你们彝族代购买车，怎么回事的？详细讲一下，清风侠叫全称叫什么名字？怎么回事？哪一年的事儿的？
1: 2021年，他开始他以那个金斗云那个货运公司名义，以他然后说对外招司机，叫我们过去。
0: 不是大哥，你那太吵了，我听不清你说话呀，你是戴着耳机的吗？
1: 没有，我现在刚才那个有车从这里过比较吵。
0: 你有没有安静一点的地方呀？
1: 我现在这个地方
0: 啊，
1: 应该不吵了，那行吧，那
0: 还是吵。你是拿着手机的，没有开免提是吧？
1: 没有开免提啊。
0: 来吧，将就吧，先这样吧。来，2021年，然后怎么着？
1: 他是两个公司，开始是一个金斗云一个货运公司
0: 啊。
1: 他说招司机，招司机，然后就叫我们过去，叫我们过去之后呢。他说他们那里有货运，
0: 在哪里招的呀？哪个平台啊？
1: 就是平台的，他那个公司就叫金斗云呀。
0: 什么是 Boss 直聘、五八同城还是什么地方看到的招聘信息？
1: 我是在那个视频号上面看到的。
0: 啥视频号上看到的啊？然后呢？
1: 对。然后我到了那，他说跟我们说保证我们有600到800块钱一天。然后我们最后就。他就然后以另外一个公司的名字，一个清风侠的名字跟我们来。
0: 全称叫啥？清风侠。
1: 清风侠广州供应链吧。
0: 清风侠广州供应链。然后呢？
1: 以这个公司的名字来跟我们，就是说叫我们去买车，然后在他们这里，他们提供货源，保证我们有600到800块钱一天。
0: 让你们去买车，不是招司机吗？为什么还要买车呢？
1: 他开始是招司机，然后到了那里之后，他也说他们有货源，然后说他说必须要用他们的车，
0: 必须要用他们车才行。
1: 对，
0: 这是谁跟你们说的？
1: 就是他们那个公司的业务员。
0: 是招聘的人还是啥？
1: 对，招聘的人。
0: 他们公司招聘的人跟你们说的？
1: 对，
0: 很明确的跟你讲，你想要入职就得用我们的车。
1: 对，用他们的车，然后他们保证我们最低有600块钱一天。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我看他能够保证有这么多钱一天，我就跟他们那里就一租代购，就买了一台车。买了一台车之后呢，一个礼拜了，一场货都没有拿。他根本就他说的那个货源根本就没不是那回事。
0: 你一个礼拜一次车没出吗？
1: 对，一次车等了一个礼拜都没出。然后
0: 他没给你提供过货源吗？
1: 有货源，但是他那个货源还要我们搬运，还要我们装卸，那个根本就那个事情根本就划不来嘛，是吧？还要我们装卸，他开始说就是说招司机，就是开车就可以了。现在买了车之后，他又说要我们自己搬运装卸。那跟他说，跟他当时招的时候跟他就不一致了，是吧？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我说这样子干不成，那我就把车退给你了，退给你们公司了。当时我还首付了80块钱，然后他把那个80块钱也退给我们了。首付的八退给我们，退给我之后呢，车我也退给他了。他然后就他说，但是他那个贷款还是在我的名下，我说要他把这个贷款解除，他说解除不了，他说只能是。由他们公司，他把这个车租出去，租给别人，然后每个月把那个租金再转给我，然后再由我来交。我要他解除他说这个解除不了。刚开始那10个月呢，他每个月打过来，因为他把车租给那个人，那个人每个月二十交给他，他就交给我。然后10个月以后，那个租车的他。车一在跑，他租金也不愿意交了，不愿意交他就没钱给我了，他没钱给我，我也没钱交了。 我不可能，我钱我没跑，我一没跑不可能要我出这个钱的是吧？
0: 那
1: 后面就一直这个钱就一直就没交了，一直就
0: 不是大哥。
1: 嗯，
0: 车呢？
1: 那个车他租给别人在跑啊。
0: 他不交钱了，那车呢？
1: 车就是他租给一个司机叫任平红，那个司机在一直在外面跑，但是那个司机呢也不交钱给他们。
0: 不交钱，然后还用着你的车。
1: 哎，对，因为我的车在跑，钱也不交。啊，钱不交，然后他就叫我去把那个车扣下来，因为刚好那个司机送货送到我们老家，送到是湖南邵阳，他就叫我去把那个车扣下来。
0: 车给你开湖南去了？
1: 对，
0: 你跑到湖南去把车扣下来了？
1: 对，他这个他，因为他一直那个司机他一直不交钱，他就要我去可把这个车扣下来，这个公司，这个货运公司。
0: 你去了吗？
1: 哦，刚好因为他是跑到我们湖南我们老家那里，我就把那个车就扣下来了。
0: 你那个时候他拖欠几个月的租金了？
1: 欠了三个月了。
0: 三个月？
1: 嗯。
0: 你跟人家咋说的呀？
1: 两个月三个月，反正应该是两三个月。
0: 你跟人家咋说的呀？扣人车的时候，
1: 我说你为什么这个车在跑钱不交呢？他说他这个车故障太多了，总是在修车，然后呢他这个租金一高，他说他跑车划不来，所以他不愿意交。我不愿意交，那你为什么还跑这个车呢？啊，
0: 你每个月多少钱啊？租金
1: 每个月4000块钱。
0: 4000块钱？
1: 对。
0: 然后他，你扣下来，然后呢？
1: 扣下来之后，我就问这个，租车公司，我说这个怎么处理？他说随便我怎么处理。他妈的，他就耍赖了。
0: 哎，别骂人啊！
1: 嗯，他就跟我耍赖了，他就说他随便我自己怎么处理。我说是你叫我扣下来的，这个车又是你租出去的，现在租扣下来了，你一说叫我随便我怎么处理的，他们就不管了。不管了，那我就放在我们老家那里了，我也不管的了，啊，就放一直放了两年。
0: 你也不管了？
1: 我就他扣下来，一直就放到那里就没管了呢。我说我跟那个贷款公司他催我交钱，我说要不你自己把车拉走了，你自己把车收回去了是吧？
0: 啊，你也不管了？
1: 嗯。
0: 那然后呢？那车扔了两年在你老家？
1: 嗯，扔了两年之后呢，我看这那个贷款公司又每个月都打电话来催得我烦得很。我说、啊、还是我自己把这个车又重新给他买了保险年检，然后把车又修了一下。我说我自己干脆的跑点钱来还这个钱算了。我心里想自认倒霉了。然后跑了修好之后啊，你听我说。我修好之后，刚刚准备想跑，没跑几天，他们把车看到我把车搞好了，他们公司一把车就偷偷摸摸晚上一把车就开走了。他开走了，就是他们开走了，然后他说我这个钱每个月没啥按时给他，他们就把车收走了，然后他们一低价转卖出去了，他们就卖掉了，处理掉了。
0: 贷款公司把车给卖掉了？
1: 对。他收走了，然后卖掉了，卖掉他好像是卖了3万多块钱吧，就便宜就卖掉了。卖掉了之后，这个他不是他这个车贷款好像是15万块钱，这里就还差7万块钱吧，差7万块钱，然后他这个钱还是要发个起诉，还是要我来付。那我这个钱我又没跑，是吧？
0: 哎呦我的妈呀！我真是大哥，你这一套操作。那你现在在干些什么？做什么营生啊？
1: 他完全是在这个，套路我的。
0: 不是，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做什么营生？做哪一行呢？
1: 我现在我自己又另外买了一台货车到这里跑。
0: 你又买了一台货车在跑？
1: 啊、嗯，他把那个车不是收走了吗？我现在没事做，我就到这里买了一台那个，小货车到这里跑。
0: 也是以租代购吗？
1: 我这个不是，我这个是一次性的。
0: 在哪儿买的？又是那种货运公司、供应链公司？
1: 不是。

0: 我这是在那个前行买的，然后在跑平台跑，这个后来拿平台。
1: 你挂靠在哪儿了？这个挂靠在我那个朋友，我那个同学的那个名下。
0: 你要给他多少钱每个月？
1: 不用，这个不用给，挂靠我同学的名下，他跟他开的有那个工厂的。
0: 你贷款了吗？
1: 这个没有。
0: 没有，你这车全款买的？
1: 对。
0: 大本什么都在你这是吧？
1: 对。
0: 不是大哥，那你咋想的呢？你过去那2年扔在那儿，你是咋想的呢？
1: 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上班嘛，上班我那个时候在上班，因为那个车也一直就没跑，就放在那里，放在那里。他因为他这个车他租给别人了，租给别人，别人这个钱也不交，钱也在那里跑，钱也我来出，哪有这种事呢？
0: 不是，那你知不知道这个车是谁贷的款呀？
1: 是我贷的款，但是他们当时我把车退给他时，他就说他这个钱他与他们公司每个月来交。现在他交了10个月以后，他们又不交了，他们就不管这个事情。
0: 他们凭啥管？贷款是你贷的，人家凭啥管呢？
1: 我贷的，他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他说是保证我有600块钱钱，至少有600块钱钱。那就
0: 写进合同里没有啊？
1: 但是那个招聘信息上面有这个说法。
0: 写进合同里没有？合同问题是我那个合同，我现在放在哪里我都找不到。谁家劳动合同能给写保证你每而且你都不是劳动合同啊，大哥，你不就是买了个车吗？
1: 买了个车，
0: 谁家租车和那个以租代购合同里能写我保证你每天600到800元的收入啊？
1: 再说，大哥，每天你干个司机，一天能有800块钱收入，你在哪儿能找着这样工作？我辞职不干了，我主持人不给干了，你来做这儿，我去干司机去。他的意思是我用这个车拉货包这个油钱一起的。那是，那不就是旱涝保收，两万四，你再有油钱你跑，你怎么样？你跑一半去还能剩10万多呢？
0: 问题是他没给就没这个货源给我，
1: 所以你怎么能信呢？这个事儿啊，大哥。因为我自己出差在换，算下来600块钱一天，这个是也正常，是吧？
0: 你现在干，你现在是在还在开货车是吧？
1: 嗯，对，我现在跑平台了。
0: 你一天能挣多少钱啊？
1: 也就是六七百块钱这个样子，
0: 30天天天都有600块钱，
1: 你跑平台是可以跑得到，跑这个毛利也就是从毛利嘛。
0: 你别，我就你就打我，是不是30天天天都能跑600块钱？
1: 不是天天了，就是说，反正就是平均起来了。
0: 那你平均起来，那就说明你这就是能天天最少600了嘛？
1: 嗯，平均起来应该有。
0: 应该你一个月能挣2-3万块钱。
1: 毛利的话，反正一个月可以跑个2万多。
0: 然后那实际利润到手多少钱？一个月？
1: 也就是1万多块钱。
0: 哎呀，那大哥你是有钱人呐，大哥呀。那你挺厉害，你能挣这么多钱，我们这是，哎呀，不行，我去组个车干去吧。那天上掉馅饼能砸你头上吗，大哥？
1: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套路，他这个公司以前就是套路我，也来买这个车，一做一做代购。
0: 这个不是诈骗我吗？你现在找我们想干嘛？想帮怎么帮？
1: 我就是说，希望你们能够找，把我去跟他们公司沟通，把这个，把他车收走了，这个钱怎么还有我来还呢？我现在就是他怎么是这个原因。
0: 大哥，我给你讲一个法律关系啊。
1: 嗯。
0: 车是你贷款买的，对吧？
1: 嗯。
0: 你去以租代购买的。
1: 嗯。
0: 那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谁应该还钱？
1: 他上面，合同上面是写的是由我来还这个钱。
0: 你别说合同，我就问你，咱俩日常当中，我借了你，我从你这儿借了10万块钱，应该谁还？
1: 还肯定是我还的。
0: 我从你这借，我还嘛，对吧？谁借谁还嘛？
1: 对。
0: 对吧？这是法律关系，听懂了吧？
1: 嗯。
0: 你当时去退车，还是让他帮忙转租车？ 我当时是退车，把车退给他的。
1: 你当时退车为什么不签退车协议？你为什么要让他把车给你转租出去？
0: 退车，但是他说这个贷款他是解除不了啊。
1: 谁说的？
0: 就是那个这个卖车的这个公司。
1: 他有没有跟你走退车流程？
0: 他就是他说他帮我把这个车租出去给别人，然后贷了款。
1: 贷款是哪里贷的？
0: 就在那个一个丰邦租赁。
1: 不是，贷款是金融哪家金融公司啊？
0: 丰邦租赁啊。
1: 金融公司是哪里啊？
0: 金融公司就是丰邦啊，丰邦啊。
1: 你还钱就打到那个租赁公司里啊？
0: 对对啊，就是那个丰邦啊，就是另外一家的。
1: 不是，那催你款的人给你发，给你发催款信息的是谁啊？
0: 就是这个丰邦啊。
1: 这不是中国银行吗？
0: 不是中国银行啊。
1: 丰邦，我看看啊，你这，哎呀，你这这
0: 丰就三点水加个丰，加个丰富的丰啊。
1: 丰邦，
0: 嗯，
1: 丰邦租赁，
0: 对对对，
1: 是丰邦融资租赁啊，融资租赁，我说这，
0: 对对对，
1: 融资租赁，它有金融牌照喽，它就能放款了。把你车拍卖的也是那个丰邦是吧？
0: 对。
1: 你问没问过当时给那个丰邦打，就是你租这个车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是丰邦租给你的？
0: 当时租车的时候，不是租车，但是买车的时候是就是贷款的时候是这个丰邦，从丰邦贷的。
1: 你知不知道你当时贷款知不知道是这个从丰邦这租的贷款的，知不知道？
0: 不知道，他是说他们公司给我搞的。
1: 谁们公司？哪个公司？
0: 就是这个清风侠。
1: 清风侠给你搞的，
0: 嗯，
1: 然后你不知道是从丰邦那贷的款，对吗？
0: 对啊。
1: 那你后面还款是直接还给谁？
0: 还款就是然后这个丰邦直接从我银行卡里面扣的。
1: 从银行卡里扣是吧？你自己绑定了个银行卡是吧？
0: 对。他
1: 那后面扣款你知不知道是丰邦扣的款？
0: 知道。
1: 知道是吧？那你退车的时候问没问过丰邦，我能不能直接一次性把这个缴清楚？我退车问过吗？
0: 嗯，没有，这个没问。
1: 大哥，我要进一段整点啊。
0: 嗯。
1: 两分钟之后我再打给你，先挂一下电话啊。两分钟之后再见。
2: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
2: 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

0: 导播老师。稍等一下，各位，稍等一下，我们连回大哥。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帮大哥达到他的诉求了，也不是可能，是肯定没办法帮大哥达到他的诉求了，因为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大哥有很多迷之操作，导致他不可能拿回自己的车和钱了。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媒体曝光，让大家知道还有这样的套路，让大家能有一个警醒。哎呀，感谢大家帮忙提醒换镜头啊。这样，那个莫大哥，
1: 哎，
0: 那个你去招聘去应聘啊，是应聘筋斗云是吧？
1: 对。
0: 你实际租车是从清风峡是吧？
1: 对，他租车，他就因为这两个公司他们都是在对面，都是好像他租了个办公室，一个在办，两个办公室面对面的。
0: 那个筋斗云全称叫什么？
1: 筋斗云全称，筋斗云全称应该叫筋斗云运输有限公司吧。
0: 广州筋斗云叫什么？筋斗云货运代理，还筋斗云物流有限公司，还是什么？
1: 筋斗云货运代理物流公司，他当时写的。
0: 你说啥呢？你这把我刚才说这几个公司全囊括在里边了。那咋谁名长谁对呀、啊？叫准确叫啥？
1: 哎呀，这个准确名字看一下子。
0: 哎。
1: 筋斗云物流啊。
0: 啊。
1: 筋斗云
0: 物流是吧？
1: 对对对。
0: 确定叫筋斗云物流。
1: 对。
0: 那这个公司和他，筋斗云物输，那个清风峡供应链。各位，清风峡广州供应链有限公司有一个历史股东，就是叫广州筋斗云物流有限公司。
1: 对对对，他这两个公司是一起的。
0: 他是参股股东，
1: 对，
0: 是吧？那现在那个物流公司叫啥名了？你查一下他，你点开。
1: 现在他这个办公室这里还是这个筋斗云物流有限公司，
0: 还叫筋斗云物流有限公司。
1: 对，
0: 不是他现在更名了呀。他更名了，
1: 更名了，我就，哎呀，这个可能后面更名了，我就不知道，他们也没跟我说。
0: 筋斗云啊，这个筋斗云现在叫广州筋斗云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了。
1: 那他可能是在后面改的名字了。
0: 你说的那个，哎，你说的筋斗云老板叫什么？
1: 蔡文俊。
0: 他现在负责什么？
1: 他是他们的老总。
0: 你知道那个筋斗云老板叫什么吗？
1: 就是这两家公司都是一个老板，
0: 就是这个蔡明俊。哎，整上了。来来来来来，导播老师打给这个蔡来。嗯。

0: 蔡总，
1: 喂，
0: 哎，你好，哎，蔡总啊，
1: 啊，不是，
0: 哎，
1: 您哪里啊？
0: 蔡总呢？我找蔡总。
1: 哦，他没来公司哦。
0: 哦，没来公司是？那
1: 啊
0: 我
1: 啊啊！
0: 那打他哪个号能找着他？我他。
1: 这个手机一直在公司，我们在用。
0: 哎呀，哦，那好吧，他上次给我的名片写的是这个号。
1: 哦，您是哪里啊？
0: 我自己做，我是做物流的，想要合作的。
1: 合作的，
0: 他上次给我发了个名片，发的是这个号。
1: 那您稍等一下啊，他找蔡总说是这个。喂，你好。
0: 哎，你好，哎，不是，我是找蔡总啊。
1: 就是你这边是什么业务吗？
0: 我自己是做那个物流的，我想找，因为上次他给我发了个名片，写的是这个号。我就想找他看看，喝喝茶。

0: 下聊聊天，看能不能这一起搞点合作呀？
1: 啊，做物流，你这边是想合作什么项目啊？
0: 也没这个，聊聊碰啊，现在这也说不定能有碰出什么来呀。
1: 啊，是这样子，还是说你是需要跟我们公司达成什么合作之类的？
0: 也不一定，我主要是我自己是做物流厂的，所以他说他也是做这块的，也做供应链，我就想着说能不能聊一聊啊，这样，找不到就算喽，
1: 他
0: 行，
1: 现在
0: 谢
1: 没
0: 谢你，
1: 在，
0: 好，谢谢你哈，
1: 啊。
0: 莫大哥啊，除了他还有别人吗？
2: 他这个号码是他的，但是他每次打电话，他不是熟人的号码，他不接，他都是叫他们的员工接，每次都是这样子的，打过去他都是叫他们的，那个他们上班的那里工作人员接的。
0: 不是，他这是个办公电话呀。
2: 以前我打，每次打他的时候打这个号码都可以的，他后面呢，就是自从这个车被谁走了以后呢，打他的就，他就。接不了了。
0: 没有别的号码能联系上了。
2: 别的号码我没有，这里没有。
0: 那个租你车那个人呢？号码有没有啊？
2: 坐车的那个人也没电话。
0: 那你当时去湖南怎么找着他的呀？
2: 他就是他车上不是有个那个 GPS 定位嘛？他定位在哪个位置？然后。这个蔡文军他就告诉我在哪个位置，要我直接在那去找他。
0: 莫大哥，我非常肯定的跟你讲，你对我们节目这个提出的这个诉求，我们可能帮不了您了，因为你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你的主动失责的行为，比如说故意的去不理那个金融公司，故意的把车丢到那个地方不管，故意的没有提出我去找人家协商，我要退，都是你自己主观故意。你这个事儿到。

0: 这个以招聘的名义把你招过去，然后告诉你必须得租车，哎，这就是一个坑了，你跳进去了，以租代购租了个车，然后呢你又发现说这车不行我要退，于是他们就想出了第二个套，就是把这车帮你转租出去，哎，他们不受损失，转租出去再套路别人去，给别人又下了个套，一台车套了两个人。然后呢人家那个租车的人比较幸运在哪儿呢，人家不用担责也不用还款，车是你借的，车是你租的，款是得你还，你养着车还着钱，养了一家套路公司，还养了一个另外的租车司机，你现在背了笔债。大哥你说你这干啥呢，我们可能帮不了你，但是我们能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讲一讲，让大家看一看，在我们平台上以短视频形式让大家了解一下，别再走这个套路了。我跟你讲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啊，大哥，这事最开始该怎么操作，你去找他们告诉他我要退车，我就是要退车，然后联系金融公司说我这个车要退，我要还，提前还款，该怎么给我操作，能听懂吗？不是说告诉那公司我要退，公司说那我帮你转租吧，好，那你给我转吧，不是的，是你自己让人家给你转租出去了，你自己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了，大哥，这一步人家可没套路你啊，人家也没说让你允许你不还款了，让你把车丢了，没有，是你自己干的，哎，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门清啊。
1: 那我现在这个得怎么处理才好呢？
0: 我没有更好的建议了。
2: 要查到我的。
0: 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因为你主观恶意拖欠人家的金融贷款。
1: 但是我那个车退给他们了。
0: 你别说没用的，人家是啊，人家卖了20000多块钱吗？人家没再收你那20000块钱残值钱呢，对吗？人家没收你20000多块钱残值钱呢，银行拍卖也是这样啊，你拿房子抵押，啪，房子一卖，卖完之后说你抵不上银行贷款，人家还是继续追责呀。你自己清楚你理亏的呀，大哥。找个律师咨询一下吧，啊，只能是这样了，大哥。啊，嗯，再见。这条能不能出一条视频让大家警示一下，我就觉得我头一次见这种套中套中套，最后套来套去谁得意了呢？那个司机，那个二手贷的司机，套中套中套，三套。

真的，我以前就是做这个套路贷，这也有段时间了，都是下套，让你进了套之后，口袋一收，猛猛收你的什么违约金呐、啊，这个抵押金呐、啊，都这些。要不就是下套，猛猛收你这个以租代购，然后你像那天收什么呢？那个过户的钱，对吧？手续费，都是一个套，就给你装袋的就行了。他这下俩套，套。中套中套仨套，我的妈呀，你这挺厉害，盖中盖中盖。你这不一样。我说实话啊，我真的有一句心里话，就是我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尤其是看这些套路的事儿，套路招聘呢、啊、什么招转培啊，招转贷呀、啊。这种套路运呐、啊，包括电瓶车那个小学生啊，大学生兼职租电瓶车那些，就一个感受，就是人心要是脏了啊，他这个赚钱的道可太多了，你都想不出来这些道。他一门心思就是钻到脏心眼子里，你让我去想，我想不出来这些套路这些路子，我不会。

0: 我学历不一定比那些套路公司老板低，我见过的事儿、见过的人、处理过的投诉不一定比那些套路公司老板低，但他那些事儿我就是想不出来，我看到了我都惊掉下巴，就是人心要是脏了，能赚钱道太多了，我的个天哪，缺了大德了这些人。
1: 接下一位投诉人，你好，吴先生。
2: 哎，你好。
1: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买的这个领跑，应该是2025年的3月份买的这个车。买的这个车呢，因为当时正好选了2款车，当时买这个车的
1: 什么车？领跑C16。
2: 嗯，然后呢？
1: 这个车的问题太多了，知道吧？第一个是这个车机经常死机，第二个这个离合反应不灵敏，包括它这个手动刹车呀、预警啊，这些基本上就是个摆设。
2: 主动刹车预警摆设，主动刹车摆设这个事儿你咋试出来的呢？这多危险啊！
1: 那因为我以前有好几辆车，我都试过，它这个就相当于什么情况？你在车速在达到多少的时候，前车有车的情况下，它都会提前多少米，它会预警，这个车基本上没有反应。
2: 那不是那个毫米波得打坏了吗？它不滴滴滴滴滴滴滴，它不响吗？
1: 不响，我去检测过，我去检测过，他说没有问题。
2: 我也跟这个4S店反映过，4S店和没办法，
1: 因为他这个应该是属于车机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毕竟他是一个新，他不承认有问题，他说他这没办法，他说这个系统就是这个样子。
2: 你挂倒档的时候，人站在后面，他滴不滴？
1: 没有什么反应，有这个有，但是我说的是前车，
2: 前进的时候没有，
1: 前进，比方说车的。
2: 有时候你突然开车一个电话来了，打个比方啊，
1: 你的摸手机的时候，你突然前面有车停了，那这个车没有反应。
2: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就是这个，他这个门把手，我这个门把手一年坏了4次。
2: 啊，门把手一年坏4次？
1: 对。
2: 怎么回事？
1: 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同一个门把手吗？
1: 不是，四个门基本上也都坏完了。
2: 4次是不同的门把手。
1: 对。
2: 来，怎么回事？
1: 因为当时呢，我买这个车呢，因为我当时看他这个门把手是手动的，是抠的那种，知道吧？他这种就斜弹式的那种，需要抠。当时我买的时候，因为当时
2: 隐藏式门把手，但是得大拇指按进去，然后再掰开，
1: 对对对，就跟特斯拉，就跟那个埃安似的那种，是吧？对。
2: 然后呢？
1: 因为当时我对这个门把手当时不满意，知道吧？不满意，然后我就跟这个销售说，我说你这个门把手。
2: 我说有点太抠门了，我说我当时跟他讲，我说如果说你这款车这个门把手不行的话，我就换。当时我看了还有个叫1.008，当时它是两款同样的6座嘛，因为我17、18万，那特斯拉也17、18万，人也手动的。
1: 我知道是手动，只是说我选择的对象不一样，比方说这个功能它没有，我不太喜欢。如果说你是因为我手比较小，一抠，比较难受，懂我意思吧？
2: 对，它那个是很反人类那个设计。
1: 所以说这个当时我就不同意，当时他说我们可以改装升级，我说那怎么改？他说改给你改自动的，那我说那也行。那最后因为改动的时候呢，当时他说，因为他们 4S店 给我改的嘛，
2: 自动的是什么意思？自动弹出式的隐藏式门把手。
1: 对。然后当时也没有说质保，也没有说这个售后。当时就。 没说这个门给我换的门把手是副厂件，毕竟我买的是新车嘛，你给我换个副厂件，等于就是你们 4S店
2: 直接把我这个车改变了嘛，
1: 改变性质了嘛。他给你装了个副厂改装件，对，电动门把手，对。他有没有说过是给你改？没有。那他怎么跟你讲？他讲就是原厂给你升级。他当时因为我们买车，我们也不太懂这个东西，对吧？那么当时他说我们给你升级一个这个电动门把手，我说那行啊。
2: 我只要方面，
1: 我这开门就行了，具体他也没说这个质保值有1年，最关键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门把手频繁的这么换，你这要是出事故，我靠，你让我不能
2: 不能爆粗口啊！
1: 哦，不好意思，来哪一家店呢？
2: 卢安这边的一个金太阳这边的，现在呢
1: 名叫啥？
2: 就叫领跑吧，金太阳领跑吧，
1: 卢安金太阳领跑啊，那个
2: 现在
1: 哪几号买的车？
2: 应该是2025年的3月17号吧，
1: 然后什么情况？来仔细讲讲这四个车门把手的故事。
2: 买了之后不到3个月吧，那个应。

0: 应该是主门把手，就是主车辆的这门把手坏了，然后因为当时他也没说，
1: 3个月门把手就坏了，
0: 对，然后给我坏了，然后紧接着又一次的时候，应该是后门吧，后门我记不清楚了，后门然后门把手坏了，坏了之后也给我坏了，
1: 什么时候？几个月啊？
0: 这个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去年是坏了两次，
1: 然后呢？
0: 去年坏了两次，然后都给我换了，然后今年的
1: 时候两次分别是哪呀？后侧哪个？左侧、右侧？
0: 第一次我记得应该是主驾，第二次应该是后门，
1: 哪个后门？
0: 右侧后门。
1: 右后门。
0: 嗯。
1: 啊，三个月的时候主驾驶门，是吧？
0: 嗯，应该是差不多。
1: 主驾门，然后又是后门把手坏了，然后第三次呢？
0: 第三次就是我今年的应该是5月份的时候。我车停在路边，然后被一辆车追尾之后，然后送去修之后，修好之后，等我拿回来的时候，副驾的门把手又坏了。
1: 副驾门把手，然后呢？
0: 坏了之后，我当时我说我刚拿回来，为什么门把手坏了？我说还有问题，我说我送过去是好的，他们死活说不承认到底什么情况。然后最后他们老板跟我讲，你这个是副厂店，只保修一年，换一个要1000多。
1: 你不是坏四次吗？
0: 这是第三次，然后第四次就是这一次。我实在是又坏了。
1: 第四次什么时候？
0: 第四次就是这个月的月初，应该是
1: 7月初。
0: 七月初。
1: 啊，然后是哪坏了？
0: 应该是左边的后门。
1: 左后门。
0: 对，基本上这正好四次坏，刚刚4个门。然后我
1: 这个坏了是怎么个坏法？
0: 反正就要么就弹不出来，要么就收不回去，要么就是，解锁的是啪啪啪啪啪响，就像扇翅膀一样。
1: 啊？解锁啪啪啪响，敲门。
0: 反正我当时因为这个事情，我跟他们解释，他们说你这副厂就没办法。然后我也咨询了那个林保的意思说，那你是改装过的，那你这就不在质保范围之内，整车就质保不了了。我说关键问题也不是我自己改的呀，还有你们的销售也没跟我说他是副厂件，也没有跟我说只是保一年。你哪怕你改装了，对吧？你不坏也行，你这个一年坏四次，或一年这个一年半坏四次，你让我实在受不了。第二个，这个质量我也堪忧。然后我发了个视频，然后就是 4S 店联系我了。
1: 嗯，
0: 他说我当时的其实我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说你能不能把我改装成就是新款的那种，因为。那种情况，因为说实话，我是因为新款，它现在因为国家有规定了嘛，现在智能门把手不允许再用了嘛，所以他们现在新款是属于那个伸拉式，就是按一下它自动出来的，伸出来的，
1: 嗯，
0: 不像现在它是弹出来的，
1: 嗯，
0: 然后他们的客服以及他们的售后跟我说改不掉之后，我也是没办法，我不能说这个车不用了吧，不开了吧，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他们来找我来协商，意思叫我一个要下车视频，第二个要求我就是我现在我自己掏钱花了1800多块钱，
1: 嗯。
0: 又重新买了一副，
1: 嗯，
0: 买了一副，现在还没去装，
1: 嗯，
0: 然后他们说给我报销，但是关键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我要问我们家律师了，现在有很大的问题，我买的这个东西，我现在也在考虑问题，我买的东西是我自己买的，如果以后出了问题，那又怎么办？对不对？
1: 他现在是可以给你免费更换一个门把手是吗？
0: 他现在给我提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换原厂，就是不是弹跳式的。懂我意思吧？
1: 嗯，
0: 不是弹跳，就是还是跟原，就是换回原来的样子，
1: 恢复手动的隐藏式门把手。
0: 对，然后赔我3000块钱，
1: 啊，
0: 然后这我没同意
1: 啊，
0: 因为我买车的目的并不是说，那我换当初如果说要是接受你这个方案，我还买你是干嘛？我就换别的车了
1: 啊，
0: 知道吧？所以说你这3000块钱要1万块，我并不接受
1: 啊。
0: 然后第二个方案，我当时我提的方案就是给我升级成原厂的那个。新款的那个门把手，这样的话，你只要在我质保范围，我也能接受，我1分钱也不需要，你赔什么东西？我就是这个太，我就是这这样跟他讲，他们跟我说搞不掉，
1: 他改不了，升级不了那个不是他们不改，是那车改不了，
0: 那我就不知道了。然后改不了之后，但是我得，然后是没办法了吗？然后他们说那没办法。然后还有一种方案就是什么呢？还是副厂件，就是你坏一次，我给你修一次。关键的问题，我说你要是说你坏一次修一次的情况下，你想一想，那一年坏四次或者一年坏个两次，我天天到你那去拆，那我这门拆时间长了，那不就拆废掉了吗？
1: 大哥，我跟你这么讲啊，
0: 嗯，
1: 我们节目帮你，帮你，但是帮你退不了车啊！我先说好，
0: 我没有说退车的意思。
1: 现在目前啊，按照我对于车的了解来讲啊，我能帮你做到的诉求是啥呢？换成原车的手动式隐藏门把手，然后多要一点补偿，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您接受就弄，接受不了没办法，你发一万个视频他也解决不了，因为他升级不了你要的那个现在的弹出式的电动隐藏门把手，升级不了。
0: 嗯，
1: 不是他不给你升级，懂吗？你只能是这样，你车这东西你要退换达不到。
0: 对，你讲的这个我明白。
1: 对，所以就是你看多要一些补偿，这样行不行？
0: 从我的出发点来讲的话，我并不要什么补偿，真的，这个只要
1: 方便我。但是我知道，我理解你的意思，你要想要补偿那3000块钱，就答应了嘛。但是我的意思是，他改不了，他就这样了，就是现实条件，不是他不愿意帮你，现实条件就是他改不了呀，对吧？你除非说你把车卖了，重新换一个，那咱亏大了。
0: 这车买的掉价掉得很厉害。
1: 对呀，那咱亏大了呀。是不是谈谈补偿呗？我觉得你现在你跟他僵着没意义，你钱也拿不到，门还一直啪啪啪。
0: 他现在占了一个，他现在占了嘛。最后我要是没办法是吧？然后就是，最后我在网上找了一个门把手，然后我自己掏钱买的，
1: 嗯，
0: 知道吧？买的货都到了，
1: 就是1600嘛，
0: 帮我装
1: 是吧？
0: 他一直在帮我装，
1: 嗯。
0: 现在的问题，我现在怕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比方说，我并不是在乎这个钱的事情，主要的就是说。第一是因为我这个手啊抠啊确实是不方便。
1: 那我给你个建议，大哥，来这样，让他把全车的这个弹出式的门把手再给你全车换了，这四个都换掉它，
0: 嗯，
1: 然后再给你一点补偿，你看这样行不行？
0: 但是我害怕还是坏啊，这个东西它老坏、就是。
1: 他保证不了，这个东西谁能保证呢？你这他
0: 因为我在因为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也了解，因为这为了这个车啊，这个门把手的事情，我纠结好长时间。
1: 不是，
0: 我在网上
1: 你别纠结了，现在就是你赶紧吧，你再纠结就完了，他就不理人了，你再纠结没用，就是全车都给你更换掉。因为我跟你讲啊，他给你换成你想要的那个，咱们就是说退一万步讲，他能升级给你换成现在的弹出式的隐藏式门把手，他给你换了，他也保证不了他坏不了，对不对？他也不能保证啊。你换哪个东西他能给你保证啊？谁也保证不了呀。
0: 这个我研究过，因为什么情况呢？我现在买的这个是叫深拉式的，就跟现在原厂啊，就跟现在的新款是一样的，只不过人家新款这个它是改不了我这个车，但是网上淘宝上那个有卖的这种伸缩式的，然后它是按照这个车的这个24款25款的这个来。
1: 那你就你的意思是你让他给你买四个门把手换上呗？
0: 对，这门把手，对，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也是这样。
1: 行，造价多少？1000来块钱一个，是不是？
0: 1800多块一套。
1: 1800多一套啊，四个。
0: 对呀、啊，所以说
1: 这么便宜。
0: 所以说，我也感觉这个质量行不行？我现在怕的就是什么？买回来装上之后，到时候别用个2年，它又坏了。到时候他再跟我讲，你这又不是你自己改装、自己买的。
1: 那你怎么办？
0: 这个、
1: 那没办法，大哥，给你的路你自己都堵，你自己都堵死了，你想怎么办？
0: 嗯，我现在这样想的，就是说我还是想就让他们自己买了自己帮我装上，装上之后，然后他们给我一个质保，
1: 自费质保啊，那也行啊，这个
0: 也
1: 合理啊。你质保要多长时间呢？
0: 你至少得保我3年嘛，对吧？
1: 3年之内，反正坏了就修，你看这样行吗？
0: 对对，就是
1: 大哥
0: 的那个。
1: 大家说经理，但是大哥我跟你我手动也打通一下，但是吴先生我跟你讲啊，这个领跑 C16 啊，
0: 嗯，
1: 你现在开了1年多了，你再开3年你自己都不一定再开了这车。
0: 我前两天又买了个电池的。
1: 你又买了个啥？
0: 买了比亚迪。
1: 哎，你好梁经理。
2: 你好，
1: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个416的车主啊，吴先生，就是那个车门把手一直弹。

0: 现在不处理好了吗？
1: 哎，吴先生是已经处理好了是吗？
2: 我不是刚才讲了吗？因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我当时不是买了一套门把手嘛？因为当时他也没有跟我联系到底怎么个处理方案，对吧？然后他
1: 啊，
2: 们正好
1: 明白了，就是这样，梁经理。他现在吴先生的意思就是，你看你现在只是说给他出1800块钱，然后帮他装，他觉得他很担心这个事情还会再坏，所以说呢，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啊诉求，他说想要让你们呢还是把这1800多块钱这一套的这个门把手买了，然后给他换上，然后呢能不能在未来3年的时候他再坏了，这样让咱们店再给免费修一下，就这个诉求。
3: 他在网上买的。
4: 是，
2: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现在
1: 你旁边说话那人是谁？
2: 是我们总经理。
1: 啊，那就总经，对对对，麻烦您总经理。那你看总经理，那这样他在网上买的负责不了的话，那你们给他换的那个副厂件啊，那你要说换这个买不了，咱就从头盘一盘这个事儿了啊，总经理。当时换这个副厂件的时候，有没有跟人说这个是副厂件啊？
2: 这个要看的合同，他销售合同上面应该有的。按道理讲肯定是假的，因为我们家装的东西，就像老师，我就是老师
1: 哎，
2: 您贵姓啊？您贵
1: 我
2: 姓？
1: 姓张，我姓张。对，谢谢，姓
2: 张老
1: 张。
2: 师这样的，因为我们在送客户一些精品啊，像贴膜啊、脚垫啊这些等等这些装饰的东西，就是原车没有的，在后面要装的话，都是不管你是什么品牌的车，就是应该都是家装的件，对不
1: 哎，
2: 对？
1: 对，您说的那个是家装的件儿，它这个叫升级的件儿。
2: 对呀，是一
1: 升
2: 样
1: 级
2: 的。
1: 呢，在消费者站的角度，就是我是从你 4S 店里面升级，那这东西应该是原厂升级，我选配了。
2: 这个张老师，你可以让他签下合同，因为买车时候有买车合同嘛。
1: 哎，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不能光听他说，我很担心他有些隐瞒啊什么的。吴先生啊，您那合同里写没写这个东西是副厂件啊？
2: 没有写。
1: 没有写是吧？
2: 那有没有就是让销售员讲这个东西我给你装上去的这个是原厂件的，那有没有说呢？因为这个我们是售后嘛，我也了解一下嘛。如果他比如说，
4: 一点梁经理，我跟你沟通这么长时间，我是跟你这样讲的。我第一点买的时候，你们的销售人员并没有跟我说一个是原厂，第二也没说副厂，只是说整车质保，整车质保的。因为毕竟我买车是不懂车的，我不知道什么所谓的原厂件。我是上一次算你在修车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车是副厂件，加上这质保一年，是不是这个事情？
2: 是这个
4: 我没有
2: 情况。
4: 对吧？
2: 对。
1: 那好，
4: 关键的问题，
1: 那这样哈，
4: 这
1: 梁
4: 个
1: 经理，
4: 平台会，
1: 既然店总刚才在旁边态度那么坚决，他在网上买，我给他保什么？那这样，咱就从头盘，那我们这个事儿曝光的就不再是关于能不能给人换的事儿了，那就是咱们陆安的金太阳领跑，为什么？在人家车拿到手之前，给人升级了个副厂的电动弹出门把手。
2: 因为门把手，它这个门把手加装的，它就是副厂件的。
1: 厂家允许的。
2: 这是客户要求装的。
1: 厂家允许没有？
2: 人家没有关系。
1: 这不是您就跟我说，厂家有没有允许你们在整车出售的时候，新车直接给人家能够更换一个副厂门把手？
2: 不是更换。
3: 客户要求
2: 加装呀。
1: 就是我就是问，那咱一层一层来嘛。厂家允许没有？厂家说可以，没问题。
2: 你这个，因为你这样问我的话，我怎么回答你呢？因为客户就比如说那车，我就叫
1: 客户是对客户那个，我一会儿还得再问客户那个，客户要求的嘛，对吧？
2: 你说对，张老师，您听我说一下，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1: 咱不举例子，咱就直来直去，啊，店总都在旁边呢嘛，咱直来直去。
2: 那如果让我们加装门把手，那我们装还是不装？
1: 不是，你再从厂家这，我还没说到客户那儿呢嘛。没说到客户那儿呢。
2: 这个肯定是客户要求我们装。
1: 你一直强调客户，那咱说客户，客户让您加装的对吧？
2: 对。
1: 咱们同意客户的这个提出的诉求哈，这确实服务还是比较好的。我想问一下，客户提出来是加装副厂的没？
4: 我没有讲副厂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装的是副厂的。
1: 客户提出是加装副厂件没有？客户明确要求说，你给我加装一个副厂的，给我改成副厂的。
2: 那张老师，那客户有没有明确说这个一定要加装原厂的？不加原厂的话，
1: 在客户没有拿到产品之前，所说的所有的一切东西，在客户的认知当中，它都是原厂的。
2: 那贴膜是吗？
1: 哎，贴膜是人家告诉你我要贴膜，要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你一定会告诉这是哪个品牌的什么什么产品吧？你不告诉他吗？你如果不告诉他，这叫隐瞒产品信息啊。
2: 张老师，我们现在给的方案，我们讲那些，
1: 不是，我现在是因为你们店总刚才说那句话，咱从头盘。

0: 这件事儿。那好，
1: 是
0: 咱不说人客户提出的诉求，也不说是原厂件副厂件，我问你一下，你们当时在给人家去改这个门把手的时候，有没有跟人说这个门把手具体的品牌是什么，生产日期、生产厂家是哪里，说过吗？说过没有？
1: 张老师，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呢，那我们因为他这个问题呢也找了我们很多次，对吧？我们店里面也是一直秉持着，就是
0: 不，咱说这些我知道咱们领跑的态度都很好，服务也很好，很棒，很特别好，尤其刚才总经理说的那句话，那个态度让我们感受到的真棒。那我现在问的问题是，当时更换这个门把手有没有告诉人家这个门把手的品牌、生产地、生产日期是什么，而且这不是一个原厂的客户，有没有说过这些？
1: 这销售买的，因为我这边只是售后
0: 啊。来，我问一下，那客户这边，来，车主吴先生，有人跟你说过这些吗？
2: 没有啊，因为我去买车，我肯定想，我是新车呀，我怎么可能让他去换这个？
0: 没有呀。那没有呀。
2: 我上
0: 这东西怎么回事？来，先打给领跑来，董老师，来打给领跑厂家来。那没有啊，梁经理，你看。
1: 张老师，我刚才我说了，因为我这边是售后，如果你来讲要介绍这块，我
2: 售后确实没办法，
1: 这个没有问题。第二个，我们是就是秉持着想把客户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们聊了有很多，也有记录，
0: 对
1: 吧？
0: 我们其实也是秉承着这个态度。我刚才来态度很好，我想跟你协商。我刚才也跟人家吴先生说的态度很强硬，我说你提出这些过分的诉求，我们根本帮不了你。我说还是要在合理合法范围内。
1: 可以的。
0: 我一打电话过来，我刚说完客户的诉求，你们店总在旁边吭哧就一句怼回来了。我很喜欢他那个态度。那如果他那个态度，我也会用我认为应该回复他的态度来回复啊。
1: 张老师，他可能是我开的扩音离得远，他可能喊了一下。他这个不是讲什么。
0: 不用，我跟你说，如果店总是你这个态度的话，也不会发展到我们现在追究的这个问题来。
1: 不会，
0: 这事
1: 没
0: 完，这事没完，我们一定会把他给尽自己最大的可能给报道出去的。
1: 对，就是现在就像我们讲最终结果是把客户这个问题
0: 祸从口出啊，店总同志啊，管一个门店没那么容易的，对媒体这个态度啊。
1: 张老师，你可能误解。对，
0: 哎呦我天哪，东安金太阳店卖的太好了，这领跑确实现在销量第一，哎，得给他得帮帮忙，得让这个陆安的这个店卖的更好。你帮我跟400先沟通一下，我跟他们店里沟通一下。来，梁经理是这样哈，诉求很简单，刚才我也说了，他要求的所有的升级到现在原厂的那个弹出式的，我说升级不了。然后呢他说这个要这个其他的诉求，我说这东西人家没办法。我说你自己想一想，在目前能够走通的路里面找一条。那他就提出了一个说，那他还是很担心现在网上买到的这个门把手在坏。他说能不能坏了之后呢，还让这个门店帮忙修，也不说赔偿的事儿了，也不说这个怪罪你们的事情。他说就是能有一个地方帮他把这个门把手再修好，行不行？我说那我帮你问问 4S 店去。
1: 就是让他自己现在从网上重新买一套。
2: 梁经理，你听我，因为我们俩在沟通这问题的是吧？我回去之后，我老婆当时跟我讲了一下，他说你买了，到时候坏了之后，他不说是你买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到时候坏了之后你找谁？所以说我还是有害怕的，我感觉还是你们自己买，我把这个退了，你们自己买了之后把我装上。至于你买1000也好，3000也好，还是5000也好，那是你们的事，我也不想落你们一分钱，我只想把这个门把手解决了就行了，我没别的诉求。
1: 那可以啊，那你先买，你如果叫我们买，不买回来不也是那种吗？那你就直接，
2: 那你们刚才你们那个店总不是讲了吗？你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这个我就很害怕呀。
1: 那你刚才讲了不就行吗？那你坏哪个我们就给换嘛，比如说你担心这个时间长了，就是你之前讲，比如说这个东西坏了以后怎么样，那我就给你写个终身质保呗。就是你
0: 也别终身质保，终身质保就有点过分了。他就是想跟整车一样，那我们就说3年嘛，对吧？终身质保这个确实也过分了，你别过个10年8年，你还指望这门把手好使，也不可能。
1: 对吗？所以你要像张老师讲的，3年可以啊，我同意3年呗。你3年如果智力如果有这种问题吧，只要是质量问题，不是人为的，我都给你搞。
0: 对，你被自己给掰坏了，这种行不行，吴先生？
2: 这个我明白，知道吧？
0: 反正就是个门把手嘛，他如果再出问题，他店里再帮你修嘛。
1: 对，
0: 好吧。
2: 所以说我没有别的什么其他诉求，就是。

0: 那可以啊，
1: 这可以，没问题。
2: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那也别说提什么赔偿什么之类的，好吧？感谢你啊，梁经理。
1: 我从来没说提赔偿的事情。
2: 对，我是说这个梁经理也不用提什么赔偿事儿了，咱也不是你也不是去跟他要钱去了，对吧？
1: 对，
2: 找老师给他接触就好了。那个，你稍等一下啊。哎，领跑。
3: 你好，老师。
2: 你好，哎，是这样的，那个有一个 C16的车主啊，吴先生找到我们这边来，我先把车牌号报给您呗。哦，车牌号报了是吧？那个这样。他呢是在陆安的金太阳门店买的这个车，在去年的时候，然后买完之后呢，他跟那个销售说能不能帮我这个我不喜欢这个现在的按手动式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咱们上一款不是手动的吗，现在是改成弹出的了，他说我不喜欢这手动的，我有什么办法能把它变成电动的。销售说呢，哎，那我直接帮你升级成弹出的就好了呀。然后那车主说同意了呀，那可以啊，那你帮我升级吧。结果呢，销售给人家改了一个副厂的非原厂的弹出式的隐藏门把手。换完之后，这个车一年内疯狂的坏啊，左边右边后边到处坏，现在是一年多了，四个门把手挨个坏了一遍，就是因为他给换那个副厂的原这个门把手。然后呢，现在客户找到厂里面沟通呢，人家就是说你这个东西过了质保了，超过一年了，我们不管了，你自己买自己换吧，这是 4S 店说的。然后呢，后来人家就曝光了，曝光完啊，协商来协商去，说要不我就给你把这1800块钱买门把手的钱给你付了吧，啊，然后呢，刚才呀，我们跟客户沟通了一下，最终达成一致的诉求呢，就是希望厂这个 4S 店把这个副厂的门把手1800块钱，现在人家又买了一套，这个钱报销掉，然后呢再给他质保三年。这个所谓的质保呢，就是一旦坏了，让 4S 店再给他免费更换或者维修一下，啊，就这个诉求，您帮忙记录一下，好吧？
3: 明白，老师。
2: 嗯，
3: 您反馈的问题我这边已经做好记录，所以您的来电也会有专人跟进处理。
2: 嗯，我把这个节目的名字电话号留给您哈，感谢您啊。
1: 这个领跑厂家是吧？
2: 对，领跑厂家，您说来，这个吴先生是车主哈，吴先生您说。嗯，
1: 我想提一下一些建议啊。
2: 嗯，
1: 因为我反馈过很多次，但是好像你们领跑不太重视。我也是做生产制造的，我对你们这个车的这个质量很有担忧。我们先不说它的好坏，但是我至少有一点，我开了之后对这个车的体验不好，知道吧？第一点，我说的，比方说我当时买这个车的这个主动刹车呀、预警呀相关的一些配置，我感觉这个车在这个车上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不知道是按道理来讲，应该是你这个软件的问题，因为电车主要就是电控跟软件嘛，懂我意思吧？比方说，我也测试这个车，我也测试过。
2: 那就这样，那个厂家来帮忙再记录一下。吴先生表示呢，他的这个前车的雷达呀不管用，毫米波雷达啊，前车的这个车前面的这个
1: 预警，
2: 对，毫米波雷达不管用啊，
1: 基本上就摆设。
2: 对，就这个事儿，帮忙再记录一下，好吧？
3: 好的，老师。
1: 买车主要就是买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你在开车，有时候接个电话的时候，可能分神的情况下，如果说前面车突然刹车，
2: 嗯。
1: 这个是起到安全作用，但是你这个车基本上没作用。
2: 好，吴先生，我们反馈给他，后面你等着接一下电话哈，应该是厂家或者 4S 店会给你回复的啊，好吧？嗯，好嘞，再见。
1: 谢谢您。
2: 嗯，好说好商量，不行，对吧？你非得，哎，有些人呐，狂惯了，你知道吗？剩12分钟，这12分钟，连一下吧，等了好几天了，这个人。

0: 说，哎，这评论区里面，来接下一个投诉。你好，吴先生。
1: 哎，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那个在5月1号的时候，去在那个徐广高速湖南方向那边的话呢，用那个高速 LA， 然后撞到了护栏了。
0: 什么车呀？
1: 哎，东风奕派008，六座的。
0: 东风奕派008。
1: 对，26款。
0: 然后呢？
1: 然后，我那时候是用的高速 LA 的。然后他也没提醒我那个，就是说已经偏离了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我看着他，因为我准备要左转弯嘛，他又有点往左偏。然后就这样子开着开着，他直到撞上去了，他才退出 LA。他实际上面就是说，他没提醒我，就是说哦，你的那个车管不住了，让我接管一下，或者说你给我时间点接管一下，直接就往护栏那边刮了过去了。
0: 不是，我问一下啊，你当时 NOA 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他偏离的？
1: 我当时的话呢，我就说我看到路况，然后的话呢手扶着方向盘的。然后的话呢，后来我跟厂家这边联系，就通过售后跟厂家联系，厂家呢技术就说是我那个手，压方向盘的时候重了一点点，有个1.6这样子的一个牛米的一个力度在那里。
0: 你买的是有高速领航功能的是吧？这台车？
1: 我那个。它就26款这边分2个款，一个的话呢是，
0: 有城区领航的，
1: 两辆车都没有城区领航，但是的话呢，高配的那个的话呢是有那个高速领航的
0: 啊，你确定你是那个有高速领航的是吧？
1: 对，
0: 然后开的也是高速领航的 NOA 功能。
1: 对，那个行车记录仪上面的话呢，有个图标。那里的话呢，就是标记着他是在那个 LA 的一个状态的。
0: 您当时睡着了？
1: 没有。
0: 没有怎么还能拽着方向盘呢？
1: 不是拽着，就是说手扶着方向盘，然后的话呢，
0: 你在看路吗？
1: 对，看着路，然后的话呢，刚好就是说车要准备左转，就是说我那时候那个行车记录仪那里有显示，就是说车准备要左转了，然后的话呢。正常人开车一般都是说啊，那个准备要转了，就会有个提前入弯的动作嘛。那个我也以为他是在入弯，然后突然之间他就偏过去，然后的话呢也没提醒我，就是那个车偏离了什么之类的，完全没提醒，直到撞上了才那个退出 LOA 的。
0: 你稍等一下啊，你稍等一下，就是你看一下你这个情况，你这个。当时15:11，
1: 哎对，
0: 是吧？15:11，然后11:02:03，大哥你睡着了吧？
1: 没有，
0: 你没睡着，这么偏，这么明显的偏移，您没睡着，您没看见？
1: 真没睡着，是我后来就说事后我自己研究了一下啊。就那个车我其实我那个抖音上面的话呢也是有那个还原的一个操作的，就是说它那个方向盘它是机械的方向盘，就是说它不是电容的，它如果说你两只手这样的轻轻的扶在那里，然后一会的话它会提示你的，然后的话呢那个正常最终我是这样子扶的，就是说那个手，左手那边拿着它，稍微拉着一点点。
0: 不是，大哥，你不用讲了，我跟你讲啊，所有的智驾，无论是什么这个乾坤智驾，还是 ADS， 还是这个猎鹰之眼，还是什么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智驾，还是 FSD， 还是啥，人永远是第一责任人。那个车呀，那个车它不是一下子猛地撞到了护栏上，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向左 倾斜开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您自己本人按照正常驾驶者来讲一定会提前预警的，看马上碰上了不知道变方向吗？
1: 我没买你的一个疑问哈，那个张老师，就是说就是说正常来说他要是有点偏的话呢，那人就如果观察的路况了，那慢慢慢就会那个收住他。实际上面这台车的话呢会有个情况，如果说你的手就是说有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我刚说的，就是说他准备要入弯了，那个车稍微有点，
0: 我知道你说的，一他要入弯了可能要往左边，第二他的方向盘是需要扭力，所以才能感受到你的手是在方向盘上的，要不然他会推出支架，对不对？
1: 哎，对，
0: 这两点没有任何一点符合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形啊，他所有的感应扭力感应式的方向盘他只需要一个很小的力就可以了。我们不是没开过车，我一年要上架试驾上百台车，那绝大部分都是要靠扭力来的，现在没有十几万车，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要靠扭力来的，没有那么多电容方向盘的，那我怎么都很小的力就可以了，哪需要让它变方向呢？
1: 我没买你张老师这个
0: 你现在的疑问是什么吧，你去投诉，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这个车祸出了问题，100%的责任都是你，就是在法律判责上责任都是你啊，跟厂家没有关系。你觉得他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你要投诉什么内容？
1: 我投诉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就说是他既就是说从后台数据上面，他既然知道我这个车已经开始有点点偏了，对吧？那你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去做警告，或者说是退出 LOA， 反而的话呢，就是说一直到撞上了才退出 LOA， 这偏离到你撞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那个厂家的技术老师说是大概有个5-6秒这样子的一个偏离，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不提醒我？然后的话呢，我去还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稍微给就是比平常扶方向盘稍微重一点点，他就开始往你那就说你拉了那边。
0: 好了，你我节目时间有限，我跟你讲啊，兄弟，这个题我还会再给你跟的，我周五的时候还会再跟的。跟的原因是什么？我告诉你，你没有抓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车出了车祸，责任在你没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说的这一切，倒不如认你当时走神了。你就认了当时走神了，我跟你说这个事儿还更好投诉了。为啥呢？你的所有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上显示的这个内容啊，它在你车道偏离的时候，按照正常的支架逻辑，它一定会方向盘变橙色，然后会有语音提示你，您正在人为干预方向，什么 NOA 功能暂时退出，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1: 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0: 正常来讲一定要有这个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你有没有这个语音提示？我没听见啊，我不知道。
1: 没有。
0: 第二，
1: 没有。
0: 方向盘 NOA 功能没有退出，方向盘功能没有跳出，方向盘橙色预警没有提示。
1: 对，
0: 这个都是它的支架系统的问题，懂吗？
1: 是的。
0: 关于车的损失，交警去判肯定是你的，但是关于支架功能上来讲，你是可以找厂家要个说法的，明白吗？所以我为什么说你就大方承认自己走神了没关系的，因为无论你走没走神，责任都是你的。走神了反而更好说，你看我走神了他没提醒我，对吧？你没走神，你故意的去把撞到手拉方向盘撞到墙上，你更理亏，厂家更说你老司机你自己愿意的，驾驶员你自己拽的方向盘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支架没问题，明白吧？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你看啊，你现在出现的所有的这些行车记录仪上的显示的内容啊，车撞了之后你才退出了 NOA 呀、啊、
1: 对，
0: 明白吧？这才是问题所在。你把那个数据发给我，我现在拿不到你的数据不行，周五的时候我节目再给你跟一下，这个现在时间不够了。
1: 那个数据我发过给你的。
0: 哦，我看到了。
1: 有个 CVS 的那个一个数据。
0: 看到了，我那个啥，周五的时候再给你跟进一下这个情况。好吧，我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你刚才给我发信息，你说比较，因为确实也等了很多天了，就不好意思。
1: 我只是想来问一下进度，因为原先说好的时间过了，然后没联系我。
0: 我周五再给你跟，好吧？
1: 好，
0: 好嘞，
1: 麻烦张老师、啊。
0: 没事，好，先这样啊，再见。

本届这五届有多牛了，我很反对这个事儿，我自己用起来感受极好，但是我非常反对他们去说这个事情。为啥？它是一个概率性的事件，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尤其是机械的、电子的，它能保证100%不出事儿。一旦出事儿的话，它就是一个打脸的事儿。但是打脸只是对于厂家来讲，可能影响销量，可能影响口碑，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他是用命去冒这个风险帮你去尝试的，帮你去验证你说的那个多少多少个亿公里到底那个数据有没有足够强大的事儿。我很讨厌那些宣传，无论是这个小米现在不讲自己的支架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支架很烂，对吧？以前小米总刚刚上市苏七的时候总宣传有多厉害，那个军儿还自己开着支架在北京城区还拉着那个人家一起去体验，旁边那个嘉宾在那吹的，哎呀太好太丝滑，我说你真是没见过没吃过什么好饭。当时还宣传，现在也不宣传了。现在唯独谁在宣传？华为，那个星途啊，奇瑞的星途，老说自己的支架有多好，确实还不错。但是，哎呀，出了问题之后，你这。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的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宇航，周三、周四是亮子的哈，周五还是我的，我是宇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感谢各位，谢谢你们，拜拜！打广告啊，宇航扮演关注一首，各位退出我们的抖音账号，搜索“广东民生热线”主持人的这个个人账号叫宇航，宇宙的宇航，天的航，一半的半，言语的言啊，宇航扮演，宇航扮演，宇航扮演这账号，点手关注，然后回来看我们今天给个说法，好吧？宇航扮演的账号啊，再见，拜拜。

0: 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8至1.8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1至2.1米，北部湾海域浪高1.3至2.4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7至1.5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6至1.5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8至1.8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5至1.3米，南海西南部

0: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是数量多少，根据我国刑法，那么就很难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2: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撞到了我的车的。
3: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 020-3623-7422，020-3623-7422， 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管修静律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管律师，欢迎。大家好，我是管律师。信任创造价值，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02085685628228。
1: 我没有打断你吧，管律师。刚刚没有。那个也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留言，稍后呢我们管律师就会就直播间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实时的进行互动啊。我看到直播间啊，有朋友在问电话是多少啊，还有说需要求助啊， 是不是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管律师啊。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应该是没有办法打进来的哈，因为会有很多人在线排队，但是没有关系。各位如果你们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清晰，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留言把它完整的打出来，那这样的话管律师一会儿就会就大家的留言跟大家进行回复的。如果说啊没有办法那么就是小的篇幅说清楚，也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提交您的问题， 或者是呢拨打我们管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联越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 02085656228。 好，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啊这个近日登上热搜这样一起事件啊，就说是不签字啊你就会被开除， 13名银行员工啊 被领导逼着签字违规放贷，最后是全员获刑。具体什么事呢跟大家说一说啊。吉林双辽原双辽吉营村镇银行副行长 谢某在2016年至2019年间 强行推动违规贷款业务，员工都知道材料是造假的，资质不达标，放出去就是坏账。一开始呢都纷纷拒绝签字，结果呢谢某直接放话了啊，说不签字儿 这份工作你就别干了。那各代部总经理岳某呢就顶不住压力，在违规材料上签了字，三年之间呢就违法放贷231笔， 造成了7.8亿元的坏账。 这家村镇银行的资金呢， 本资金啊 才刚过1亿元。 2026年的6月， 四平中院呢终审判决驳回岳某等5人受领导胁迫的上诉理由， 13名涉案银行人员全部被定罪量刑。 那么主犯谢某呢被判实刑4年6个月， 其余12人呢因自首等情节被判缓刑。 那这个案件当中哈，首先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就是， 确确实实在该起这个作案过程当中呢，员工都表示一开始是拒绝签字的啊，但是你看这个领导说了，你不签字就要开除，那所以呢，员工他就主张啊，我自己是被迫的，被迫的员工为什么还是会被判刑呢，管律师？

0: 因为法律其中民法对于这个胁从犯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认定的标准的，他这个被胁迫的行为具有这个现实性和这个紧迫性。那通俗点讲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无路可逃或者来不及逃避啊，就是没有时间或者条件来摆脱这个胁迫。但是具体到本案当中呢，提起上述的几个员工啊，他在这个办理这个贷款的时候呢，他已经办理了很多贷款，也是在不同的时间办理的。他这个是具有一个长期性和一个持续性的。如按这个员工所说，他是不签字，那就被开除。他这个只是领导言语上的一种威胁。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员工还可以通过这个劳动仲裁啊，或者到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啊，甚至可以到这个银行的上级银行啊，或者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等合法途径予以解决。但是对他这个事情的话，他是不具有这个紧迫性的，也不存在说来不及去逃避说签字的这个问题的啊。因此呢，就是说，即使存在一定的这个领导方面的压力，也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免责事由，啊，有一句话说就是，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对这些员工就是怕失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用刑事犯罪的手段去保护工作，这是法律不予认可的。
1: 明白，所以我们就是，尤其是我哈，就作为这个牛马来说，其实是很能体会，就是当时的这种情绪的。就比如说，领导告诉你说，你要是不干这个违规的事儿，你就会被开除了。所以呢，本能的想要维持工作或想要继续工作的这种心愿，跟违法违规之间，如果必须要选一样，那如果你的天平已经导向了为了维持工作的话，那么你就已经是在违规违法了，这个是你已知的，而且是你明知故犯的。因此，可能法院最后呢也会依据这样的一些各种原因嘛，哈，最后得到的这个判决。那当然还是有人会有疑惑哈，虽然我做了这个事情，但是主导是领导啊，那所有的策划各方面都是领导在干，我只是一个怎么说落实的人啊，这个领导犯罪还要我来承担吗？就法律上这个是怎么认定的呢？
0: 首先呢，这些银行的工作人员呢，他除了就是说作为银行内部的一个职责之外，他们这些涉事的员工作为银行的信贷人员，他本身法律有赋予他一个独立审查这些贷款的一个义务。但是他们明知这些材料都是造假的情况下，还签字进行一个放款，那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主动的参与了这个违法的一个犯罪行为。所以法院在认定的过程中就把他们认定为一个共同犯罪。即使是领导或者上级的一个指使，它只是一个外部的一个诱因，那可以认定它是一个共同犯罪当中的一个从犯，对于员工来讲。所以具体到本案当中的话，回到量刑方面，法院也做出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分，就是这个谢某领导他是实行的，其他员工都是判了一个缓刑的。
1: 是的，就是二审法院当时呢也说了这样一句话哈，说这个职场压力不等于刑法上的胁迫啊，你不签字开除呢，它是一次性的胁迫，但是员工长期反复违规，其实是有充分的时间离职维权的，这个还是你的一个自主选择的违法违规。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点哈，就是三年期间呢，违法放贷是231笔，造成了7.8亿的坏债。但是呢，经过调查呀，查明这一家村镇银行的资本金才刚过1亿元。那这样来说，这里面这么大的差价，里面的储户的钱最终是会被填进去的吗？那储户该怎么办呢？
0: 如果从金额来看的话，可能会存在这个风险。但是呢，这个村镇银行呢，它已经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合并进到那个省级的一个商业银行吉林银行。那这个吉林银行已经承继了这个村镇银行的全部资产、债务、业务以及这个相关人员以及这个所有的权利义务。所以回到这个本案当中，对于储户而言的话，是没有存在这个资金风险的。
1: 嗯，就是储户不用担心，直接找现在的银行就行了哈。是的，是的，就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找银行。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一起事件当中，最后一个想要问的，帮所有的牛马们问一句，如果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我真的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看似一个被胁迫的一个情况，那我该怎样合理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如果确实遇到领导一些不合法的一些指示或者要求的话，还是要及时通过书面的形式提出异议，也可以向上级，就是他的上级领导或者上级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那如果这些事情真的已经涉及到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的话，那也可以通过自身离职，然后去申请劳动仲裁这种合法途径以解决。
1: 嗯，是的啊，你看我们直播间这个拉布拉多说，我只是一颗棋子。是的，就像管律师刚刚说的哈，我们在其中肯定不是主导环节，但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已经违法违规了，但是你继续去选择去做这个事情，那你可能就已经在成为这件事情的一个从犯。 从犯啊，对，从犯，所以说就是，也可能是，虽然说不一定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这一步也导致了最后最坏结果的发生，所以你就要为这样的行为负责啊。还是那句话，我看到这件事情下面，其实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啊，就是也有网友在说，他说，如果说你想一下哈，这样的一个公司哈，你看让你去做违法违规的事情，今天他敢让你去签字造假，那明天就有可能会做更多更严重的。 事情，所以面对这样的公司，不应该觉得离开这个公司或者说继续留下来是一件好事情的，应该去做对的事情啊。那么针对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呢？欢迎各位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留言。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欢迎大家实时的跟我们讨论。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管修静律师啊，我们的老朋友管律师，再一次欢迎管律师啊。提醒各位，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的直播当中。各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讨论的，或者说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跟我们咨询的，欢迎大家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我看到直播间有人留言了啊，你这个木凡他说啊，说直播带货，供应链公司招商承诺售后退款全额返还，实际运营无收益后违约拒绝退全款怎么办啊？这个就相当于是有一个商家就是承诺你，你来带我的货，你带货了，如果你卖不出去啊，我就全额给你退钱。结果呢，我还真没卖出去，没卖出去，这个时候啊，商家就不认账了，说你没卖出去，我也不会给你退钱。这事儿该怎么办呢，管律师？
1: 这种情况的话，就要看当时这个直播带货的时候是否有签订相应的这个合同。或者这个商家有一个书面的承诺，对于这种情形说，哎，我作为这个主播，如果我这个货卖不出去，我有权全额退款，但是所以这个主要还是要看双方之间有没有一个书面的一个约定，如果有的话是可以要求这个商家进行一个退货退款的。
0: 就也不存在什么这个合同公不公平，就等于说我一点风险不用承担，对吧？你我跟你签约了，然后我一点风险不用承担，但如果这个事儿真的签到合同里面去，法律也是认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朋友们，你看我们的这个法律科普其实也做了很久了哈，有我们的长期的老观众，我们的新朋友都实时的来学习法律。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很多法律纠纷都在于最开始的这个界定，比如说没签合同啊，或者完全口头约定啊，有的还真的是现金支付，一点证据都不留。你看后续维权就是麻烦非常大哈，所以涉及到金额方面的一些交易，请各位务必留下相关的证明啊，最好是签一份合同啊，这样维权才会更加的有利。

1: 我们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稍后我们会就直播间大家的留言继续跟大家进行回复啊。喂，你好。
0: 哎，你好，你说。
1: 哎，请问您贵姓？
0: 姓王。
1: 王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0: 我昨天一个那个我哥在三里找出了那个交通事故啊，这个人当场没了。
1: 公司那边到现在为止一直差不多有3个多月了吧，就是说工伤人力一直还没下来。
0: 您的哥哥是今年吗？
1: 对，今年3月份30号。哦，3月30号，
0: 是他是从事什么的？
1: 从事那个环卫，清运垃圾的。
0: 哦，运垃圾的。
1: 啊，对，就是环卫公司嘛，就是专门清运垃圾的嘛。
0: 嗯，那他是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对吧？
1: 对对对，
0: 是在什么时候？工作中，工作中，
1: 在晚上30号晚上11点过2分钟左右吧。
0: 晚上11点多。
1: 对，
0: 当时是正在运输垃圾对吧？
1: 对对对，就是在路上嘛，就是运垃圾的路上。嗯。
0: 工作中嘛，就是说出了交通事故嘛。
1: 就是说公司到现在一直没有个结论啊。你像正常情况下，2个多月左右嘛，是不是那个工伤人力基本上都下来了嘛？到现在3个多月了，他还没出结果，感觉公司不配合一样的那种。
0: 当时现场哈出了车祸的现场有没有出交警啊？
1: 出了。
0: 啊，交警当时怎么判定的？
1: 交警那边判的那个事故责任是按主次，就是对方次者我哥这边主责。
0: 然后随即就通知了公司吗？
1: 对对对，他们交警那边就是直接是通知的公司那边嘛，我们家属都是凌晨2点钟才收到。
0: 通知我哥出事故了嘛？
1: 哦，
0: 啊，那公司接到信息之后，你刚刚提到这3个月期间你没有多次联系到公司，公司是怎么回复的？
1: 工资一直说在那个处理中，
0: 在处理当中，
1: 对，在处理当中，但是一直没有个结论，
0: 一直没有结论，那有没有自己去找到这个社保这边呢？人社这边，
1: 人社这边吧，一去问。
0: 他是说还在审核中，
1: 一去就还审核中，3个月了，给到你们的回复都是还在审核当中，没有说具体到哪步。从我们那个提交资料的社保局2个月了。
0: 哦，你们自己也提交了，公伤认定是吧？
1: 最开始是我们自己去预约的嘛，但是就是说提交资料这些是和公司一起去的嘛。
0: 哦，
1: 提交资料这些是和公司一起去的嘛。
0: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的话，他还没有结果出来。
2: 好，我们公司的意思是推脱那一种的。
0: 具体怎么情况呢？我们想现在呢，先跟汪先生简单的请我们管律师跟您先分析一下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哈。汪先生提到的自己的哥哥哈，在工作途中遇到了交通事故身亡了。现在呢，工伤认定3个月过去了，迟迟没有结果。他不知道正常的流程是怎么样的。那这个事儿可能会卡在什么地方？接下来他该怎么维权啊？这可能是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想先请问一下管律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我们汪先生补充的细节？
1: 我想问一下，那个社保部门有没有出了那个受理工伤认定的一个通知？
0: 我们打电话去，他是说在已经5月8号受理了。
1: 5月8号已经受理了是吧？对。到现在2个月了嘛，他是说的60天之内出结果嘛。那我们一直打电话的话，是一直还在受理中。
2: 你的情况我大概清楚了，就是说，如果是从这个工伤认定的角度而言的话，因为发生这个工伤事故的话，一般是先由用人单位向当地的一个社保部门申请一个工伤认定。那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保部门已经受理的话，那他的这个认定期限的话是60天。您刚才也提到了，您说这个。

0: 保部门受理的日期是5月8号、
1: 嗯、
0: 啊，可能刚好明天
1: 就是两个月、嗯、
0: 刚好是两个月，
1: 嗯，
0: 如果真的是明天还出不了这个工商认定的一个决定书的话，您可以再向这个再向工商这个社保部门再进行一个反应，如果真的时间拖了更长的话，你再可以再向相关部门进行一个投诉，这样从这个工商角度的话，
2: 但是他明天应该是出不来，因为我今天还跟公司那边联系，公司那边给的结果是要礼拜四还做什么那个笔录，
0: 嗯，
1: 没关系啊，我们先不着急，我们先请管律师跟您简单的科普一下哈，就正常情况下我们遇到工伤它的一个流程，一般来说不出意外的话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0: 正常来讲，除了发生了这个工伤事故的话、
1: 嗯、
0: 正常来讲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由这个用人单位去提交资料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
1: 嗯嗯、
0: 那如果用人单位他一直不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的情况下，那个劳动者自己也去可以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的、
1: 嗯、
0: 那回到这个本身这个案子里面的话，用人单位他已经去
1: 申请了
0: 这个工伤认定、
1: 嗯、
0: 并且这个社保部门呢也已经受理了、
1: 嗯、
0: 其实目前呢他就是一个在工伤认定的一个审核的一个期间、
1: 嗯、
0: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一个期限，就是60天、
1: 嗯、
0: 啊，他有个60天的一个期限，那如果有特殊的情况，如果还需要补充材料啊或者需要鉴定的话，那这个期限是不计入在这个60天内的
1: 哦。所以哈、啊，你看汪先生先解决您第一个困惑哈，就说您觉得哎，三个月过去了，好像跟法条上说的两个月是不是有一点差别？事实上呢，这个两个月开始计算呢，是从工商局也就社保那边
0: 受理
1: 开始计算，也就是说您刚刚说的5月8号，
0: 对，
1: 也就是说到明天为止才算刚刚到期。而这个到期呢，它里面还不包括过程当中可能是需要针对一些关键的证据去进行补充。如果说事件的认定比较复杂，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具体到底他们之间出什么问题哈，但是我们可以跟您参考的就是说，确确实实如果说事件复杂或者说缺少关键证据，是可以在两个月之后再适当延期的。那当然了，您可以针对这个问题为什么延期向这个我们受理部门去进行申请，让他们去进行公告或者公示，这个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先不要着急，这个时间现在来说呢其实还在合理的可控范围之内的啊。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而且我看到直播间大家都疯狂的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汪先生提到的这一起事故当中呢，去世的哥哥是在交通事故认定当中负主责的。那你看直播间很多人就问了，这个负主责是不是会影响工伤认定呢？
0: 工伤认定的话它是分很多种情形的，
1: 嗯，
0: 可能网友他所理解的有一种情形不认定为这个工伤认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它是指在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要原因受到的交通事故呢，这种是可以认定工伤的。
1: 哦，
0: 可能很多网友就套以为说，哎，他这个是自己是主要原因受到的交通事故，所以不能认定工伤。
1: 嗯，
0: 但是因为他的工作岗位是比较特殊的，
1: 嗯，
0: 他是属于这个清运垃圾的一个司机，
1: 嗯，
0: 开着一个大货
1: 运
0: 垃圾车，
1: 嗯，
0: 那实际上他本质上他现在就是正在工作期间，
1: 嗯，
0: 他是因为工作期间而发生的事故，所以这个正常来讲也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
1: 嗯，
0: 对，
1: 就是说工伤不管你这个什么这个责任怎么划分，而是看你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是不是在工作，是吧？
0: 对，
1: 所以这是个关键认定的一个依据啊。所以这个就解答网友的问题哈。所以
0: 网友所说的他那种情况是针对说，哎，我们平时是来公司上班了，
1: 嗯，
0: 然后是在上下班途中我们回家了，
1: 嗯，
0: 对吧，可能受到一个交通事故，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是自己主要责任的话，那种这种情况就不认定为工伤。
1: 哦，
0: 是这种情形。
1: 哦，
0: 王勇所说的应该是这种情形。
1: 哎，那我还想提一个问题，那我要上下班途中还有可能不是因为就是别人的原因，别人主责，那也就算成工伤了？
0: 如果是别人的主责的话就认定是工伤，上下班途中。
1: 哦，
0: 上下班的途中
1: 啊，就是比如说撞我的人是他的主责，那就可以认定工伤，但是如果是我的主责就不能认定为工伤。
0: 是的是的。
1: 哦，那这个还分不同的场景哈。但是呢，我们就假设刚刚汪先生所说的都是属实的，因为确确实实呢，他也提交了这个交警的认定的这样的一个认定书哈。那如果上面很清楚的写有确实是在上班途中遇到这个事情，那么无论是他主责还是次要责任都不影响工伤的认定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在工伤认定这一块。好，我们继续接回汪先生哈。汪先生，刚刚您看管律师也跟您分析了哈，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呢，目前哈还是在合规的范围之内的。那您现在有什么疑惑吗？刚刚也提到了接下来的一个正常的维权路径，您是否还有疑惑呢？
2: 我主要就是说这个时间太长了，因为我哥到现在
1: 我明白您的意思
2: 啊，还在殡仪馆啊，一直等这个老人嘛，是吧？都是每个地方的习俗是不一样，就是想等这个工伤认定下来了之后再安排我哥的后事。我哥在公司那边感觉反正就是给我家属的一个那种感觉啊，就是拖延那种一种那种怎么说呢，不配合的那一种。
1: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我如果是站在您的角度，我不知道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哈，但是我觉得死者为大，就是站在您的这个角度非常能体会您的心情。可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说您打电话过来肯定还是想知道怎样才是最快速最合法最合理的维权途径。那么我们就得先了解法条，在法条里面的规定，明天才是这个受理之后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说现在确实是在这个合理的时间之内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咱们呢可以后续多跟这个我们受理的部门，也就是这个人社部门这边啊进一步的对接。等到明天如果他没有出来，请你要求他们纸质给你回复啊，尽量还是纸质啊，口头回复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效力哦，尽量纸质回复告诉你为什么这中间如果说明天拿不到的话，在合理的时间之内，他们如果想要延期必须要有合理的理由，拿到这一份理由，后续如果您不满意才可以根据他们的纸质回复向他们的上级部门进行复议或者是投诉啊，这个才是有理可依的哈。所以说我们建议目前来说还是走这个途径对您来说是最有利的。如果说现在再去走这个起诉流程，走法律途径其实应该不可以吧。
0: 其实它这个事件里面会涉及到一个两个法律关系。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刚才所提到一个工伤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问题。
1: 嗯嗯，
0: 就是说如果走工伤认定这个程序，可能时间会相对比较长一点。另外你也可以考虑一下通过这个民事诉讼这个途径，以这个交通事故责任去先追偿这个对方承担一定的责任。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赔偿，这也可以缓解一下可能存在家庭的这个经济压力等方面的一个情况。
1: 但是那个起诉赔偿的话，它可能从受理到最后可能还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吧。
0: 从时间上来讲确实也需要
1: 时间，
0: 但是你这个工伤认定走完，如果公司不认可，如果假设社保部门做了工伤认定或者不予认定的情况下，双方可能都会存在有意见的情况下，都要存在什么复议啊，还有行政诉讼后面的一个程序。
1: 哦，对，
0: 对，
1: 就是他可能就正常走这个流程，他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期限哈，所以也供您考虑。您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起诉那个事故的另外一方。那但是也要在这提醒一下你啊，就是如果他起诉那一方的这个金额和这个工伤认定最后得到这个金额，这两者之间有冲突吗？
0: 这两者金额的话，它是只要一方的金额已经足额获偿的话，另一方是那方就不需要再进行一个赔付了。所以那两方的金额相当于只能是一个数额。
1: 嗯，对，就是您现在面临的这种死亡赔偿金啊，还有里面它都是非常详细的，这个法律上您也不用担心哈，肯定是有法律法规跟您规定的。但是这一笔金额它是一个固定的，如果您通过起诉哈，起诉对方那一边可能赔偿了一点，那么后续呢工伤可能就会减除这一些再赔你应该拿到的。那如果工伤拿到了，那么如果您再去起诉另外一边，他也会根据工伤已经赔了的划除掉，然后再来补偿。所以这个金额肯定已经是固定的了。那目前的话您的途径就是这两个途径，好不好？
2: 跟对方的话已经配合，就 对方司机那边的啊、已经配合，就是说什么赔偿款的已经给了，唯独就是现在就是工伤认定这边、这一块。
1: 是的，工伤认定我们刚刚说了，他该有的流程可能都是会走的，因为法律上呢，我知道站在您的角度，您肯定还是会有一点不理解，但是法律它就是这样的，它就得尊重双方的一个应有的权利。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哈，我们往好里说，就是说最后工伤这个社保或者人社这边已经确定了，然后公司也乖乖的赔了啊，那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但也有一种可能是公司它依旧拥有这样的一个复议权利，也就是说公司它不认定最后社保的那个金额或者怎么样，它都还有权利去进行复议的。这个就是法律赋予这个受害人和这个原告和被告两者他都拥有话语权，这个也是一个必要的流程，所以确实没有办法哈，这个我们只能在这个合法合理合规的情况下去进行维权。那当然了，汪先生哈，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该起事件导致的这种生活当中的有一些必要的一些开支没有办法覆盖的话，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申请公司提前预付或者是申请什么援助呢？有没有
0: 这个说，因为刚才他自己也提到了，他在那个交通事故
1: 另一方
0: 已经获得了相应的一个
1: 赔偿
0: 了、
1: 嗯、
0: 所以从目前角度来讲应该还是不能说哎，我通过什么工商部门那边去说申请一定的援助这种情况。
1: 嗯，因为它援助里面它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是保命钱啊，一些那种法律上有相关的规定啊，如果不符合也没有办法哈。汪先生，我觉得目前来说您这个问题呢就只能供您参考的这两个路径，你已经走了一条了对吧，另外一条也就是等工商了，但工商也有这个应有的流程，如果说在后续比如说他超过了两个月又不给你一个非常实质的回复，告诉你为什么我要延期，那这种情况之下您可以就他的这个不作为然后向他的上级部门进行复议进行投诉啊，这个都是可以的。你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市，你就可以向省级他的上级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到这个部级这边都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呢每一步请您都留证，这样对您后续的维权才会更加有利，好不好？那您的问题就只能给您解答到这儿了哈，就是节哀顺变，然后希望您这个后续能够这个维权成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联系我们，我们的这个电话您也知道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的后台小程序都有啊，后续再遇到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哈，我们会持续的来为您解答，那就把您接出去了。
0: 拿到钱了还挺好的。
1: 对，是的，看到这个中年老黄说只能起诉了，金额小的话就不划算，他指的是什么？是像那个责任另外一方
0: 责任另外一方的话这个金额应该也不算很小，因为你死亡的话正常来讲这个死亡的赔偿金都100多万，即使你按照主次要责任按一个3期来讲的话，那你起码也有30-40万嘛。
1: 哦，对对，我们刚刚也没问啊，没问汪先生到底拿到了多少赔偿哈。但我们来说，就是正常情况之下哈，是可能会有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如果工伤最后认定的话，就要扣除那个他拿到的那部分，然后再赔偿他剩下的部分。好，我看到直播间还有大家在讨论什么呀？说打电话不回是什么意思啊？一白你说了啥？请问一下，工地安装空调，老板说结账没有签合同，现在联系不上了怎么办？这怎么办呢？老板都联系不上了，还没有签合同，但是工作已经干完了，这该找谁呢？
0: 这种问题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哈。因为这种都是说，哎，老板口头说你去帮我干活，然后做完事再结账，
1: 对，
0: 那个相当于一个口头的约定，那你只能也真的是去找那个老板去结算这个款项，对，
1: 只能是找他，
0: 对。
1: 那老板要是找不着呢？
0: 那这个你也只能说通过这个法律诉讼的途径去找这个老板，
1: 对。
0: 另外，如果这个老板他确实在工地还有其他的项目或者还有工程在做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怕找不着他。是的，
1: 对，如果你是对吧，你这么信任这个老板哈，那我们就盲猜是不是这个老板还是经常从事这个行业，不可能是完全不认识，您就可以免费帮他干是吧？那证明他在这个行业里面也不可能就是说只做这一单，那只要能联系到人啊，那进行合理的协商是没有问题的。那当然最后一步就是起诉了，但是起诉的话，你们完全都没有合同，那就要证明 确确实实你干了这个事情啊，那你看看你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拍照啊，是吧？各方留证啊，包括跟他的电话聊天记录啊，微信聊天记录啊，这些都是很关键的哈。好，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啊，我姓袁的。袁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是
2: 7月1号突然收到公司给我们发的那个无限期待岗通知书。
1: 无限期待岗？
2: 对，因为他没有写着时间，只叫我们7月1号直接待岗的。
1: 哦，我问问是在什么公司，主要负责什么时候入职的？
2: 我们是劳务派遣的，就派遣到邮政那边去做那些客服支持岗嘛。
1: 我入职的话是21年9月1号入职的，那合同还劳动合同也还没到期。劳动合同还没到期的。
2: 对。
1: 然后您是被劳动被公司跟公司签了劳动合同，然后被劳动派遣到了这个公司跟中国邮政集团的这个业务里面，
2: 对吧？派遣到这个工作业务里面，然后呢，您刚刚提到的7月1号是通知你们无限期待岗了，理由是什么呢？理由他是跟我们说是与邮政那个项目已经结束了。
1: 哦，就是感觉怎么感觉21年到现在应该是5年了哈，就是把我派出去了，然后这个项目没了，我也不想要了。那现在就是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们想让那个我们的公司有一个说法，就你跟这个项目没了，但是你有别的项目，你可以跟我们协商说去另外一个地方上班也好啊。但你现在也不跟我们协商，也没有提前跟我们说，就直接用邮政发一封那个待岗通知书给我们。我们的也当时也是真的很懵的。
1: 那你有没有跟公司去进行沟通呢？就这个事儿，就是你们想要个说法，这个事儿公司就以什么理由不给说法呢？
2: 他就直接跟我们说，你要告的话，你就直接去劳动仲裁了。他就是这样跟我们讲。
1: 哎，有点心寒，都干了这么多年了，是吧？这也不。
2: 如果是我的话，我是干的比较少的，有些是

0: 知啊，没有理由的通知无限期待岗，那公司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利？那员工的话，就是说，能够怎么维权呢？
1: 首先，他这个刚才他提到一个词语叫劳务派遣，那实际上他是跟这个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再派遣到
0: 这
1: 这
0: 个项目
1: 个
0: 里面，
1: 邮政这个项目里面，邮政只是一个用工的一个单位，那不排除就是说邮政是基于他们业务的原因，所以他这个暂时不需要了这个劳务派遣的员工了，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作为邮政来讲，它是可以退回的。但是作为这个劳务派遣公司的话，它并不是因为说，哎，我没有邮政的这个项目之后，我公司就不能再正常的运作了。我是还有其他的一个业
0: 业
1: 务，
0: 务，
1: 你是可以跟劳动者协商，去调配到其他业务进行一个劳动的，而不是说一个无限期的一个待岗的一个状态。因为法律规定的话，它没有说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停工停产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定义，但是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停工停产的话，确实是因为公司这个生产经营的原因啊，或者一些客观的因素啊，导致这公司已经没办法再继续生产经营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停工停产进行一个待岗的。但是您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它这个公司还在正常的一个经营，它也还有其他相应的业务，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应该就是双方进行一个协商，对这个岗位进行一个调整。继续履行这个合同，毕竟你跟这个劳务派遣公司所签的这个劳动合同是没有到期的，
0: 所以如果他现在啊，我们假设啊，这个袁先生说的是属实的话，公司如果单纯以一个过去某一个业务啊已经不存在了，虽然我公司现在在正常运营，但是你们就必须要待岗，那这个其实有可能就是违规的。
1: 对。
0: 那他违规的，现在员工该怎么维权呢？就是公司现在他就是不回应啊。
1: 就说正常来讲，他这种所谓的无限期待岗是违法的状态下，他正常来讲是要正常支付这个
0: 工资，
1: 工资报酬，以及也要是购买相应的这个社保的啊。那如果真的是假设真的过了这个7月份，他没有发放你的7月份的工资的话，你们可以尝试去这个劳动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说这个公司拖欠工资啊，没有缴纳社保啊等等这个方式啊，因为毕竟你刚才也说了，刚好是7月1号，你也不知道他到时候确
0: 给不
1: 实
0: 给？
1: 给不给啊？对了，
0: 明白了啊，袁先生，简单的跟您总结一下刚刚管律师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科普哈。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员工公司可能会处于某一些特殊的情况，可以要求员工去待业待岗的，比如说自己没有办法运营啦，包括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啊，这个就很多了哈。但当下如果像您所说的，公司还在正常运营，单单是你们当时做的项目没有以这样的缘由就要求你们待业待岗，本身呢就有可能会涉及到违规，但是。是哈，无论他是否违规，你们在待业待哦，就是如果他在违规的情况下要求你们待业待岗，那这种情况下呢，你们是可以要求他正常的去给你们发工资，是他自己不安排工作，也就是说，对吧？你自己不给我安排工作做，但是我跟你签了劳动合同，那你就得正常给我钱，给我交社保，对吧？那这个是他要去进行负责的。所以现在您的维权渠道，因为我看您之前也说了哈，去找了社保局这边没有得到有效的帮助，可能您之前的渠道是什么？是希望继续去工作还是怎么样哈？但现在有一个方向，就是说，他如果在7月之后没有给你这个月发放这个工资，然后呢，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如果社保也没有发放，那么你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要求劳动局去介入，因为呢，这个就存在他违规的。那目前来说，他通知你们待岗，如果正常给你们交工资，那是不是也不算违规？就等于我愿意养闲人。
1: 是的，
0: 就有可能公司就是我愿意养闲人，他也不违规，你懂什么意思吗？所以
2: 我知
0: 可能
2: 道，
0: 在这种
2: 但
0: 情
2: 是，
0: 况之下，劳动局现在介入，他可能也没有太大的理由啊，我们猜测。

0: 合法的，嗯，那如果他这个待岗是合法的情况下，嗯，他第一个月还是要正常发放工资，那超过一个月的话，他只要发放基本的一个生活费就可以了，嗯，但是刚才也提到了，他这个待岗可能是涉嫌违规违法的，嗯，那在这种情况下，都还是要按照正常的这个劳动报酬予以发放这个工资给劳动者的，
1: 嗯，那就按照你们之前的工资，可能一个平均数什么的，那这个反正就是说，最后就是相关部门他会有考量的。 这个你也不要太担心，还是那句话，只要能够证明他的这个要求你们待业待岗是违规的，你们把这个证据留下来，那当然包括但不仅限于聊天记录啊，对吧？他们发放的通知啊，你们跟他沟通的语音通话呀，包括你们上门去找啊，录的视频啊，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只要你刚刚说的是属实的，他涉嫌违规了，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用这种 发最低的这个低保的工资啊，把你们所有人就放在那儿，那这不就是一个软性的这个希望你主动提起开，就是这个辞职吗？这个肯定是违规的，你也不要担心。所以还是那句话，现在你们可以还是可以去沟通，沟通都是可以留下证据的，这个你后续维权是很好的啊，就是充分沟通，充分沟通，他依然坚持这么做，那我咱们就看一看接下来他的这个工资，如果工资一旦是跟你们的平时相差过大，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是有一个违规的实质行为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找这个劳动局这边去进行维权，好不好？
2: 好，
1: 哎，对，我们现在还是尽量就是能沟通是 都沟通嘛，毕竟你看还有一些是，你看你都已经工作这么久，你刚刚还说的，还有一些是很老的员工了，那大家肯定还是希望这个能够继续在这个公司干。那如果真的是希望有这个诉求的话，我建议还是尽量就是和平沟通是最好的，好不好？
2: 我们现在就是想让那家公司跟我们沟通，但是他问题是他那个公司不理我们。
1: 对呀，不理你们也是一个证据啊。
2: 对呀，就是要保留下这一份证据，我指的就是你包括聊天记录，你们上门去找他，他的回复，这些都能够成为你们后续维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
1: 好不好？
2: 我知道，因为当时候昨天劳动局也给我打过电话了，他是说那家公司已经占定了立场，跟我们说是不会跟我们沟通的，所以叫我们先看一下就。
1: 哦，他们也是这个意思，是吧？看一看他们会不会违规，有实质行为。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确实也有可能哈。但万一就是平均工资给你们了，那这人家也不算违规，对吧？
2: 对，
1: 公司也有权利想要去养一些闲人，就是只发工资不干活，这个咱劳动局也没有办法管这样的公司哈。
2: 对，
1: 那所以我们就先看看
2: 平均工资。
3: 平均工资是怎么算来着？
0: 是去上一年吗？
3: 平均工资的话，就假设因为你们正常来讲，在职的时候，你正常来讲，你会有一个工资条的嘛？
1: 嗯，
3: 你每项都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构成的嘛，对吧？那你大概的话就能估算出你这个每个月大概能拿多少钱，因为这个浮动应该是不是特别大的。
1: 对，就基本上也不能说是完全就按照哪一年的，但是就是说肯定会综合考量你过往的这样的一些金额的比例，然后最后再来进行算。但是你不用担心啊，这个到底合不合规，你到时候去找劳动局那边，人家有一个专门的算法的，也不用我们自己去算，我们算的可能也不一定是正规的，啊，我们只要懂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法规能够保护我们就可以了。
3: 对，目前来讲的话，它确实是劳动部门为什么会有这个答复的话，它也只是刚好这个事件也是刚才7月1号才刚刚发生，
1: 对，
3: 所以你目前也很难界定他的这个待岗或者他不发工资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违法，
1: 对，
3: 所以你可能还要需要时间去观察，但是你们还是就是说在这个沟通过程中还是尽量保留相关的证据嘛，证明我们作为员工或者作为劳动者来讲，还是希望去 积极的去履行这个劳动合同的，我是愿意提供这个劳动劳动的。
1: 对，我想干活，他不让我干，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啊，那就现在是这样子了哈。我最后我再帮这个我们袁先生问一个管律师，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公司他要是持续这样子违规，那我除了就是说要求他进行赔偿，也就是正常发我工资以外哈。 那如果不想再继续跟他耗了，那这种情况下算不算是公司的责任？那比如说像签的这种无限期的，或者说签了长期的，没有达到这个离职的这个标准，我能够要求他进行怎样的赔偿呢？
3: 首先，如果是认定这个公司这个待岗是违法的情况下，且他没有

0: 如果劳动者没有足额发放这个劳动者的工资的话，劳动者呢，他可以以这个用人单位没有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这个为由，去要求解除这个劳动合同。那这个理由解除劳动合同的话，是可以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的，那经济补偿金的这个标准的话，就是一年一个月的这个标准。
1: 哦，
0: 对，
1: 一年加一个月，n加一，
0: n 加n，就n，就n，就n，就n，就是，就假设这个原先生说，哎呀，他七月份或者八月份都不发工资给我了，也没有给一个正确合理的一个解释或者合法的一个解释给我的话，那我可以以这个理由去解除这个劳动合同，
1: 要求他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这样。那如果我就是不想走，我就想继续在这干，那我能要求他继续按月足额支付我工资也可以。
0: 对，
1: 那工资如果不想支付了，那他就开除我， 那他也像刚刚一样的要赔N 就可以了。违规开除也是N吗？
0: 如果是用人单位违规开除的话，就是2N。哦，就是2N。
1: 那这种情况之下还是不要自己主动辞职。那就是供您参考哈，我刚刚也是问了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供袁先生您参考好不好？现在的这个结果可能就是这样，你可能要充分的了解这里面的一些法律的问题，那你自己可能能够选择一个更加有利于您的一个途径吧，好不好？好，好，把您接出去了，不客气。 我们来看看直播间大家留言啊，你看这个清华大众说，如果你要养家，拿最低时间长了炒了你，就按最低工资计算。这倒是一个，有可能吗？就是说我先把你的给一个最低工资，然后把你的这个工资给一段时间， 这样我在炒你的时候2N的那个N就变低了。
0: 这个网友的意思就是说，可能用人单位他通过这种
1: 降低工资
0: 变相的方式哈，把你这个离职前的平均工资给降低了，就变相即使最终有赔偿或者补偿的话，这个基数就变小了，
1: 就打折呗，工资打折呗。
0: 但是这个前提还是得看你这个以最低工资标准去发放这个劳动报酬到底是不是合法，对吧？那如果是不合法的情况下，我还是可以主张那个差额，
1: 那把这个差异补上去，你这个平均数还是原来那个平均数，本质是没有变的嘛。所以这个朋友你在聊的这个事儿呢，跟我们今天这个袁先生的还又不一样。袁先生人家这个他就是待岗啊，接下来要发这个工资啊，人家不能够就是说随便打折的，这个是没有缘由的待岗，对吧？那必须是双方同意，那也就是说正常金额发放， 就不存在他突然故意把那个N给降低啊，但是如果生活当中你的这个公司打折，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不知道，这个不好说的，你得拿出证据啊。好，我们还看到大家的留言，继续来看一下，违法待岗方式是申请仲裁，这个有这个说法吗，管律师？
0: 违法待岗的话也是可以申请仲裁的，但是你这个目前来讲，就是袁先生这个案子的话，因为你
1: 就是没有足额支付报酬啊，或者说他什么待遇都没有啊，这种情况目前他还是没有发生的，只是说发一个通知让你待岗。但是具体这个后果到底是怎么样，目前还是不知道的。对，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我们带入一下，就是说今天你的老板告诉你，我就是想招你过来，我就是想看着你在公司里面很喜庆，我就是想给你发工资，你就是不用上班，你就带着岗，我就给你发钱，这种情况之下，我足额给你发钱，那他就可能是不违规的啊，可以给你带岗，只要工资发足。那就是说让你带岗没有缘由，还故意克扣你工资，比如我就是不给你安排工作，然后呢也不按照当时合同的来，我就给你发一个医折的工资，让你自己想辞职，这才是违规。所以这个还没办法定性呢，人家现在是通知他们带岗，但是还没有开始发工资，所以我们才说要等一等，包括他去找到当地的劳动局，当地劳动局也是这个建议，先看工
0: 败诉方支付的这个法律规定。
1: 嗯，
0: 但就是说如果是民事纠纷的话，如果双方所签订的这个合同里面有约定这个违约责任，说 违约方要承担守约方的这个律师费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可以主张律师费由对方去负担的。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案子，例如这个知识产权的案子，如果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案子的话，是可以主张对方承担这个律师费的。所以说我国目前的这个律师费由对方承担的这个制度的话，还是要有约定以及一些特殊的案子才是可以主张的。
1: 嗯，对，所以可能就是因具体的案件来说哈，不能够统一回答你这个问题，但如果有这样的考虑，可以在这个双方制定合同的时候提前把这个事情说明，那法院其实会认的。
0: 对的，因为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草拟合同的时候都会把这个条款给加进去，就是说违约方要承担这个违约方的这个律师费。
1: 嗯，
0: 那如果你在主张这个律师费的金额跟这个标的额不是合理的情况下，法院一般都会支持，不会做一个相应的调整。
1: 嗯，是的哈。北京时间来到了12:56啊，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是在这儿是刚刚好就已经卡住了，不能再接听电话。但是看到大家对于这个劳动法相关的问题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管律师是主打的这个是劳动法还有民商事这一块的，
0: 对的，
1: 对，所以是非常有经验的律师哈。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劳动法相关的问题或者民商事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进一步的找到我们管律师的，欢迎各位拨打管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连月律师事务所，电话是02085656282。谢谢管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科普，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水位不断上涨。根据当前雨水情分析，预计西江、肇庆封开江口站水位将于今天中午前后涨至警戒水位，明天上午涨至22.0米左右，超过封开线江口街道旧城区堤顶高城，后续仍将继续上涨。鉴于当前形势，广东省水文局已于今天8点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水文专家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需要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重点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封开线盘龙河，并密切关注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清远台报道，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清远市连日持续降雨，目前全市雨水情总体平稳。清远水文分局预测，清远市主要江河有1到2米水位涨幅，但出现超警水位可能性较小，但需警惕局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今天是第140届

0: 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今天6:56左右，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仁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掩埋。截至11点左右，已经成功救出17人。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庄，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庄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5: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今日节目时间里面，亦都有好多好的消息等着跟大家分享啊。
4: 是啦，我昨天收到消息说今天你们有什么大活动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布。
5: 现在趋势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嘛，这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在老旧小区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的旧屋值得被期待。
4: 是啊，我都睇到呢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喺度推动緊呢件事嘅进行啊。
5: 冇错冇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咗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喺全城呢正喺度征集緊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4: 33套咁多，咁系面向边啲家庭呢？
5: 就系面向住咧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边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10年嘅、2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新谂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4: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活动的名额呢只得33套咋。有想法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 先报名。

0: 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噶，了解咗先啊嘛。嗱，报名唔代表系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黑椒老师可以继续啦。
1: 是的，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0: 哇，媒体监督呢四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1: 系啊系啊，嗱，媒体监督咧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咧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0: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咧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咧？
1: 增项啦，
0: 增项，冇错，就系增项。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万，点知装完就变30万，咁我多出嚟嗰10万系点样计出嚟嘅咧？
1: 你依个咧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咧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咧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边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咯。嗱，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咧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嗱，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系咧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噶咯。
0: 吓，跟住你钱啊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1: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吓。嗱，呢种情况咧，其实行业里边咧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系咧，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系零增项协议。
0: 零增项协议
1: 系啊，呢一份咧系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系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边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系几多钱。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咧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0: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我帮大家问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咯？
1: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三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咧，即系获奖设计师咧，会去到你屋企里边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咧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咧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0: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敢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1: 冇错啦，完全正确。讲白啲，敢签协议嘅底气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0: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手快有，手慢冇啊！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咧，又住住人啦，又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1: 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边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安装啊！
0: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啊。
1: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咧就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0: 咁今次活动，
1: 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

0: 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1: 系。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嗱，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10,000蚊。
0: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嘅。拆完之后，嗱，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嘅。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1: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嘅，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0: 嗱，有三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不是斋一个标签，而是真正的媒体护航机制，整个施工过程是会接受媒体监督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承担，而背后是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的。那你说敢不敢将你间屋交给无忧美家先？
1: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样听落咧，的确系其他装修公司冇嘅、哦，有媒体及实，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0: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系会同业主签四份协议，无忧美家咧会同各位业主签晒四份协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协议、甲醛超标咧，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协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1: 哇，四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就算噶啦？
0: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四份协议，咁你咪去揀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四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1: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揀无忧美家？
0: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6000多户广州家庭啦。呢6000多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斋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是咧6000多个有血有肉的家庭和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的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1: 6000个，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嘅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咧最重磅嘅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唔少听众喺度报名啦，先霸翻个自己嘅名额最紧要啊！记住02062320333，02062320333。黑超老师，咁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嘅活动咧，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咧？
0: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1: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0: 首先第一层咧，活动基础所包含嘅项目，第一项系免费出3套规划设计方案。呢一次咧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嘅业主，3套方案咧全部免费，由我哋嘅金钻设计师咧。金钻设计师即是获过奖的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文案。一套好的方案本身在市场上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成10,000元。但今次活动是免费送方案。
1: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

0: 活动真系好重视啊！派出都系金钻设计师团队。
1: 系啊，嗱，另外一方面咧，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咧，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0: 哇，咁啊，即系等于有着数喎，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先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睇完设计图满意啦，再决定签唔签约，横掂都唔使俾钱住。
1: 冇错冇错，嗱，仲有第二项啊，系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成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嘅媒体护航团咧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咧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啊！你仲可以喺云监控睇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都要5000-6000元到10000元以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0: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
1: 好啦，咁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嗱，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2×60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嘅材料啊，纹理天然，耐磨耐刮。第三系电线，免费升级为咧普瑞斯曼嘅阻燃电线。咁普瑞斯曼咧，亦都系嚟自意大利方面嘅国际品牌，全球顶尖嘅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咧就免费升级为咧日丰嘅抗菌管啦，广东高端嘅水管品牌嚟嘅，抗菌处理更加卫生。防水方面咧，免费升级为东方雨虹嘅油性防水。嗱，大家可能唔知道啊，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咧，之前咧系用过喺北京奥运嘅鸟巢咧，都系同款嘅材料啊。
0: 咩话？鸟巢同款喎、
1: 啊？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边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0: 哇，犀利、啊！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1: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咧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咧冲筋走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个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缝啊！
0: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1、2、3、4、5、6、7，7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噶，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1: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10000元啊！但凡咧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嘅业主咧，以上所数到嘅全部系帮你免费升级，唔需要你额外再花多1分钱啊！
0: 我哋见到后台咧已经有越秀区同埋海珠区嘅朋友报名成功啦，有翻新需求嘅业主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这个第二层的活动已经超出了我预期了，唔通仲有第三层？
1: 冇错，第三层是专项翻新补贴，是有10000元的。
0: 咩话？10,000蚊直接补贴啊？
1: 冇错，嗱，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蚊嘅翻新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0: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蚊嘅补贴，同埋边个出嘅咧？
1: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蚊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样啫。嗱，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蚊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蚊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0: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1: 冇错啦，所以呢10,000蚊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0: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3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活动咧就系7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岩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丰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根酒瓶，仲有第三层10,000蚊嘅翻新补贴，系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系啊，
0: 呢啲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唔止系10,000-20,000啊！而且全程仲有媒体监督，仲有4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如果你住紧嘅系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20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1: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蚊翻新补贴，仲有全程媒体监督施工进展。再讲一次，报名唔等于签约，先打电话入嚟，我哋嘅顾问详细同你倾倾先，了解晒你屋企嘅情况，再睇睇方案，再决定要唔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0: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紧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1: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0: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

0: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高娜，
3: 我是马林，终于呢又在广播端和视频端哈同时跟大家见面了。刚才我们已经在视频端跟大家聊了一会儿了哈，这会儿呢同步直播，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特别是在开车的路上哈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合适不过了。另外呢，还更加希望可以在视频端见到大家。您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抖音或者视频号哈，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时段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2: 没错，
3: 可以听的，可以看的，可以感受的更多，还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说的话题感兴趣，随时啊在我们的下面的对话框里面来给我们留言。
2: 在今天直播开始呢，我们先要来关注一则最新的预警信息。那这个呢，也是对于很多的咱们广东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来说呢，都特别关心，因为受到上游来水的影响，西江水位不断的在上涨。今天早上的8点钟呢，西江的丰开江口站，也就是广东省肇庆市丰开县江口镇，水位呢已经是达到了17.24米，警戒水位线是17.80米，那也就是说已经是超出了这个警戒水位了。那么根据当前的雨水情分析来看呢，预计呢该站啊是水位将会于今天中午前后涨至警戒水位。那此刻呢也是在这个涨水的过程当中啊，那在今天早上一直到7月8号的时候呢，会上涨到22米左右，超过丰开县江口街道旧城区这个它的区的这个堤坝的顶高程，后续呢将会继续上涨。
3: 咱们来看，介于当前的形势，广东省的水文局已经在7号的8点升级发布西江丰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目前广东省水文局密切的关注雨水情的变化，加强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专家也特别提醒啊，因为当前呢水位啊仍然是在一个上涨的这样的过程中，所以说需要做好沿河的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的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一切活动，重点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丰开县盘龙河，那么并且呢要密切的关注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下预告啊，我们的这个应急广播的记者金亮呢，还有和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摄制组的人员，今天中午呢就在刚刚我们做直播前呢已经是正式出发了，那么后续呢他们也将会在广东民生热线的直播号上面来为大家播出当地的这个雨情水情以及呢这个防汛相关的一些最新的信息，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那么如果要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话呢，可能新闻广播这边也有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实时的联动和联通，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多多的留意我们今天的全天候的直播节目。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水情方面，因为近期啊台风的这个戏份真的是有点多重啊。
3: 是的，
2: 前两天我们也跟大家说过的这个美沙克，它持续呢是给咱们周边吧应该都是带来了降雨的情况。你看就我们所在的广州，时不时的一会儿雨，时不时的一会儿雨，像今天意外的这个气温居然感觉体感有点像是这个像有点像秋天的，就是那种春天啊，凉飕飕的，也就居然有点凉爽的感觉，
3: 但是也湿乎乎的。
2: 未来几天呢，广州啊仍然是有大雨局部暴雨，部分的地区呢是伴有7到9级的阵风雷电等等这些。

0: 些强对流的天气。
1: 嗯，是。另外呢，台风巴威也在慢慢的靠近过程当中哈，它外围下沉的去流预计也会给咱们广州带来高温的天气。随着巴威的逼近，咱们广东的雨势会有所减弱。
0: 嗯，
1: 气象台就预计呢，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以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的影响，7月7号咱们广东的中西部市县仍然有大到暴雨，局部还有大暴雨。
0: 嗯，
1: 7月8号呢，降雨将会有所减弱。咱们广州的情况呢是市区今天会有大雨局部暴雨，那明天呢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到7月9号会有雷阵雨，这两天还得是这个伞不离身。
0: 是的，除了咱们广东之外呢，目前来说啊，7月份全国的这个自然灾害风险形势也是比较严峻吧，比较复杂，因为各地呢也都是进入到了防汛的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的严峻复杂。那么咱们国家的像是东部啊，还有西南地区的洪涝和风暴灾害的风险是比较高的，还有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以及松辽流域，以及呢是浙闽地区部分河流可能会发生超级洪水。
1: 是的，7月份哈，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影响咱们国家的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会影响北方的地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会比较高。
0: 嗯，
1: 那像是华中、华东、川渝等地呢，阶段性的高温热浪灾害会风险比较高。另外呢，西北地区也存在着干旱灾害风险，内蒙古、黑龙江还有新疆局地森林火险的等级也会比较高。
0: 嗯，所以说啊，在这里也是要提示大家啊，像是尤其是像这种雨的这种情况，那也沿着这个河段的一些居民也一定是要听从不管是属地的部门的这个应急提醒，还有呢就是包括天气部门的这种天气提醒，大家都是要多多的留意和关注。那么咱们广东新闻广播也有另外一个职能，它就是广东应急广播，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实时为大家来穿插和播放一些最新的一些预警信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听从官方的指挥，然后听从官方渠道发布的消息，不信谣不传谣，来科学合理应对这些极端天气还有极端地质灾害发生的一些影响的这种消息哈。
1: 嗯，是。另外呢，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掌握一些应急避险的措施啊，一些意识啊也很重要哈。
0: 对对对，
1: 咱们在每个半点呢都会有安全小提示，会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哈教大家哈，这个时段呢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的一些紧急避险的知识哈，希望大家平时呢注意留意关注这样的一些信息。
0: 嗯，我们有听众就已经很厉害，你像德对吧，我感觉他比我们都还这个专业啊，告诉了我们咱们全省有哪些地方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预警啊，相关的天气信息。我发现德好像每次他对天气都特别的关心和关注
1: 啊。这个我觉得尤其是那种啊地质灾害风险比较大的地方哈，这样的一些地方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形成这个特别在夏季关注这个风情啊雨情啊预报的一个好的习惯哈，就像太阳实时关注最近天气怎么样哈，是不是要采取一些措施，这个就是最大程度能够预防危险的发生。
0: 我跟马林今天刚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还在就是聊这个话题呢，就说关于有一些人会说，哎呀你看天气预报说要下雨，但是他根本又没下，我根本不相信他等等等等，有很多人会有这种侥幸心理。但是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呢，你要知道啊，就是防范于未然，你就是哪怕就是咱就是错防了99次，万一有一次你觉得说我那呀那99次都是错防的，我这次我就不防了，结果就会发生大的疏漏。
1: 是的，
0: 真的，我觉得其实你这个预防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你就换一种思维，换一种想法，你就说，哎呀，高兴啊！今天因为老天爷下雨，所以我们可以不用上班，台风天，哎，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对？啊，就是，然后呢，就是包括所有的这个职能部门，大家都在这个紧急的时候都会提前去做预防加固，对吧？堤坝。你说这个提前咱们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
1: 对，而且你说你防了，哎呀这个没有啥事儿，这个时候咱们应该开心啊，哎呀还好没有啥事儿，而不是说哎呀啥也没啥事儿也没发生，我下次不防了，千万不要有这种心理哈，因为有的时候人感觉在大自然面前还是相当
0: 渺小的，
1: 没有什么发生，这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值得庆祝。就像高楠刚刚说的哈，有的时候你防对了一次哈，那这次可能就是生与死之间的
0: 这个差别你要注意了。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新闻热点啊。这个热点我想可能绕不开，本来都一直觉得好像世界杯有可有可无的感觉，因为每天都是大家都是在起床气中来关注。看到今天发生了什么，有没有冷门？是的，是的，包括像今天早晨那个比利时跟美国队在踢的时候呢，就是我就看到网上很多人在调侃哈，就说可能这个全世界除了美国他自己希望美国队赢之外，全世界人都希望比利时队赢。当然最后比利时4-0力压美国队是晋级了这个八强，也是很厉害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让人觉得很 就是很有故，对，很有故事性的，就是41岁的C罗啊。其实你看最最开始的时候，他要上场前，对不对？咱们就已经是怎么说，也不能叫预判嘛，我们就已经是说过他的这个比赛的状态了，就说人家其他的几个人呢都是溜溜达达，对吧？然后在尝试一下松弛感，只有他是真的这个力量足，劲儿使得很足啊，跑满很多场啊，等等等等。哎呀，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吧。您看这个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止步了16强。那么本次比赛之前呢 ，C 罗已经是确认这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而在此役结束之后呢 ，C 罗将会正式告别世界杯的赛场，中场哨响，C
1: 罗落泪呀。嗯，是，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最后一场比赛可以是站在巅峰。那么那场比赛结果呢？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哈，圆满可能还是只占少数的时候。
0: 对，
1: 那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C 罗表示说，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获胜。 西班牙运气很好，在最后时刻进球了，但是足球就是这样哈，你可能有的时候很难去根据两个队的名气啊或者状态啊来推断这一场比赛的结果哈，可能这也是足球的好看之处，永远这个悬念很满。
0: 哎呀，谈到未来他也说过，他说我真的很遗憾用这种方式去告别世界杯啊，但是正说，他说像之前在发布会上说的一样，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是做到最好了，问心无愧的离开。没错，这确实是他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但是呢现在 回想起，就是好好想想啊，应该好好陪伴家人，也不会做草率的做决定。那谈到世界杯
1: ，C 罗也回应说，他为葡萄牙赢得了3座冠军，在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到来之前，葡萄牙一座冠军都没有。他说呢，他在国家队赢得的最重要的冠军哈，那就是2016年的欧洲杯的冠军。那么对于他来说呢，这个冠军其实跟世界杯是一样重要的。

0: 哎呀，我们运气也没有那么好，对吧？这场比赛势均力敌，但不管怎么说也是做到了极致，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嗯，是。而今天早上跟葡萄牙队输了哈，一起被大家刷到的消息呢，就是主教练感觉迅速的就辞职了。嗯，对于这件事儿
1: C 罗也是坦言呢，他说他想对主帅说哈，很高兴能跟他共事，他是一名伟大的教练，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为葡萄牙做出的贡献值得称赞，他为葡萄牙赢得了一座冠军。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呢， 此前葡萄牙缺少冠军，那这些年哈，球队之所以能拿到冠军就已经说明这一切了，所以说呢要感谢他，祝他幸福。嗯，是的。其实可能很多的记者都会想要说问他啊，说你能不能
0: 哎，这个对自己06年初登世界杯的时候的那个自己说点啥呢？
1: 想想20年啊。
0: 对呀对呀，所以他说永远要为你的祖国付出全部啊，这样可以让你更加安心，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的身体推到了极限，对不对？他代表着国家队出现，他说呢他能够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感，就是已经为国效力了23年，这段时期里充满了快乐和享受，每一次都是难忘的经历。嗯，哎呀，你说说
1: 这有点唏嘘，真的唏嘘。哎，但是你看今年C罗啊、梅西啊等等这些队员哈，可能都是知名的足球运动员哈，今年最后一届世界杯比赛了，
0: 出神黄昏，
1: 对呀，都是想拼尽全力，都是想结束在最辉煌的那一刻。现在C罗已经离场了，希望梅西能坚持到最后。
0: 但是重点是啥呢？他不是说你努力了就行了呀。足球它不是说你一个人

0: 我自己拼搏了，把这件事情我弄完了，哎呀，结束了。反正我回过头来，就是别后悔说，哎，我当时没去多走那一步，对不对？我觉得就可以了。就有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你回过头来后悔说自己为什么没有多走那一步，没有多去推那一扇门，或者说没有转个头，我就能邂逅我的真爱啊，或者等等等等。
1: 是，而且有的时候你回忆你的职业生涯，不是说我最后一场踢得好或者不好，就用它来代表整个职业生涯或者整个你为之付出努力的一件事。你要看平均的那什么时候的高峰，什么什么的低谷，什么什么难忘的事儿，这才总的才组成你的整个的生涯呀。
0: 我是觉得心灵鸡汤是可以这么说，但是你真正的就是我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们也可以想想你自己，就是自己回答一下，也不用说那个，就是你们会觉得，就是如果要是能够从结果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还是想说能够捧上这个大力神杯更好？
1: 那肯定，
0: 是不是啊？就还是人嘛，还是会有那点贪心劲儿。就即便是他说，你看我，什么欧洲杯的决赛啊，我这个冠军那冠军，对不对？
1: 都拿了，
0: 都拿过了，但是你就缺了个大力神呢。
1: 哎呀，还就是最后那一场。不过人的心态我觉得是要不停的转变的嘛，你要走到最好最后一场赢得了这个大力神杯，说啊我职业生涯圆满了，你看我的最后一场怎么怎么样。但如果中途回去了一下，哎没关系，我职业生涯已经创造出了那么多的高峰，就不停的在转换自己的思路。
0: 哎，所以就是当时他们在看那个电视剧主角的时候，那个易晴娥就说他主角他厉害的点就在于说他是在这个叫什么最高光时刻，毅然决然退下来，然后给后辈留空间，然后去培养后辈。但是我在想，就是假如说啊，就是他的那个最高那个奖项他一直没拿到，你说他会不会有那个执念，一直想要去够那个奖？
1: 一般人都会有吧。
0: 就是他拿到了之后，他可能反倒觉得，哎，拿到了行业内的最高奖啊，拿到了，哎，觉得说我就可以圆满了，我反正怎么样都行了，对吧？所以就是那个最高的那个奖，那个钩子会不会一直勾着你呢，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会这样吗？
1: 那但是像 C 罗这种，
0: 扪心自问，我觉得我会是这样。
1: 但像 C 罗这种就应该是真的不行了，他不可能踢到45吧。
0: 啊不，他肯定是不行了，他不能了。我只是说，就说再能够拼搏的时候，我们去努力的去朝着一个最高的那个奖项去拼搏。那你实在不行了，那哪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这个也确实是。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今天我们也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世界杯的一个焦点，就包括他上场，哎我看到好多人啊，就是看了还有那个谁，那个贾抗哥，看了之后
1: 那个是吧，
0: 哭的。就真的就看到 C 罗离场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整个手感觉都塞进了自己的嘴巴里头。
1: 那感情太丰富了。
0: 就是其实我想很多人对于他来说都是很有感情。我还在互联网上刷到有很多那个小球童啊，他就是跟着，因为他不是入场的时候嘛，就是球星会牵着一个小朋友，
1: 对对对，
0: 哇，那个旁边就是没站在 C 罗前面的那个小朋友好爱 C 罗呀，就转头，我的天哪，满眼都是 C 罗。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跟 C 罗打了招呼，然后 C 罗抱了抱他，哇，孩子高兴坏了。就是有太多这种场景，可能很多人都在互联网上是掀起了一波，就是他的那种记忆的，就像有点像回忆录的那个精彩瞬间。哎呀，勾起了很多人的无限回忆。
1: 是，大家都是对于这个老将哈分外的有感情。真的，对于球迷来讲的话哈，很多球迷 ，C 罗应该是已经陪伴了他20多年哈，这个近20年看球一直在看他，一直在看他，一直在看他。那有一天呢，他可能就真的离这个绿茵场啊越来越远了。
0: 而且你看，他跟那个谁，他跟苏神还不一样。因为像那种就咱这种就是这个短跑啊，这个因为他很快嘛，就是那种
1: 就你眨眨眼睛
0: 就过了。哎对，所以呢就是他的那种，你不像说这个世界杯4年一届，然后呢你想就是他就相当于是就是陪伴我们人生有多少个四年，
1: 20来个，
0: 他踢了，你想他踢了多少个？
1: 20个？你应该问人生有多少个20年？这个真的没几个，
0: 太可怕了。所以也就是说，他是陪伴着大家成长的。
1: 是啊，是啊，是啊，很多这个球迷可能就真的，我从小的时候，我从这个上初中、上中学开始看
0: 懵懂的时候啊，
1: 开始那我就在看 C 罗，然后。

0: 现在已经这个上了大学，工了作，可能还结了婚，生了娃，我还在看 C 罗，但看着看着发现，哎，
1: 甚至现在
0: 看不着了，
1: 甚至现在自己的娃也开始迷
0: C 罗吧。
2: 哎呀，所以就说，
1: 哎呀，但是不过可能，他是就是确定不会参加下一届世界杯了，但是不一定是他结束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因为接下来后续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赛，说不定他可能还会再打一些职业联赛，所以可能，他还是会在这个赛场上去拼搏，为自己的。
0: 对，会出现一阵儿吧。
1: 对，
0: 但这届世界杯可能大家就把所有的这个热爱都寄托在梅西身上了，一定要走到最后一程啊，是吧？是吧？
1: 就是，哎，你反倒呢，就是像他这种，可能已经，我不是用十足十的这个力量。轻轻松松溜溜达达，说不定人家你还别说对不对，
0: 哎，真的就觉得梅西好像是比C罗要放松一点，就是
1: 梅西之前他拿过世界杯，
0: 对，上一届拿过了，可能就是这种松弛感所在，说这是拿也行，不拿呢也行，
1: 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什么，
0: 对，就是心理负担太重了，从来没拿过呀，这届就是最后一届了，所以就是心态不一样，就是感觉确实有点不一样，像你说那种有些爱背着手气定神闲的上场，他就一上场你就感觉到很紧绷，
1: 就全场都在跑，可能就是他的本身他的这种主心骨，给大家带出来的这种气场是这种这种，就说哎呀一定要赢，那所以可能整个的团队他能带出来的那种氛围感也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好像还真的会这样。
0: 是的，这些世界杯咱们刚开始都觉得，哎呀，可能没啥意思，哎，不看不看不看。结果走到现在哈，发现
1: 各种各样点
0: 啊，对，场内的、场外的，什么头绳啊，还有非洲小国呀，等等。
1: 前两天头绳他把头发给剪了，我在想说他
0: 剪了吗？
1: 啊，他把头发给剪短了。我在想说他的那他的头绳
0: 咋
1: 办呀？
0: 头绳啊，之前还说呢，那个头绳公司他有股份呢。
1: 是啊，笑死我了。哎，我们今天正好就说到世界杯，我们工作人员也把世界杯的一些周边谈了一下，我那天在那个就是广州的那个太古汇，去逛街，他那个超市也有卖这个周边，就是那个足球的那个人偶啊，各界的那种就是那个标志的那个摆件，反正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现在这几款产品都在热卖当中，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有标志性或者说有蛮有纪念意义的一个世界杯的情况下，如果大家可以拥有一份纪念的周边产品也是一个不错的，对不对？
0: 对，而且现在阿根廷队的这个球服哈，所有的号码还都是全的哈，但之前有一些比如说葡萄牙队的现在已经在这儿没有了，买自己喜欢的这个球队，我觉得今年阿根廷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包括咱们的很多世界杯的这个吉祥物啊，还有这个包括最简单的哈，那个毛巾挂饰可以挂在咱们包上的，
1: 对，男生喜欢踢球的啊，挂在你的那个就是球去踢球的那个包上面，球衣打球的呀，你挂在上面还挺有意义的。
0: 是因为你刚刚也说嘛，今年世界杯可能好多人会觉得哎呀无聊不想看，时间也不合适，但看到现在大家还是关注的津津有味的哈，
1: 对，
0: 了解了很多，比如像佛得角那种国家哈，这个奋斗的精神，然后今天呢又看到了这个 C 罗依依不舍的最后一场，
1: 可不，
0: 然后咱对梅西还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期待，都给咱们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是不是？
1: 你还有什么样子的世界杯的记忆，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今天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好不好？现在时间呢来到了13:55，稍后呢会进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呢各位电台的朋友你可以呢继续守候在广播端，如果呢就是你想要在线上看看我们跟我们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快报。
1: 水利部今天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支流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清水河蒙江玉江及支流五思江等5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预计西江中游支流玉江控制站、桂港水文站、广西桂港将于今晚出现47.30米的洪峰水位，中游干流控制站、梧州水文站、广西梧州将于九号出现24.80米的洪峰水位。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九比赛周的赛事门票预约正在进行，将于明天22点截止。第九比赛周将会在7月11号晚上19:30和20点进行，均为东区球队的赛事，深圳队本周轮空。赵庆台报道，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赵庆高新区位次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汕头台报道，法国当地时间7月

0: 局支持下，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指导银行正式推出粤港养老通，支持香港长者直接跨境收取，打通了香港可携现金援助直达内地账户的快车道，让受惠上述款项的香港长者告别往返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安心领取香港可携现金援助。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那么刚刚收到的最新的消息呢，目前呢有63个暴雨预警是生效中，广东呢也是发布了今年的首个洪水的红色预警，我们刚才呢也是跟大家说了。另外呢，多趟的底深列车停运，在这里也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刚刚收到的一个消息，说是今天一大早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暴雨打乱了很多人的生活节奏。那么目前呢，深圳市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说到啊，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05，因为现在呢是14:05。那么截止到12:05呢，广东呢共计呢是有63个暴雨预警生效中，其中暴雨橙色预警呢是有23个，暴雨黄色预警呢是达到了40个。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今年的首个洪水红色预警呢也是正式发布。那么受到这个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的影响，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强降雨的天气。那么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是停运了列车28趟，南珠高铁南豫段以及呢是离站铁路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那除此之外呢，像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涵盖到的就是广深铁路、京广铁路、贵广客砖等等的一些线路，那其中呢，像是重庆北站有8趟，重庆西站有20趟。停运列车主要呢，就是重庆开往深圳、深圳北、广州南、广州白云、珠海、汕尾、南宁东、柳州等方向的车次。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如果呢就是你是购买了这个车票，或者说有这个出行计划的各位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去查看一下目前你的这个车次抵达的车站，它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还有看看它的这个车辆的最新的一个调整的信息。
3: 是。另外刚跟大家说到这个消息啊，就是广东省水文局呢在今天的8点已经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的洪水红色预警哈，也是提醒大家呢，现在水位仍然在上涨，需要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的停止哈，就是附近河段其他跟防汛没有关系的一些活动，重点关注容易受西江洪水托顶影响的封开线的盘龙河，并且呢，请当地的群众要密切的去关注咱们的水情最新预警信息。
2: 我们的同事呢也是现在呢正在赶赴到现场，也会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防汛防洪的这样的最新的消息。如果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咱们广东民生热线的最新的直播，那我们的同事尽量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最新鲜最在第一现场，然后他看到和采访到的最新的消息。那也希望呢当地的朋友啊能够做好防御防控，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好了，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中。刚刚呢我们在这个视频直播播的过程当中啊，给大家偷吃了，不是给大家，是我俩自己偷吃了两个。
3: 直播主题，
2: 对，
3: 发现了很多好东西。
2: 一个呢是我们的一号的龙眼，这个是我们这一周的主推品啊。二一个呢就是42

0: 34号链接，黄金制品的一系列产品，其中呢有包括了我手里头拿的这个八珍糕啊，你早餐呐、啊，或者说下午茶呀，就吃上一片，我觉得特别合适。我刚才吃了，现在到现在生津，真的是生津，就是我现在吃完了以后，就你以为你感觉它好像是干干的，像是一个糕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吃完之后，我现在。真的它有生津的作用哎，就是感觉好像嘴巴里面口水一直都在，它里面有枣，有这个叫什么，就是有黄金、
1: 主要是黄金
0: 啊，主要是黄金、另外呢有枣，还有这个黑芝麻呀什么的做的这个八珍糕特别的适合大家去补充能量，尤其是下午上班觉得已经快要崩溃的时候吃上一片、心情都格外的好。这个是八珍糕。
1: 是，还有我手中的这个泰山黄金哈，这是我们同事鲁阳哈，他们家就在这个泰山旁边的这个市哈，叫泰安市哈，但当地人知道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好，特别帮咱们找来的，来自这个泰山的黄金。这个呢其实关于黄金的很多传说咱们可以在网上自行的去查一查，真的是还
0: 你先说你拿的是啥
1: 神奇的这个泰山黄金，黄金
0: 对，它是黄金干啊、就是打开之后呢是那个打开一下，打开之后是这样子的哈，你看它打开了以后就是这样，它那个黄金实际上它是个啥呀，
1: 它是
0: 个植物是吧？
1: 对，是种植物，就是一种这个中药材，有个外号叫仙人鱼粮，就是仙人吃的，
0: 就是仙人吃的剩下来的东西，然后就给我们吃，我们也就变成仙人。
1: 你有机会吃，已经很难得，
0: 就我就变成仙，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龙眼一样，以前是贡品，就只能给皇上吃
1: 的，
0: 咱现在也能吃了。这种老树龙眼哈，那现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黄金干儿，

0: 泰山黄金，就可以，因为本身其实大家对于泰山这个产地，就是一说这个泰山，就很多人就对他就是迷之自信嘛，他就一定是很自信的，
1: 对，长得都是好武林，
0: 这什么五岳之首，对吧？然后这个什么修行圣地。 那里可以集纳天地之精华，灵气，就是在武学秘籍当中哈，
1: 武侠小说，
0: 对，武在武侠小说当中，我们总能够听到这一类的这个描述。当然，因为天，那个叫什么，天杰地灵，然后人杰，地灵人杰，然后呢，这个物产丰富，它呢又非常适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中草药的生长，因为毕竟在密林里面嘛，而且在有一些海拔的不同，所以它自然而然呢 就会成为黄金的这个优质产区。
1: 对，
0: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龙眼是茂名高州是它的优质产区一样，它这个黄金在那里呢也是一个优质产区。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极具这个天地之灵气的地方孕育出来的黄金，那自然它的品质肯定是很好，而且再加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九晒，就这种古法这个炮制哈，那炮制出来的这样一块黄金，就是比你就是吃那个，
1: 当然你也不能献把那个黄金拿来啃也不行，因为它还是要有这个古法的工艺啊，去给它去除一些适口，就让它更适口啊。那这个产品就出现了。对，开袋即食，然后呢也可以泡水，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煮粥都可以。而且刚刚说的
0: 软糯有嚼劲儿，
1: 对对对，刚刚介绍的泰山这个产地啊，土壤肥沃，然后阳光非常充足，雨量也非常充足，就是它的一个道地的产区。而且很重要的是，它只选
0: 用哈7年以上的泰山鸡头黄金品种和产地哈都非常非常的这个。
1: 哎，大家知道黄金是长啥样吗？有点像人参。你看，我感觉它像姜，它哪像人参啊？人参有点像姜。这明明就是个姜嘛，是不是？就是这个它就长这样啊，它就长这样。它据说呢，这个三年为菜，四年为药，七年为宝啊。哦，
0: 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7年以上的鸡头黄金哈，这是宝级别的。
1: 不是菜级别，对，嗯，是，大家可以去多关注关注哈，系列的这个黄金制品哈，包括呢咱们的这个九蒸九晒的黄金，然后呢还有黄金黑芝麻丸，
0: 哎，他们说啊，好的黄金啊，就是它九蒸九晒之后一定要。

0: 泰安的这个鸡头黄金，
1: 哎，你说它，你说它长得跟，你说它长得跟人参差不多，我又想吃了。
0: 你
1: 说它长得跟人参一样，
0: 你看这张图是不是有点像人参？它是有须须的，
1: 不一样。它跟人参
0: 须的，
1: 它跟人参哪一样？人参那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哎，它主要是以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们睡不好啊，还是哪一个方向呢？你觉得说
0: 这个我倒是，哎，这个大家
1: 你来
0: 百度，
1: 不是你来研究一下，你来。先研究一下，马琳老师呢是这个养生界的这个达人哈，他还是我来给大家打开现场撕开闻一下这个味道哈，先来闻闻这个，你看一打开它的油性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就挑好的黄金啊，它就着重是以油性为好，它闻起来是，哎，为什么会有一股那个就是有点像是那个就是咱们广东做的那个叫做就是怀孕生完孩子煮的那个，
0: 哎呀。
1: 煮的那个醋，就是那个鸡蛋
0: 姜醋吗？
1: 姜醋，哎，跟那个姜，闻起来啊，闻起来跟那个姜醋有点像，我吃一点啊，
0: 感觉咋样？我觉得，久蒸久制，它这个味道还挺好的，黄金、杏瓶、味甘、归脾，还有肾，还有肺经。核心
1: 主肾主肺，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具体的咱可以自己去这个了解了解啊。只不过如果说你想，
1: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主肾主肺，就比如说我们可能睡觉或者是啥，
0: 这个大家自行去那个什么，反正如果说你想选道地的黄金，
1: 看了半天在看啥呢？
0: 哎呀，这个有些不能说，
1: 不是你就不要那么说嘛！哎呀，我的天哪！那你先说一下，我来查一下。
0: 哎，是咱们就是说一定哈要选这个道地的产地，来自这个山东，来自这个泰山脚下哈，因为山东我感觉那边的食材哈总是让人觉得特别的实在，然后特别的大个儿，你吃起来的话呢也会特别的有满足感，还有枣啊还有葱啊都是那种
1: 哦，你看怪不得它呢是它其实是本身是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生津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物吧，因为它三年的时候它是个菜嘛，它后来呢它这长到七年它才能入药，它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这个，就它才能从质变
0: 了，
1: 哎，它才能升级。那现在呢？你看它从最初的时候的这个菜，它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它就本身呢就是有，我就说嘛，我刚才吃这个八珍糕的时候，为啥会生津？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可能平时你经常口干呐、就是这种就是很累呀、或者是什么的话，就可以吃，可以嚼这个八珍糕
0: 一环了
1: 啊、就一下哦，怪不得。而且他说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把它就是把这一块，不是说像我吃有点暴殄天物了那么。人家说最好呢是要把它放到水里头去煮、让那个水啊更多的去充分的让你去融合、我刚才就那么吃都觉得已经很香了、它要是在水里面再煮完，那个水也不爱喝水的人喝它更好，起码有这个它的植物的这种香味在里头、再加上久蒸久晒的这个功效、它不是功效啊，它的这个久蒸久晒的工艺
0: 做法、
1: 做法它又融入了一些就是还挺都是属于那种植物香气在里面，
0: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直接把那一个嚼下去吞下去效率会更高一点，
1: 哎，这个好，哎，还能祛湿，就是我不是给你说，我说我这两天找到了一个邪修方法，就
0: 是
1: 拿那个茉莉花茶，
0: 是吧？
1: 喝那个什么祛湿膏还是什么的。哎，这个也还，哎，这个不错。
0: 你可以边喝那个无糖茉莉花茶，边咔咔嚼这个，是不是？
1: 哎，这个好，而且这个适口性也特别的舒服。
0: 关键它
1: 乏力呀、就是你很累的时候啊，下午你比如说你中午哎没什么食欲，咱吃不了啥东西，咱吃一片。挺好的，
0: 吃一片鲜人鱼粮，
1: 还有这个也好，这个八珍糕也好，这个八珍糕你要不吃一个？我刚吃了，真的好吃。
0: 他吃龙眼吃的有点撑，
1: 你要吃一个吗？来现场吃一个，我真觉得挺好的。因为他说他本身我刚才还说他
0: 料很充足，哎，
1: 对，它里头有桂圆，这桂圆不就是龙眼吗？
0: 对，我还肉眼可见有枣，
1: 哎，它里头有桂圆吗？它里头没有桂圆。
0: 那这个黑黑的是，难道是黄金吗？
1: 有黄金，对，黄金、
0: 还有个葡萄干
1: 啊，还有蔓越莓、葡萄干还有山楂、薏米、山药、芡实、莲子、山楂、茯苓、白扁豆，还有白扁豆。如果要是说你是体重管理的各位朋友，身材管理的各位朋友，或者说
0: 好多就是咱广东的朋友，这个煲汤都要里面加点白扁豆。
1: 对，还会加茯苓啊，是不是？
0: 嗯、
1: 红枣丁
0: 做的，嗯，
1: 是不是挺好吃的？
0: 嗯，真的。

0: 是很有嚼头，
1: 你嚼一嚼，你看一下，你就口水就会，它真的生津，它真的有生津的作用。
0: 而且他说，其实咱们就是早餐的时候哈，如果说你想吃的特别特别营养的话哈，不妨就来一片这个。我刚刚吃的时候就觉得里边这个用料特别特别充实，真的把你很多需要的这个营养哈，通过小小的这么一薄片，全部都放进去了。嗯，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哦，多多。
0: 哦，我知道了，它是会加重这个湿气的堆积，它不能祛湿。嗯，为什么？我就是这个，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要是祛湿的话，就可以不用它了。嗯，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你可以去网上去看一看相关的一个黄金的这个它的作用哈。嗯，是，但是。
1: 就是烤味啊，还有它的个头啊，还有这个营养价值啊，都有保证的这个水果哈，咱们这个就该想买一买的话，还是可以抓紧时间来买一买的哈，因为这个才是时间不等人的一些东西哈。当然我们还有好多这个好东西啊，好吃的也好，玩的也好，用的啊，咱们都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随时咱们一起都研究研究哈。
0: 今天的在2345号链接，黄金的这个系列产品，就是泰山黄金，就是单独是这个黄金，打开之后呢，你就能够看到它里面是这样子的，既能泡水，就可以就这样干嚼。我刚才就干嚼了一个，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嗯，它呢主要呢就是包括像是，哎呀，可以这个气短的啊，什么滋润呀，增强体质，改善疲劳，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就尤其是在上班的时候，那不想工作了，吃一片泡上水喝一 就是因为以前总大家总会去拿装一块那个威化饼来给自己补充能量嘛，因为有的时候担心那个什么低血糖啊，或者说是什么，就是你到外头去户外走一走啊什么的，这个可以背上。
1: 是，还有这个四号哈，就是九蒸九晒
0: 里面是这样的，
1: 这个就是如果说你想就是纯纯的这个享用黄金的话哈，效率最高的话哈，那就是这个九蒸九晒的一个产品。234号哈，都是来自泰山的黄金的系列的一些这个食品哈。其实作为这个早餐啊，或者说上午下午茶之间的这个零食啊，因为上午
0: 2号是芝麻丸，2号是芝麻丸，
1: 现在好多人都是。对于这个芝麻丸，
0: 就我们之前，哎，咱们之前不是还请过一位专家，就是说要让多吃黑芝麻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是秋天吗？但是好像
0: 黑，所以黑芝麻加上黄金，
1: 就是那个黄金黑芝麻丸。
0: 我突然想到，我的头发肯定会变得特别好。对吧，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哎，好像那个黑芝麻，我今天是什么呢，我感觉我今天猪瘾犯了。好馋
1: 呀，那呀，就是
0: 啥都想吃一口。
1: 可能这个咱放直播室这几样东西实在是太好了，他本来都平常都不咋吃这些零食、
0: 啊。生津
1: 啊，
0: 这个真的生津，就是我现在嘴巴里头我老感觉就是。很舒服，
1: 没有那种就是说了很长时间的话，觉得这个口干啊之类的这个感觉哈。
0: 你看我俩一说到好东西就停不下来了，就一直在说。我们来说说那个赛博女友吧。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节目里头给大家说过这件事儿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优必选发布了一个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价格呢是我们当时就是吐槽啊，说很贵啊，12万一直到99万不等啊。但是呢，这几天居然有人发现说这个。 个翻开产品的参数表啊，有一个数字让人给愣住了。
1: 嗯，
0: 说啥意思呢？说是单次充电啊，续航2到4个小时。
1: 嗯，
0: 那么从基本款再到最贵的 Ultra 版，全系列一样，无一幸免。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花了10几20万。将近呢，就是请将近甚至更夸张的是100万，
1: 嗯，
0: 请回来的这位赛博女友和你刚刚可能连感情都还没聊出来，就你俩刚刚互相认识了一下，就得回去充电桩蹲着了。
1: 2小时过去了，他得回去充电了。
0: 对
1: 啊，大家说这个续航这也太不经用了吧，
0: 就有点像拉肚子的，就是。哎我跟你没说两句话我就跑趟厕所，没说句话跑去趟厕所
1: 结果回来之后聊天的热情感觉就冷却了呀。对此有业内专家哈就表示说，目前的这种双足双臂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普遍续航的时间它也顶天了，也就2到4个小时、
0: 嗯、
1: 这个所以咱们刚刚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哈属于一个行业均值平均水平、
0: 哎、你说这个对于、嗯、产业链上面的这些企业来说、嗯、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商机呢？
1: 嗯，
0: 就是研发那个、嗯、因为你看从最早的时候咱们不是电车蓄能只能跑多少多少、
1: 嗯、
0: 逐渐的就是可能有大的里程了、
1: 嗯、
0: 这都是在电池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哈、
1: 嗯嗯、
0: 所以你说在这个方面是不是又给行业提供了一个大大的空间哈？
1: 有可能，但其实在工业场景当中啊，那些机器人呢可以通过这个这个换电啊实现24小时的工作，比如说那些机器臂啊、嗯、什么换零件的那种啊，人家不用说得找个地方充电哈，人家可以换电，所以呢这种工业机器人续航它不是痛点，人家挺好解决的。但是到了家庭场景呢，那这个就是电不够的这个短板哈就彻底的被放大了。
0: 你不能给自己的女友身上插根线一直连着呀对吧？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咱们家里就缺乏那种什么换电站，你也不可能家里堆几个电池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如果说你边用边充的话，
0: 而且电池放在那也危险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边充边用的话确实体验很差哈，跟他聊着聊着天他还插根线总觉得有点出戏是不是、嗯、那另外呢咱们家庭需求就比较碎片化，你不可能说像是那种机器一样我就这1小时哈全部都拧这个螺丝，那家庭可能一会儿哎你陪我聊个天，哎一会儿你帮我端个盘子，一会儿帮我刷个碗之类的、
0: 嗯嗯、
1: 特别是很多老人哈，哎你中午帮我这个拿个药啊等等等等哈，就比较细碎，真的有可能你正聊着开心的时候哎他没电了，你想让他提醒你吃药的时候在提醒的前一秒没电了，这就瞬间的打破了这种拟人的感觉，就又变成一个冷冰冰的一个钢铁做的一个机器了。
0: 但是我其实想说的是它本来就是个机器呀、啊。
1: 嗯嗯，那他
0: 就是你别指望着说、嗯、就是我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你别指望着说他能够帮你完成就说人的情感的替补，
1: 嗯，
0: 就是千万不要因噎废食，不是因噎废食，不能用因噎废食、嗯、就是千万不要就是因为为了研发他哎呀我也不哎应该要
1: 不要有太高的预期嘛、
0: 嗯、
1: 不要
0: 就是也不是、嗯、而是说我们要确就是我们要认定就像我们昨天在说到这个 AI 是个工具和我们不要太轻信它的这个辩论的角度上来说就是说它真的是工具，它就是再像人它也是工具，
1: 嗯，
0: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它像人了我把我的过多的情感注入到进去，就像很多的科幻电影当中、嗯、我爱上了我的机器女友，
1: 嗯，
0: 或者说什么就可能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永远记得就是别破了那个底线，它是一个工具，它真的是一个工具，它再像人、嗯、它也是个工具，
1: 嗯，
0: 对不对？
1: 而且还得是一个隔几个小时就充一下电的工具，
0: 它真的是个工具，就是它再拟人它也是个工具，
1: 嗯。
0: 那目前呢这类产品的这个首批买家据说是多为高净值人群啊，什么科技极客啊或者是一些收藏家，那购买动机呢主要其实就是科技尝鲜了，彰显身份、嗯、又或者是一些科技的研发，那相比较行业均价持续下探，这个 U1 系列是定价高昂且持续的这个成本又高，那目前呢更高端的就是更像是高端情感消费品而非是实用工具。
1: 嗯，那另外呢你真的在家买了一台这个啊，像这些隐私啊还有伦理的风险呢也不能忽视，我们都知道机器人跟你交流嘛，它满身都得有传感器啊，得有摄像头啊捕捉你的动作呀语言啊等等等等，
0: 嗯，
1: 那这在居家环境当中呢感觉就是你身边多了一个移动监视器 是不是？尽管官方强调哈、啊，说这个数据优先本地运算、嗯，但是你的隐私被入侵的感觉好像真的是挺强的。同时呢，虽然说哈、啊，这个它外形呢高度拟人，容易让这个老人呐、啊、儿童啊产生依赖感，但是会不会真的冲击一些传统的家庭关系？哎呀，这个就有点难说哈、啊。总体而言呢，当前的人形机器人好像就比较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好像不一定。
0: 对，
1: 所以说。

0: 说未来哈，可能既需要加强企业的数据加密，不要真的因为一个机器人把隐私全泄露出去了，而且呢也应该呼吁一下这个监管，是不是应该出台点啥规范啊，在这个技术创新跟风险防控之间，是不是应该找到一些平衡呢？
1: 嗯，时间来到14:29，马上要进一段电台的广告啦，我们稍后呢报时广告结束之后再回来，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在视频号抖音号，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哦。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今天咱们节目真的陪大家品味了不少的东西哈，欢迎大家。
6: 我俩真的一直在吃
7: 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加入咱们的直播。在广播端可以通过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在手机端呢，您可以打开抖音或者是打开微信视频号，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感受感受啊。咱们今天就是充满着下午茶感觉的午后茶话会哈，因为今天吃的东西真的是挺多，发现了好多好东西给大家。
6: 在抖音平台风味的意面

0: 啊，怎么就持续了是一天还是两天的时间？
1: 我刚看又有了89，你看一下抖音平台。然后呢，就是大家可以再去详细的去看一看它的口味，每个口味都会不一样，你可以呢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那之前呢，我们有听众想说他想要单一的某一种口味，我们原本是客服去备注了一下，说让他备注同一个单一的口味，但是呢，他备注失败了，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做，就是为了防止大家这个就是购物的这种心情的影响，大家呢可以呢就是直接看他现在目前有的哪些组合，你去那么选择，相对来说他发货的可能性就会准确一点，好不好？就虽然说我们给大家提供了这样子的服务，但是我不建议他这么选择，
0: 或者之前跟客服沟通好哈，先跟他聊一聊，是不是你确定好备注什么口味，你就给我发什么样的这个口味哈，那售后的话呢，咱们也比较好去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目前5号链接啊，5号链接正在为大家上架的，就是原价呢是149，本来呢是99块钱。两个平台，结果呢现在抖音呢在平台做补贴和折扣，又降了10块钱，89块钱5盒，意粉，这个意粉呢是我们在上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是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主推，它的口味里面涵盖的这个味道也很多，番茄的呀，什么奶油的呀，
0: 是的，
1: 炭烧的，鸡肉的呀，还有麻辣的，这都有，
0: 主要还有辣的，
1: 对，你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一定要记得这个意粉和配上啊，意粉配上6号链接的风味的这个肠，
0: 烤肠，
1: 这个烤肠也特别值得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说一说。就是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烤肠还在吃，但是呢不能给它多吃，总觉得不健康，里头的肉也不知道是啥肉。风味的这个里头呢，这个肉呢给大家一定保证主打的是它的这个黑猪肉的后腿肉。你会说后腿肉那它是不是很柴呀？那么都是它的肥瘦比例做得很好，10%几和80%几的一个肥瘦的比例，就会让你呢吃这个肠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肉呢，有瘦肉，不像肥肉多的那么腻，但是呢它又有这个瘦肉的嫩的那种弹牙感，很关键的是它的外面的这个肠衣，它不是用人造蛋白做的，那种肠衣可能嚼到最后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像是一张纸
0: 塑料感，
1: 或者是塑料想把它吐掉，那这个肠衣呢它是真真正正的猪小肠来给它做的肠衣，而且它这一次现在也很人性化，它把这个肠啊一盒里头呢是6根小肠，那6根小肠每2只包一个，每一根就这么大，就大小也很合适，你是煮碗那个就是这个用煮一煮我们这个意粉呢，或者说煮一碗车仔面，烤2根小肠放在里头，吃起来也不会有什么负担，又很健康，它的里头的配料非常的简单，白纸一样的配料，
0: 对对，尤其给孩子吃哈，非常非常的合适。今天很多孩子哈，应该上午的时候考试都
1: 考
0: 完
1: 了
0: 哈，对，小学生，那暑假的时候咱们怎么样给他安排又好吃又营养的早午晚餐呢？那其实哈，特别是午餐和晚餐哈，5号和6号加一起，就是大家又简单，孩子又爱吃又健康的一个选择。意粉本来是超健康的食品，因为它选的是杜兰特的硬质小麦，这种小麦呢就是它蛋白含量特别特别的高，这个跟很多主食是不太一样的，而且风味咱们都知道啊，以前谢霆锋钻研厨艺上电视嘛，他做的好多东西大家好有食欲，好想尝一尝，然后有了风味意粉呢，咱们起码可以尝到哈，哦，风味他所研究的意粉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1: 咱在自己家里头都可以做出跟谢霆锋同款的这个意粉，
0: 是的是的，主要是还有99降到了89，直降10块，
1: 哎，我刚才看那个智下单了9号牛奶，那这个牛奶呢你就可以跟意粉啊还有跟我们的这个8珍糕无忧搭配，煮意粉的时候你要是觉得说它配的那个酱奶味不够，咱直接光光光倒一瓶牛奶，倒一盒牛奶，这个奶味直接一下子就冲上来了，对不对，然后咱们的这个叫什么营养又补充了，那个口味又提升了，你要是吃8珍糕早晨配上牛奶一喝，
0: 也超好，
1: 当然了，
0: 对呀，
1: 又健康
0: 又营养，
1: 对对，
0: 还好吃，
1: 还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0: 对，这个8珍糕咱们
1: 吸收又好，
0: 对，念念它的配料表哈，它的8珍里面有山药、芡实、莲子、薏米、山楂、茯苓、白扁豆、麦芽，是不是咱们就精明的这些广东的阿姨们经常煲汤干啥就选的这些好的食材都在这个里面配牛奶再合适不过了，
1: 水果咱们也给大家配齐了，龙眼，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龙眼还有那个烤肠，零食也 给大家配齐了。
0: 嗯。

0: 要是觉得说吃完之后总觉得嘴巴里头有点淡淡的，没什么味儿，
1: 嗯，
0: 泡茶，咱泡上一个黄金，
1: 嗯，
0: 九蒸九晒的黄金，
1: 嗯，鲜人余粮，
0: 对，这个水喝完了之后，这个黄金再把它搅吧搅吧吃了，我刚才就吃了一个，
1: 对，
0: 好舒服啊，
1: 这个办法好，千万不要浪费啊，不要像汤渣一样说，哎呀，喝完了汤渣不要了，一定要吃，把它的营养价值啊，利用到最后的一点一滴，
0: 对对对，哎，这个黄金是99块钱，
1: 嗯，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东西还挺名贵的，
0: 嗯，
1: 但是产地的我咱刚刚说了，这什么几年是菜，只有长得7年以上，人家长了那么多年才能说哈，成为现在
0: 这个很好的一点，
1: 营养价值这么好的，
0: 这个很好的一点呢，就是它不像说其他的那种，
1: 嗯，
0: 我们去其他买这种黄金之类的这种产品啊，嗯，你买的都是一大坨，
1: 嗯，
0: 你得自己抠，
1: 嗯，
0: 它这个给你包装好，
1: 嗯，
0: 你泡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1: 对，
0: 吃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1: 嗯，
0: 用的时候也方便，也而且还因为九蒸九晒，它毕竟还是有那个就是那些工艺，它软软糯糯的，它还其实还是容易搞脏手的。
1: 嗯，
0: 你看它这个独立包装又好，
1: 嗯，
0: 对吧？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基本都是独立包装，
1: 对对对对，
0: 特别好，
1: 我觉得
0: 好保存也好吃，
1: 嗯。对，独立包装特别的适合咱们广东，尤其是夏天，因为天气又湿又热，
0: 哎呦，
1: 特别
0: 容易坏，
1: 那个。对呀，啊，它的安全问题，所以我们就需要这种独立包装的。当然还有这个九号啊，今天最多人下单的九号，我们长期的销冠。而且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孩子马上就放暑假了嘛，暑假这个
0: 天天在家，
1: 对这个营养千万不能忽视哈，啊。
0: 对，
1: 那个膳食指南推荐大家呢，每天要喝300到500毫升的这个牛奶。那换算成这个牛奶，这个，一盒一盒大概就是2盒，400毫升，非常适合你早上喝一盒，然后下午喝一盒，然后呢让他一天摄取足量的这个蛋白质，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在学校的话，你说中午吃饭啊，他就觉得哎呀不好吃，然后这没吃够那没吃够，你会担心他营养够不够啊。暑假哈，啊，是一个好好的去均衡饮食补营养的一个好时期，这个牛奶哈，超高性价比，69.9元，有4小箱，有40小盒，每盒还不到1.8元。暑假哈，赶紧给孩子补上。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个牛奶这件事儿吧，真的是要给他养成多喝牛奶的习惯。因为今年为啥国家膳食指南特别把牛奶放到了一个最最关键的一个位置上面，就是因为咱们国人本身以往以来，就是从80后的这一辈儿，90后这一辈儿，基本上大家都是还是以东方饮食为主，就是大家的这个就是为了让咱们的本身的国人的身体素质有一些调整，那么经过科学家的这个合理的，包括这些营养学家的大家的这种合理的这个调整和结合这些所有的数据，尤其是咱们东方人的这种身体的素质的数据，来推出了这样一份膳食指南。那其中呢就把牛奶，也就是优质蛋白质，把它放在了最关键的位置。那什么是优质的蛋白质呢？就包含了牛奶呀，鸡蛋呀，还有什么豆浆啊，这些都是算是豆类，这些都是属于优质蛋白质。我们为什么会主推牛奶呢？因为牛奶它方便嘛，也不需要太多的什么烹饪技巧，
1: 对，
0: 什么方法，对吧？咱插个管子
1: 就能喝，
0: 这个是很关键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就说提倡大家能够把孩子的这个饮食习惯给他做调整，
1: 对，
0: 就是养成早上喝牛奶，晚上喝牛奶，或者是渴了咱就喝点牛奶，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潜移默化的去让孩子去调整自己的身体的素质。
1: 哎，我突然想到新闻女王里面二那个黄宗泽扮演的角色，人家喝奶茶喝酒他不，他喝牛奶，虽然他里面是个反派，但是反而我觉得他这个坚持喝牛奶喝到成年人之后这个习惯还挺不错的。
0: 那个曹大大说昨天下了一箱牛奶怎么还没发货，你是
1: 我们现在
0: 问一下客服啊，问一下客服，
1: 现在还是写预售的。
0: 那如果是还是预售的话呢，可能要等一等。其实我倒是觉得如果是预售，哎，我这边倒没显示预售，
1: 我刚点购买的时候它显示的是预售啊，
0: 我这边不是预售。
1: 它这个库存有的时候会变，
0: 你联系一下客服，你要问一下客服啊，你问一下客服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如果要是你觉得说不想等，那你就退了吧。
1: 是这个库存变化很大哈，因为确实
0: 反倒我是觉得
1: 畅销，
0: 反正我跟马琳我俩的观点就是凡
1: 是
0: 预售还更好。因为是预售的话就相当于是前面的一批它已经卖完了，它现在是在预售，预售的话给你发肯定是发最新的，
1: 对对对，
0: 所以等一等吧。我觉得牛奶嘛，一般情况下是48小时内发货啊，如果要是你觉得说实在是等不了，我就马上就此刻就要喝上，那只能跟你说那就先退了。
1: 但是其实这个高性价比的牛奶还是值得大家等一等的哈。

0: 高性价比，而且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反馈说这个牛奶味道非常非常的这个鲜美。
1: 当然你看我们今天不是那个谁说他下单了三单吗？就光今天下了三单、
0: 是就给孩子买啊，会给家里的老人买啊，送亲戚啊，送朋友啊，又是送出了一份健康，而且它又是超高性价比，九号哈、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牛奶。
1: 而且你就珍惜吧，你自己还能买呢、能下单呢，我想给我爸妈买还买不了。
0: 是
1: 寄不到老家去，因为它确实啊有四箱，它的邮费它确实是还是挺高的。
0: 对 对、那么大的一个快递的一个件儿哈，而且都是反正我买的时候哈是给你直接送货上门放到这个家门口的，服务还是挺周到的，所以就是感觉还是很值的。
1: 最近呢我们接着来说新闻吧，然后有一份这有一个新闻让人看着真的是觉得
0: 生气。
1: 哎呀，说是海南啊，在海口琼山区人民法院是发出了一份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和思考。那这份保护令的接收者呢，不是遭受家暴的妻子，而是一对年迈的父母，施暴者是他们长期溺爱着的亲生儿子。
0: 这个案件的背后哈，是一个挺令人唏嘘的家庭悲剧，可以这么说。这对夫妻就是对他们的独生子呢，长期就是有求必应，你想干啥，哎呦，都帮你办到。然后无底线的妥协换来的却是儿子哈越来越疯狂的索取。10年的时间，这个儿子累计把家里近100万的家底儿都挥霍的差不多了。只要说提出啥要求，这个父母稍有迟疑或说哎呀这个不合适，结果呢就会招致这个儿子的恶语相向，甚至是人身威胁，整个家庭就陷入了这种给钱就能太平，不给钱呢儿子就翻脸这样的一个死循环。那其实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嘛，尽管说这个家里闹得确实是底儿朝天哈，但是对外面不肯说。这两个老人呢，既没有办法说这个摆脱这个儿子，但是呢又不好意思是跟外人说，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这个恐惧当中苦苦挣扎的。
1: 你以为这是一个特例吗？并不是。就是有很多的老人家都会有这种感觉，甚至呢就是在我身边，就是我的其中的亲戚就会是这样，就是儿子不仅对妈妈会这个拳头相加，而且呢当其他的亲戚去制止并且呢就是给这个妈妈出主意的时候，这个妈妈反过头来还会觉得说你在挑拨我跟我儿子的关系。真的有这种情况，就是让人觉得很无语。
0: 确实
1: 结果呢你看这个现在

0: 等普遍存在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会用、不敢用的这个困境，工作人员就反复的入户普法，给老人就是破解这种心理障碍，并且呢是指导他们收集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等证据。那最终呢，在多方的协同机制之下的支持下，法院呢是认定父母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就做出了裁决，禁止该男子骚扰、跟踪、接触父母，有效期6个月。也就换句话来说，这小子被拒绝啊、被强制你不能跟你爸妈见面6个月。
1: 嗯，是，如果说违反裁定会被追责哈，所以这个事儿也是为大家敲响一记警钟哈。一方面呢，他感觉是戳破了这种中国式溺爱的真相，就是说你无底线的退让哈，不是说会让孩子感激你，反而可能会让孩子更加贪婪、更加的暴力。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份保护令也是彰显了法律的温度。他可能以前很多人觉得这个打骂父母或者父母这个批评孩子是不是只是家务事儿，这个法律法规管不着啊？哎，不是的，这件事儿呢也是让大家明白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人身安全仍然是受到咱们法律的严格保护的。当道德呀跟亲情啊没有办法去约束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恶行的时候，那么法律呢就要成为弱者最坚实的一个后盾。那用强制力哈，让陷入绝境的家庭呢给他们划定一个不可逾越的红线，就是说哈，大家不要说哎家丑不可外扬，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可能法律管不了。其实呢有任何的困难向咱们的法律法规求助，一定要记得求助。
0: 以前呢可能真的很多人的想法，甚至别说以前了，就包括现在各家啊关起那个小门之后啊，
1: 是的，
0: 我家里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然后自己在这个小门里的人呢，我家的事儿或者说我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哎呀我也羞于跟别人讲。甚至呢可能有的时候呢他总会回过头来，尤其是对于这种亲血缘的这种啊亲情关系啊什么夫妻关系啊，人家小两口这头打完，然后那头反正女的也不记打，对吧？哎呀有的时候就是就所以这种家庭事儿，人家不是以前不是就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吗？哎呀，但是有法律来作为这个支撑之后，我们本身作为这个个体，你首先你要知道

0: 啊，但是有法律来作为这个支撑之后，我们本身作为这个个体，你首先你要知道哪些是触犯法律，
1: 呀，我没面子。我反正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面子这个事儿哈，真的没有里子重要。真的，你看你有没有在家庭当中受到人身威胁啊，等等等等哈，这些才更加的这个重要啊。为啥非要因为一个面子哈，结果让自己忍受这么多不该忍受的，甚至法律都不允许的一些行为呢？是不是？
0: 大家的身边有没有这种事儿？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属于这种对于法律的这种意识非常的模糊，他甚至他觉得说，哎，我就是冲动了一下，我就给他挥了一拳头，或者说我就怎么了样了一下，他觉得他好像这个不算是家庭暴力。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觉得说，我们其实就是跟我老公之间发生了一点不愉快，那我也扇他了。有一些人他就会有这种想法，就觉得哎，我也挠他了，他的脸也烂了，那哎呀算了，我俩都是这样互相吵吵闹闹几十年了，就这么过来了。哎呀，真的想一想还是挺吓人的。
1: 其实再仔细想想，也可以采取一些办法不这么过来。既然这样过来不好，为什么就非得这样过来呢？是不是
0: 舍不得啊？
1: 就是
0: 放不了自己的付出啊，也舍不舍舍弃不了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啊。
1: 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舍不得吧，就是人对于这个新事物的一个对陌生事物的一个恐惧程度哈、
0: 啊，
1: 可能大过于他对
0: 啊也有这个可能
1: 事情的恐惧程度，
0: 也有这个可能，就是他就是很难破开自己的就是叫什么舒适，虽然是不是舒适区的舒适区，但是
1: 他
0: 很难迈开那一步，对。
1: 熟悉这个环境，就觉得即使说这个再不好，但是我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是你要到一个做一个新的决定哈，进入一个新的这个领域或者关系的时候，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个才是真的可怕。
0: 对
1: 有些人来讲的话，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们乖乖说，我老公跟小孩一个半月喝了8箱这个奶了。
1: 我刚才真的仔细算了一下，
0: 你能算出来？我算不明白，
1: 我有点算不出来
0: 啊。但啊你没算过来。
1: 但是哈、啊，其实就是每天每人喝个。2盒牛奶，这是咱们膳食指南都比较推荐的这个量哈。其实就是如果咱这么算的话，一个小家庭，对呀、
0: 啊，
1: 一个小家庭3个人喝6盒奶的话，那么一个月就是180盒，一个半月就是270盒。
0: 因为它这个牛奶啊，这个是消耗量，就是长期要消耗的。它不像说是你可能有一些东西可有可无啊。
1: 对
0: 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像这种对于身体好的、优质的又身体没有什么太大负担，就除非你像我这种乳糖不耐受的，那咱就算了。
1: 无福消受的，
0: 对，无福消受的，那你这个能接受的，并且又是补充优质蛋白的，又没有什么太多身体负担的，所以真的挺建议大家常备，家里常备，而且这个又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鲜牛奶，它得要放在什么冰箱里头啊
1: 里
0: 什么的，
1: 它
0: 本身的
1: 储
0: 藏它也是6个月嘛，6个月吧，
1: 是6个月、
0: 啊，
1: 半年左右的时间，还挺耐放的，
0: 所以基本上这4箱，你看，按照马林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算法，你一天一个人一天2盒，你家里头3个人4个人喝，对吧？我们之前还说开玩笑说，你只给孩子喝，给老人喝，咱自己牛马们就先别喝了。但是牛马们也得关注啊，对吧？那牛马们也得喝。
1: 而且如果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考虑啊，它每盒大概还不到1.8块，这个牛马们完全也没啥压力。就牛奶这个东西，咱们一定要锚定一个哈大品牌，然后质量好，然后性价比又高的，就是我知道哈，牛奶一缺，哎，我无忧下单，我就买这个，缺了我就补，缺了我就补。
0: 对，
1: 咱们的9号来自丰晴的黄金奶源袋的牛奶，就是这样的一款牛奶。
0: 专卖店直发，无忧下单吧，也不会是那种七七八八，在网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直播间给你卖的，啊、你不敢保证它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品控上面对不对？那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又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我们在这样的官方平台和丰晴牛奶的旗舰店进行一个联合，由旗舰店直发，官方旗舰店直发，所以呢，大家可以无忧下单啦，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遗产这件事儿吧。
1: 是大家。有想过这个事儿吗？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还年轻，但是据这个数据统计，好多人真的是年纪轻轻开始想这个问题了。
0: 最近一个19岁的一个大学生李同学立了一份遗嘱，将2000万左右的财产赠给了自己的好友。就是我觉得他赠给好友倒没啥，就是他的这个遗产能有2000万，真的。我有点那个什么，
1: 好吧，我看那个新闻第一感觉是十

0: 之前还有看立遗嘱说有一部分钱给猫啊啥的啊，李同学今年刚刚上大一，他表示说呢，这个父母离异之后啊，分别再婚，双方平时呢工作都很繁忙，日常的陪伴也是比较少，所以他亲子感情很淡薄，他对父母重组后的家庭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1: 是，他还坦言说因为自己特别喜欢极限运动啊，但这个运动大家都知道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很多的意外，所以说他十分的顾虑。他就说呢，如果说自己遭受意外的话哈，名下的财产会由父母再婚的配偶分得，那这个就违背他的意愿。所以说呢，他在了解到中华遗嘱库之后呢，就决定立一个遗嘱，把自己名下持有的住宅还有全部的这个遗产赠给跟他相伴多年的一个很信任的发小。他说呢，他目前的财产大概就是有一套房，有几百万的现金，大概加起来就是咱们刚刚觉得很惊叹的2000万左右。
2: 那还是挺厉害的。
0: 不过那个就是遗嘱，回到遗嘱这件事儿上啊，遗嘱的这个负责人表示说呢，这个遗嘱啊是给到法定继承人的，那么给到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方呢，则是属于这个遗赠啊。那在法律上其实也是允许的。那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呢，一些受赠人啊，就是受这个遗赠人的，他在知道遗嘱内容以后呢，60天内要表示我是不是接受，否则呢，知道遗嘱内容后没有表示接受，在法律上也是被视为放弃的。
1: 是，而且呢，据此之外哈，据说这个中华遗嘱库成立13年以来，立遗嘱的平均年龄从77岁现在下降到了67岁。那市民呢，对于遗嘱的接受度也是越来越强，80后啊、90后啊，甚至00后立遗嘱的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对于遗嘱不像以前觉得哎那么避讳，也知道遗嘱并不一定就是老年人的专利，他们也会对自己的财产哈，无论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做好一个提前的规划和安排。
0: 之前我还看到新闻报道里头，大家还有讨论过，就关于电子遗嘱，电子遗产，就是有很多的，现在像咱们，包括互联网新媒体比较发达呀，你比如说在新媒体上面的一些这个，可能我做的这个账号，我每天发的这个，它也有一些这个创作的收益，
1: 对，就是
0: 这些遗产。因为你没有了一个电话号，没有了一个这个叫什么用户的号码，然后这个没有密码登录，那这个怎么来继承啊，等等等等。因为你有大部分的像现在基本上像相片呐、视频啊，这都是属于你的这个遗产了，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也是大家需要探讨的。
1: 而且有的时候会省去很多麻烦哈，比如说呢，一个人他去世的时候，就爸爸妈妈还在，然后呢，这个爸爸，然后这个时候
0: 咱能是爸爸妈妈去世了，孩子还在吗？
1: 不是说确实有这个有可能
0: 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感觉好忧伤。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一份遗嘱的话，它可能存在着多个继承人，但是当你继承的时候，就有很多你要一个个说，哎，你们怎么放弃，这个很麻烦，你要立好了之后会避免很多很多的麻烦，
0: 是吧？哎，好吧，朋友们，时间来到14:58啦，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啦，非常感谢各位在收音机前的陪伴，那么也请各位在电台端收听节目的朋友移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跟您说再见，拜拜，
1: 是线上再继续聊一小会儿。

0: 在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万块呀。
1: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0: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1: 我有美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1937年7月7日，77事变爆发，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89年过去，今日中国再也不是1937年的中国，可同胞逝去之伤，山河破碎之痛，永不敢忘，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广东本次由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东江纵队纪念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划展览馆入选。东莞台报道，水乡经济区管委会、红梅县人民政府与广东莞台高新产业园区建设有限公司昨天正式签订2期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莞台高新产业园区1期项目已引进企业21家，其中1号园区招商率已达100%，已经陆续投产。2号园区独栋厂房招商率70%，预计2027年中可全面投产，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本次签约的2期项目选址水乡河西数字产业区，计划总投资10亿元，占地74亩，目前已经储备8家优质意向企业。梅州台报道，梅县区石坑镇第5届耐里文化旅游助农活动日前举行。本次活动融合农品展销、鲜果采摘多重体验，以农文旅融合助力1000万工程。近年来，石坑镇持续深耕耐里特色产业，以耐里文旅活动为纽带，整合采摘体验、线下展销、电商直播多元业态，不断擦亮石坑耐里特色品牌，带动果农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能。受暑运航班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因素的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7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售价甚至低于高铁2等座票价，带动机票预订量大涨。航旅纵横昨天表示，截至当天，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730。

0: 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必演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邮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必演入。
1: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
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

0: 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还是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啊，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哈，慢病平稳，少生病少跑医院，就是晚年最大的幸福。但是呢，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呢，还是对社区免费的健康服务不太了解哈，也常常找不到科学的应对方法。那对此呢，我们就专门聚焦社区居家慢病精细化管理啊，今天就来给大家讲透一下家门口的健康福利，还有老年人朋友最关心的长寿必备的养护干货。那今天的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江门市麻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学林涛副主任医师。那林主任是全国基层的百杰名医哈，也是广东省岭南名医啊，深耕基层医疗与老年慢病管理已经有很多年了，临床经验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首先先请林主任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4: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和大家聊聊老年慢病管理和居家养护的相关知识。
3: 非常欢迎林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通过一段音频再来了解认识一下林主任。
5: 林涛，全科医学副主任医师，全国基层百杰名医，广东省岭南名医，中国科技产业微生态医疗专委会常委，广东省社区卫生学会精神卫生与睡眠障碍学分会副会长，广东省社区基本公共卫生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修正基层名医联盟全国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委。
3: 好的，再次欢迎林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乐听、乐 TV 以及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平台同步直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科普环节哈。那我们首先呢先请林主任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慢病管理哈，究竟与长寿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常常听人说啊，慢病管理呢是老年人长寿的基础，那从全科医学的角度来看，哎，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林主任？
4: 慢病管理呢，实际情况我们每个人呢到老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呀、 糖尿病。

0: 啊、高血脂啊这些慢性病。但如果就是说我们长期控制不好，很容易引起心梗啊、中风啊、肾衰的急性重症，直接影响我们的预期寿命。所以如果就是说慢病把它控制好了，就是说我们的寿命就把它延长了，就减少了这医疗的并发症，也减轻了社会的负担，也减轻家庭负担。
1: 那没错哈。所以说想要长寿呢，其实是啊，不靠什么名贵的补药啊，靠的真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呢，把慢病给管稳了，把身体基础给打牢。那这也是全科慢病管理的意义所在哈。那想请问一下林主任，为什么说啊，社区医院是老年人慢病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呢？因为像我相信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哈，就是哎，身体上出现了哪些大病小病哈，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要去三甲医院，要去大医院找专家来挂号来看。那其实相比起跑这些大医院，社区的居家管理它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林主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社区，因为患者到社区，第一个它是很方便，不用排长队。然后呢，他跟社区医生呢是经常是互动的。而且这社区医生呢，可能就是这患者的家庭医生。所以他跟他们沟通好了之后，就知道他这个老人家有什么病。他一下子就知道，比如说今天他的病有变化，打个比方，我有高血压，但今天呢头晕了，对不对？心慌了，那你找到社区医生之后呢，哎，他帮你测一测血压，听一听心跳，就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并发症。如果有并发症，他就可以帮助这个老人转介到上一级医院去。所以在基层医疗呢，就是说，比如有血糖高啊，它也很方便，有很多免费测血糖的。
1: 那另外在这个病情连续管理方面，那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有哪些优势呢？
0: 疾病的那个连续性管理，那基本上就是说，打个比方，我们一般就是头痛脑热，对不对？有感冒啊，干什么呀？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社区医生，这个社区医生呢，就等于把我们的感冒看了，然后呢，顺便量一下血压，测一下血糖，就知道你身体里面有没有慢性病。这慢性病他知道了之后，哎，你每次来到最后都来检测，这样子就可以预防了你将来产生慢性病的那些并发症。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1: 所以简单来说哈，其实社区医院呢，就相当于是我们家门口的一个健康的管家哈。像刚刚林主任所说的哈，除了能够帮助我们长期跟踪一些老年人朋友的一些整体的健康状况，还能够贴心的帮您制定个性化的方案，而不是单单只看单次的检查结果这么简单哈。所以呢，社区医院呢，方便贴心，那还管得细，所以老人家看慢病哈，其实真的是也可以考虑一下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从老年居家养护的四个重点来展开来详细讲一讲，我们究竟社区的这个慢病管理方面有哪些内容哈。那我相信有很多老年人朋友呢，长期啊都受到三高的困扰，那想请问一下，现在社区医院能为我们的居民提供哪些免费的慢病筛查服务呢？
0: 社区医院为患者提供免费的呢筛查服务，一个就是包括65岁的老人，常住居民，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慢阻肺的35岁的以上的人群，他也可以免费体检。免费体检的项目呢，包括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身高体重啊、腰围呀，有些地方呢还有那个什么糖化血红蛋白、肾功能、肝功能，还有 B 超检查，所以每年都可以检查一次。
1: 每年检查一次。
0: 对，然后对于高血压患者，对于糖尿病患者，每年还可以做4次 随访。
1: 哦，四次的随访。
0: 对，四次的随访，
1: 嗯，
0: 也是免费检查的。
1: 嗯
0: 啊，所以在基层的医疗呢是很方便的。
1: 嗯。嗯啊，所以说哈，像刚刚林主任所介绍了，其实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呢，还是藏着很多贴心的免费的健康福利哈，像日常的血压、血糖监测啊，以及年度的全面体检哈，其实真的是一应俱全。所以说呢，哎，叔叔阿姨们，其实真的可以把这份近在咫尺的便利给好好的用起来哈，把日常健康呢稳稳的握在自己的手里。好，那接下来还想请教一下林主任哈，那对于那些已经确认是有三高的老年朋友哈，血压、血糖、血脂分别多久复查一次是比较合适的呢？
0: 一般情况一般是一年复查一次。
1: 嗯，
0: 但如果就是说你有并发症了，比如高血压已经有中风这个并发症，嗯，或者糖尿病有中风这个并发症，一般半年复查一次。
1: 哦，所以说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它其实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频率。那如果是说比如我们血压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啊多长时间测一次？
0: 一般一个礼拜测一次。
1: 哦，一个礼拜就可以了。
0: 基本上自己在家里可以自我检测。
1: 嗯，自我检测。
0: 对，买个血压计。
1: 嗯，
0: 然后血糖仪。
1: 嗯，
0: 也可以一个礼拜测一次。
1: 嗯，一个礼拜测一次。
0: 对。当血压不稳定、血糖不稳定的时候，
1: 嗯，
0: 应该是每天要检测，
1: 哦，
0: 检测到它，直到它正常位置。
1: 嗯，所以说是血压、血糖不稳定的情况下，还是要坚持要每天的进行监测哈。那所以大家不妨呢，就是按照刚刚林主任所介绍的这个频率来进行检测。那指标稳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减少监测次数。那有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勤加监测，这样呢，既不会耽误我们的慢病调理，那也省得是来回的奔波折腾哈。那想请问一下林主任，那如果说哎，我们有筛查出来啊，出现一些指标的异常，那社区医院通常会提供哪些的后续跟进的服务呢？
0: 如果就是说我们筛查出来异常，
1: 嗯，
0: 我们会打电话通知这个患者或者家属，
1: 嗯，
0: 然后跟他沟通，要求他把皮下血脂要降到正常，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平时的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平时那个书本上说的医院的那个说明书上他写的是不超过 4.1、
1: 嗯，
0: 但实际情况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最好他不超过 2.6、
1: 嗯，
0: 因为 超过 2.6 他就开始血管硬化了，
1: 嗯，
0: 如果就说高血压合并糖尿病，他又有并发症，那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要求更低，
1: 嗯，
0: 要求 1.8、1.4 以下，
1: 嗯，
0: 这样子才能不产生并发症，
1: 嗯，
0: 才能把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寿命延长。
1: 嗯，那所以其实啊，真的是需要根据不同患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专业的、个性化的一个医学指导哈。好，那还想请问一下，什么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可能患者一开始是来到我们社区医院进行就诊，那什么情况下他需要转诊到上级大医院？
0: 啊，需要到转诊到上级大医院，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下面检查不清楚，他还是有那个什么，还是有不舒服的症状，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有胸痛的病人，
1: 嗯，
0: 我们赶快做个心电图，如果这个心电图做出来是一个心肌梗死，那马上就要转诊。
1: 嗯，
0: 还有一个，他来的时候就半身不遂，
1: 嗯，
0: 他已经有瘫痪的，那我们需要120赶快就转走。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上消化道出血啊，
1: 嗯，
0: 对不对？高热抽筋的，
1: 嗯，
0: 这些都要转到三甲医院，
1: 嗯，
0: 赶快就诊。
1: 嗯，那所以简单来说哈，就是简单的一些小的问题呢，那社区医院就能够解决，复杂的情况呢，社区医院还能够帮助我们对接转诊哈，其实也是相当于有一个专属的健康守门人，那不用我们自己来瞎操心哈，相当于是省心又安心。那接下来呢，说一说血管养护方面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常常说这个血管年龄就是我们的寿命。那想请问一下林主任，为什么说血管健康对老年人来说这么重要呢？
0: 对，血管，这个血管健康不单是对老年人重要，
1: 嗯，
0: 对年轻人也很重要。
1: 嗯，
0: 这个有一个专家说，这个血管健康要什么时候开始做呢？就是说从婴儿出生的时候就要开始保护。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血管健康为什么是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说一个人的寿命有多长，实际情况取决于他的血管年龄。
1: 嗯，
0: 而且我们所有的器官里面，就是说这些血管啊，或者肝脏啊、脑袋啊、肾脏啊，
1: 嗯，
0: 哪个血管先衰老，实际情况是血管内皮系统先衰老。
1: 嗯，
0: 血管内皮系统先衰老了之后，血脂高，然后就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动脉粥样硬化到最后就是说所有的疾病都跟动脉粥样硬化有关系。
1: 嗯，
0: 譬如说我们老年人会中风，会心梗，会有尿毒症，实际情况它就是一个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保护好它的血管就是保护好它的年龄。
1: 嗯，所以啊，像啊，我们的血管其实是遍布全身的哈，一旦是出现了硬化、狭窄或者是堵塞等问题哈，对应的器官呢就会罢工。那所以说血管年龄决定寿命的这个说法真的是啊，真的是正确的哈，所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就是老年人长寿的必修课哈，一点都不能够马虎。啊，还想请问一下林主任，那如果是哎血管老化硬化之后，它会带来哪些直接的健康风险呢？
0: 这个风险就多了。
1: 嗯，
0: 譬如说我们平时的体检的时候，我们很有一个指标非常的不重视，
1: 嗯，
0: 就是说血脂高。很多人觉得哎，我能吃啊，能睡啊，血脂高没有所谓，实际情况，
1: 嗯，
0: 所有的慢性病都跟血脂高相关。
1: 嗯，
0: 啊，血脂高了之后会影响我们的血管内皮受损，血管硬化，到最后慢慢的会引起血管的阻力增加，
1: 嗯，
0: 血压增高，对不对？然后慢慢的血糖也增高了，胰岛素也抵抗了，啊，还有譬如说我们冠状动脉硬化了，主动脉硬化了，颈动脉硬化了，对不对？这些一硬化就是说血管就开始退化了。
1: 嗯，
0: 但血管如果退化就会影响我们将来老的时候的生活质量。
1: 嗯，那还想请问一下林主任哈，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哈，如果说血管开始老化，那会有一些哪些不起眼的信号吗？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初步判断一下自己的血管状态呢？
0: 譬如说我们起床的时候有时候头昏啊，
1: 嗯，
0: 头晕啊，
1: 嗯，
0: 然后走路的时候譬如说有心慌啊，气短呀，啊，
1: 嗯，
0: 或者就是说眼睛上面呢长了那个黄色瘤啊，
1: 哦，
0: 眼睛内角的时候长那个黄色瘤。
1: 哦，眼睛内角。
0: 对，
1: 哦，
0: 长那个黄色瘤。
1: 嗯，
0: 黄色瘤也是。然后还有一个，
1: 嗯，
0: 譬如说下肢啊，
1: 嗯，
0: 有时候走着走着也会痛。
1: 嗯，
0: 但是你停下之后它又缓解。
1: 嗯，
0: 这些都是提示我们血管
1: 都有问题的。哦，痛是哪种类型的痛？
0: 就是酸胀痛。
1: 哦，酸胀的痛感。
0: 对，酸胀的痛感。
1: 嗯，
0: 对。
1: 嗯。所以说哈，刚刚林主任讲到的这些哈，真的是非常的哎简单，然后也容易判断。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是活动之后出现胸闷啊、心慌气短的一个情况哈，还有一个就是哎，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留意到的啊，眼睑内部长出来黄色瘤是吗？黄色瘤，
0: 嗯，对，嗯，
1: 黄色瘤啊等等哈，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呢。哎，腿大腿部可能会出现酸胀的这种感觉哈。那如果说您有上述症状出现的话，那您真的可能需要留意了。这些呢都是血管硬化的外在提示。那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没有简单的自测的方法呢？就是有没有一些穴位什么之类的？
0: 有啊，
1: 嗯，
0: 就是说自己可以摸一下，比如说足背动脉呀，
1: 嗯嗯，
0: 看是否跳的是否有力呀。
1: 哦，足背动脉是在哪个地方呢？
0: 就是脚的中间。
1: 脚的中间。
0: 对对。
1: 脚掌还是脚背？
0: 脚背。
1: 脚背
0: 的中间。
1: 哦，脚背的中间。
0: 对，如果两边侧起来，摸起来摸不到，
1: 嗯，
0: 或者一侧弱一点，
1: 嗯，
0: 对，就提示我们血管就有问题了。
1: 哦，
0: 啊，但是我们血管有问题之前呢，实际情况是低密度脂蛋白先出问题。
1: 嗯，
0: 所以把低密度脂蛋白牢牢的盯住。
1: 嗯，
0: 对。 不让它超过 2.6， 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慢慢的就缓解了，就问题就不大了。
1: 那所以刚刚林主任所讲到这个简单的自测方法哈，也非常的有效哈。那这些小的信号呢，大家平时啊多加留意。那哎，我们听完节目呢，今天回去就可以自己摸一摸哈，看一下有没有出现了小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及早的啊控制我们的血管啊一些疾病的发生。那再讲一讲这个居家护血管的方法吧，就是我们平时日常在生活当中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要做好哪些事情是可以有效的保护到我们的血管呢？
0: 保护好血管，首先是从病从口入开始，对，
1: 吃的要注意，
0: 对，吃的要注意，因为我们一个人健不健康，实际情况就是十个字，就说。只要我们健康，就是说吃好，睡好，拉好，运动好，心情好，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说基本上就可以保持一个整个身体的健康。平时呢就是说要多吃蔬菜呀，水果啊，少吃高盐的呀，油炸的东西啊，还有戒烟限酒啊，就是说每天一定要走一走，打打太极啊，或者八段锦啊，对，锻炼锻炼，或者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站桩啊，
1: 站桩，
0: 对，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对，这样子，还有一个少熬夜啊，
1: 少熬夜，
0: 对呀、心平气和啊，少生气啊，这个血管都能保护好，因为你一生气的话，肾上腺素就增高了，肾上腺素增高，它就会让血管收缩，血管一收一张，一缩一张的话，就很容易引起血管硬化，所以这方面保护好就行了。
1: 所以其实都是我们啊反反复复的在很多期的节目当中都有提到的哈，就是要控制好饮食哈，多吃健康的绿色蔬菜，少吃高盐高油高糖的食物啊，戒烟限酒，那也包括要适度的进行运动呢，像刚刚林主任所介绍的，我们可以打打太极哈，每天大概30分钟左右就能够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一个稳定的作息，还有我们的心情啊，要尽量的平和啊，尽量是少生气少激动，避免呢血压的骤升。好了，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广告还有报时的时间，那我们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请林主任接着为我们介绍。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时聊日日更新。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呢跟这个社区居家慢病精细化管理相关哈，为此呢今天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江门市麻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林涛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林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林涛医生。那我们再次欢迎林主任做客直播间哈。那刚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聊到了跟血管养护方面相关的话题哈。接下来呢，要聊一下这个痛症跟失眠相关的话题了。我相信呢，也是很多老年人朋友啊所面临的问题。那很多老人家啊，常年是被慢性疼痛哈，还有失眠困扰，但是呢，可能觉得哎，年纪大
2: 了都这样啊，不用去管，那但是这些问题对老年人的整体健康会造成哪些影响呢？对慢性疼痛跟失眠，对老人家肯定产生很多影响。譬如说，尤其是疼痛，因为我们碰到有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症的患者，他的疼痛，他痛得他睡不着，睡不着之后呢，他就 坐起来，整天在家里走，然后走着走着呢，又想睡，又躺下去，又睡不着，结果呢，想着，哎呀，这太辛苦了。结果有些人就痛得厉害，老人家想着，哎，生活质量不好，干脆就死了就算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基层医疗呢，把慢性疼痛如果能把它控制好，帮助患者减轻它

0: 帕彭丁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慢性疼痛非常有药的、有效的，以前是拿来治疗焦虑症啊、抑郁症，
1: 嗯，
0: 这几年呢发现，哎，这个药呢就是说拿来治疗慢性疼痛，尤其是腰腿痛啊、骨骼肌疼痛啊，有它叫杜洛西丁，
1: 嗯，
0: 也非常有效。所以这两个药呢要慢慢用啊，不能两个药一起上，一个药一个药先上，或者先上半粒半粒，因为老人家他的机体的对药的耐受性啊，
1: 嗯，
0: 是比较差，
1: 嗯，
0: 啊，他吃完之后呢会引起头晕的呕。

0: 人是很难治的，
1: 嗯，
0: 大家都用那个安眠药来治疗，但现在我们发现用安眠药根本就治不好失眠，
1: 嗯，
0: 但是呢在失眠在治疗这个失眠过程中呢，我们加一点我们叫抗焦虑的药，譬如说所谓的索趋林啊，
1: 嗯，
0: 啊埃斯西泰普兰呀、啊，给他吃半粒，然后再加上安眠药治，哎，结果发现这几十年的失眠的患者都能把它治好。
1: 嗯，
0: 啊，
1: 就是说，哎，像是传统的一些治疗失眠的药物，哎，突然发现可能不管用了，但是加入了一些调节情绪，
0: 对
1: 啊、相关的药物，反而哎能够对失眠起到相应的一些作用哈。
0: 嗯、
1: 那像刚刚林主任所介绍的，都是多年以来啊在临床方面丰富的啊诊疗经验啊所积累而成的一些结论哈。那所以也提醒大家，也是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老了就这样哈，就忍着。那关于慢性疼痛还有失眠呢，这些啊都不是小事，要及时的进行干预，才能够保住好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底子哈。那还想请问一下林主任，因为您在临床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年的这个经验，有没有一些案例或者是病例啊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呢？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嗯，
0: 我们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癌症疼痛。
1: 嗯，
0: 癌症疼痛的话，它就是肺癌合并骨转移，
1: 嗯，
0: 痛的就哇哇叫，在医院都哇哇叫，
1: 嗯，
0: 都睡不着。到了我们那里之后呢，我们就用刚才说的神经痛的止痛药，
1: 嗯，
0: 跟那个杜洛西丁，就把他的疼痛，哎，三天之后他就不痛了，
1: 嗯，
0: 就帮他就止到了，啊，那患者就很开心，也很满意，
1: 嗯。
0: 结果这样的患者呢，就说当他不痛的时候，他心情就好了。结果他呢，多活了一两年。
1: 嗯，
0: 因为最后很多癌症他是会痛死的。
1: 嗯，
0: 他痛得很辛苦，但是我们把他不痛之后，他的生活质量就提高了。
1: 嗯，
0: 他的寿命就延长了，所以就帮助到这些患者了。
1: 嗯，好，非常感谢林主任的分享哈。那再回到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疼痛还有失眠的这方面啊，除了您刚刚所介绍的吃药，那有没有一些我们在居家就能够操作的一些舒缓的方法呢？能跟我们分享几个吗？
0: 譬如说脚痛了，
1: 嗯，
0: 我们可以用那个，现在可以用生姜呀，
1: 嗯，
0: 用艾叶啊，
1: 哦、生姜艾叶，
0: 对呀、啊嗯，来泡泡脚，
1: 嗯，
0: 对，每天晚上泡泡脚，
1: 哦、
0: 然后呢，在那个脚底心中央的涌泉穴
1: 啊、哦，脚底心中央，
0: 涌泉穴揉一下、
1: 嗯，
0: 对不对？也都是非常是有帮助的，
1: 嗯，
0: 然后那个比较颈椎痛啊，
1: 嗯，
0: 啊，我们打打八段锦啊，
1: 嗯，
0: 啊。做做站桩啊，对，也是很有帮助、
1: 嗯、
0: 或者如果就会游泳，尤其是对腰腿痛，对颈椎病、
1: 嗯、
0: 是最有效的
1: 啊、哦。游泳确实是、嗯、
0: 我们有个婆婆，她被颈椎病困扰了十几年、
1: 嗯、
0: 看来看去都不好，
1: 嗯。

0: 没有存在一个压迫性的一个压力啊，所以是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全身是处在一个放松的状态下啊，也不会说像是我们做跑步呀啊快走呀这些啊，它会其实是多少会伤到一些膝关节的，是吧？对，所以其实游泳真的是一项非常不错的运动哈。好，那除此之外针对啊有失眠困扰的老年人朋友，您有哪些建议呢？
1: 失眠困扰的老年人呢，主要就是到最后不要喝茶啊，对，不要喝绿茶哦，
0: 不要喝绿茶，
1: 对，到下午就不要喝绿茶了。
0: 为什么呢？
1: 喝了绿茶之后，这个茶碱的话就影响他的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不要喝咖啡，
0: 只是绿茶不行吗？红茶呢？
1: 红茶可以啊。
0: 为什么红茶可以呢？
1: 红茶的话比较温和，绿茶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寒性
0: 哦。 红茶的话是中性的，所以它喝完之后，尤其是红茶，它是发酵过的，所有老人家只要吃发酵的食品，对他来说，他的寿命是可以延长的。这个说法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因为我们经常说，就是下午以后不要喝茶，但是只是很笼统的说，什么茶都不要喝，但是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说哈，这个红茶其实是可以适量的喝的，就是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还有这个治疗失眠应该是有用的，是吗？
1: 没有。 治疗它不治疗失眠，
0: 不影响失眠，
1: 对，但不会影响它的失眠。还有其他的，就是说不要喝咖啡，然后白天就一定要出去晒晒太阳，然后做做运动，到了晚上就说辛苦了之后，晚上就好睡觉了。然后到了晚上，如果就说不好睡，以前我们叫一二三四数。
0: 数嘛，
1: 数数嘛，
0: 对，
1: 实际情况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可以做深呼吸，做深呼吸，你们网上都可以搜的，搜那个四七八的呼吸，
0: 四七八，
1: 对，就是说我们停7秒钟，就说吸气是4秒，
0: 吸气4秒，
1: 停7秒，
0: 屏气7秒，
1: 对，然后呼气8秒，
0: 呼气8秒，
1: 对，躺在床上就做。
0: 或者就是打开手机，听听冥想，听听轻音乐，舒缓的一些音乐，到最后我们也慢慢的也能睡着。那所以刚刚林主任跟我们介绍的几个小的方法真的是非常的适用哈，四七八的呼吸法。那如果说您是有失眠困扰的朋友， 不妨试一下。那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吸气4秒钟，然后再屏气7秒钟，最后呼气8秒钟，四七八，然后循环来做。如果今天晚上睡不着的话呢，不妨来简单尝试一下哈。好，那接下来再说一说这个独居老人相关的问题哈，因为现在独居的老年人朋友啊是越来越多哈，那他们很容易会出现一些孤单呀，或者是情绪低 能等等的这些状况，那想请问一下林主任，有哪一些可以是我们这些老年朋友简单来做的一些调节的小技巧呢？
1: 如果就是说比较孤单，他可以养养小动物，比如小狗啊，小猫啊，然后每天出去之后，跟大家就是说街坊邻居啊，说说话，散散步，
0: 就相当于是有一个社交的互动。
1: 对，然后也可以去我们社区医院，对不对？跟家庭医生聊聊家常，
0: 对，
1: 这样子就比较方便。然后或者就跟子女啊，用视频通话，对不对？不要单纯就这么打电话，用视频通话，反正有什么不舒服啊，有什么其他的开心的事啊，就跟子女啊，朋友啊，或者以前的老同学啊，分享一下，
0: 没错，
1: 叙叙旧，对不对？
0: 要多和他人进行社交哈，而且要培养一些小爱好。那有不开心的地方呢，千万不要憋着哈，跟亲友呢

0: 所以呢，哎，独居的叔叔阿姨们啊，真的是要多出门多交流，有需要呢也可以找找社区医生来帮忙哈，千万不要自己扛。好，那接下来呢，来到第四个板块哈，就是骨质疏松的方面哈。那骨质疏松呢，长期是被称之为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哎，为什么老年人尤其需要重视这点呢？
1: 骨质疏松对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非常重要。如果就是说把骨质疏松控制好，因为老年人走路的时候很容易跌倒
0: 啊，
1: 对，一跌倒他摔一跤他可能就骨头骨折了。
0: 确实，
1: 我隔壁邻居就是一个婆婆，84岁，她就是走路的时候就跌倒跌倒了之后两三个月她就走掉了。因为表面上是骨头骨折，实际情况它是整个机体功能的退化。这个机体的一退化，其他的五脏六腑它也是跟着退化的。所以到最后就是要躺在床上，他想着哎呀这生不如死，对不对？心情越想越差，心情越想越差，所以这样子就很容易就出现问题。所以千万呢，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呢，就是说千万不要跌倒。因为他这是叫我们平时在叫呢，我们叫沉默的杀手。这个一跌倒，对不对？所以呢，平时打个比方，我们有腰腿痛啊，然后就说有头痛啊，然后呢走路没有力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70-80岁了，走路一定要靠着墙走，靠着墙走，然后靠着墙走呢，有时候一定要扶点东西，对不对？这样子就比较，对，比较安全。
0: 好，那所以说哈，不要觉得腰酸背痛啊是正常的老化，很有可能呢就是骨质疏松在报警了。那想请问一下林主任哈，那咱们社区医院可以给啊我们的市民群众做骨密度的筛查吗？有哪些老人是建议一定要做相关的这些检查的呢？
1: 实际情况40岁之后啊。都应该做的了
0: 啊，40岁以后都建议要做。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是以前是农村，大于城市，现在是城市大于农村，就是说城市里的人口啊，比农村的人口还多，所以它的城镇化发展的太快，太快之后，城市里的人缺少晒太阳，对，因为晒太阳是最好的一个补钙的、补维生素的一个方法，如果就说我们的钙没有跟上，我们的维生素 D3 没有跟上，就很容易引起这些腰酸背痛。对。
0: 好，那像刚刚啊我们提到，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能够帮助我们居民做很多检测，那其中包括骨密度检测这一项吗？
1: 对
0: 啊，其中也包括是吗？那您建议就是刚刚也说到了，其实40岁以上的啊其实都能够啊都建议要做一次相应的骨密度的检查。那比如说我们哎老年人啊常常会觉得啊补钙啊护骨可能会要花很多钱，那可能做这种检查也要花很多钱，那像这种我想请问一下林主任，像这类的检查需要我们自己掏钱吗？还是说费用方面
1: 费用也很便宜？
0: 费用很便宜。
1: 对，如果超声那个骨密度的话就20-30块钱。对，这基本上就是所有的老人家都可以接受的。对。
0: 那所以哈，这些检查的费用呢是非常的惠民的哈，所以啊有需要的老年人朋友真的是可以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一下。那还想请教一下林主任哈，如果说我们老人家想去社区做一些慢病的筛查哈，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骨密度的检查等等哈，最好是提前做哪些准备呢？它大概的一个检查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1: 一般现在就是带个医保卡就搞定了。
0: 带医保卡就可以了哈。
1: 对对，到了医保，带了医保卡，到了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每年只要65岁以上的老人家，血糖、血脂、肾功能、肝功能、糖化血红蛋白，有些尿酸，还有 B 超、心电图，这些全部都能做。都是免费检查的
0: 啊，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惠民哈。其实呢，如果说老人家您不清楚要带什么话，您带好。

0: 您的社保卡就可以了。当然说，如果您有既往的病历呀、检查报告呀，哎，当然也可以去拿给医生来进行一个对比的参考。好啊，那接下来还想请问一下林主任，就除了啊，我们可以帮助居民群众做的一些筛查服务以外，社区医院还能为老年的慢病患者提供哪些长期的精细化的管理服务呢？
1: 关键是八个字，
0: 嗯，
1: 基层医疗就是帮助患者预防为主，
0: 嗯，
1: 治疗为辅，
0: 嗯，
1: 因为打个比方，他有高血压，
0: 嗯，
1: 有糖尿病，
0: 嗯，
1: 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最终他会有并发症，
0: 嗯，
1: 会影响，比如中风啦，
0: 嗯，
1: 心梗啦，
0: 嗯，
1: 尿毒症啦，那我们基层医疗就在于发现、防止他中风、防止他心梗、防止他尿毒症。
0: 嗯，
1: 对不对？就提前就做好了预防。
0: 嗯，
1: 所以基层医疗呢，就是说最好的就是预防为主，治疗为辅。
0: 嗯，就是要从这个疾病发生的初期哈，甚至是在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进行一个干预。
1: 对，
0: 嗯，所以这个才是社区哈卫生服务的精髓所在哈。那像刚刚啊林主任也提到的，就是也包括了这个一对一的健康管理呀、定期随访呀，还有常处方服务呀，啊，还有上门的服务啊，等等等等哈。所以说呢，现在的社区医院的服务真的是非常的精细化哈，从日常的开药啊，到这个健康指导、定期随访啊，社区医院真的是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那还想请问一下林主任，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广东啊天气特别的炎热，那在高温闷热的天气下呢，老年慢病患者居家养护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1: 啊，这个首先就是说家里的空调不能开得太低，
0: 嗯，
1: 一般都要26度以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是比较合适，
0: 嗯，
1: 别对着风吹，还有风扇不对，风扇也不要对着自己吹，
0: 嗯，
1: 吹了之后呢，就说很容易引起血管收缩，
0: 嗯，
1: 血管一收缩，血压一波动，血压波动就说慢性病的并发症，
0: 嗯，
1: 比如说所谓的中风、心梗啊，那些可能就来了，
0: 嗯，
1: 所以还第二个呢，就说要勤补水，
0: 嗯，
1: 啊，就说不要等着咳了之后才要喝水，
0: 嗯，
1: 每天实际情况，我们老人家补水一般都要1500到2000毫升，
0: 嗯。
1: 啊，除非是我们有心衰患者，
0: 嗯，
1: 就是说自己心功能不好，
0: 嗯，
1: 心功能不好，那可能要在医生指导下喝水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要喝饮料，
0: 嗯，
1: 喝要冰冻的东西，
0: 嗯，
1: 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天气热了之后也不能随便停自己的降压药啊，
0: 嗯，
1: 降糖药啊，出汗多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说要经常测一下自己的指标啊，
0: 嗯，
1: 是否是正常啊，然后白天太热了，你要等到晚上是吧，早晚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对不对，就要出去散散步啊，
0: 嗯，
1: 啊，然后等到晚上吃完饭了再出去散散步啊，
0: 嗯，
1: 防止中暑啊，也防止心脑血管疾症的发生啊。
0: 嗯，好，那刚刚其实您也讲到了，就是不建议哈喝太多的冰水、冰饮料。但是我相信呢，大多数老年人哈，他喜欢喝的不是冰饮料，而是喜欢喝茶。那如果说老年人，哎，我就是很喜欢喝茶，那我喝大量的茶，这样也可以吗？
1: 一般就是2000到3000毫升，
0: 还是2000到3000毫升，嗯，
1: 对对，
0: 维持在一定的量，
1: 对对 对, 对，
0: 嗯，但是也不要太多哈，
1: 嗯。
0: 好，那非常感谢林主任的解答。那所以我们说，现在正值一个高温的酷暑天气哈，老人家千万不要大意哈。首先是贪凉，不要过度；另外一个呢，要及时补水，也不要间断自己的一些啊药物啊，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盛夏。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这个快问快答环节哈。我们今天准备了几个常见的说法，来请林主任帮我们来简单的辨别一下哈。这说法非常的简单，那也相当于是对我们刚刚所聊到的内容进行一个简单复盘哈。那第一个啊说法是，社区的慢病筛查只有特殊困难群体才能享受，普通人参与不了。
1: 不对的。
0: 嗯。
1: 啊，常住居民 还有65岁以上的

0: 或者就是说他35岁以上有高血压糖尿病的那些病人都可以检查。
1: 所以说不仅仅是啊特殊困难群体才能够享受到哈，65岁以上的老年人都能够啊享受到基础的免费筛查服务。好，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问题哈。有网友问啊，主持你好，我想问一问，平时老人家在家坐太久的情况下能否需要站立一段时间放松？请林主任帮我们解答一下。
0: 肯定要站立、
1: 哦、是肯定要站立的。
0: 对、而且不能坐太久，
1: 不能坐太久。
0: 对，最好是不超过半个小时。他自己起来的时候最好是踮一下脚尖、踮踮脚尖、或者站在椅子旁边、就说有东西扶着、就说踮一下脚尖、把踮踮脚尖、就说一踮一声轻，病把病都颠没有了。
1: 就是说我们坐半个小时就要起来颠一颠，活动一下。
0: 对对对、
1: 好，那除了这个颠脚以外，其实还有哪一些可以啊、适当放松的，也方便我们老人家去做的呢？
0: 哎，家里的家务
1: 哦，
0: 对呀、适当的都要做，
1: 适当的做一下家务活。
0: 对对对，就是哪怕他90岁了、他都要做家务。对，就说日本人为什么长命、他有些人100多岁了他还是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的、因为子女根本不在身边、所以直到我们生命燃尽的那一刻都要在活动。
1: 您说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生动哈，就是做家务其实也是在保持我们身体健康，也是在帮助我们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身心水平哈。这个说法真的是我第一次听，但是非常有受到启发。那不知道这位网友刚刚林主任的解答有没有能够帮助您解答您的疑惑呢？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再请林主任哈回答第二个说法，就是我们说60岁以上的老人规范管理三高，保护血管，能够显著降低心梗以及中风的发病风险。
0: 这对的
1: 啊，这个说法就是对的。
0: 对， 对，就是说因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们把它控制好了之后、它血管不受损了、它的血管就养护好了、所以心梗中风的风险绝对就下降了。
1: 好的，好，那第三个话题哈，就是说老年人失眠、浑身酸痛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不用进行专门的干预治疗、这肯定是错的。
0: 这个不对的、对，这些问题不仅要会降低生活质量、也会加重自身的慢病，降低抵抗力、需要及时干预，能大量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延长身体衰退。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林主任今天啊给我们是讲透了这个社区居家慢病管理的方方面面哈，从免费的筛查服务到心血管养护、骨骼以及睡眠情绪的养护方法等等哈，就是把各种的便民服务还有这个干货啊是跟我们介绍了满满当当。所以说呢，想要老年长寿啊，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好我们家门口的社区医疗资源啊，把我们日常的慢病给管稳，把饮食运动作息做好呢，就能够做到身体硬朗，少生病。那也希望今天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把今天所学到的知识哈都用起来，那我们安享一个美好的健康的晚年。那再次感谢林涛主任的专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陪伴。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西江水位不断上涨，广东省水文局已于今天8点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广东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肇庆市三防指挥部已经在今天1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听本台记者金亮发回的报道。
8: 肇庆封开县江口镇等地盘龙河沿线的乡亲们，西江的水位还在上涨，低洼地带镇村一定要听指挥，让转移就赶紧转移，水上作业也要全部停掉，要紧盯村里和镇上的通知。各位好，我是广东应急广播的记者金亮，此刻我们正驱车前往封开县江口镇一带。今天早上8点，江口站的水位是达到了17.24米，离17.80米的警戒就差一截。那么今天中午前后过警戒，明天上午将会冲到22米，这个数值已经是超过了江口旧城区域的低顶了，后面还有可能要接着涨。肇庆市在今天上午10点的也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跟各位讲，这条水呢不只是压着封开，西江进广东的第一站就是封开，再往下就是德庆、肇庆、端州、高腰、云浮、豫南那边的建成河也会受影响，那么再往下呢就到佛山的三水、江门、中山、珠海这条干流的沿线，未来2天的水位都会跟着抬高。高腰站呢预计9号前后将会到9.6米的数值，贴着10米的警戒在走，所以不光是封开的乡亲们，干流这一长串沿江低洼地区的乡亲们都要紧盯自己镇村的通知。这里面要特别提醒的是，封开平凤镇的盘龙河沿线啊，很多乡亲们可能会纳闷说，盘龙河不是支流吗？怎么比干流还急呢？我们查询了相关的资料，了解到盘龙河从云浮豫南下来，在平凤镇盘龙口汇入西江，广西云浮那边的雨呢都汇到这条河往西江排，平时没什么事儿，但是西江一涨高，河口就被西江给顶住了，盘龙河的河水排不出去，反过来西江的水还可能倒灌进来，那么上游还在来，下游的口子被堵死了，平凤这边反而会比干流还先被淹掉。所以呢，省水利厅包括省应急管理厅发布的这个相关通知当中都点名要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就包括刚才说到的盘龙河这一片。另外呢，省里还点了肇庆封开、江口镇、南丰镇这两个低洼区，尤其是江口新旧堤防的结合部，雨污管网容易倒灌的地方，乡亲们也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刚才我们在出发前呢已经联系了肇庆市应急管理局的同志，现在我们赶去和他们会合，那么后续的情况也请大家及时关注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以及广东民生热线官方账号的信息。
0: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

0: 方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主持人陈晨。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时间傍晚4:08，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啊。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广播和融媒直播同步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准备了很丰富的内容啊，我们会说到这个关于世界杯的相关的话题啊，当然呢也会聊到这个最近的关于天气的一些情况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热点，比如说像这个点都德啊，有一家门店猪肠粉检测出了禁用防腐剂，哎，这个事情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这有点没想到啊，因为点都德呢也是一个大品牌啊。那我们稍后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和我们聊一聊，当然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给我们点一点赞。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的相关话题啊。那么昨天呢我们已经说到了，就关于这个被特赦的红牌啊，结果啊，这个在美加墨世界杯1/8的。

0: 决赛当中呢，美国队还是没能晋级啊，这个1-4输给了比利时。
1: 嗯
0: 啊，就这个，而且呢，昨天也不是有人建议说，这个之前吃了红牌的这位前锋，如果他真的洁身自好，就不要上场。但是，人家还是上了啊，但是没有办法，最后这个还是大比分输给了比利时。
1: 嗯，并且这场球啊。美国队显然没有踢出他正常的水平。在就是在这一届世界杯开赛以来，他打得最差的这一场。其实他跟比利时的实力是有差距，但是不至于变成这样。所以这个比赛当中，一个是紧张，另外一个可能现场60,000多的观众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美国的观众，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不止一个球员都出现了这种低级的失误，比如说，那个很关键的那个就被追到就是比较接近的时候，有点希望的时候，那个守门员出来，那个球就是他封堵了一个单刀球，但是。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把那个球踢走，结果就让很容易就把这个球进了。你看，这是一个转折点。后来美国队就一直没有办法再追进，最后也是后卫的失误，然后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又输一球，那就等于4-1。这个比赛的结果根本就不是美国队跟比利时应该有的结果，所以美国队这次打得真的差。要是以他那今天这场球的表现，他根本打不到这里啊！所以啊，你包括你想办法捞了一个主力的前锋队员等等都好，跟你球队的比赛心态有关系。包括啊，希望国际足联让他这个有缓刑这个事情，我觉得对美国队可能是有这种负面的影响，
0: 不
1: 是正面的影响，
0: 真的是帮了他。
1: 对了，
0: 哎，而且呢，我也看到今天这个美国。元首啊，这个自己说自己很懂体育的啊，他谈了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说他确实是打电话给了这个国际足联，而且呢认为说这个就这个前锋啊叫巴洛贡啊，说吃红牌的动作不算犯规，甚至连违例都算不上吧。而且他说不知道为什么领了红牌接下来要被禁赛，说这个当场被罚下不就已经是处罚了吗？怎么还能踢怎么还能罚那个没踢的那场比赛呢？这太不公平了。
1: 他居然说他懂规则。
0: 就我听到这句话我都惊呆了，我心想我这个伪球迷都知道，他这个所谓真球迷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啊，所以在这场比赛之后就是出了一个非常好玩的网友搞笑的东西。就说国际足联发通知了，就说这个4-0明年才作数，所以呢还是美国队1-0赢了比利时，因为比利时那四个球现在不作数，就是跟那个红牌是一样的，他明年才作数，所以出现的应该是美国队。你看这种逻辑这样一推出来，就会让他觉得很搞笑。另外一个，这个事情让现在的国际足联主席英凡洛蒂非常的尴尬。为什么呢？他本来他明年就要争取连任，就是对他来说，他已经连任过一次，他要争取连任，但是这个事情让他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甚至可能直接影响他能不能连任。为什么？他本来是获得哪些方面的支持呢？他当然了，就是这个美加墨这边，就是北美的这方面可能是比较支持他了，包括美国足协等。但是现在包括欧洲足联，包括就是涉事的什么比利时等等这些足联都已经公开表态说不应该用这个红牌的赦免，这是对足球运动规则的一大打击。你看，本来欧洲的这个足联是应该支持他的，在这种状况下不支持。另外一个，现在很多亚非足联对他也有意见。为什么呢？本来说这个亚非足联是他的票仓，就是都支持他了，比如说扩军啊等等这些对大家有好处。但是现在有一些亚非的足联觉得，哇，你这种做法是等于哪个国家就是比较大，哪国家比较强你就听他的，那我们亚非很多足联的，我们这些小国家，我们没有太大影响力的，那谁会帮我们维持我们的权益啊？所以这个事情。

0: 主啊，他的就是本身美国的接下来的这些场次的比赛，我们不是说美国队的场次啊，就是在美国即将要踢的其他的这个球队的场次的比赛，其实票已经提前都已经卖出去了，而且炒出了很高的价格，就包括这个决赛的这个门票是非常贵的。如就是现在您觉得美国队在这个现阶段被淘汰是属于正常还是早还是已经超水平发挥了？
1: 我觉得是正常的，
0: 正常的。
1: 就是以他在小组赛的表现，他确实是三个东道主的球队踢得最好的，并且前几场他赢的都干脆利落，就是让人家有点眼前一亮，说啊，是东道主确实不一样。以前在世界杯上没有，就是小组赛那几场的比赛，美国队的就是踢得特别好，所以让人家对他其实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今天一对着比利时就会发现跟强队还是有差距。另外比赛的心态对他们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讲到底你还不是世界足球圈的一线的球队，所以打到现在你能出现已经是有交代了
0: 啊，
1: 可以了，
0: 可以了
1: 啊，没有说你接着往下走还要怎么样，就有点想多了。
0: 这个有朋友说漂亮国特没谱啊，
1: 是有点意外，就是我们都知道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去施压的嘛，啊，当然了，现在英凡洛蒂也出来说了，我这不是我的决定。是那个纪律委员会他们自己定的，那他信，那我们信不信呢？
0: 就对，你信不信呢？
1: 对了，这就一个问号了。

0: 其实在美国的众多的这个就是这种 大赛当中啊，足球呢还真的是排不上美国的第一大运动。对，就是美国的真正这个商业化程度最高的这个运动其实应该是橄榄球。对，他们就是反正在美国的英语里面
1: football 说的就不是足球，就是橄榄球啊，就是不是足球。对，另外排第二的可能是篮球啊，篮球也更火，还有冰球啊，冰球应该比篮球要更火吧，可能是篮球更火一点，篮球火一点，对。
2: 因为它还有一个是国际化的问题，所以现在世界篮球的很多的规矩啊做法其实都是美国人想出来的，但是呢足球这些年来也在美国它这个吸引力在上涨，尤其是它是主办国，它对足球运动在美国的推动非常重要，包括那个贝克汉姆啊，包括这个梅西啊等等，这些都去美国踢球之后，其实对 这个运动在当地的这个促进作用是非常的明显，也可以就比较客观的说，这次世界杯美国队的表现和他的实力是这方面确实是出人意料的啊。当然了，除了今天那场比赛，
0: 这有朋友说好久没见过，没见到我了啊，那个欢迎常来啊。还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在我们小黄车里下单了那个喷脚的，你不会是因为听到说这个 有一些这个踢的脚有点臭是吧，然后突然想起来要喷脚吧。我们那个小黄车啊，这个喷脚的这个喷鞋子的啊，不是喷脚，喷鞋子的这个防臭的这个喷雾，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在13号链接啊。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哎呀，这场比赛就很唏嘘了啊，41岁的 C 罗累死

并且把握机会不算好。而反过来看，这个葡萄牙没有特别有效的进攻手段，或者说很有威胁的射门，所以就算他这场比赛不是90分钟才进一个决定了这个，就算打加时，我觉得他大概率也干不过这个西班牙。所以这个赛果其实就是实力跟这个比赛经验和现场发挥的一个综合的结果，是非常正常的一场赛果，就是可以说没有什么好冤枉的，一次就是你自己踢得没那么好，另外一个 C 罗明显是老了，这点。

0: 其他队员在往右拉，就感觉这好像跟整个队伍的其他人并不是说对 C 罗是绝对的认为说他是要为他创造机会或者是这样的。
1: 这个说法是有搞笑成分，但是确实 C 罗也不至于大家都不供球给他，但是他把握机会的能力，就是他在球队里面主要是靠这个把握比赛能力啊，这个是他在各个球队很核心的这个力量所在，但是现在真的不行了。岁月不饶人，所以没什么好讲的，就是这样，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只能激流勇退。你硬留在这里，并且让他打满90分钟，我觉得教练已经对他相当的看重了。就是按道理他都应该早点就换出来，可能结果不一样，但是这都是如果
0: 、
1: 但是无论如何，以一个41岁的球员打了6届世界杯就有这样的成绩，他也算绝对值得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球员。在这个世界杯历史上他确实是光芒万丈。他也有交代了。
0: 我也看到他的一个采访啊，就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表现，他是说其实能感觉到他对这个事情看得比较淡，就是说哪怕是不能够再继续往前走，他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毕竟已经到了职业的这个尾声，他自己都说了自己已经到了这个职业生涯的尾声。
1: 他今天说了嘛，赛后就说了这是最后一次打世界杯，
0: 就是确实是最后一次了。因为之前几届世界杯老有人说啊，这个诸神什么黄昏啥的，结果哎，诸神又来了，这好像没有真的黄昏，这次确定，反正 C 罗是说自己就真的是最后一届世界杯，
1: 并且我们要看一看接下来这个梅西的表现了。就是看看能不能再往前走，就几个老将包括内马尔啊这些这个摩迪啊这些都已经离开了世界杯的舞台。
0: 有朋友问说 C 罗退役了，下届世界杯葡萄牙还有希望吗？
1: 就算他退役了，以目前的葡萄牙再给他几年时间，他也依然不是世界杯冠军的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你因为看到的嘛，因为
0: 前面的队伍太多了。
1: 对啊，他就是不是他现在整个球队的实力，估计他得那个欧洲杯冠军应该就是他这个葡萄牙队这一代的顶峰了。再下去他很难在短期内有什么比较就很多的很大的作为。
0: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视频啊，当然也是网友们自己在那玩，我就是开玩笑了啊。就是什么呢，说 C 罗现在这个状态连我妈都觉得不靠谱。为什么呢？说 C 罗在舔那个舔嘴唇的时候发现他的那个舌苔很重。
1: 这是搞笑，我看到那个图。
0: 说一看这个说哎，我妈说他这个湿气重啊。

0: 我们这个身体状况不一样，比如说
1: 水土不一样，
0: 哎，他们长期喝冰水，你看我们广、
1: 对对对
0: 广东人更受不了的。
1: 也有人说他舌苔白是因为喝冰水。
0: 对啊，他们长期喝冰水，你去欧洲旅游过你就知道了，没有热水供应的
1: 啊、
0: 那就算有时候就在酒店他都不给你，所以很多人去欧洲旅游就只能自己带个壶去煮。因为他就没有喝热水这个习惯，
1: 对
0: 对吧？那要是按我们中医的说法，那当然的寒气入骨，能不寒湿，这是所有疾病的来源。
1: 这个我们那个龟苓膏啊，在39号链接，生和堂的啊，这还是还是知名品牌啊，知名品牌啊。这个
0: 介绍一下给西罗吧，
1: 可以让他感受一下神秘的东方力量啊。这个我们有听众说了，说老广很会看舌脉象。
0: 嗯，对，就舌苔厚不厚啊、是不是颜色不对啊，这都是就是望闻
1: 问切
0: 里面非常重要的东西，舌头是一定要看的。

0: 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说到这儿，稍后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话题，大家也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荣媒直播间来找到我们，我们稍后见。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聊新闻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直播间里呢，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其他的话题啊。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来说一下这个我们广东人都比较熟悉的一个牌子啊，就是点都德。 这个点都德呢，现在是爆出了一些这个负面新闻啊。最近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啊，说在近日的这个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查的1865批样品当中呢， 检出了37批次的样品不合格，其中啊，这个点都德就在里边，但是呢，它不是广东的门店啊，是重庆的门店卖的这个叫豉油黄 砂锅猪肠粉检测出了禁用的防腐剂啊。那么在7月6号的晚上11点多呢，点都德就发了一个情况说明啊，来回应这个事情，说啊，这个抽检呢是发生在2025年的9月，就是去年的9月份啊，在重庆的点都德的这个龙湖时代店。问题的这个涉事门店呢， 主要是来源于什么呢，就是因为是在属地采购的猪肠粉的原料啊，就是他那意思就是说是在在重庆买的这个猪肠粉的原料啊，说收到抽检结果的当天呢，已经第一时间下架了这个产品啊，立刻停止使用这个相关的猪肠粉的原料，同时呢全国启动了相关门店的原料采购供货商等等全链条的排查啊，
1: 然后对涉事环节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的追责。那么现在呢，去搜一下他的这个小程序啊，这个产品已经没有显示了，就是哪怕是在广州也没有了，就这个所谓叫什么豉油黄砂锅猪肠粉这个东西已经点不到了，在点都德里你已经找不着了啊。
2: 怎么点都不得了
1: 啊，都不得，怎么点都不得了，是的，这个意思。
2: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一个门店，尤其是这种全国连锁，他在当地采购是很正常的，他不可能从广州把这个猪肠粉
1: 运过去，还不光是高的问题，所以最近有一个美食界的资深人士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夏天在广州的酒楼 也会经常吃这个炒河粉啊，炒粿条这种东西啊。我说我会吃啊，经不经常是不一定，但是我敢吃。他说你看你就不是特别懂。为什么？他说他去看过这个砂河粉的生产的商人，然后一些运输的过程，还有到了酒店，他说在夏天尤其很热的时候，这种砂河粉这一类的东西啊，在运输生产还有 这个制作之前，要是它有一关它把的不好，有可能这个粉就变质了。有一些它变得不是很厉害，但是它不是最好的状态，它放点酱油啊什么炒一炒，你是吃不出来的。所以他的建议是说，在比较炎热的夏天，或者像重庆这种啊，或者是我们广东这种有火炉支撑的地方，在这个季节可不可以减少吃这种 用大米粉啊做的东西，因为它很多都是比如说我今天早上生产了，然后要运过来，但是你保不保证这个大米粉是今天你能吃到呢？有可能明天，是吧？那就有可能在某一个环节一不小心质量就是下降，不敢说变质了，但是下降了，那你的口感等等就这个有可能影响。哎，我觉得对哦。 因为我们平常很少想这个是业内人士才知道的，所以同样这个道理，点都德这个也是，重庆也是一个很热的地方，你在那个地方要是去采购这些猪肠粉，可能不知道有一些北方的听众朋友听不明白，就是那种粉卷起来像个猪肠一样，所以它叫猪肠粉。在我们粤菜当中或者我们广东的点心当中，这个猪肠粉是最容易做的，然后把它切成一段一段， 然后就热一下，然后就放点现在有一种比较有名的叫什么三酱， 就是花生酱啊，什么芝麻酱啊，甜酱啊，辣酱啊，
2: 很常见，
1: 在上面，
2: 或者是用来撅一下啊，叫撅猪肠粉
1: 啊，就一个沙包，
2: 对，这是很常见的，
1: 还有那个牛腩猪肠粉啊之类的啊，
2: 对，非常常
1: 猪肠粉啊，
2: 很常见的，但是就是真是要留意它在生产流转还有运到这个餐厅之后，煮之前怎么办？因为很多餐厅可能

0: 能厨房都比较热，它会不会在生产之前或者是制作之前放在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呢？这是一个问号啊。所以这个事情我相信点都德有几十家门店在全国都很受欢迎，估计这个应该是个别事件，但是也提醒我们大家注意，我不管你这个品牌多有名，不管你的经营怎么样，但是出现这种问题啊确实是不应该的。
1: 嗯，
0: 但是就问题是你怎么去采取新的措施去杜绝这种出现，因为你是品牌啊，我们大家信你啊啊，所以就不应该就是在这些方面把关不严，出现这种就是负面的新闻。
1: 嗯。

0: 其实说到点都德啊，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一些广东的网友，或者说广州的网友，对这个点都德之前一直就是说自己是老字号或者是知名的这个粤菜品牌，大家是抱有一定的这个谨慎态度的，就是因为这个品牌呢，其实对于老广来讲呢，实际上它算是一个近些年来比较火的牌子，但是呢，它的这个宣传做得很好，就是外地来广东的朋友啊，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这个牌子。我有一个同学也是一来就说我要去吃点都德，我说你怎么知道点都德？他说点都德不是你们这儿最出名的吗？也好像也没有你说的那么那个，就是前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老字号。
1: 因为它是这样，点都德在全国铺店做的比较好，要是我没记错，它现在应该是70多间了，包括在上海，包括在重庆，就是很多这种城市，点都德只要一去就要排队。
0: 对，广州其实广州也要排队
1: 啊，不，广州是这样，广州因为有其他的品牌比较多，广州排队的情况没外省那么夸张。就是在好些、
0: 外省比这里还夸张，
1: 对，因为比如说
0: 广州已经挺夸张了，
1: 就是广式早茶。那假设你在上海做广式早茶，有多少个店呢？肯定没有这边多啊。或者是去到一些北方的城市，或者是西南的一些城市，所以它好多个地方都要排队，就给当地的食客觉得啊，这个应该是很厉害。我在这里都排不上，那去广州一定要排了，是这个意思
0: 啊。
1: 所以说句实话，客观的说，它的经营还是有成功的秘诀的。
0: 他是这样啊，我就查了一下啊，说他其实是什么呢，就是1933年创始人呢开了一个茶楼叫德香楼，然后呢他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第三代传承人才重新打造了这个品牌。所以为什么广东人觉得好像没怎么听过，其实是相当于一个老的品牌被挖掘出来重新来去开的，
1: 这也是一种品牌运作。
0: 2014年正式注册的，总部在越秀，就在我们这儿啊。
1: 就其实也是一种老品牌讲故事的一种手法。
0: 对，活化，让这个老品牌活化。
1: 对啊，就是你现在要找一个这样的祖宗不难的，广州其实很多
0: 祖宗很多
1: 啊。对了，包括我们以前说过陶陶居啊，这些这都存在。
0: 说这个德字呢，就是致敬这个老店德香楼，但德香楼好像我们也没咋听过，
1: 是吧？对啊，
0: 就也已经有点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意思了。
1: 就是在广东，你要在广州，你要找到这种就是以前老的茶楼是不难的。问题是他怎么把他这个传承做出来？还有一个，尤其是在广州，就是我们的茶客，早茶的茶客，其实口挺刁的。
0: 对，
1: 吃了好多年各式各样的东西不行的话，人家就不来。我以前在朋友圈也发过，我自己也前几年我就试过，在我们广州湖边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也是这种喝早茶的地方，吃粤菜的地方，去了然后相当失望。忍不住都要吐槽，为什么？很简单的，首先上来的这个腊肠是冻的，
0: 不是现拉的，
1: 不是现拉，并且
0: 拉的有点久了，
1: 还有一个没有这个酱油跟酱跟上，这个灵魂都没有，
0: 灵魂没有，
1: 然后呢
0: 灵魂酱汁没做好，
1: 然后那天吃的，我们吃了好几种点心，70%都是凉的
0: 啊，
1: 然后他的解释说，哎呀，我们厨房离这里是
0: 有点远。
1: 我说你远到那个地方，就是在我们广州有点边缘嘛。我说你是不是你这个厨房在佛山呢？对不对？你就算佛山过来的，也不应该在。所以就是有比较的情况下，说实话，以新的品牌这十来年就扩张的很快的来说，它算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们广州也有好些这个品牌，它从价格啊或者等等各方面服务啊等等，就是口碑还算好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种个别的事件就全盘否定它，但是也不能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有名的连锁，全国很多，我们就忽视它存在的问题。所以前两天听脱口秀还学到一个金句
0: 啊，
1: 说要是一个硬币它只有正面，它肯定就是一个假币。讲得很准了，就是任何东西你要是只有正面的，你见过哪一个硬币它只有正面没有反面的？要是它只有正面的硬币一定是假币。所以我觉得出了事情问题不大，但是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对，
1: 我们也可以举好多的例子，就是包括广州一些很有名的酒楼，就是出现这些问题之后，他就把自己的品牌做得更好。当年80年代 有一个啊，九十年代左右有一个广州也是很有名的连锁店，它就出现了啊，我们一堆记者去采访之后在那里吃饭，好些人都要食物中毒
0: 啊，
1: 要住医院了
0: 啊
1: 啊！后来他们就总结了这个事情，然后在广州后来就宣传和说，我们在广州是第一个有微波炉的酒楼。那个时候微波炉是很稀罕的，
0: 很先进，
1: 从来没有，因为它主要出在什么地方，熟食
0: 啊，
1: 熟食有点变质了、
0: 啊、
1: 所以去吃的人，就那天我比较有事，开完发布会我就走了，逃过一劫。但是这个事情对那个酒楼后来变成好事了。
0: 嗯，
1: 他所有的熟食以后都是微波炉叮过之后才拿出来。
0: 嗯，
1: 啊，所以这种事情有时候对一个品牌，要是他重视，他吸取教训，有可能坏事变成好事的。
0: 嗯，像这个点都德在全国有近百家门店啊，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什么特色是啥呢？就是统一食材。点心标准，后厨管理，所以呢，就是，大家可能很难理解说，说啊，这个很难做吗？这虾饺很难做吗？但是我确实是在这个之前在上海啊，在其他地方啊，除非你说我花一个特别高的价格，去吃那个粤菜馆子，你一般的啊，像我看到就是像那种小吃街开的，还是正规有档口的哇、啊，上面写的老火粥，哇，我当时我好久没吃到老火粥了，我一吃。啊，这叫老火粥吗？就很难吃。还有那个双皮奶根本不是双皮的，就是粉冲的。就其实你在外地去吃粤菜，你想吃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水准的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点都德它还是很有市场，就是它做了一个很标准化的一个产品啊，就是它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嘴巴很刁的人来说啊，觉得好像也在广州。他也排不到说特别前，但是你在外省来看的话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而且他还有一些创新，像那个红米肠
1: 啊，对，
0: 我感觉是他们先做出爆款的。这个我当时我那个同学他要飞回上海的时候，他特意打包了一个红米肠，他说我要带回上海，就是因为他是坐飞机，他早上在那打包然后坐飞机回上海。我说这红米肠到底你拿回去还好吃吗？
1: 这、啊、就是红啊，
0: 他就特别爱吃这个东西。
1: 对，
0: 但这个好像我们吃的比较少，我感觉真的是点都德把它带火的、
1: 就比较早。另外一个呢，你现在就算去外地去其他的城市吃一些粤菜也不行。我当年印象很深刻，在北京采访奥运会的时候去吃当地很有名的一个粤菜酒楼，吃的东西你看随便一个豆腐鱼头汤都卖100多的，你说贵吧？在北京就特别贵了。但是出来完全，
0: 那是啥鱼啊，啥豆腐啊，
1: 反正不是
0: 一般的鱼吧，
1: 不是，以那个价钱出来完全不是那回事，还是让人很失望的、所以现在说就是能做好一个地方有特色的菜，然后能打出去、很多地方受欢迎真的不容易、所以希望这个点都德真的是要吸取教训。
0: 来，我们来听一首这个很有广东风情的歌啊，叫《听见广州》。

又在约伴溪里等，绿意里暗香心，雪到雅致是难抱风云，十三行跟你讲来里。

差点漏了最后一句。 这首歌是东山少爷和宋佳琪唱的啊，这都是我们这个很出名的本土歌手宋佳琪，还是我们台的主持人。而且这首歌还有我们台的那个主持人演唱的版本，就是还有什么刘虹啊都唱，但是他们唱的是普通话版的啊。这个我今天播的是粤语版的。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在这两天网上很火的一个事情啊， 就是关于这个TCL 出现在这个文物的这个底下 啊，就很奇怪 TCL的广告 啊，TCL的广告。 那你说这个文物是什么呢？ 国家一级文物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啊，就是它本来是一个就是应该是有很久远的这个年代的，对吧？应该是

0: 明代的一个菩萨像，结果呢就被人发现，哎，这个菩萨像的底部怎么上面写的 TCL， 有明显的 TCL 字样，就是明显是一个广告的报纸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大家就开始争论起来了是吧，就各种阴谋论就出来了啊。那最近呢这个我们看到已经就是 7月6号青海省博物馆发布了相关的情况说明啊，那么这个说是什么情况呢，说这个当时这个底部啊它的那个封底损坏了啊，为了防止它是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从这个一个寺庙里面转移交到了这个青海省博物馆，然后说 文物的这个地方当时就有这张报纸，就这张报纸是起到封底的作用的啊。为什么要封底呢？因为这尊这尊这个菩萨像呢，它的封底本身就坏了，为了防止里面的香灰啊等等这些物品掉落，所以呢这个寺里的僧人呢就把这个用报纸封起来，说那个时候条件没那么完善啊，也没有海绵无酸纸这些包装，所以呢用报纸是很常见的。
1: 这个报纸肯定不是明朝的。
2: 这个像是，但是这个报纸确实也是这个当年的，那也是几十年的报纸了。所以这种事情就是首先是有心的细心的观众，他是拿到了中央一个展馆去看，然后就发现，哎，怎么下面有这个 TCL 这个 字样啊，就觉得奇怪，有人就开始质疑，哎，这里有没有猫腻？因为现在我们很多 朋友们担心掉包啊，经常去看这个博物馆的啊，就都是变成了专家了，他们长期在各地方看，他就会发现一些小问题，他就发到网上去，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古董或者一些东西啊，他 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保存，就是这个现在的新闻也多起来了，大家也关注了，所以后来这个事情解释还是解释得通的。因为说实话在就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整个条件还有其实更重要是意识的问题，就是你说那个时候没有海绵吗？ 那个时候没有纸嘛，不对，那个时候大家就没有对这种文物啊有那么高的这种认知，随便哎呀反正那下面就漏了，找个报纸读一读吧，那都这样，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奇怪。我做记者这个时候也经常很多地方去采访，包括看到舍利纸啊等等，他们保存的那种手段都让我很吃惊，就是很随便的就找个什么东西都放起来了啊，这是什么舍利纸，我都吓一跳，我说是吧，真的吗？他说真的，如假
0: 包换，但是我心里想要是你这种保存的条件，你用这个小盒子把它装起来，那就觉得我们就很容易有这种疑心嘛。还有就是之前不是还有那种很多年前的那种文物的，就是搬不走的那种雕塑啊，后面被上色嘛，上的五颜六色的，这个很显然也是对于这个文物修复缺乏常识。
2: 哎，对啊，并且所以有时造假就是那个段子嘛，说一看，哎，这个东西是西周的，后来专家一看，
0: 再一看是上周的。
2: 哎，对了。 <笑>就这种东西是确实是商丘的，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提醒我们大家，包括博物馆，现在大家眼睛都盯着你们，你们很多藏的都是国宝，怎么样他们让大家更放心这个东西能保存，出现这种问题你说不能解决吗？我就不信这个 TCL 这个报纸不能想办法把它去掉是吧，有没有去做而已。
0: 对啊，这个有朋友问说是不是复制品呢？
2: 你看很正常，就这么想，
0: 就会这么想
2: 啊。对吧，明朝肯定没有TCL这样报纸嘛，对不对啊，都是这样的。但是在我们的意识没有达到这个时候，他觉得找个报纸包起来不很正常啊。来，我也没有别的纸了，我就用这个包已经对他很好了，
0: 对，
2: 是吧。
0: 说这个现在呢已经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飞到北京去核实这个事情了， 就是后续呢可能还会有情况说明，对吧，到底这个这尊像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我们等后续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说明啊。好嘞，我们很快要进入到一段广告和报时，大家不要走开啊，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啊，那这直播间里有很多的好物是吧，我们稍后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欢迎大家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那我们稍后广播节目会继续跟大家聊聊其他的话题，稍后见。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10年？15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广东省水利厅今天下午1点把水利防汛防台风响应从4级提到3级。省水利厅要求江口街道、盘龙河、建成河等地区迅速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准备。请听记者金亮报道。
8: 更新最新消息，广东省水利厅今天下午1点把水利防汛防台风响应从4级提升到了3级。依据的是水文部门的监测预报，给大家两组数据。西江干流高腰水文站预计7月9号，也就是本周四的晚上，将会出现10.7米左右的洪峰水位。丰开江口站的水位预计9号，也就是本周四的上午，将会出现23.2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过江口街道旧城区防洪防堤防浪墙的高程。高腰的洪峰10米期其实是贴着10米的警戒在走。那江口的这个23.2米是什么意思呢？左岸的旧城这边的堤顶是21.8米，防浪墙是23米，8号上午的22米就已经超过堤顶了。9号如果是23.2米的话，就是连防浪墙一起都超过了，所以水很可能会往旧城里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危险。所以呢，在这一次的发文当中，省水利厅点名很清楚，江口街道、盘龙河、建成河这几片要迅速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准备。跟大家再说一个题外话啊，捋一句，免得这个刷新闻刷了混了。今天提到的这个3级是省水利厅这边的，依据的是水文局的测报，管堤防巡查、水库调度这些工程测的东西。那咱们的乡亲们要等的转移指令，看的是三防那条线，省防总那边发布的。虽然不是一回事儿，落款单位不一样，但是也务必要重视。目前省防总肇庆封开，三防这边还是4级应急响应，但是水利先提了3级，说明什么呢？说明水情在加码，三防那边随时也可能要跟着提。那么沿江低洼地带的乡亲们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等到最后一刻，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一旦接到了转移指令，务必听从指挥，配合转移。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比生命安全更重要。
7: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

0: 国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悦听 APP。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2: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

0: 我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十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在这个视频平台上去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小黄车依然是上架了很多好物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来说啥呢？哎呀，这个 就没想到啊，香港的这个黑社会头目居然涉足盒饭业，就这个新闻看着就感觉，我都觉得有点像那个周星驰的什么电影的桥段。你在看香港的电视剧？对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7月6号 香港警方有组织罪案以及三合会调查科， 这个俗称叫OG 是吧？
1: 对，电视剧大家通过看，经常看香港电视剧的都会知道这个名字。开了一个案情通报会，说这个公布了代号叫利珍，锋利的珍，利珍的这个跨部门的反黑行动成果，说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活跃于东九龙区以这个垄断工地盒饭 为主要牟利渠道的黑社会犯罪集团，一共逮捕了125名涉案人员，捣毁了无牌食品加工厂和多个非法赌档，涉案总流水超过7600万港元，那相当高，现场查获总值400万港元的证物。然后呢，这个具体来说，这个团伙的头目呢是一名64岁的男性，他的女友呢负责 管理西贡一处用铁皮搭建的无牌食品工厂，另外还有3名骨干成员，形成了完整的犯罪链条，实现了生产、配送、销售、收保护费一条龙的非法运作。说这个为了压缩成本呢，他们用的都是那种来源不明的食材，每天做800份盒饭，每份盒饭50港元，全年的营业额就将近1200万港元。那这个 关键是为什么涉黑呢？他是这样的，就是不让其他的商贩在这儿卖，就是采用恐吓呀、损毁财物啊、勒索呀，就是一些暴力手段驱赶其他的这些合规的商贩。这个今年3月呢，有5名警方的探员伪装成盒饭的供应商摆摊取证，马上就受到了这个团伙成员的围堵的滋扰，对方当场就索要7万港元入线费， 外加每月3000元的地盘保护费，就是你要在这摆摊，你得给我们钱。然后呢，这个团伙呢利用私人账户洗了6400万港元非法所得，就是还洗钱。这个今年的7月3号呢，这个头目就在香港被抓了，而且还是被那个卧底探员收保护费的时候当场被抓获的。哇，这个就我觉得这个要拍成电影都觉得
2: 就是这个，主要是很多人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值钱。对呀，就这个盒饭能收每天做800份盒饭能收1200万，就很多网友都开始算这笔账，说哦，原来卖盒饭能卖这么多钱。因为在香港的背景，有些人不了解，在香港现在大概就是一般的盒饭的那个价格也就是40到50块。
1: 它这种盒饭是怎么样呢？是2个菜，就粤语叫做两松饭，就是不是一个，要两个菜，就是双拼类似于这种，类似这种，里面以烧腊为主，有一个是烧腊，所以它总叫在香港这是很正常的价格，就40到50。那当然也有30便宜一点的，但是它可能就只有一个菜。
0: 其实大家看一下那个大家乐，
2: 对对，差不多。
1: 大家乐的那个双拼也差不多，
2: 就因为它是跟香港的这个消费水平
1: 挂钩的，就是他那个，我觉得50块钱价格倒不是说特别的贵，关键他不让人家摆，就是如果人家要摆，他就要收保护费。然后呢，说有人说那香港盒饭这么贵，会不会从内地大批带盒饭入境啊？
2: 这是有些朋友有点想当然了，你不了解香港当地的情况，就是你现在说实话，你要去我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你带这种食品出去 是有规定的，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带的，
0: 也不行。而且我记得之前有新闻说过，就是确实是有偷偷的带到澳门去，然后被抓的。也有。

0: 就这属于是走私行为。
1: 对，就蚂蚁搬家嘛，今天就进出好多次，带只鸡啊，带些菜啊，这其实都是违法的
0: 啊。带鸡带菜都不行的吗？
1: 对啊，一样啊。
0: 哦，
1: 因为他要保护当地的那个嘛。同样的道理，你现在在香港、澳门，有些人去旅游买的香港、澳门买的水果也不能进内地。他倒不是为了什么，他是怕你把外面一些水果上的疫病带进来。所以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你们留意
0: 检验检疫啊，
1: 出境啊，出国一定不能把水果肉类什么带进来。
0: 嗯，
1: 一样的，要是你去外国，好多国家也这样，比如说我去过的新西兰跟澳大利亚，你带一个这种就是水果啊面包啊，可能罚好几百新西兰币或者澳元。为什么？它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外地的农产品和农产品生产出来的东西它有很严格的规定。我就试过，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不知道，飞机上吃上一个面包
0: 朋友啊，
1: 就带进去了，就罚了好几百澳币。那个面包可贵，五啊，跟人民币。
0: 还有就是，如果是在一些有一些这个国家，你要是把当地的什么珊瑚啊，什么什么贝壳啊，
1: 那你就要坐牢了。
0: 那就真的是很严重、啊，
1: 因为他当地是保护的，并且就有那种就国家珍稀的那种东西。
0: 对，
1: 所以包括，所以现在大家要是有一些北方朋友少去的，未必了解，所以记得。这个是我们出入境的规定，去香港澳门也不行。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刚有些朋友说啊，他是不是在内地过去的，就想多了，因为一天800盒，对不对？没很难带那么多
0: 这个有点难，
1: 这个东西下去，并且你算很容易嘛，50块一个盒饭，然后800个多少钱，就一天就好几万，那你一年360多天，那你说多少钱，那不就过千万了吗？还有一个，他现在就有部分的白领也是吃这个的，也不是看到我们看香港电视剧天天都去酒楼几个人抽点钱喝个茶，不对，好多人要不就在家里带饭，做好了，另外一个要不就在街边买这种盒饭，所以他是这个生意量是很大的。他意思就是说，有时候这种犯罪可能很多人不留意，哎呀算了，这盒饭能挣多少，你看他一年1000多万了、
0: 1000多万
1: 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是、一样，你垄断了并且用黑社会的手段去垄断经营，这就是犯罪。你看，并且抓的人也不少，这一个案子做了几十人，
0: 对，
1: 就可见他
0: 不止100多
1: 啊，对啊，
0: 100多人，
1: 所以在这种状况，
0: 125名涉案人员，
1: 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能卖出800个，肯定是每天哦，所以他肯定是有一系列的经营的，所以还有提醒大家，包括在香港。有时候你在街边买个盒饭，你要留意找一个好点的店，而不是贪便宜。那你60，你50出来买，你谁知道吃到是啥呀？
0: 像这个，就这个团伙做的盒饭就是属于是这个小作坊式的，它也没有什么资质啊，也食材也用的很差啊，反正能省就省，对吧？这个以暴力威胁嘛，都没有竞争者，就相当于他在那块可能就是他地盘垄断了。那他对这个质量肯定是没有要求的
1: 啊，尤其是吃饭这个事情都是大事情。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在中国香港，他那个外卖也有，但是就没有我们内地那么繁荣。就是那个送费会相对比较高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是叫外卖吃饭的这个量。跟我们内地是不可比的，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们现在内地有些年轻人要是这个白领，没有外卖就饿死了，所以他们那边还不至于啊，所以很多人还是相当部分的都自己带饭做好了，又可以省钱，
0: 对
1: 啊，所以有时候这些新闻为什么我们觉得要跟大家讲呢？就是你对中国香港不了解，你会觉得这个好像在编电视剧。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提示啊，也超出了很多朋友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就是出境之前，相当于约好了说到那个澳门去旅拍，然后呢就是在这边带着那个单反过去的嘛，过去之后呢在澳门拍照，哎，结果就不行哦，这个是属于叫什么呢？就你没有工作的这个资质，在澳门没有工作的资质是不能够去接活的。然后这个就是帮别人拍的，这个就是这个人呢就被处罚了啊。有人说，那你怎么知道是不是两个人认识啊，或者好友啊？那就是也有知情人士就说呢，说这个多半是被举报的。 就是可能他长期都是做这个生意的，他可能就是在这边约好了，然后再到澳门去拍，但是这样的话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在澳门你是需要有这个工作的资质，你才能在那里工作。
1: 就是你要是可能两个人去玩拍两张可以，你天天来，
0: 天天来，
1: 或者来一阵
0: 挣钱，
1: 来一段时间你都不走，在那里那就赚钱了嘛，那就必须有相关的证明一样的。你不要以为还有一个人家看你那个器材特别的专业。
0: 对，
1: 是吧？你拿个手机拍，可能没你。
0: 那对，
1: 是不是啊？所以还是要我们去到境外或者是国外，有一些规矩，有一些法律法规的东西是必须懂的。否则你会惹到麻烦。吃一个面包，就是算算人民币，你像400澳币，人民币2000块钱吃的面包。
0: 我的妈呀！
1: 你说多贵？
0: 这教训有点贵啊。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这个最近的一些天气啊，包括像广西啊，这个受灾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现在呢广西的情况还是相当的严峻啊，而且呢今天我们看到有个消息呢，就是这个蛇场被冲了，就是那种养殖的蛇啊，就是因为那个大。 这次的这个广西的洪水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因为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台风美沙克，它是在防城港那边登陆的，广西的防城港，那么就出现了极端的降水，就是下那种非常大的雨啊，那么这个极端降水呢，就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一个呢就是广西的这个衡州市的水库。 有好几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其中有一个这个六兰水库呢出现了这个缺口，就相当于有点崩堤了，溃堤了啊，这个能看到那个水啊，那个洪水是就是在大量的涌出啊。那么现在呢在衡州呢就出现什么呢，当地的一些养蛇的这个养殖场的蛇被洪水冲走了，因为在网上已经有人拍到了相关的画面。
1: 啊，确实是很多的蛇，而且还有一只那个蛇呢，很明显是眼镜蛇，就是它是那个蛇，它就身在那个洪水的上面，明显能看见它有一个那个眼镜蛇的那种，那个叫什么？它那个脖子长得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它有毒嘛，有毒，所以现在这个有的网友就很担心这个事情啊。那么最新的这个回应呢，就是说呢，初步统计是大概是有800到900条蛇，但是大多数都是无毒的水绿蛇。 大多数是无毒蛇，但是其实里面也有少量的是有毒蛇。哎，但是您知道，我觉得很夸张的一件事是啥？就是有的网友说啊，这个蛇很值钱的，然后就有人去抓，就是去捕那个蛇，就是说这个蛇其实很贵，卖的很贵，
2: 这么猛吗？
1: 所以我真的不是很理解这个事情啊。
2: 还有这个，说到蛇，稍稍讲多两句，其实现在我们没有找到官方的文件，蛇是可以吃的
1: 啊，
2: 没有。
1: 所以，但它这个是养殖场，
2: 养殖的也一样，所以就是现在就是至少在广州来说，你要是贩卖蛇吃蛇，可能有这个法律风险。
1: 嗯，
2: 就是这个是在前几年疫情之后出现的，到现在就是还没有看到就是很正式的这个东西，所以我现在是有一个疑问，它这些蛇养来干什么的？
1: 嗯，对吧？
2: 这是第一，另外一个我们很多人以为你了解蛇还真不是，
1: 但养蛇它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
2: 也有可能有其他的作用啊，咱们不能就是说一定是有问题啊。对，就是我就这个问号顺便就提醒大家啊，现在
1: 就不要抓回去吃，
2: 哎，对吧？就算在酒楼吃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是可能得不到这个保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大家有了解，不要以为就是哎不怕的，我抓来什么。 就如何的值钱啊，这个都不如你的生命值钱。
1: 嗯，
2: 要是它咬了蛇毒，有些蛇咬了之后很麻烦的，就是因为它要用蛇毒清啊等等的，血清才能去对付的。所以虽然这些年来比较少有这种事情，大家还是不要拿这个去换钱啊，因为这个要是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有些会出现生命危险的，
1: 咱们有听众说蛇胆是有药用的，就是它就是这个养殖场养蛇，
2: 对，有可能是用来，
1: 有其他的原因，
2: 那是它是有药用，对，我就猜是这个，因为养了那么多，那并且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啊，所以这个蛇应该怎么办，普通人真的不去，不要去那个，在曾经以前可以吃的时候，我们广州有一个在番禺有一个叫飞龙山庄的，我们去采访过。 它吃蛇，然后里面各种蛇的什么，当年是可以的。然后你会看到，就是好些蛇特别懂的人才能对付它。我们普通人不要看到多贵。
1: 嗯，
2: 这个不是你玩得起的。
1: 哇，我们评论区出现了一个很逆天的评论，有一位朋友说，眼镜蛇很好玩呢，只要你不过激的去逗它，一般不会咬人。
2: 你看看这种就是这些朋友，
1: 我都惊呆了，我看到这条评论都惊呆了。
2: 这个胆子忒大了，这种人就是你把毒蛇当为这个宠物，哎呀，真的
1: 这个
2: 要我真是很希望你是平安的，你以为毒蛇这个东西你用来玩，哎呦，
1: 一般不咬人。
2: 啊，咬人都是
1: 那万一不一般呢？
2: 对呀，不得了啊。 建议你不要玩这种事情。
0: 就是嗯，这个眼镜蛇的毒还是很危险，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万一在这种受灾的这个地区啊被蛇咬了，你怎么去医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2: 或者你去那个医院没有这种血清。
0: 对呀、
2: 啊、也是很麻烦的。
0: 那对呀、啊。
2: 你以为这个就是玩，千万不要玩这个，真的强烈呼吁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你真的是要小心
0: 小心，
2: 并且绝对不希望大家养毒蛇要当宠物，你自己最大的宠物是你自己。
0: 你看他挺萌是吧，他看你就不是了啊。还有朋友说看到蛇感觉很膈应，这大部分人应该是还是很怕蛇的。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啊，确实是这样啊。还有说是玩具蛇吧，不是玩具蛇，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当地广西的逃出养殖场的这些蛇是真的，就是有拍到视频，并且这个有媒体已经验证过这个事情啊，确实是有蛇逃出来，并且虽然大部分都是无毒蛇啊，但是也有个别确实是有毒的蛇啊。就是在这种发洪水啊下暴雨啊这种天气的状况之下呢，大家还是尽可能的不要去涉水，特别是这个水看不见，就是那个水啊，我们的同事啊在之前下暴雨的时候去采访过，那个水其实哪怕是很浅的情况之下它都看不见底，就是可能那个水只到那个还没到膝盖，但是完全看不见那个水底是什么样的，因为非常的脏，非常的浑，你也不知道那个水里面有什么啊。它有可能你能在里面捞出一条大鱼，但是也有可能有水蛇呀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你是不知道的。而且还有什么，有可能那个沙井盖被冲走了，是吧，很危险很危险啊。还有触电的情况，所以大家真的要保持敬畏啊。
2: 我还有再查了一下，我们现在国内的法律是绝对不允许吃蛇，不管你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的，是我们林业部门有文件明确规定，蛇类仅允许药用、科研、观赏啊、用来养给这个动物园看可以，千万不能吃。
0: 这个有朋友说这个还有响尾蛇，不是，这位朋友你是蛇类爱好者是吧？哎呀，我这好吧。
2: 你的勇气可嘉，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哎呦，
0: 还有朋友说洪水是非常浑浊的啊，这个是有经验的朋友。现在这个广西的水，因为广西跟广东其实
2: 上下游，
0: 就是现在西江的水已经开始在涨了啊，所以我们的同事尽量已经到了这个肇庆。

0: 就是往肇庆封开，属于是西江最就是
1: 广
0: 东境内最上游的地方，
1: 然后它下来就是佛山山水，
0: 嗯，
1: 然后就是中山，
0: 嗯，
1: 澳门，你看就那个水道，所以这一附近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最近一定要留意，刚才金亮也说到了，不要在这个江边啊一些比较低洼的地方停留，
0: 嗯，
1: 不要以为哎呀都没见试过这么大水，洪水来它的速度是很多人没见过你都想不到的，
0: 是
1: 可能一下来马上那个水位就涨很多，
0: 嗯，
1: 所以注意安全，注意留意我们这个台的节目，
0: 嗯，
1: 我们是应急广播，有些新的东西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有朋友说那800多条蛇怎么办呢，啊，现在新闻里说的是啥，第一时间向村委报备，就是你发现了，
1: 嗯，
0: 你就报备，报备了会有专业的这个有专业知识的有工具的人去抓啊，你就不要热心去抓了是吧，觉得哎呀这个蛇我很熟啊是吧，我日常我也这个能认识，这是没有毒的是吧，我这个操作也熟练，那这个出了问题谁也负责不了，
1: 但是那个蛇跟你不熟啊对不对，这才是
0: 你跟他熟他跟你不熟
1: 对，
0: 还有朋友说玉米蛇不咬人很温顺，你说不咬人就不咬人吗，我最近还去那个玉米蛇现在是一种宠物蛇啊，我知道，然后我们家附近那个商场就有那个玉米蛇卖啊，而且有玉米蛇可以上手，我有一天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啊在那里就是让那个小朋友去摸那个玉米蛇嘛，哎，那个工作人员就是有人就问他说哎，这个蛇咬不咬人，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说千万不要随便听人家说这个蛇不咬人很温顺，他说所有蛇你只要是把它惹急了你摸它的头或者啥的它都会咬人，只是说有毒没毒的区别啊，就是所以啊不要觉得说啊这个蛇好像很好欺负就它不咬人之类的，
1: 给孩子玩玩玉米吧不要玩玉米吧
0: 不要玩玉米蛇好，我们这个时段差不多要进入到这个报时了，感谢一鸣老师的点评，稍后晨晨跟大家聊聊其他的新闻话题啊，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1: 拜拜。
2: 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嘛你也是上山看那山。
3: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4: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3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我赔钱呀，
3: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10年超长维保呢，
5: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6: 北京时间17:30，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8: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新闻的热点话题啊。那么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在视频直播间里，我们依然为大家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和我留言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极端的天气情况啊。这个湖北的黄冈遭遇到了历史罕见的龙卷风的袭击啊，就是你说这个龙卷风它也分不同的这个级别啊，但是在湖北黄冈遭遇的这次的这个龙卷风呢，它是相当的猛，猛到什么程度啊？我们看到这个前面就是有前方有网友发回来的这个视频，你能看到那个龙卷风的体积是很大的，就是它的那个卷非常大，而且呢，过的那些地方啊，它是一方面电闪雷鸣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能够看到那个卷的那个电线还在啪啪啪的，就是在放电啊，所以它这个和一般的这个龙卷还不太一样。那么这个天气呢，也是带来了叠加了什么呢？叠加了一系列的这个像强对流天气啊，像这个雷雨、雷暴、大风。那在这个昨天的七点到晚上的，就是晚上的七点啊，到晚上的十一点，湖北的黄石、黄冈，还有鄂州、咸宁等地都出现了雷暴大风，有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了8到13级啊。这个视频里面能看见外面的那个风啊，就已经是疾驰，把那些各种各样的杂物刷刷刷就这样子吹过去了，其中有2个乡镇达到了13级的风啊，还有部分的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这个龙卷风呢，它的致灾性很强啊。那么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新闻呢，就是有当地有一户人是什么呢？直接就是那个玻璃窗户就掉了，就被吸走了，它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因为那个大风的天气啊，形成了一个负压，然后把这个房间里的东西全吸走了，人也被吸走了，所以这个非常的危险啊。我记得此前也出现过这样的，在其他的地方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我们还做过科普，就是说在出现这种大风天气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离窗户远一点啊，尽量离窗户远一点，特别是如果家里的窗户是经过改装的，就它不是原装的栏杆了啊。这个平时呢，为了这个好看是吧，做一个落地的那种大型的落地玻璃窗好看，但是在这种强风的状况之下，这个其实是比较脆弱的啊，最好是能够躲到有墙体的房间，并且要离窗户远一点啊。这个呢是之前我们给大家来去科普的一个知识啊。那有朋友说，听朋友讲前几天武汉和周边天天狂风暴雨啊，还有呢说这个我看到之前有朋友说在罗定现在的雨非常的大啊。现在呢这个其实全国有很多的地方都出现了这种降雨比较大的情况，或者是出现了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啊，那么大家呢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应对极端天气的常识。像昨天我还看到了有一个视频啊，有一个开着霸道的车主啊，想要涉水通过，他可能觉得我这个车是吧，应该是比其他车更好啊，因为他是可能底盘更高，是不是？然后感觉应该没问题。结果开着，它就飘起来了啊！它就飘起来了，整个车飘起来了，因为水太深了，这个浮力把整个车给拖起来了。然后慢慢，你就看见那个车就整个车就失控了啊！就车的那个整个的它的体态就变了，就翻了，就沉了。就它也没沉，但是它肯定后面那个排气管肯定是进水了啊，那最后结果那就只能是那个车估计也就泡水了，也就报废了啊。就是千万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或者觉得说哎呀这条路过去就是我家是吧，
我就一脚油门就给他踩过去，啊，就霸道也霸道不了了啊。我们现在看到外面啊，广州的这个直播间外面还是阴云密布的一个状态啊，还没有下雨，但是看上去马上就要下雨了。不知道大家所在的这个地方情况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和我来说一说哈，您当地的天气状况。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同事金亮啊，现在已经在西江江口站，就是已经在这个肇庆的高，肇庆的这个封开啊，来去做一个采访啊。从他这个现场来看的话呢，当地还没有下雨啊，但是能够看到这个江面的这个水位已经是相当的高了啊。大家如果是想要这个第一时间了解到 这个水的状况啊，或者是我们防汛的这个状况的话呢，

有朋友说荔湾区芳村龙溪大道已经开始下雨了，还有说这个天河现在是下着小雨的情况哈。

总是想着乖乖。还有朋友问台风巴威的情况怎么样，还在继续加强吗？来，我们来看一看巴威的最新情况啊。这个是下午5:21央视新闻的报道。台风巴威啊，这个听这个名字就很威是吧。这个巴威呢，之前网络上有各种传言说这个台风有可能超过18级啊，非常厉害。那么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一个权威的报道。现在呢，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靠近啊。从这个云图来看的话呢，巴威的云系确实是非常的旺盛啊，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啊，可以说是台风当中的巨无霸了啊，强度非常的强，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够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预计明天台风巴威会靠近我国台湾东部海域，周五前后会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有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那受其影响呢，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随着巴威深入内陆啊，强降雨会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是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啊。所以呢，这个要提醒大家，因为台风呢，它是不停的在变化的啊，这个大家要密切的关注近期的预警信息，加强防范。

还有朋友说汕尾现在是晴空万里啊，你这个天气多少人在羡慕啊。我发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潮汕地区的朋友基本上在我们评论区冒泡的都在说当地的天气很不错啊，就是其他地方都在说啊下暴雨啊下雨啊什么天黑啊，哎，潮汕的朋友说哎我们这儿很好，晴空万里啊，那继续保持啊。

我现在看到我们这个前方的同事的画面哈，这个当地的就是他在肇庆啊，肇庆这个西江边上在采访在直播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当地的商户呢已经在打包了啊，这个小卖部把这个该打包的都打包啊，这个要 估计是要往上面去移啊，因为很难说到时候这个水要是漫上来的话呢，那一层可能就会淹水。

水啊，那所以呢就是要把这些物资要转移到楼上去啊。那么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当地的这个一些工程人员啊正在进行一些工程上面的一些是应该是在加固或者是维或者是在保护或者是什么啊，就是能看到就是爬着梯子在弄那个一些通信的这个设备啊。大家如果是这个想要了解到我们前方的记者发回来的这个第一时间的这个直播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广东民生热线啊，广东民生热线现在的这个账号正在进行直播啊，我们的同事金亮啊已经到了这个肇庆的就是西江的边上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广西的汛期就是广西的这个洪水已经沿着西江进入到了广东的境内啊，所以呢现在这个西江的状况怎么样我们在密切的关注当中啊，西江防汛现在是第一线，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情可以移步到广东民生热线的账号了去看一下啊。有朋友说看见金亮老师在外面采访啊，是的啊，他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本来说是要跟我们连个线啊，但是我现在看他这个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啊，应该是没有办法跟节目连线了啊。

我来跟大家同步一下最新的信息啊，因为我们有一个群啊，这个还没有发出去的视频，我给大家同步一下啊，这个腾库 1.3亿 立方米飞来峡水库现在加大出库，迎战西江洪水。省水文局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啊，在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啊，那么为了西江北江洪水在下游及珠三角，珠江三角洲洪峰遭遇开展西江北江洪水错峰调度。 那么北江飞来峡水库已经将出库流量加大到4000立方米每秒啊，我现在在手机上看到的这个水库的画面非常的壮观啊，截止到今天早上八点，这个降水位降至22米，腾库1.32亿立方米啊，大家如果是想要第一时间看到我现在看到的视频的话啊，记得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啊，我们这个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会给大家更新最新的这个消息啊。

另外呢，晨晨啊，之前也就是上节目前啊，这个写了一条关于我们两广一家亲的这个评论啊，在天灾面前，广西有难，广东。 第一时间就在响应支援啊，那么在当中也有很多温暖的画面啊，如果大家想要这个就是感受一下哈，我们这个两广到底是如何应对这一轮的灾害的啊，也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啊，我们这个视频呢也即将要推出啊，这个视频经过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同事的加班加点，不叫加班加点啊，就是迅速的这个剪辑之后，现在马上就要推出了啊，所以要准备发布了啊，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稍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去关注我们的账号，那我们明天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5: 根据水文部门报告，今天8点，西江封开江口站水位17.24米，预计封开江口站水位将于明天上午涨至22米左右，超过封开县江口街道旧城区堤顶高程，后续仍将继续上涨。广东省水文局已于今天8点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肇庆市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10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文专家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重点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封开县盘龙河，并密切关注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今天中午开始，封开县江口街道已经启动群众转移工作，当地出动了广播车，在街道循环播放转移通知，每1小时广播水情水位。临近江口嘴的沿街门店陆续有序闭店，志愿者协助群众转移物资。位于较高地带的县体育馆已经开辟为临时避难场所，饮用水、食品、床位等均安置就位，确保群众有饭吃、有水喝、能洗澡。记者唐梦媛报道，受梅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近日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南广高铁、贵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到明天，横流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的日子。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本届广交会将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香港特区政府财库局今天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并同步推出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以建立现代化及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这些措施将共同提升香港作为备受信赖的国际黄金交易、清算及储备枢纽的角色。首批黄金已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也已完成。广西南宁市今天通报，截至目前，衡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据统计，衡州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根据湖北省相关部门今天发布的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踪，救援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受暑运航班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因素的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

0: 七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售价甚至低于高铁二等座票价，带动机票预订量大涨。航旅纵横昨天表示，截至当天，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735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92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19%。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

0: 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 阳光、
0: 沙滩、
1: 美食、
0: 冒险，
1: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0: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0: 我们的自由自在，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欢迎来到我们的开放日特别直播哈。
0: 哎，那你看很多这个朋友都问了，哎，请问我们孩子能自己来吗？当然，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团都可以亲子来，也可以孩子自己来。当然除了游轮除外啊，因为游轮的根据海洋法规定呢，是一定要在这个房间里面一定要18岁的成年人陪同，他才可以报这个游轮的。
1: 是的。
0: 除此之外，都可以自己来，按的跟家里来，或者大人自己来。
1: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严选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哈。此刻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啊正在直播，还有乐听 APP， 大家也可以下载啊。
0: 对，包括蓝色的小精灵就说好期待呀。那航哥妈妈说，小朋友去我能去吗？当然可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的现场呢，除了有大朋友。小朋友，就一个是初中的学生的代表，还有一个小学的代表哈。那么还有呢，就是你打个招呼吧，牛司令 ，hello。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悠然小朋友 ，hello。怎么像个小赖皮一样？
1: 感觉要睡觉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家长代表，我们的扎先生，
0: 扎爸爸，扎爸爸，这个压力特别大。自从我说你为什么姓扎之后，
1: 对，
0: 好吧，扎爸爸，那个扎爸爸，你听说你有很多问题啊？那稍后我们要请我们的旅行执行社的代表给你一一回答。第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黄少，黄少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我们去年去环球的时候，咱们百信也是环球的咱们大湾区的代理哈。
2: 对，整个华南地区的一级代理商。
0: 一级代理商。
2: 对对对。
0: 那这位迪士尼，因为你看你去哪里代理商了，我们就把那个线路开到哪去了。
2: 谢谢谢谢，我们这两年跟亮亮就是的话合作的非常愉快，每次行程的话都突破了很多的这种唯一性，像这一次我们华东线。我刚才在看我们的行程跟去年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会走进一家企业，我们会走进民企，
0: 大厂，
2: 会走进阿里巴巴，是不是？然后我们会利用亮亮的资源，我们会来一次公益的社会公益体验活动。
0: 因为我们去年到北京也专门去了金
1: 羽
0: 翼，这是一个特殊孩子的艺术疗愈机构。今年我们去到了弯弯，在江浙沪地区也是一张非常厉害的公益名片，他的创始人也是浙江省人大代表。然后他们就是孤独症的孩子会跟我们一起做烘焙。那么这次呢，除了烘焙，我们还会去参观孤独症孩子的洗车行，还会做一起去做这个柠檬茶送给一些环卫工人。我们这个都是有一些特别安排的哈，
2: 特别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0: 对，
1: 是的。其实我最近在看了一篇文章，就说到现在的孩子啊，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啊，一个是他们对于这个真实的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们可能更多的沉浸在这个
0: 手机
1: 啊网络
2: 世界里面。
1: 对对 对，还有就是社交能力比较差。
2: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对生命价值无感受。我觉得我们的公益项目加的特别的好。
0: 对，就是特别是咱们去年带着孩子们跟孤独症跟包括唐氏的宝宝，他们去吹葫芦丝、弹钢琴、画画。我就记得我们那个是扎子浩啊，佘子浩，
1: 扎爸爸把我们的节奏带跑了，
0: 带走了。然后佘子浩就说：“哎呀，他的画画比我们落出了好几条街。”就是那些特殊孩子。其实我是觉得让孩子们认识到生命的多元性，
2: 没错。
0: 然后就是这种生命的教育，包括我们刚刚结束的是带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我们自由自在节目都希望给孩子们认知到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请彼此尊重。所以这次我们也会专门有这么一个安排。那么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西湖大学我也是特别期待
2: 的。对了对了，我们会去一所大学，都是唯一性的西湖大学，
1: 新型的研究型的大学啊，
0: 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2: 培养科学家，包括施院长也是非常的有名，
0: 施一公院长，他也是清华之前的副校长，然后现在他是一个是生物科学方面非常厉害的一个在世界上的很有名的科学家。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的这个实验室你知道吗？本科生直接进入都是博士生的这个实验室。那么这次呢，我专门还跟西湖大学的朋友聊了一下，他说这种实验室因为是特别贵的设备，孩子是不能进去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走廊上去参观，
2: 去感受。
0: 对，因为你其实让孩子们感受一下，你知道一个大学博士2000家，本科200家，就是这。

0: 这个人数啊，就是你从来没有机会走进这样的一个周围全是科学家的大学，包括在这个西湖大学，你能看到像脑机接口的最顶尖的专家都是西湖大学外聘的教授，而且呢，中国学生在那上的学费是很便宜的，可是外国学生。是多少万才能去，有点像我们出国留学那种感觉，我觉得干得太好了，
1: 刘司令加油啊
0: 请把你的目标锚定到那里去 啊所以你看这个江浙沪线我们安排的非常非常，
2: 我们还有很多疑的，还有一个一次户外是不是，
1: 我们
0: 对，我们
1: 去
0: 安
1: 吉
0: 的
1: 这个五峰山运动村，
2: 是也是全中国最顶端的户外运动基地，
0: 它是国家体操队的，就是在江浙沪的一个训练基地，它里面的游泳场篮球场都是标准的，这个刘司令都玩过的，你最印象深刻的那里哪个运动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丛林穿越还是什么？
3: 丛林穿越
0: 啊，为什么？
3: 那很好玩的丛林穿越，就是感觉很多年龄段都很适合，有不同
1: 的。是在这个竹海里边穿越吗？
3: 对啊，差不多。
0: 它就像一幅画里面，
2: 它应该有不同的挑战的，
0: 它有难度的，
2: 对，
3: 有难度，
0: 一号难度、二号难度，就是三号难度啊，
3: 就是在几个树之间爬来爬去那种感觉，
2: 去挑战。
0: 红红哥哥，我
1: 无法想象，
0: 亮亮也不敢玩，我就一般仰视的孩子。
2: 难度容易线来，
0: 对的，一二三号就是最难，他直接上的是最难的那个路线。
2: 对对对，
0: 基本上
3: 小学也能玩的那种，
0: 对，
1: 就是
0: 悠然也
1: 可以玩
0: 的那种，是不是？
2: 爬爬网是吧？
3: 对，差不多。
0: 它是高空爬爬网，是在树顶上的，
3: 都有安全设施的，挂着绳。
0: 对，
1: 夏天去是不是特别的合适？
3: 对啊，
1: 可以那个玩水吗？
3: 对，可以啊。
0: 它有淘气堡的，
3: 对啊，那个充气城堡，桨板皮划艇。
1: 我们这次还会看这个星空电影，
0: 对，
1: 这次好多星空的环节啊，我们火车台也有。
0: 火车台是在沙漠上看星光啊。
1: 对。
0: 那其实我最期待的就是在安吉里面，孩子们有可能会遇到安吉白茶，因为我们现在看一下到底是安吉白茶还是去采水果，还有因为安吉是竹海特别有名的嘛，
1: 中国竹乡。
0: 对，就是拍《卧虎藏龙》，大家知道那个周润发在竹顶上站着快站不住的那个，跟章子怡就是在那里的。安吉的竹海，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很期待啊。
2: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小朋友都比较关心的，就是上海迪士尼。这是跟孩子们说一下，今年是上海迪士尼十周年，
0: 对，十周岁，
2: 十周岁。然后我昨天也跟他们团队沟通了一下，其实他们整个暑假针对十周岁的话，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他的餐饮、他的演艺、他的这个服饰。都是跟十周岁有关系的。
1: 对，我们在迪士尼里面是一整天的时间、
2: 一整天，
1: 我们
0: 还吃两顿饭，
1: 对，包两顿餐，然后我们会看完那个
2: 看完烟花
1: 才会
2: 烟花才出演，
0: 这个太好了
2: 这个产品设计的话是跟洪亮两个人的话我们沟通了很久，
0: 对，
2: 因为一致的话在研学和游玩之间我们要多重的去做综合性的考虑，所以有高校有高企、然后有世界上顶尖的游乐场，
0: 有公益组织，
2: 对，有
0: 还有运动的地方，
2: 运动地方，
0: 这
2: 有户外的地方，
0: 对，这种又可以玩，又可以晒太阳，
1: 博物馆，
0: 又可以
2: 博
0: 上海
2: 博
0: 物馆，
2: 我们还去到上海外滩，
1: 外滩，
2: 对，然后上海博物馆
0: ，City Walk。啊，这个也是一个
1: 非常丰富的行程。七月十一号就要出发了，大家
0: 赶紧
1: 的。
0: 我怎么觉得咱俩也感觉上链接？
1: 因为我都替大家觉得来不及了。
0: 对，我主要是担心大家这个高铁票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要赶紧再赶紧啊！重要事情说三遍，就是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你摁它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
1: 是的。
0: 赶紧到我们的听众群，不论您跟我们哪个团出发，都非常欢迎。
1: 啊，是的。那还有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今天也在我们的这个现场。
0: 对，
1: 刚刚这个欣欣也跟我们分享了，说看了我们这个视频之后，好像死去的记忆又被唤醒了。
0: 而且这我看到渣爸爸一直在提问啊，就是在渣爸爸，
1: 要
0: 不你提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关注的问题。你来
4: 问题就是我们这次专业之旅，两位主持人
0: 都在啊，
1: 我是从头跟到尾，
0: 我是从北极回来，直接到火车上追大家。
1: 对，
4: 这是
0: 第一个问题，
4: 对，第一个问题
0: 啊，第二个问题，
4: 第二个问题就是火车上怎么洗澡？
0: 火车上呢，您还有第三个问题，您先都说完吧，怕您忘了。第二个问题是火车是不能绿皮火车，咱们都去过，就是绿皮火车那个样子，
1: 它洗澡不安全，
0: 但是有桶啊什么的，我们可以擦洗的。事实上，我们去年经过了一年，就是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很多孩子因为。我们住一晚上火车，有两晚在下面的酒店，所以他在火车上，他直接就是刷完牙、吃完饭、洗洗睡了啊。
1: 对，
0: 然后因为那你
1: 火车上也有空调嘛，也不会出汗。
0: 对，
4: 没问题。
0: 没问题啦。
1: 啊，这就解决了，
0: 直接就报名了是吧？你就决定让孩子，你不要既要又要吗？你先跟我们去上海吧。
4: 我信任在座的各位啊，亮亮还有我们的
1: 谢谢
4: 老乡总，还有两位
0: 老师
4: 帮我们操作后面的啊，就是为我们服务的这两位公司的，对吧？我们信任他们，对。
0: 哎呦，谢谢！你看我们安徽的爸爸说话渣爸爸，他就是不一样，
2: 面面俱到啊，
4: 没有，
0: 谁没得罪？都夸了一遍。那也就是您决定跟我们火车团出发，基本上确定了。
4: 我应该是我的小孩子他自己去就可以了。
1: 可以的，可以小孩自己来，也可以这个亲子一起。
0: 他的师弟在这儿呢嘛，那广州中学的代表。
4: 跟着牛司令
0: 啊，可以。我们牛司令会好多这么大的孩子在车上。
4: 其实有个建议，你们西安应该去，这么多姓刘的，应该去茂林那里看一下。
0: 去茂
4: 老刘家。
0: 老刘，我跟你说，去成都也要看姓刘的，刘备。
1: 对，
0: 你知道刘备他爸叫什么吗？那渣爸爸。刘备他爸叫什么？刘司令说一下，刘备的爸爸叫什么？
3: 叫刘侯。
0: 我们在武侯祠踩点的时候都惊呆了。
1: 我们那个李老师讲的特别好。
0: 对，然后那个我们到敦煌有一个姓叫李广姓，这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姓子。那最有名的那个老字号是非遗的店，他叫刘洪姓，
1: 然后我的产业遍布各地，
0: 整个丝绸之路都跟刘洪他们家有关，所以我们一路走一路乐啊。好了，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大家，不论你是选择我们的，7月27号到7月17号到8月1号的北极团，或者是对你北极也可以啊。孩子奖励一个大的，春节给我去南极吧。
4: 我还回去再扒拉
0: 吧。你能扒拉两下，再扒拉出个北极，你也很厉害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新加坡团呢，现在也要接近满位了啊，基本上没有什么位置，是8月9号，这是我们暑假的最后一个团，但也有可能我们会加一团夜宿海洋馆。在8月23号也有可能，大家都留意。
1: 八月底的这个收心团，暑假收心团。
0: 去年我们也是在收心团加了一团哈。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就是特别去年跟过我们研学专列的，要去7月29到8月10号，
1: 13天的时间。
0: 我现在数字已经乱了套了。那么当然，如果要跟着我们去安吉、杭州、上海迪士尼的话，那就更要快了，因为7月11号就要出发了。
1: 是的，
0: 所以你赶紧去到我们报名的统一通道。
2: 最后还有5个名额，
0: 都不一定有了啊，因为有个妈妈刚已经加我在跟我说这个事儿了啊。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研学这个按钮，你一看就能进到群里了，赶紧报名。当然，如果您不包大交通去也是可以的，坐飞机跟我们在杭州集合也可以的。
1: 刘司令啊，你看你基本上是从这个出生开始哈，就跟着你妈全世界到处走啊，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研学团你也跟了好多好多团了。你觉得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热爱旅行的这个中学生，旅行给你的生活、给你的学习带来过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
3: 我觉得旅行就是学习，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旅行呢可以把学到的知识更好的融入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1: 所以听说你地理特别好是吧？
0: 这不是听说，地球人都知道，全班第一，距离第二名落了20多分。
2: 地理很重要。
1: 有，对，地理很重要。有没有你在这个课本当中学到的一些啊名胜古迹也好，或者是一些风景区也好，或者是一些城市或一些国家是你还没有去过的，你特别想
0: 去的？
3: 想去的，不过我们现在学的是中国地理。
1: 中国你还有哪儿没去过吗？
3: 中国
0: 他可能就没去过宁夏了。
1: 那这次这次没有。
0: 这次正好有一些没去过的，陕西和甘肃你没去过，其他都去过了，所以就其他省基本都就去过了。你看他连内蒙啊、新疆啊、西藏啊、山西啊、江西啊。
1: 黑龙江去过了吗？
0: 去过哈尔滨。我们当年是从哈尔滨一路开到内蒙。开车开去，开
3: 陕西和甘肃都是历史了。
1: 所以扎先生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多出去看一看，是吧？对他也是很有帮助的。
4: 这个专列之旅的安排还是就是
0: 挺好的。
4: 从那个就是从西安开始嘛，然后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是从西北开始。
0: 长安啊，
4: 对，长安就是丝绸古都。
1: 长来长安，
4: 对，长来长安，包括甘肃那边天水也是，就是我们秦文化这种发源地嘛，就是秦汉，对吧？然后就到后面的敦煌，丝绸之路这个丝路之旅，到后面的这个四川这边。然后就是三星堆，就是
1: 3300年，
4: 就是对历史文化、经济、人文，
0: 你俩老乡对的，对的挺好，
4: 全部都 就是里面的内容很丰富啊，再加上有两位亮亮和我们刘红两位的高阶的加持，我相信这里面的质量一定是，就是有内容。
1: 渣爸爸真的不是我们今天请来的，他是自愿报名来的，
0: 而且还特别就是冒着大雨最后赶到的。
4: 是我所有的都是发自内心的。
0: 谢谢啊，谢谢渣爸爸，跟你真的是老乡，我看出来了。我们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个对话框，你也看了有个严雪两个字，赶紧进群哈，因为我们北极的已经是倒计时了，在报名窗口已经即将关闭了，还有就是新加坡的这个基本上没有位置了哈，是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这个你看今天我们来那个执行社管制旅都不出现，说没有位置了，傲娇的很，没位了。
1: 对，蓝色小精灵说我啥都想去，
0: 那你来吧，
1: 你就报吧。
0: 哎，你看伊森他一边在做作业，因为今天很多小朋友来不了是因为要期末考试，伊森也是跟着我们去过北京环球的小帅哥，而且今年是报名去火车团了，伊森好可爱，他妈妈说一边围观一边做作业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你现在有没有听到我们说你 Hello Ethan？ 那么 Ethan 又要研究地铁了，他把北京的地铁研究一遍，他说西安地铁还没有研究，那就赶紧这两天考完试之后赶紧去研究一下哈。好，那么在这儿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会儿会儿的时间，就是期待大家赶紧进群赶紧找我们，因为我们随时都可能会有新的团出现。
1: 是的，大家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严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点击严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二维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客服。
0: 那么今天在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每一个人，哎呀天哪，你看默默说今天有自由自在节目要去，课都不愿意上了，这默默也报名了去我们上海迪士尼这个路线，姐弟俩因为今天也跟着我们去了长白山，这次长白山之旅黄总你是跟图去的哈，因为也是百姓执行的，这次长白山我们去的团友90%都复购了我们整个暑假的各条线，90%。
1: 对，我们又要相见了，
2: 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0: 真的是，所以因为这次我们自己的感受，就首先我们有非常的独特的东西，像长白山的原始森林是保护区，对我们大湾区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开放，
2: 普通人进不去的，
0: 那是科研的地方，所以是那个动植物专家带着我们孩子们去看动物脚印，哇，那一天太酷了，那个雪最深的地方有多深？
1: 看到了紫貂的犯罪现场，
0: 是这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猎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犯罪现场，而且是动物植物长白山的已经深耕了快40多年的专家带着我们进去的，孩子们那叫一个开心呐、
1: 是的，所以我们自由自在的研学团都是独家定制，是市面上没有的。
0: 对，所以默默，对不起啊，默默，我们节目都快下了，你下次再来吧。那今天咱们差不多结束，每个人赶紧说一句话吧。
1: 邀请一下大家。
0: 对，那个皇上，你代表我们上海迪士尼，因为你是咱们大湾区独家的一级代理嘛。你说点啥？
2: 跟着自由自在去旅行，绝不会让你失望。
0: 欢迎欢迎啊！那么牛司令作为跟着我们所有团出发过的代表啊，学生，我们的学生助理啊，你邀请一下。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起出发。
0: 啊 ，OK，
1: 真好。
0: 那到悠然啦，已经跟着我们去过去年的研学专列的小朋友了，那你说欢迎大家吧。
5: 很好玩
0: 。好吧，那到这个我们的谢总谢欣是我们宇盛国际旅行社，就是我们研学火车专列的执行方了哈。谢总，你来说一下。
6: 是的，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包着火车去研学，我们在我们的大思路研学的路上等大家。
0: 对，你要记得这个是只有我们没有别人的哈，
6: 只有我们。
0: 好，安徽的渣爸爸。
4: 我们跟着广东新闻广播，跟着亮亮，跟着刘红两位主持人，再跟着我们的优秀的团队一起去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也学习我们深远的历史啊，谢谢。
1: 好，谢谢，我们期待着跟大家在暑假一起出发。
0: 好，那今天节目就这么着了，赶紧去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进群吧。
1: 拜拜
0: 拜拜。

0: 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感到流鼻涕、轻微发热时，流感病毒其实已在体内攻城略地。目前无研究证明维生素 C 或板蓝根能预防感冒。快感冒吃点药压一压，基本是无效操作。大多数感冒只能对症缓解，发热吃退烧，鼻塞治鼻塞。因为感冒病毒种类太多，故有吃药7天好，不吃药1周好的说法。几个常见误区要避开。退烧后别急着停抗病毒药，高烧是身体创造高温抑制病毒的防御机制，退烧只是病毒活性被压制，仍需遵医嘱按疗程吃完才能一锅端。二，流感别硬扛，流感可致高热、刀片嗓、全身酸痛，严重会引发致死并发症。三，抗生素不治感冒，它只杀细菌不杀病毒，只有合并细菌感染，如细菌性扁桃体炎时，才由医生评估使用滥用易导致耐药和二重感染。四，多喝温水有用，35到50度的温水补水，稀释呼吸道粘液，助身体排毒康复。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4: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2: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2: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5: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6: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5: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7: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

0: 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

0: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3: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5: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7: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9: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

0: 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2: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2: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3: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0: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11: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

0: 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3: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2: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4: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4: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3: 汽配用品哪里有？
1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新 闻快报。
12: 西江水持续上涨，广东省水利厅今天下午一点把水利防汛防台风响应从四级提到三级。省水利厅要求江口街道、盘龙河、建成河等地区迅速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准备。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于今天13点分别发布西江豫南河段洪水黄色预警、西江云安河段洪水黄色预警。肇庆台报道，根据高腰水文站消息，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的影响，西江正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预计将于7月9号迎来洪峰水位。今天上午10点，西江高腰段水位上涨明显，江水浑浊泛黄，高腰水文站警戒水位为10米，上午水位距离警戒水位还有3.35米。本次洪水来临前，高腰水文站已提前对西江高腰段断面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并协调迁移拆除涉险建筑。省气象台预计，明天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和珠三角大部分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9号到10号降水逐渐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要继续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体滑坡、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关注西江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气象风险。广西南宁市今天通报，截至目前，衡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据统计，衡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经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截至今天14点50分，甘肃陇南山体滑坡灾害现场，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遇难人员家属抚慰、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5: 我是刘洪。
8: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5: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8: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5: 西安
8: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5: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8: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5: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8: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5: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8: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 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5: 我们有五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8: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5: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8: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

0: 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0: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0: 在

0: 哦。此刻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乐听 APP 同步视频直播当中。
1: 哎呀，这是我们暑假的第五次研学开放日直播，
0: 也是走之前最后一次，因为我们这个周六就要出发了。
1: 对，真的好快啊，因为7月11号我们的首团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跟杭州的这团就要启程了。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很多考完试的孩子们。
0: 是的，那我们在请出他们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想跟着我们洪亮组合呢一起出发一起去研学的话呢，不要忘记了哈，我们的通关密码就是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二维码进群咨询和报名。那么目前来说呢，可以报名的研学团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这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整整13天的时间，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到哪里呢？
1: 对，我们要去的地儿可太多了，从广州白云站出发，先去西安，看看我的手卡。
0: 对了，你都走过一遍，
1: 去兰州，然后再去西宁，再去敦煌，再去成都耶。然后这个看的地方那就太多了，我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要去莫高窟啊，三星堆啊，兵马俑啊，大熊猫繁育基地啊，武侯祠等等的，青海湖啊。
0: 是的，非常非常的期待这一趟行程哈。好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的各位这个大朋友跟小朋友了。
1: 小朋友，
0: 我们从最左边的这一位大朋友，不大不小，
1: 人家在
0: 要读
1: 大学，
0: 要快读研了是吧？
1: 这个小熊妹妹，你来做个自我介绍吧，你离麦近一点哈，来。你怎么称呼？
2: 我姓熊，叫我小熊就好。
1: 叫你小熊哈。
0: 小熊，小熊其实还有一个更小的小熊，他的弟弟熊就不说他名字了，
2: 就叫他熊二吧。
1: 啊，熊二，你是熊大
0: 吗？
1: 你们家都是这么称呼的吗？
0: 对，去年是跟了我们的火车团
2: 啊，
1: 所以今天算是家长代表。
0: 对，当时弟弟离开家十几天啊，你会不会有点想他？
2: 家里空旷了很多，还是很安逸的。
0: 听起来好像很开心。
2: 是，
1: 你这个已经掩饰不住的想笑了。今年听说弟弟还要跟我们的火车研学，是不是？你是不是又可以空旷很久了？
2: 那是
0: 啊。
1: 但是我听说去年弟弟给你带了很多礼物回来，当时这个熊妹妹就跟熊大就说：“亮亮姐，你知道吗？我弟弟还是很可爱的。”
0: 是，我记得你弟弟到黄山就买了一根拐杖。
2: 啊，对。
0: 你妈说他特别喜欢玩这种像棍子一样的东西。
2: 是，一回家就被我爸丢了。
0: 啊，我还以为他今年要拿着继续出发呢。
1: 对，感觉
0: 你。跟你分享吗？他回去这趟
2: 对会有他很开心，就是把各个景点买的那些
0: 纪念品，
2: 然后就是一份给我爸，一份给我妈，然后一份带给我。
0: 买了这么多东西？
2: 对，因为给他的零花钱不多，就200-300块钱，他就花的比较紧凑。
0: 啊，你看我们研学团。
1: 这个词儿花的比较
0: 紧
1: 凑，
0: 紧紧巴巴的日子过的。
1: 哎呀，那咱一会儿再聊聊这个姐姐方的这个代表哈。那其实今天还有我们的家长方都有的，孩子方、家长方都有哈。
0: 是的。
1: 那咱们第二位是我们的长白山团的小代表，
0: 对，我们的康康，
1: 小科学家康康好。
0: 你好。
3: 嗨，
0: 一个长者的这种态度。
1: 康康，我们有半年没见了哈，因为自长白山一别，你跟你旁边这个肉肉都是我们长白山团的。
3: 对的。
1: 你当时去长白山，印象那是你第一次独自出去旅行，对不对？
3: 对的。
1: 你当时害怕吗？
3: 我去滑雪的时候还也挺害怕的。
0: 啊，最后一天才害怕。
1: 之前没事儿，之前反而没有什么，因为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老妈还沟通了一下，因为那是你独自出行的第一回，然后你觉得长白山团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3: 我在那里印象最深刻的其实也是滑雪
1: 啊。
0: 玩飞花令呢？我觉得你玩飞花令很厉害，
1: 因为你很会说诗词啥的。
0: 对，
1: 知识密度特别大的一个孩子。
0: 是的，那我记得我们在采访康康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可以去看那个六边形的雪花。
1: 啊，真的？雪花其实是几边形的啊？请问牛司令，你补充一下。
4: 雪花是星星，老问那个叫什么呢？
1: 五星星吗？
4: 雪花星。
1: 正确的废话。
0: 听君一席话等于听君一席话。
1: 那康康，其实我们正常看到的雪花是几边形啊？
3: 一般情况下嘛，是六个角嘛，它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又不能说完全一样，因为空气中的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它的形成。
1: 我看到肉肉已经乐得不能再肉肉了。
0: 那康康这一次要跟着我们的大湾区火车研学专列出发哈，你有没有知道我们要去哪些地方？你是比较感兴趣的？
3: 我们好像要去成都，我记得成都我以前是去过的，在那里成都是大熊猫的那。

0: 故乡，
1: 对的，故乡
0: 啊。你去过三星堆吗？
1: 去过。
0: 你去过武侯祠吗？
1: 武侯祠，
0: 那个里边最早供的是刘备，然后后来就是、
1: 还供关羽、张飞了。
2: 对，哇、哎哦啊，可以。
1: 还有张飞实际上并不是黑脸，他脸其实挺白的。
2: 你知道还供了谁？
0: 你知道刘备的爸爸叫什么吗？
2: 哎，这个梗是过不去了。叫刘宏，我先给你剧透一下。
0: 你只要记得刘宏，你就记得刘备他爸叫刘宏了。
2: 刘备的儿子你知道是谁吗？
1: 刘备的儿子，
0: 小名儿，
1: 阿朵，
2: 就扶不起的
0: 阿朵。阿朵是歌手，
2: 阿斗，
0: 阿斗，阿斗，阿斗啊！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欢迎康康，还有康康的妈妈，我们让康康妈妈也出来
2: 啊。李教授，
0: 李湘平教授是我们暨南大学的教授，来来，李教授你也走过来，你跟儿子坐一块儿。你当初是怎么想的，让这么，因为康康其实才三年级，对不对？
3: 啊，对。
0: 你离麦近一点，当时你怎么敢让儿子跟着我们就出发了呢？
3: 其实我关注你们的这个自由自在好久了
0: 啊，
3: 然后因为我跟亮主播还比较熟悉嘛，我觉得就是让孩子单独出去的我挺放心的
0: 啊。因为你是二孩妈妈是吧？
3: 啊， 对。
0: 经历过这个老二一般当猪养的，所以你心大呢还是觉得就是对我本台还比较信任？
3: 一个是很信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又是大东北的，让孩子一个人单独出去的话，我确实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纠结，但是交给您，说实话，我当时很放心。
0: 谢谢。
2: 李教授，其实我们都很好奇，说为什么康康他的这个知识储备这么的强大？
0: 我们直接叫他小科学家。
2: 您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吗？
3: 应该是给了他很多留白的时间。
2: 对
3: 啊，就比如说，就是让他自由阅读的时间比较多。像比如说我们去哪里的时候，我会丢他一本书，然后他会用 DeepSeek 去查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因为他比较喜欢科普嘛。所以他会特别就是钻到那些科学知识里边，对吗？对，就是他的留白时间会比较多。
0: 他以后这长大应该往科学家那路子走了吧？
3: 理科思维确实比较多
0: 啊，
3: 就比较明显。
0: 是不是有人把你都说的没办法跟他回复了，都接不上话了？
3: 不在一个语言系。
0: 这虽然是大学教授，
3: 对，他讲的那些化学公式我完全不懂，所以
0: 真的，
3: 所以经常他那个语文作业里边就是用太多的这种化学的方程式啊，或者数学公式啊，我就会经常跟他讲，语文老师是看不懂的，你不要在语文上这样写，但是他就总是会忍不住的。
0: 所以语文老师估计看他作业也得找个 DeepSeek，
3: 用
2: 理科思维在做文科的事儿，
0: 但是特别感谢你的信任，让小科学家跟我们一起出发，因为我们那个长白山团真是各式各样的孩子，小康康他每一次说话他都很认真的听，还得很认真的听，然后得我再百度一下，
3: 有时候。特别大，
0: 对，我们收获也很大。
3: 对，他后面回家写了好几篇作文，
0: 写的特别好，整个就是一个范文，我已经给我们大家传阅了。
3: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研学的方式真的是把课堂放在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特别好的。
0: 我记得有一次特别印象深刻，是在暴雪当中，我们去了长白山的自然博物馆，他做了一个火山的一个实验，是不是？
3: 对 对是。
0: 小康康当时我听说也提了非常多的这个提问给那个老师，老师也有点头大
3: 是后来写了一篇作文，就是关于这个火山实验的。对对，
0: 就
3: 是
0: 一些感受。
3: 他还把化学工程式写出来了。
0: 天
3: 哪，就是，对对，就是说明就是那些我们平时在外面学的东西可能是可以跟学科知识是很好的融合的，
0: 是很自然的，他就融合到了一起了。
3: 对对对，
0: 因为他看到了中国的山河哈。
3: 对对对，孩子们其实真的是要有机会，就是尤其是在小的时候多走出去。
0: 好，谢谢
2: 李教授，
0: 也谢谢我们的小康康，谢谢小科学家哈。好了，我们介绍下一位，
2: 也是我们研学团的常客，跟着我们去了香港，去了北京，然后还有
0: 长白山，
2: 还有这个夜宿海洋馆。对，我们的肉肉同学，
0: 而且还在夜宿海洋馆给你过了个生日，我印象特别深刻。
2: 你是几月生日？
0: 八月。你看，
2: 八月生日是吧？
0: 这怎么做人家红哥？叫哥。那个肉肉，这次我们要去上海迪士尼了，你是去过迪士尼的对不对？
1: 但是就是没去过上海迪士尼。
0: 啊，我怎么觉得你去过呢？
2: 那你在迪士尼里边玩过什么项目吗？你还记得吗？
1: 忘记了。
2: 白去了。
0: 那你，我跟你说，此问题问给牛司令，他也忘记，因为今年上海迪士尼
2: 十周年，
0: 十周岁。我看了一下朋友圈，我当年带着我们家牛司令去上海迪士尼的时候是2016年11月份。刚刚开张的时候，他那时候才四岁半，我是举着他从最早进园到看了半小时的烟花，我是举着他看完烟花的哈。你对迪士尼有印象吗？
4: 没有。
0: 再见。
2: 因为只在里边看了三部剧是吧？
0: 对，
2: 然后看了烟花、
0: 狮子王、人猿泰山，还忘了还有什么什么的，
2: 该玩的都没玩。
0: 因为我当时觉得他那么大的孩子，他比如说他玩任何游戏都，
2: 他有时候可能那时候身高也达不到，
0: 也达不到，一个就是滑滑梯就够了。
2: 对，
0: 就是在其实，在迪士尼的滑滑梯跟小区的滑滑梯对他来说都不太大的区别，因为孩子只要跟家人在一起，他就很踏实。
2: 对，
0: 那这个肉肉这次去上海迪士尼了，你有什么想去特别想去打卡的某一个东西吗？
1: 那个如果能盖章的话，我想盖章。
0: 好吧，盖章的、
2: 集章小能手，在那个环球影城好像也
0: 集章。而且呢，咱们如果今年大家要跟着我们去火车延续专利，在敦煌在莫高窟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地方是可以集章的，特别在敦煌有一个叫那个敦煌印界的地方，
3: 印局、
0: 敦煌印局的那个地方就能集章哈。那好，我们下一个两个哈，刚刚出来的这个一会儿再说啊，这个是我们
2: 这两位是我们火车研学团已经
0: 报
2: 名的对两位同学啊，一位
0: 其中还有一位是跟过我们长白山团的哈。
2: 是的，就是那杨希，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哎，算了，
0: 杨希
2: 大家都知道你叫杨希了，你看这俩人都说自己是艺人，结果现在互相推搡着不愿说话。
0: 像我们在夜宿海洋馆那个北极狐狸跟擦玻璃俩人干那个手车轮擦玻璃。
2: 对，刚刚杨希特别有意思啊，问他说为什么你妈要给你报这趟行程，你怎么说的？对着麦说
0: 啊，
4: 可能我爸妈要过二人世界吧。对、
0: 你终于把二人世界还给你爸妈了是不是？
2: 还他们清净了。
0: 因为其实杨希是刚刚考完中考的，你旁边同学也是刚刚考完中、你叫什么名字？依然
2: 雨希。
4: 我叫梁雨希。
0: 妈呀，你跟那化妆品没关系吧？那个就是你俩这回是组团去参加我们的研学自由自在大学。
2: 是杨希先报的名，然后我就看到雨希的爸爸就进了群，然后给你报名了、为什么？你有没有问你想不想去，当时有没有征求你意见？
4: 有啊，之前杨希他报完名之后呢，他就问我想不想去，然后后面呢我也是考虑了很久，后面呢就想进群，然后进群先了解一下、
2: 你考虑的内容是什么？
4: 考虑的内容就是
0: 艺人方不方便躲藏是吗？哎，首先我们先让他考虑的时候我们再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这个大湾区研学专利的话呢，此刻马上现在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就赶紧拿二维码进群。因为现在我们暑假有四个团，包括挪威加北极，包括上海迪士尼杭州方向，包括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都已经
2: 全部售罄了啊，
0: 全部售罄
2: 没有位置了，只有这个火车
0: 团，只有火车。因为为什么火车团目前还有位置，是因为我们是一辆火车，
2: 对，包下了一整辆火车，所以你
0: 哎，是应该叫一列是吧？
2: 一
0: 辆显得好小，
2: 一列
0: 好吧，那个那后来你考虑完之后，你最想去哪里呢？就是我们去了这么多地儿，你看西安、敦煌、青海什么的，
2: 有你去过的地方吗？
4: 有，
2: 哪里你去过了？
4: 西安
2: 去过了，
0: 那其他地儿都没去过
4: 啊？
2: 你当时在西安玩了什么？
4: 西安就是去滑雪，还有去看那个。
2: 去西安
0: 也能滑雪，冬天
4: 西安也能滑雪啊，还去那个博物馆，还有那个兵马俑
2: 那这次只有一个重叠了，兵马俑啊，其他的你去的是哪个博物馆？陕西。
0: 你多大岁数去的？
2: 太小了是吧？去的时候。
4: 多大岁数去的？好像是五六年级时候去的。
0: 那没有忘得太光，但是也忘得差不多了哈。所以这次你对其他几个地方
2: 最
0: 期待
2: 的
0: 是
2: 什么？
0: 莫高窟、
4: 西陵。
2: 西宁青海湖、
0: 青藏高原，对不对？
4: 对，
0: 我们要到青藏高原去尝什么什么青藏高原。
2: 而且那个时候是那个青海湖最美的时候，有油菜花，然后有非常这个湛蓝的这个，
0: 还有杨希
2: 啊，对，还有好闺蜜，
0: 还有好闺蜜啊，是不是？当然还会有很多新的朋友啊。
2: 对，那杨希呢？你最期待这趟行程当中哪个部分？
4: 我想去成都啊，想去看大熊猫。
0: 你没去过成都吗？
4: 没有，
0: 几个地儿都没去过，对不对？
4: 去过西安。
0: 哦，你俩一起去的？
4: 不是，我回老家。我回老家。
0: 你陕西
2: 人
4: 啊？我爸是陕西人。
0: 哎呀，相当。
2: 那你去陕西哪个美食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
4: 美食啊，每个都辣的不敢吃。
0: 陕西菜不辣呀。
2: 他那个叫什么？
0: 肉夹馍。
2: 臊子面
0: 它有一些辣子，但它很香。
2: 我们这一次也会特别的叮嘱啊，大家这个我们大湾区的
0: 小朋友孩子不太能吃辣，
2: 口味比较清淡啊。
0: 给你准备了三秦套餐，你作为西安人知道什么是三秦套餐吗？
4: 不知道啊。
2: 你吃过葫芦鸡吗？
4: 没有。
0: 再见，
2: 假
0: 西安
2: 人。
0: 来，你牛司令，你知道什么是三秦套餐吗？好吧，马上你们都知道了。首先有那个什么什么汽水，那个叫什么汽水？
2: 冰峰
0: 汽水，然后有那个凉皮，还有肉夹馍，没错吧？ 肉夹馍啊，
2: 你说啥就是啥吧，大家也不知道。
0: 好吧，反正你到时候再打假吧。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陕。

0: 陕西，其实我们这次大湾区研究专题非常的丰富哈，说的我感觉熊妹妹一会儿你搞不好你都要上车了。好，那么
1: 下一位，
0: 下
1: 一位是去年来过咱们的这个火车研究专列的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谢果果。
1: 谢果果
0: 啊，果果，
1: 对呀，
0: 果果怎么长得
1: 跟去年不太一样了？又长大了哈，
0: 现在是大果果了啊。
1: 对，你去年我们去了内蒙，去了安徽，去了北京啊，还有
0: 湖
1: 南
0: 妹子，你在湖南上的车去年。
2: 我是从湖南到广州上的车，
0: 对，但是因为今年我们是可以在长沙跟衡阳上车，
1: 韶关，
0: 还有韶关，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也就是你在这个三个地方出差，出来上车都是可以的哈。OK， 那么你去年你觉得大湾区研学专列最好玩的是哪个部分？
2: 我去年我感觉让我最感觉好玩的是在北京。
1: 北京。
0: 啊，
2: 因为当时去那个北京天安门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壮观
0: 啊，因为你没去过北京，
2: 对，
0: 所以去年那个大湾区研学专列去了一个地儿，连安徽人刘红同学都没有去过，就是黄山，
1: 对，
0: 亮亮也没去过，
1: 惭愧。
0: 我并不惭愧，因为我不是安徽人，但是因为安徽人都没去过，那就是天安门是你印象特别深刻。今年咱们要去研学专列，你看要去陕西，要去兰州，要去西宁啊，你最想去的是哪儿？
2: 我最想去的是西安。
0: 哦，好吧，要去看什么？
2: 兵马俑。
0: 好了好了，我们要把几个大人放出来了。
1: 啊，对，我们只能介绍一下他们了。咱们来自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经理谢欣，欢迎欣欣。
0: 欣欣啊。
3: 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还有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总控郑静婷，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总控郑静婷。
1: 对，大家其实有很多的疑问要问两位，我们稍后在下半段节目的时间当中再来给两位进行提问哈。
0: 对，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大家不要忘记了，想要报我们的研学专列哈，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这一趟研学列车的话呢，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啦。
0: 赶紧稍后回来。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

0: 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旅行的你
1: 准备好了没有？
0: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0: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 阳光、
0: 沙滩、
1: 美食、
0: 冒险，
1: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0: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2: 出发吧！
0: 继续回来我们的自由自在暑期研学开放日的特别节目，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早6点晚上6点的时间，但是只要是研学开放日，我们都会在晚上7点到8点钟出现的啊。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还有乐听 APP 同步直播，看到好多的朋友都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哈。这个蓝色的小精灵，我才是伊森。
0: 那个六Q 是谁呢？
1: 还有小鱼儿，打了这么多拼音字母，啥意思啊？
0: 六Q 向上说，虽然我没来，但是我在看直播。你为啥不来？你是谁？
1: 会不会是默默，
0: 或者是他姐圆圆啊？
1: 啊，六 Q 说是运奇奇界、以及也是报了火车团，我们的一个小朋友，
0: 也是我们长白山的小团友，也跟过我们夜宿海洋馆哈。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玩的话呢，目前能报的团呢，就是我们包的这个专列团啦，就是要跟着我们去。4个省5个市，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在7月29号到8月10号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一个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摁就可以进群啦。
1: 是的。
0: 那么直播间来了很多，是在大雨中啊，很感谢大家。有的是参加过我们之前团的，有的是刚报了团的啊，那这个还有的就是跟着我们即将出发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执行旅行社的哈、
1: 对，
0: 各方伙伴。
1: 事不宜迟呢，赶紧请出我们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经理谢欣啊，还有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总控郑静婷，欢迎两位啊，
0: 欢迎。哎、这个关于火车团，好多人要向你们提问了哈。
1: 对，
0: 首先呢，家长最关心的手机怎么办？其实这个是我们所有团先跟大家说，我们都会收手机的，在晚上哈。那么手机怎么办？还有火车那么长时间，比如说洗澡的问题啊。
1: 对，特别是这个第一天，咱们从广州白云站出发往西安啊，差不多有20个小时吧。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咱们的孩子在火车上会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学习啊、研学的内容哈？这个也请这个欣欣跟我们的总控
0: 正总控啊，你注定是正的总控。啊，谁先说？是总控来吧？还是欣欣来？
3: 欣欣先来
0: 哈。
3: 好，就很多的家长就是在担心我们在火车上的一个时间，我们怎么安排的？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内容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就会给孩子们准备一些我们的绘画呀、手工呀、AI 呀，包括还有我们的桌游。
0: 还有桌游。
3: 是的。
0: 那其实你看，我觉得家长在咱们已经有那么多的家长报名了哈，他们最爱问的问题，一个是手机，一个是火车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去景区急不急？说咱们一个专列。火车来了，那怎么办呢？会不会就影响你的体验了呢？这个应该谁来解答一下啊？
3: 其实我们的火车专列啊，家长们不需要担心这个拥挤的问题。我们不管是在哪个站点，我们都有自己的绿色专用通道。
1: 还有就是家长说，都是住在火车上吗？其实不是，我们是5个晚上住在火车上，然后有7个晚上是住在当地的这个酒店哈。但家长又担心说，那我孩子在火车上怎么洗澡啊？这大夏天的。
3: 我们的火车其实特别的舒服，它是一个空调卧铺，然后孩子在火车上其实不太会出汗。
0: 对，
3: 那在火车上一般我们是行驶的时间，我们孩子在火车上其实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擦洗，就是我建议啊，也是我们上一届孩子们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带一次性的裤子呀、袜子呀，还有我们的小毛巾，在我们火车上进行简单的擦洗是没有任何问题 的。
0: 对，还有家长说我能不能带一次性的床单，这都没问题
3: 的，
0: 因为咱们一直固定住在那个位置哈。
1: 是，而且我们也会有这个防护网，保障孩子们的安全。说到安全呢，也有家长会担心说，我孩子出去这么多天，万一身体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到时候怎么应急？

0: 处置啊。来，这我们的郑总您说一说。
1: 郑总控
2: 那主要是我们的列车上面会配了医护人员，如果说一些小感冒啊小擦伤这一些，我们的医护人员会及时到位去处理对，那如果说有一些处理不了的，我们会立即送到当地的医院，我们住的酒店附近距离医院都特别近的。
1: 对，这个踩点呢洪亮组合都是亲自去了的哈，就是我们俩跟欣欣我们三个人是前段时间一起去踩了一个多星期的点，就是把大家住的地方吃的地方都给大家看了一遍，然后都是还有都是一些专业的车队和专业的当地的旅行社来做我们的接待，整个流程甚至我们在成都所有的课都听了一遍，去到这个武侯祠咋回事啊，是三星堆吧，啊，三星堆咋回事，因为我怕这个文旅的地方我记错了啊，就是他每个地儿都给我们试讲了一遍，所以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受是还真的还挺好，孩子们一定会在我们这一趟的旅程上学到很多有营养的内容，真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虽然说是一列这个火车，所以大家听起来就是上面的人会非常的多，我们大概总共是有500人左右，但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是招差不多200人啊，
1: 我们有自己的车厢。
0: 对，而且我们这个是会进行分组的，15个小朋友会分成一组啊，那家长又会担心说孩子在外的安全问题怎么样来保障。
1: 对，那是谁来回答，是总控吗？
2: 关于学生的安全呢，我们是每15位学生会配一位专业的导师，那这位导师呢就会去管理我们学生的吃喝玩住，包括我们刚刚涉及到的手机问题，我们会在规定的9:30会收手机，收完之后这部手机会由我们的导师来保管对，然后也会控制孩子们尽量的养成一个早睡的习惯，然后为我们明天的行程第二天的行程做一个好一点的铺垫然后有更好的精神去进行明天的活动
0: 其实白天手机给他们也是希望他们在景点能多捕捉一些照片
2: 对对，
0: 其实每天行程安排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玩手机，
1: 所以其实我们去年研学专列因为今天第二次我们的大湾区研学专列开出来嘛，有个家长说的很好，他说其实孩子可能路上也会有一些玩手机的时间，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他当时呢就现身说法，就说去年呢还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在这个火车上，然后呢他说今年我还是在报名的，所以我们每次看到一下这种叫反馈哈，就觉得哎呀心里好暖呀。
0: 你看这个杨希跟雨希听到不能玩手机这个面部的表情有一些扭曲
1: 这俩人就是从上节目开始就是像北极狐狸在擦玻璃，两只小手夸夸夸的。你们俩其实对手机，家长会提出来，就让你们带手机，会家长也会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怎么跟你们说的？杨希，
3: 我妈不能熬夜。
1: 你妈说不能，那你没有机会熬夜，因为手机被我们收了。
3: 没有手机，我有很多种方法。
0: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 没事，我们
4: 会查房，
1: 我们会查房，因为大家都睡一起，就是在火车上是因为能看到的嘛。当然，你们也可以带一个小门帘，我看去年就有那些小姑娘弄一个小帘子，自己 DIY 了一个就是那种独立的封闭的空间哈。当然，如果到了晚上，我们也会去查房的。所以，希望你们没机会被我们点名啊，这个很重要。那你看，那牛司令，你也是第二次跟这个大湾区的这个研学专列，你比较期待的是哪一站？
5: 我比较期待的是兵马俑
4: 啊。为什么？
5: 我还没去过那些就是很历史很久远的地方。
1: 你没去过历史很久远的地方？
5: 故宫才几百年啊。
1: 哦，600年，故宫才600年，这倒是哈。哎，那个三星堆你没去过，但是你去过金沙遗址啊。金沙遗址只比三星堆晚了400-500年，我记得是。所以
5: 还晚一个故宫的时间。
1: 好吧，你这孩子们说话都没办法正常聊天了。
0: 你是想去到人类直立行走开始的时候？
1: 哎，你可以去北京人的遗址啊，
4: 周口店啊。
1: 下次咱们可以把周口店。
0: 要不要预告一下我们后面的？
1: 10月份，我们准备首先8月22到23号，如果大家想去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我们已经准备官宣了哈。还有就是国庆的时候，我们应该再次去北京。
0: 而且我们这一次北京的产品会有所迭代，跟去年暑假会有一些不同。
1: 咱们要不要把周口店就安排上？
0: 实现牛司令的愿望，什么不同？
1: 哎，这个肉肉还想去吗？国庆还想去吗？
0: 我们
1: 环球会保留的，
0: 对，
1: 环球会保留的，
0: 环球影城会保
1: 留，然后其他的有一些会有一些不一样了哈。
6: 而且我还想问一下，那个火车上的桌游是啥玩意儿？
0: 哦，来问到点子上了，来，
1: 谢欣同学，
0: 我一听到小朋友问到这个游戏啊，就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这个桌游的内容其实它里面会包含了整个思路研学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和人物，然后我们还是在现场在我们的车厢里面玩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了。我记得我在，
5: 这意思就是说你得到现场去解锁。
1: 对，
0: 我在采访这个李老师的时候，他说我们会有这个像<笑>
1: 集邮一样，集分，然后到最后我们的换礼物，
0: 集英仪式上会用到这些东西是吧？对，其实我们会还会给孩子设置一些思路B，就是我们孩子在这个沿途我们思路会有一个通关，那孩子们如果全部都通关完成的话，其实我们也会给孩子进行一定的一个奖励，所以这个是通过孩子自己的一个努力啊，包括我自己用心去参与活动呀，然后可以集中他的一个注意力，然后我们也希望家长就是
1: 鼓励孩子啊，利用自己的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能力去获得这些奖品，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嗯，
0: 伊森说我知道，欣欣告诉过我，他直接管你叫欣欣老师，其实他还没有加老师，直接说欣欣啊。伊森到时候会现场会有很多好玩的这种奇思妙想啊。对，还有这个琪琪就说我们的背景板特别像拼豆的板子，什么是拼豆的板子？你们小朋友知道吗？
1: 就是现在那种什么豆是不是啊？哦，啊啊，还有那个
0: 君君爸爸说今晚不直播的话，不然我也来了。那你不然呢？他也说我想去北京啊，琪琪说。啊，真的吗？那好呀，欢迎啊，琪琪还没有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对，好吧，你看这个大家不来也跟来了一样，我们都
1: Q 到大家。我们也希望，如果想跟我们去7月29号到8月10号这个仅此一辆的研学专列的话呢，现在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摁钮就有个二维码可以进去了。没错了，我们这一趟火车是专属于
2: 我们这一团的啊，不会有其他外人上下车，而且很特别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去到当地会有当地的这个接站仪式。我记得去年我们在内蒙吧，内蒙古的时候，
1: 载歌载舞的，
2: 还有像哈达一样的东西送给我们。我们还就是那个滞留了之后还给我们上了什么呼麦一些非遗的这个表演，给孩子印象也特别的深刻。
0: 这一次据说我们在西安也会有个
2: 对，他这一次对我们在西安会有一个特别浓重的看仪式，也会有我们唐朝的一些
1: 元素，然后去到成都的话，我们会有大熊猫给大家去接站。
0: 上次我们去踩点就是有一只大熊猫，很瘦的，
1: 对，但是那个很瘦的大熊猫，
0: 而且有脖子的，
1: 有脖子，然后一人送了我们一只大熊猫，然后还我们去到熊猫基地的时候，每个孩子还会送一个熊猫发卡，所以那这样一眼就知道是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孩子，就你一眼就能被我们认出来，哎，不能弄歪啊。好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时间非常短啊，我们让
0: 每个人都在说一下对这个暑假的期待，好不好？
1: 好，
0: 从谁先开始呢？就从你拿着麦的这个吧，小科学家小康康。
6: 你对暑假有些什么期待？我希望暑假在这个研学专列上嘛，可以学到很多的科学知识。
0: 就一般的科学老师。
1: 哎，我们会去那个光电博览园，那里有10000000千块的玻璃在那个沙漠里边，
0: 它
6: 反射出来的那个光源，给的一个像火箭那些光，
1: 然后全部聚焦在一个点上，
0: 对，
1: 就像这样，然后这个点上面被不断加热，然后热能又转化成电能。
0: 我觉得你都可以发电了。你这样，你必须得给我们去这趟，要不你现场就可以给我们讲了。我是头一次见那么多的镜子，
2: 对，
1: 而且我们还会去阳关，
0: 就是在那，它是在阳关旁边。你知道阳关吗？
1: 叫西出
0: 阳关，
1: 无故人。所以
0: 那首诗知道不？
1: 你今天知道了啊，那个你回去老妈可以给你补上这篇。老妈是跟中文相关的老师啊，济南大学的教授。好了，那么到我们旁边熊姿博姐姐，你今年有没有弟弟是不是也要再次跟我们研学先专列再次出发？嗯，是，他非常想。
7: 你开心吗？
1: 我还有一点开心，这都是亲姐，因为我们去长白山团的那个默默跟他的姐姐圆圆，每次他默默一脸迷弟的表情，姐姐，然后姐姐，特别可爱，这姐弟俩。你希望弟弟在这趟行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吗？
0: 就是他自己出去，就是生活起居，就是让他更锻炼自理的能力，是吧？啊，你看琪琪说幼儿园就背过这首诗了。哎，每个人的这个深耕或者长处不一样啊。是的。好，那谢谢熊妹妹来到肉肉，到肉肉了。你有什么期待对这个暑假？
8: 我期待去西湖飞花令，我希望我能赢。
0: 你上次我问你，就是有没有一些关于西湖的诗词准备？ 这次有了吗？
6: 来，
1: 你说什么？那小康康说，
0: 对着话筒，
1: 对着麦克风说：“
6: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0: 这是谁的诗、啊？
1: 谁的诗啊？
6: 刘禹锡的。
0: 哇，是写的
6: 西湖吗？真的好像是洞庭湖，洞庭湖。
0: 搞错方向了。
1: 你太可爱了，小科学家。好了，那到两个西西了，
0: 对，
1: 一个雨西，一个杨西，来离麦近一点。你们对本次暑假最期待的是什么？快，没时间了，要广告了啊！
7: 就是可以学到很多悠久的历史，还有跟看到那种很好看的风景
1: 啊。那杨西呢？
8: 对这个暑假的期待呀、啊，就是啊，没有作业啊，快乐的旅游啊。对，
1: 这说是刘司令的心声了哈。
0: 旅游使人长寿啊。
1: 啊，还有呢、啊，
8: 刘司令中考完你就没有作业了，你加油吧。
1: 刘司令哪个考前都没有作业，哪个考后也都没有作业。
0: 好，
1: 这事儿不是这太奇怪了哈，乖。
9: 我觉得我想多拍一些照片
1: 啊。你这么美，确实应该多。听说你想当主持人对吗？
9: 对，
1: 要接我们俩班，我们俩被排在了沙滩上，被拍在了沙滩上哈。加油，果果，看好你哈。
9: 谢谢
1: 啊，到谢总了，就是我们这次大湾区研学专列的执行方啊。来，谢总，你的期待。
10: 欢迎我们所有的小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就是大家可能知道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这一次去看热，对，光力和热怎么发电的。
0: 熔岩。
10: 对。
1: 蓝色小精灵说：“飞花令前背十首古诗。”蓝色小精灵是伊森对吧？
0: 对，要开始 PK。哎，为什么举手了，康康？
6: 我觉得热的发电主要就是由于嘛，
0: 科普上了。
6: 热把一些物体给加入了，像这样子这些东西就会膨胀嘛。
1: 啊。
6: 然后一膨胀嘛，就产生那些推的力。然后这些力就可以发电。
1: 好吧，你要必须要跟我们去看这个光伏源啊，
0: 现场给我们做讲解、啊、
1: 讲解必须的哈。那谢总说完了吗？那到我们姓郑的总控。
2: Hello， 那希望我们大家一起跟着我们一起上这一趟专列啊，然后呢我们会竭心为大家服务，做到更好，大家一起加入吧！
1: 啊，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然后
5: 微信公众号输入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然后进行咨询。
1: 哎，这我们研学助理牛司令哥哥哈。好了，那今天咱俩是不是要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呀？
0: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周末就出发了。
1: 7月11号，我们就要出发第一团去啊，第一天就到了杭州、
0: 安吉、上海。
1: 这个就有那小肉肉跟牛司令会跟我们出发这一团的哈。
0: 然后7月29号，我们就会再见到像康康啊，我们的二西啊，
1: 二西果果，还有熊大，不一定有熊二，还有谢老师跟姓郑的总控、
0: 啊，我们路上见喽。
1: 那我们
0: 一路风景一路歌喽。
1: 对，我们这个暑假会有四个团，还会有我们北极挪威团跟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团。不管哪个团，我们希望在路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0: 我们一起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哎，美好时光。
0: 自由自在，
1: 我们旅途上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今夜间到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空气质量优，受大西洋粉色海浪和月球潮汐的影响，明天白天到今后的每一天都是

0: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性角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广东省水利厅今天下午1点把水利防汛防台风响应从4级提到3级。省水利厅要求江口街道、盘龙河、建成河等地区迅速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准备。今天中午开始，丰开县江口街道已经启动群众转移工作，位于较高地带的县体育馆已经开辟为临时避难场所，饮用水、食品、床位等均安置就位，确保群众有饭吃、有水喝、能洗澡。江门台报道，根据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消息，西江水道江门站将于7月10号前后出现3.2米左右的最高水位。西江江门段洪水影响范围涉及鹤山市、彭江区、江海区、新会区。相关部门提醒停止不必要水势活动，联合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做好洪水防御工作。云浮台报道，受上游持续来水的影响，云浮市西江河段水位再度上涨，防汛水上安全压力加大。云安区辖区所有西江沿岸渡口渡船已经从昨天18点起全面停航，渡运恢复时间将另行通告。相关部门提醒市民切勿私自搭乘无资质的船舶涉水过江。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9比赛周的赛事门票预约将于明天22点截止。第9比赛周将会在7月11号晚上19:30、20点进行，均为东区球队的赛事。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昨天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首次系统明确了澳门机动车经合作区2线通道进入广东省内其他行政区域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和通行管理要求。汕头台报道，西宁南充潮汕航线昨天顺利完成首航，目前已有32家航司在潮汕机场运营，开通82条航线，通达70个航点。今年暑运，机场将持续拓展国内航空市场，加快恢复新开更多航线。 12306近期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明确提醒乘客候车时间。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两广一家亲在这场天灾面前具象化了，这次广西

一部分村庄洪水淹到了二楼，仅仅几个小时，贵港一个建筑的地基就全部被灌满。本来预计九月才正式通航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提前经历考验。洪水当中不仅有被浸泡的车辆，还有群众拍到了养殖场逃逸的眼镜蛇。情况危急，全国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广西，其中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快速响应。六号下午，200名指战员、34辆各类救援消防车、17艘救援舟艇同步携带600多件套救援装备，从广州、茂名、肇庆、江门、河源、东莞、潮州等地出发，星夜兼程驰援广西横州灾区。南方电网、广东电网从全省各地紧急调配了20台排涝车、25台发电车，赶赴广西灾区。与此同时，广西各地的救援画面令人动容。在横州，一家三口被洪水浸泡10个小时，被困在屋里，仅剩不足10厘米的狭小空间维持呼吸，最终获救。年近80的两位老人浸泡在洪水当中，水位极凶，救援人员跳进水中展开营救，老人的手已经不自主地颤抖，他们被一双双充满力量的手臂接力托举，抱上了救援舟艇。被托举的还有怀中的婴儿，受灾群众把自己最宝贵的宝宝递给了最值得信任的人。现在广西的大水已经进入到了广东，今天上午8点，广东发布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的水位不断上涨，这意味着又一场守护的开始。岭南这片土地从来都是在风雨当中连成一体的，同饮一江水，两广一条心，洪水终将过去，

0: 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啱落班啵，
1: 出去溜一圈啊？
0: 喂，有冇好嘢食先？
1: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2: Hello， 晚上好，各位，时间来到20点10分哈，又回到了周二的悦享生活派啦。那这周二呢，虽然只有那么一个小时，但是呢，还是会跟大家好好陪伴的啊。有兴趣的话呢，一起可以聊一聊。那么大家稍安勿躁哈，我们马上也会同步到我们的流媒端。那再次欢迎大家，祝大家周二快乐呀！刚才的这个研学团，大家有没有认真听、认真报名嘞？啊，有的话应该就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的含金量了啊，该报的、该参与的不要再错过了。OK， 我们先来首歌哈，一会儿呢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

好的啊，再次回到今天的悦享生活派了。那么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呢，我们呢就不聊太多那些吃喝玩乐了。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哈，我们一直以来这个强调了这么久，这个恶劣的天气啊，提醒再提醒，预防再预防，但最终呢还是没有办法。这个天灾啊，有时候大自然的力量啊，真的要来你真是挡不住。所以呢最近大家也知道了哈，全国都非常揪心的，一个是广西那边的一个灾情啊，甚至还有很多人去关注这个后续这个大的台风那个什么巴威是吧，慢慢的在登陆的这个方向，到时候以它的这个

之前的那个台风啊，从我们的这个广西卷了上去，从广西卷上去之后，可能对那边的贵港啊哈等等的人民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每天都看到在报道，包括我们今天民生热线的金亮老师哈，也已经是到了前线的了啊，到了西江的江口那个地方去看一看那个当地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洪涝啊各方面的一些啊状况，都是为了能够啊。有什么情况能第一时间防患于未然，然后呢得到最有权威的一些官宣的一些信息哈，让大家能够统一这样的一个感受吧。但反正我们也出了很多的捐助啊，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爱心的举动，但不管怎么样啊，还是祈祷我们广西的朋友们啊，可以尽早的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好吧，尽早能够度过的这样的一次小小情况。那么所以呢，对于一些暴雨，甚至我们真的如果当你的家乡遇到了这种洪涝灾害啊，类似比方说很多的一些这个农村地区郊区啊，甚至是一些偏远的山区，它可能这种农村这个洪涝灾害的情况是非常明显，因为那里河多川流不息啊，大江大河尤其是发源地比较多，甚至山里面那些水库啊，或者是那些大坝集中都在那些山里面的，那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很有可能啊，动不动因为一次大的台风，或者是因为一次很强大的暴雨强降水，就导致山体滑坡啊，泥石流，甚至更严重就是我们的水灾啊，洪涝灾害。所以说本身水是生命之源啊，水是生命之源，好是好东西，但是呢却因为啊这个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嘛，那真的是当它成为一种自然灾害的时候呢，依然是哎很难受的，很难受的，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那所以呢，今天呢也借着我们的节目再次提醒一下我们，就是不要说哎这个水没有淹到咱们这儿我们就掉以轻心了啊，不要说哎我的城市可能有时候地势高啊啊，附近江海湖泊比较少啊，没有这种这个风险呢、啊、不要啊，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那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啊，一起来好好的讲一讲，到底有时候遇到暴雨来袭、强对流的时候，有哪些避险的方式方法我们可以去留意？又或者是当我们家里真的遇到了些水灾灾情，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作为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啊，还是要跟大家去进行分享的。那首先呢，啊，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啊，为了家人和自己的人身安全，保驾护航还是很重要。那么首先第一个跟大家讲一讲是这个暴雨天气。暴雨天气如何避险呢？啊，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减少外出了啊，减少外出。那与此同时，要避开一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危险区域啊。这因为我们每个城市任何的情况下呢，它都是有一个暴雨预警的，朋友们啊，都是有预警的。那么这个预警如果收到，不管它是红的、黄的，或者是各种橙的啊，一定要提前去留意，尽量不要外出啊，能不外出我们就不要外出。那么同时如果是需要出行的话，不要贸然的涉水啊，远离一些不明的积水，也不要靠近什么呢，漩涡，尤其是很多的城市啊有那些井盖啊，这个井盖啊或者是这个电线杆啊变压器啊，这些情况呢都特别的严重啊，特别的严重。那所以的话呢，哎，要注意啊，一定要躲开，绕远远的。同时如果它不在河道啊，也不要在河道和水池边去围观，不要私自的开井盖和排水，也不要前往一些什么呢，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城镇的一些易涝点，如果情况不明的一些桥涵啊或者隧道等等的危险区域，都是尽量远离。那么与此同时呢，驾车啊减速慢行，就当我们开的时候突发暴雨了，人已经在驾车过程当中了，那么一定要注意 避开积水和塌方的一些路段啊，也要避免将车呢停入到地下车库去啊，那或者是停放在一些什么低洼呀、易积水的地带都不要停，优先选择什么？优先选择高处停车哈、啊，高处停车，所以这点还是很重要的啊。

这是一首赵雷的画啊，画画的画啊，就一个字画，来自歌手赵雷的一首民谣，也是出了很多年的了，非常经典，非常好听啊。画画的画，娃啊娃，一幅娃的娃。OK， 再次欢迎我们所有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哈，如果此时此刻你还在听收音机的话，也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和抖音号，那我们呢也是全程跟您陪伴和一起去啊了解现在的一些最新的情况的。那继续跟大家讲一讲哈，继续跟大家聊一聊。那么首先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平常如果是开车的情况下，那如果你是室内的话啊，室内如果您进水了啊，一定要立即的撤离到上层。如果你发现那些什么财物啊，还要去花时间去找啊，不要找，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水有多快的速度，因为那个雨势突然一大起来，或者是泥石流啊，山体滑坡，是可以瞬间把你整个一楼甚至二楼全部给埋掉的。就那些土啊，那些泥啊，是直接可以冲破你的门窗，直接把你家里所

并且呢配合转移啊，配合转移。那么同时如果是强降雨未结束的话啊，就是我们说了这个风险还没有结束之前啊，这个没有排除这个风险，那么已经转移避难的群众呢也千万不要自己回去啊，就我觉得雨停了，我觉得现在雨小了，不行，我要回家啊，我的什么家里的一些牲畜啊，一些什么东西还在家里，就自行你觉得可以就回，不行哈，一定要等待官方的各方面的专业权威人士通知大家 OK 了，没问题了，你才能回去的啊，你才能回去的，明白吗？好，那么与此同时还有地下空间啊，地下空间的话呢，比方说有些是住地下的，住地底的啊，地下还有好几层的那种，那遇险立即汽车逃生，不要强行的冲烟，就比方说哎，我那时候在车里了，突然我发现下水了，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下车跑，直接往上跑，不要说哎，我不管，先开着车一脚油门能冲到哪是哪。还是那句话，你不知道前面的这个水有多深，或者你不知道前面那个险情有多厉害，你直接开车的话把你整个连车带人困住 比你整个人在水里是更难受的，就是一个人在车里面是很恐怖的，明白吧？很容易就在车里面就遇险了。那么另外呢，逃生的时候千万不能搭电梯啊，不能搭电梯，一定要快步的走楼梯避险哈，因为电梯都知道的啊，很多的电路啊，水搞短路的话，你困在电梯里那更加就是等嘎了啊，等嘎了。那么被困的时候呢，同时一定要保持冷静，保存你的体力啊，那么通过敲击管道啊，或者是呼喊等等的方式来求救，但还是体力是很重要的啊，一定要冷静，越慌张越容易出乱子啊，越容易出乱子。那另外呢，远离这个湿墙啊、插座啊以及一些开关，不要触电。同时车里面常备一些安全锤、救生衣等等的工具，在关键的时刻呢是可以救你一命的啊。我们有时候车老是追求这么多的这个大空间啊，这个宽广，那有时候放点这种救生品肯定也不占地方，对吧？OK， 那么遇到大风的天气呢，比方说台风来之前啊，这台风快来的时候，就大雨快来的时候，肯定这个风量是很大的啊，这个风是呼呼吹的，估计能到个十级、十一、十二级风是绝对很正常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门窗关好，阳台那些容易坠落的什么花花草草盆啊、盆栽啊，由于是瓶子啊、硬物、玻璃瓶子啊那些东西，一定不能再放了，要清理了。不然的话高空坠物砸到别人真的是可大可小了。那另外走路啊、骑车你自己要防，不要被别人砸到，就我们不要砸别人也不要被别人砸到啊。一些高楼之间的狭窄通道啊、巷子啊，能不走咱就不要走，好吧，能不走不要走，远离一些大树、广告牌。那同时也要注意用火安全，不要在户外用明火，现在很多人还流行在户外 BBQ 或者是露营啊啊，篝火晚会啊什么的也会有明火啊，那么如果是类似这样的天气呢，就提前取消啊，提前取消，直接能不去就不去了。那所以的话就这方面一定要做好预防，停止任何的高空作业、动火作业啊，什么擦玻璃那些就不要了 啊包括想上小蛮腰去观光的啊，估计他都会提前停止的啦啊，想上去一些高楼高空餐厅去感受一下什么浪漫的，劝大家唔好啦啊，劝大家唔好啦。好，那另外呢，半年报时之后再跟大家继续提醒一下。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3: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2: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3: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2: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3: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2: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3: 完全可以，
2: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3: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2: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3: 对，但今年来了呀。
2: 对呀，今年我们
3: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2: 对，
3: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2: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3: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干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4: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时间回到20:37，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OK， 那么也是就短短的一点点时间，但是我们尽量呢，还是希望呢，跟大家哈多点来分享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哦，还是要跟大家好好的去交流、去聊天儿。那借着我们的这样一个广播，借着我们的这样一个电波哈，也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如果万一某一天一些很危险的一些自然的险情真的找上你了，真的遇到了，那我们是否知道该怎么做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第一时间的一些反应，或者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知识技能，甚至是一些意识，去让我们减少损失，减少伤害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哈。感谢星星的关注啊，谢谢。好，那么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哈，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些暴雨呢、雷电的天气，远离导电体是很重要的。关门窗就不用说了，切断电源重中之重。不要接近什么水管啊、哈、铁丝网啊，一些很裸露的金属物，远离带电设备。那么如果你是在屋顶啊，装什么太阳能的热水器，不要洗澡，不要洗澡，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就传导电导雷，你知道吧？啊，室外的话更不用说了，什么树木啊、铁塔、电线杆，那是有多远躲多远。空旷场地不打伞也是常识啊，包括什么自行车、摩托车都先放一旁吧。不要以为我跑得快就跟不上我，我跟你说那些什么雷电跟踪的速度贼快的啊，很快的。千万不要在大自然面前，朋友们啊，最笨的就是抱侥幸心理，以为找不到你，以为劈不中你。啊，水上运动更加不要了，什么游泳啊、啊河流西边那些地方能不玩不玩。那么如果是遇到冰雹天气呢，也是哈老规矩，进室内关门窗，远离玻璃门窗等玻璃制品，因为可能冰雹一不小心砸到一些玻璃，玻璃砸下来刮到你、扎到你，那就不是小儿科了哈。那么如果在户外的话呢，迅速寻找遮挡物护住头部，一些什么头盔啊或者硬物啊，啊或者可以挡住头的。头部很重要啊，因为你不知道那些冰雹从万里高空砸下来，那就是一颗比子弹还子弹的啊，砸中头真的分分钟说爆就爆的，很严重哈、啊，会真的会动不动就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的话，要么半蹲在地，双手抱头，避免我们的头部啊、胸腹部等等地方被砸到啊、受伤，这些地方内出血都是可大可小。行车途中遇到冰雹呢，降低车速，寻找合适的地方躲避，也不要原地停在那里。停在那里的话，一直全部砸下来，你的车可能一直受到冰雹的砸，也会损失很严重。还是找到有地方可以遮到什么桥底呀、啊，啊，或者是反正一些桥洞、桥底啊、建筑下面呢、啊，都是 OK 的啊。千万不可以加速逃避啊，不可以加速。你越快，有时候砸下来的速度也越快啊。在这点上呢，也是很严重的，明白吗？

OK， 那么就是遇到一些极端天气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那么一会儿回来呢，告诉大家遇到洪涝灾害，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好的，感谢寿司君支持我们的防晒服哈。一样的是对于我们最近如果这些天气呢啊相对比较热一点点的啊，大家就知道了，可以呢进行一些防晒啊，眼镜啊防晒喷雾啊等等都是特别好用的。这个寿司君啊，如果到了之后呢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上身的感觉啊，就是穿上去之后感觉怎么样，然后呢可以出门溜一圈， 看看这个太阳有没有把你晒黑，这个防晒的功效好不好啊，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好吧。 OK， 再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现在开始点赞了，谢谢小张点赞，谢谢莹的点赞啊。然后大家也可以自行的去浏览一下我们的一些好品，最近也是陆续有上新啊，陆续有上新，但有上新呢也有下架哈。我们的一些什么牙膏啊，还有之前的那个哈密瓜呀，可能暂时就没有了啊，有的话后面等返场吧，等返场。但反正现在呢，尽量能给大家推到的 都是特别特别性价比高的啊，特别好有意义的有意思的一些好东西。OK， 那么洪涝灾害的自救啊，也是有四大步骤的，也是需要大家一起去留意和关心的啊。那比方说，首先在我们不具备由相关负责人啊统一转移的条件的时候，那我们就得靠自己。所以呢，第一个，冷静迅速的撤离。 冷静迅速的撤离这点呢至关重要，因为保持头脑的清醒才能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比方说像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一些地势高的地方迅速转移暂避啊。那么同时如果啊

不行的话，立即爬上屋顶、房屋的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也是 OK 的。就是那棵树特别结实，可以爬到树上也行。高层越高越好，哪怕是房屋的屋顶，只要它淹不到屋顶都是 OK 的。很多人你们看都是在屋顶等救援，就整个家里房屋，因为很多时候一些镇啊、街啊、县啊、村啊那些地方，甚至是城市的部分的楼房是偏矮的。偏矮的，所以的话，如果真的是遇上很强大的洪水，那可能真的是基本上一两层楼是没办法，一定是淹掉的。那所以呢，我们通常如果是自建的话，有个一两层啊那种的话，爬到屋顶上是最好的啊，屋顶上、大树上那些是比较好的。千万还是那句话，不要贪恋财物啊，不要贪恋财物，因为这种大水发水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非常快的哈。往高处跑，越高越好。第二步。积极的寻求援助啊，寻求这样的一个救助，比方说尽快的拨打紧急的求助电话啊，110、119，报告自己的方位以及险情啊，然后等待救援。那如果没有通讯条件，这个没有手机了，手机被淹了，或者没有信号了，附近的基站全部都毁掉了，那么可以制造烟火，或者挥动一些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是集体的同声呼救，来不断向外界发出求救的信号。因为通常那个时候呢，可能救援人员会派一些这个直升机啊，或者是一些无人机去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些比较鲜艳的东西啊，长条的、大块的、明显的一些板啊、衣服啊，去挥动，就会看到你了。那看到你，大家就会想办法去救你啊，想办法去救你啊。如果有一些烟火就更好了，能够制造一些烟火。但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哈，别把你楼顶给点着了。而且大家平常老百姓家里也不会有什么信号枪，也不会有什么烟雾，那所以 只能是靠自己用一些显眼的方法去引起这样的一个注意，好吧。 OK， 那么第三个呢，是警惕周边的一些风险哈，警惕周边的风险。那么如果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经无法自保了，那怎么办呢？就要充分的利用好一些救生器材来逃生，或者迅速的找到一些门板啊、桌椅啊、木窗啊，包括一些大块的泡沫塑料等等啊，一些可以漂浮的材料来伺机逃生。就是你自己要想办法了。如果那个地方真的很偏，来不了，救援来不了，或者是没那么快到，你发现等救援来的时候，可能水位已经涨上来，你都快淹到你了，那你只能是找一些便于漂浮的东西啊，先漂到一些安全的地方，就不能再在原地等死了，明白吗？那如果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是电线断头下垂的时候呢，要迅速的远避，防止直接触电或者因为地面的跨步电压来触电。那么注意哈，不要游泳，千万千万不能游泳，一定要借助东西，因为洪水大家都知道，洪水呢，它整个水都是浑浊的，浑浊是第一，第二，它的洪水里面很急，湍急，而且你不知道它水里面有任何的东西，有一些硬物，有一些尖锐的东西，你游泳，你只能是随着它的水冲到哪你就飘到哪，你是游不动的，你是绝对不可能在洪水当中去游泳的，明白吗？那所以的话，你有可能会被水里面的一些东西所伤害到，甚至是有生命危险。啊，也不可以爬带电的一些电线杆的铁塔呀，啊，也不要爬在什么泥坯房那些房顶，泥坯房那些泥啊、水泥那些东西冲久了会烂啊，就等于没有爬。最主要是不要游泳，真的，突然都把你这个水啊冲到哪撞到哪都不知道。OK， 小张说这个现在录取书还没有到，就等他寄过来。那恭喜你啊，是哪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啊？你在肇庆。赵庆，你是哪一个的录取通知书？被哪个学校录取了呀？是高中吗？还是大学？大学的话是什么那个呢？什么专业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啊，有好事情就跟我们及时分享啊，非常棒，非常好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考上心仪的学校，好吧 ？OK， 那么第四步就是要抓牢这个救命的稻草。如果你身边已经没有任何的这可漂浮物了，那么并且呢已经被卷入到洪水当中的时候，尽可能的抓住大树等固定物或者能够漂浮的东西来寻找机会逃生啊，寻找机会逃生。不过我想真的到你自己找机会逃生的时候，可能那种感觉都挺绝望了，就已经救援人员不知道多久才来，你得想办法靠自己，那个水已经大到家里已经待不住了。
就普通的高处已经待不住了，你得靠自己找漂浮物，然后还得抓那些树大树等等的地方逃生，那可能感觉真的挺绝望的啊。所以呢，说实话，这种生存机会也比较渺茫，各位还是尽可能的就是在来之前啊，来之前尽量要么就提早找一些很高很高的地方能爬上去，高楼啊大厦呀什么的啊。那如果真的常备一些能够救自己的东西啊，身边呢、啊、在家里面备一些救生的救生衣也好，这个救生圈也好，我觉得可能在关键时刻会起到那么一点点的作用，总好过手足无措嘛。

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那么而且呢，临时的饮用井水啊、河水啊那些一定要进行消毒，而且通常那个时候的水是浑浊度大，而且污染非常严重，一定要先加明矾澄清之后再消毒，还有一些饮用水的消毒剂啊，也要放在什么避光干燥凉爽处去存放。 那么自来水水管如果是水龙头啊等等地方被污染，那么退水之后要充分的清洗管路，水龙头的表面使用含氟的消毒剂擦拭消毒才能喝啊，因为洪水过后，所有的这些水源都可能会受污染受影响啊，这些毒素细菌是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们啊，之前说过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推拿盲人，哦，OK OK， 那加油，小张，可以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很快这个通知书一拿，你就马上也能在专业的学习当中去更进一步了。可以的，嗯，在躲雨是吗？V这个啊，没问题，没问题。明天双播见吧，不着急啊，注意安全。躲雨没关系啊，安全回家才是重要的哈，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好的，是的，洪灾的一些避险提示。OK，另外呢，还有啊，第二个就是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有一些淹死的、病死的一些牲畜，不要觉得浪费，因为洪灾有可能带来很多这些病菌。那如果因为这样，你家里淹死的一些什么鸡、鸭、鹅呀、猪啊那些东西呢，能不吃尽量不吃了，要吃也要熟透啊，生熟要分开，餐具清洁消毒之后再使用。进食之前要洗手，因为 洪水很有可能会导致你家很多的食物都出现腐败现象，腐败变质的现象。所以如果是洪水浸泡过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吃啊，直接就扔掉是最好的啊，直接扔掉是最好的。好，另外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环境的卫生，比方说不要随意的丢垃圾。如果是对于室内外环境啊进行彻底的清理之后，也要先清理后消毒，然后再回迁，不要着急的回去住啊，各方面的一些毒是很重要的，要清干净。 啊，什么积水啊、淤泥啊、垃圾杂物啊这些东西，该排除的千万不要忘记啊。还要垫上一些砂石、新土，同时呢，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洗家具，清洗室内的一些物品。必要的时候，对房间隔壁和地面进行一些消毒。那么也要整修我们的厕所啊，卫生间也很重要。包括呢，如果是一些山里呢，

蚊虫，蚊虫一多引来各种各样的病啊，大家都明白都懂得了哈。那么做好一些防鼠的一些灭蚊工作啊，预防肠道和虫媒的传染病。因为我们居民呢也可以在这个居所内呢安装纱门纱窗蚊帐等等啊的一些设施，那么也是推荐使用什么蚊香啊、气雾罐啊、啊苍蝇拍啊等等的家庭的一些驱蚊的东西。那么说到这个呢，我们呢之前也有这个蟑螂屋，很多人是比较喜欢的啊，蟑螂屋很多人是比较喜欢的。那同时呢有驱蚊的啊，之前也给大家呢推过不少，也是我们的反响特别的大啊，我们的反响很多人特别特别的觉得有用。包括你看29号链接就是我们的这个猫狗专用的一个驱蚊液啊，在这个的话呢夜间用呢，它是宠物都很健康，都没有问题啊，闻到这些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同时30号链接的是一个电热的蚊香液，全家也可以用，就电热的这个就更方便一点点啊，都直接可以插电就可以用的啊。29、30号链接这两个驱蚊的产品啊，驱蚊的产品，由于到夏天呢、啊、咱不说洪水吧，光是现在平常这么多雨，晚点台风可能继续还得来啊，台风还得来，那所以呢大家这个防蚊工作是一定要做好的啊，防蚊工作。

0: 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们的点赞。好，那么第六个是在这些血吸虫病的流行区，尽量不要接触溢水。就如果那个地方的血吸虫病啊，系好流行嘅话咧，啊就唔好接触嗰啲溢水，也是预防这个血吸虫病最好的办法。因为这个溢水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的动物可能会淹死，很多的动物会淹死的话呢，他们尸体泡过的一些水源就会有疫病啊，就是变成溢水。那这些水的话，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接触到，也是很那个。那最后一个就是勤洗手啦，不要用个人的不共用个人的卫生用品啊，尤其是灾区的居民们，不要用手啊，现在是脏手揉眼睛啊，什么个人的什么毛巾啊这些东西啊，什么脸盆啊这些东西能不用就不要用了。如果不得不和一些病人共用脸盆，比方说有些急性出血性的结膜炎啊，也是所谓的红眼病、红眼病。那这样的话呢，要让健康人先用，病人后用，用完以后把肥皂将脸盆洗干净，并且用消毒剂来浸泡消毒。那么当然现在的条件应该不会说非要共用不可的啊，大家这些什么碗啊、杯啊、盆啊、罐啊，能有自己用的，我基本上应该都是自己用。那最后一点呢，及时就医啊，及时就医。如果你出现什么发热、呕吐啊、腹泻啊、皮疹等等的症状，一定要尽快的就医哈，防止这个传染病爆发。那么特别是什么发热、腹泻的病人，因为你不知道发热、腹泻背后是什么病因，要寻求医生的帮助啊，谨遵医嘱，好好吃药。同时也要注意你的心理调试，不要刻意去避讳去谈论有关灾害的话题。更加不要勉强自己去遗忘灾难当中不好的经历啊，因为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尽量和家人朋友多交流、多谈心。因为有些人可能遇到这些情况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很绝望啊，可能会对自己今后一生都会有阴影。那这样的话，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保持自己的一个开朗的一个心情还是很重要，对我们事后啊，面对以后的生活还是更加重要的，好吧？OK， 那么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呢也又到了这里了，那我们明天晚上7点钟的双播我们不见不散咯。那再次谢谢今天大家的支持和陪伴，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板凳长，别蛋想绑在板凳上，
2: 别蛋宽，板凳长，别蛋想绑在板凳上。
3: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4: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的
0: 说的。也感谢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几位点赞的，尤其是寿司君呢，还支持了咱们一个小东西，感谢寿司君的支持，谢谢大家捧场，辛苦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哦。
1: 别难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

0: 的回忆。
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庄，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庄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5: Hello Hello 大家好，好高兴来到今日节目时间里面，亦都有好多好的消息等着同大家分享啊。
4: 是啦，我昨天收到消息说今天你们有什么大活动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布。
5: 现在趋势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嘛。这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在老旧小区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的旧屋值得被期待。
4: 是啊，我都睇到呢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喺度推动緊呢件事嘅进行啊。
5: 冇错冇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咗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喺全城呢正喺度征集緊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4: 33套咁多，咁系面向边啲家庭呢？
5: 就系、是、面向住咧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边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10年嘅、2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身谂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4: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呢、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得33套咋？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噶，了解咗先啊嘛。嗱，报名唔代表系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黑超老师可以继续啦。
5: 是的，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4: 哇，媒体监督呢4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喎，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5: 是啊是啊，嗱，媒体监督呢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呢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4: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呢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驚咩呢？
5: 增项啦。
4: 增项冇错，就系、是、增项。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万，点知装完就变30万，咁我多出嚟嗰10万点样计出嚟嘅呢？
5: 你呢个呢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呢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呢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面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囉。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呢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喎。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係呢加埋起身呢度几万元㗎喇喎。
4: 跟住你钱啊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5: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嗱，呢种情况呢其实行业里面呢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係呢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係零增项协议。
4: 零增项协议？
5: 係啊，呢一份呢係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係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面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係几多钱。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呢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4: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这个活动嘅名额呢只有33套。有諗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062320333。

0: 0203233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我帮大家问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囉。
1: 嗱，呢个呢就係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三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呢，即係获奖设计师呢，会去到你屋企里面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呢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呢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0: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咁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1: 冇错啦，完全。

0: 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咧，又住住人啦，有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1: 嗯，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边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咧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安装啊。
0: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喎。
1: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咧就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0: 咁今次活动
1: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0: 哎，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嗱，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10000喎。
1: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噶。拆完之后，嗱，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噶。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0: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噶。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1: 嗱，有三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不是斋一个标签，而是真正的媒体护航机制，整个施工过程是会接受媒体监督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承担，而背后是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的。那你说敢不敢将你间屋交给无忧美家先？
0: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样听落咧，的确系其他装修公司冇嘅、哦，有媒体及时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1: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系、是、会同业主签四份协议，无忧美家咧会同各位业主签晒四份协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协议、甲醛超标咧，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协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0: 哇，四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算噶啦？
1: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四份协议，咁你咪去揀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四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0: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揀无忧美家？
1: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6000多户广州家庭啦。呢6000多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斋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是咧6000多个有血有肉的家庭和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的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0: 6000个，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的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最重磅的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不少听众在报名了，先霸返个自己的名额最紧要啊！记住，020

0: 0266-323-0333 黑超老师，咁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嘅活动咧，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咧？
1: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0: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1: 嗱，首先第一层咧，活动基础所包含嘅项目，第一项系免费出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呢一次咧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嘅业主，三套方案咧全部免费，由我哋嘅金钻设计师咧，金钻设计师即系获过奖嘅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三套唔同风格嘅设计文案。一套好嘅方案本身咧喺市场上边咧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成万蚊噶啦。但系今次活动咧系免费送方案啊！
0: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係好重视啊，派出都係金钻设计师团队。
1: 係啊，嗱，另外一方面呢，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呢，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0: 哇，咁即係等于有着数喎，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先啦，0206232-0333 睇完设计图满意啦，再决定签唔签约，还点都唔使俾钱住。
1: 冇错冇错，嗱，仲有第二项啊，系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成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嘅媒体护航团咧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咧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啊！你仲可以喺云监控睇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都要5000-6000元到10000元以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0: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
1: 好啦，咁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嗱，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2×60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嘅材料啊，纹理天然，耐磨耐刮。第三系电线免费升级为普瑞斯曼嘅阻燃电线。咁普尔斯曼咧，亦都系嚟自意大利方面嘅国际品牌，全球顶尖嘅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咧就免费升级为日丰嘅抗菌管啦，广东高端嘅水管品牌嚟嘅，抗菌处理更加卫生。防水方面咧，免费升级为东方雨虹嘅油性防水。嗱，大家可能唔知道啊，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咧，之前咧系用过喺北京奥运嘅鸟巢咧，都系同款嘅材料啊。
0: 咩话？鸟巢同款喎、
1: 啊？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边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0: 哇，犀利、啊！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1: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冲筋走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个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缝啊！
0: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噶，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1: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万蚊啊！但凡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的业主，以上所数到的全部是帮你免费升级，不需要你额外再花多一分钱。
0: 我哋见到后台已经有越秀区和海珠区的朋友报名成功了，有翻新需求的业主快点拨打 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这个第二层的活动已经超出了我预期了，唔通仲有第三层？
1: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身补贴，系有10,000元噶。
0: 咩话？10,000元直接补贴啊？
1: 冇错，嗱，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嘅翻身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0: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元嘅补贴，同埋边个出嘅呢？
1: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元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样啫。嗱，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元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元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0: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1: 冇错啦，所以呢10,000元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0: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吓。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三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活动咧就系七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岩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丰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根酒瓶，仲有第三层10,000元嘅翻新补贴，系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系啊，
0: 呢啲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唔止系10,000-20,000啊！而且全程仲有媒体监督，仲有4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如果你住紧嘅系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20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1: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七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元翻新补贴，还有全程媒体监督施工进展。再讲一次，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打电话入嚟，我们的顾问详细跟你倾倾先，了解你屋企的情况，再看看方案，再决定要不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0: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紧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1: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0: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5: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6: 西安
5: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6: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5: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6: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5: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6: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5: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6: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5: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6: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5: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晚的星空邀请你一起坐下来做一件很温柔的事情，让我们一起安静地坐在彼此的身边，然后让一首很特别的歌从记忆深处慢慢地浮上来，属于你的歌。

0: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可爱的，我们最近把它赋予了一个新的昵称哦，管它叫糖糖哈。谢谢糖糖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场呢，给我们刷了一个星空 loft 的嘉年华哦。所以每一次呢，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心动的歌涌上心头，就好像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亮起了属于你的嘉年华，就好像坐上了唐先生送出的爱心跑车，或者是我们的直升机一般，直接飞上云霄，去获取自己记忆当中需要读取的那份浪漫和体贴啊。我们的浪漫跑车来自于静律师哦，谢谢静律师。然后还有唐先生刚刚的这个直升机哦，
1: 咋也不能唱的那一种歌。
0: 所以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聊到由你自己来挑选的那样一首可以代表自己青春的一首主题曲啊。我想一时半会儿你还觉得多少有点难找，对不对？这首歌也不知道糖糖今天挑出来这首歌呢是关于王心凌，关于 JJ，还是关于谁？我想呢里面一定有唐先生的故事。我们每一位听着节目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可能也正在去检索一首歌的名字哈。夫妻小孩说关于自己的那首

0: 青春的主题曲，我想选的那首歌叫《同桌的你》啊。啊，同桌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啊！将来某一天我们会把这个话题拿出来，专门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同桌的他。Flower 也感觉这首歌有点奇妙，对不对？无名205说，我找了你三年，然后偶然间看到有人说你现在在乐厅直播，我居然真的找到你了。 Hello， 欢迎你无名。哇，你找了我三年啊，这样子你盯着我们的屏幕啊，让我们的学习委员 Flower 发一个让我们更靠近的防丢的一个方式出来，好吧？啊，请我们的 Flower 帮忙一下。
1: 都会跟着你起床，就算在夜晚，你的心才能让我忘了。
0: 所以我们希望很多的朋友呢，可以借由某一个相遇的重逢的奇妙的刹那，然后呢，可以抓住彼此更多的紧紧的衣角，好吗？就在接下来我相信人生当中还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段落，会遇到很多莫名其妙的路口，但是希望我们不要走丢。好的，谢谢我们的学习委员 Flower 啊。
1: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0: 有没有看到？看到的话按照我们这个公屏上面的检索的指引啊，加一加哈。谢谢福气小孩呼唤无名205啊，你记得按上面那个操作加一下哦。他说高中那会儿呢压力蛮大的，然后每天晚上呢都会偷偷的打开收音机，然后听一听，就对啊，希望这个过程能够帮到朋友们，然后让你们在星空陪伴的过程当中可以放松啊，可以愉悦一些哦。谢谢金律师，嗯，你在为节目点赞，也希望今天听到节目的更多的朋友们啊，可以借由今天晚上一首又一首关于青春的歌，可以把你心中的那一份青春的经历给再次调动出来。

谢谢唐先生的星空号火箭哦，好炫酷，依然觉得这些动态蛮炫酷的，对不对？就好像青春里面突然有一个检索的符号，哇，好像那个心情突然就飞起来的感觉。小女神说，韦少今天的话题呢，说集自己的青春主题曲实在有太多了，比如说包括 Beyond 的不再犹豫啊，海阔天空啊，灰色轨迹啊，谁伴我闯荡，再见理想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还真的要需要你们来给自己的这部青春偶像剧啊，去做一个导演。就一个剧，它的主题曲肯定只有一首，所以啊，我们还得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去检索、去比较、去敲定一首，对不对？爱你就可以。堂堂说，明天我终于可以休息一天了，哇，这真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好消息哦，难怪这么兴奋，对不对？

实就是什么月亮之上之类的吧。好运来。Hello， 欢迎二零同学啊。今晚上我们可能聊到的关于你心中的那首歌呢，它不一定是在耳机里正在放的这一首，可能是很多年前的属于你的那一首，你曾经单曲循环过好多遍哦，熟悉到它的每一个前奏、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呼吸之间的停顿。

谢谢静静同学点亮了一块漂亮的灯牌。Flower 说，说起歌曲呢，其实自己蛮喜欢听倔强啊，喜欢那种不服输的少年气哦。星星同学说，说到今天这个话题的互动，想到的是给15岁的自己哦，啊，是童恩的那首歌吗？第一次看到星星同学的互动哦，以后可以经常来我们的节目哦。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正在上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那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会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我们的广播频率为你直播。而我们从一个月前呢，也已经来到了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手机应用，你可以下载到手机上面。然后呢，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打开它，比如说现在打开它，在它的首页呢，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发现我们星空夜话的这个直播入口了。可以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画面呈现的直播状态，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公屏上面呢一起来发评论聊天互动。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橙色按钮啊，朋友们可以按一按里面的这个找一找咱们这个乐点互动里面的一些小特权啊，然后可以刷一波啊。Alison 说，说到这个青春歌曲呢，其实蛮多的，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绿日乐队的歌，那个时候呢，学校的广播站呢也经常播，直觉告诉我，我是很喜欢的。红日啊，红日这首歌应该会是有的哦，这首歌蛮经典的。

所以说，说到青春的歌，小的时候呢，姐姐会手抄 Twins 的歌词，然后呢，我就在旁边跟着，慢慢的就学会了跟着一起唱了。金律师呢下单了一首歌曲哦，《红日》啊，希望借由这首歌呢赶走最近的坏天气，希望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平安健康哦。也对了，最近这个国内很多的区域啊，这个雨势都还蛮汹涌的，比如说在我们广东的邻居这一边呢，像广西。

时间呢，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到一些动态的消息？就现在广西很多地方这个水涝还真的是蛮严重的，然后可能过上几天呢，这个洪峰也会流经我们广东了，所以呢，包括像中山啊、珠海啊，就是这个可能洪峰会流经的一些城市哦。那希望朋友们接下来的这几天呢，一是要注意安全啊，另外呢，就是如果出门的话呢，都是要记得做好这个安全准备啊，记得带上雨具啊、雨靴啊，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心跟着变潮湿了，好吗？其实你的安康呢，对我们的节目来说是最重要的哈。希望每一位朋友，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不管是烈日当空，还是暴雨连绵哈。

所以说现在其实每天都会有很多新的歌层出不穷啊，但是感觉新的歌你会唱的已经很少了，而那些穿越过青春岁月的歌大多留在你的脑海当中，现在还是可以完整的唱出来。比如说这首《红日》啊，我相信这首歌今天晚上在我们的星空一定会点亮好多好多朋友关于自己成长岁月的记忆。挑一首关于你的青春的主题曲《红日》，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真的榜上有名啊。

无名说，这个歌一响起，真的就想起了之前某一个晚上，我在听着广播节目，主持人说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实当时到底懂不懂一生是什么含义啊？但是就像歌词里面唱的那一句，那个时候面孔炙热的我们总是单纯的相信永远不会那么难以抵达，我们一定是陪在彼此身边一辈子的那个人啊。也许直到现在的我们在这片星空下还是热情的会相信未来的路口很多，但是我们依旧不会走散。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此后呢成为你睡前时光里面的一个很特别的伙伴。所以你可以呢在一些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关注一下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抖音啊，像这个小红书，像这个视频号啊，像公众号啊，微博，你都可以来找找我。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们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呢我们的这个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正在进行我们这个直播间实时画面的这个

互动啊，和直播，所以呢，希望朋友们可以在手机上面下载一下啊，然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聊天。青春到底是什么呢？可能没有确切的一个人可以给出确切的一个让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答案。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换一个方式，就比如说在你的青春里面反复播放过的那首歌到底是什么？我想你可能稍微的搜索检索一下，

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无穷无尽的歌单，没有所谓的猜你喜欢，是不是？没有算法精准的给你投喂。可能当时我们只是通过这个街头巷尾，通过广播，通过电视，通过媒体，通过同学，你才能够少数的知道一些歌曲，然后突然某一首歌突然就真的是在心里面打动到你然后你就会把这首歌呢反反复复的放进自己的播放载体里面，不断的去循环它。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虽然这个世界很善变，但是曾经的我们在听某一首歌的时候是很深情跟很执念很重的，对不对？

全身还收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舍不得那些八九十年代的歌手，发现他们渐渐的也变老了。希望他们可以再年轻一些，还有更多的机能和机会，就是再给我们奉献更多熟悉又经典的现场演绎，对吗？

看一场他们的演唱会，然后你会发现歌单里面绝大多数的歌你都会唱啊，甚至你会发现某一些歌手的歌真的很适合一首接一首的变成全场大合唱，所以不管你去演唱会你是想听歌还是去唱歌，我想青春里的那些歌总是可以让你在那个夜晚好像突然又和从前那个青春朝气蓬勃的自己再度的相遇啊。

所以说后来新生代的像这个周深啊毛不易啊，其实他们的歌也都是蛮喜欢的、当然每一个年代每一个生活历练的阶段一定都会有新的歌手，一定都会产生一些优秀的作品哦。就只不过呢大家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对吗？唐先生说，哇，伟少，我现在已经下班了，现在骑着电动车回家了。啊，这么早回家吗？好像之前不是听你说今天要上一个晚班哦，那也蛮好的，可以早点休息哦。骑车的时候就小心一点哦。好，唐先生还下单了一首歌，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再互动哦。我记得我自己呢最早去接触流行歌曲呢是受到当时前面那一桌女同学的影响。可以说呢男生在这方面的开窍通常来讲呢比女生还是稍微的会晚一点点哦。对，就包括男生女生的那种很奇妙的对对方的那种了解，我也是从初中阶段才开始的，然后包括流行歌曲也是几乎从初一那个年代才开始。所以当时啊，这样说会不会很容易暴露自己？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开始接触流行音乐呢，最早是买那个磁带，卡带。很神奇的一种听音乐的方式，然后你可能需要借由一个录音机的随身听呢，或者说当时学英语的那种复读机，然后你就把那卡带放进去听歌，然后可能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都知道，那个时候的歌曲是可以跑到音像店去找老板翻录的，就比如说哦，我需要买一块。

0: 相当于是 U 盘嘛，嗯，但现在就直接拷贝进去就可以。但是当年我们要1:1的时间去灌录，所以呢，当时哦，做这个生意的老板好像当时也发迹了，可以。
1: 若我将一生高低转变谱出来，
0: 然后我看到公屏上面谁说，哦，小女神说卡带是很容易播着播着里面就绞带了，嗯，是这样子的，就一旦那个磁带它崩出来。绞在里面了，你需要一根铅笔啊。然后有的时候你需要去找歌的话，快进的话呢，有的时候嗯感觉直接用快进按钮还不好用，有的时候你也会去用一根铅笔在里面自己手动去卷哦。我觉得当时的我们很神奇的就是当你对吧熟悉了一首歌之后，你就按那个快进键或者说你用铅笔去卷的时候，你大概就卷得很准。对，我们听完一首歌之后，你要把磁带倒回去啊，你要重复听这首歌的话，你要倒回去刚刚好那个磁带的那个段落，你才可以从那个部分开始听。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7: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光良。
10: 你好，我是蔡康永。
11: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12: 大家好，我是景甜。
13: 我是许茹芸。
14: 我是张涵予。
15: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6: 我是王征。
17: 大家好，我是玄子。
18: 我是蔡淳佳。
19: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6: 大家好，我是周慧。
4: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3: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 大家好，我是许飞。
9: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0: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4: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9: 支持黄伟的节目，
12: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6: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9: 星空夜话，
12: 星空夜话，
1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6: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3: 不只是聆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充分的表达你自己。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们继续回来这个段落，陪你到零点，互道晚安的那个。

小气。贝贝说第一次听着谭校长的歌，当时是录音带和歌词书。年长我几岁的同事和我分享看影片和演唱会的现场，真是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总有一首歌可以写进你的青春，总有一首歌当它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一段充满阳光的岁月就会突然回来。青春是无法追溯的，但是好像它又永不熄灭。想不起来它的时候，你可能会借由一首青春里的歌，再把那一段岁月完整地表达出来，

也许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那首歌，当你听到的时候，内心是一种震颤和感动的，这就是音乐的奇妙。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为你直播，把我留下来，成为生命当中可以勾起回忆的那个声音。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夜晚呢，我们可以一起枕边私语，听好听的歌，聊有趣的话题，疏解当天心中的郁闷，找到睡前时光里你想要的轻松和快乐。此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乐听 APP 啊进行直播，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 APP 下载到手机上面呢，打开它的首页，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呢，就可以在首页找到我们的星空夜话直播入口了，戳进来，一起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呢写写评论互动一下哦。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曾经很漫长的时间里面呢，都只能够通过一种聆听的方式啊。尽管我知道很多时候你可能在自己的耳机那边呢，就你已经哇按捺不住要分享啊，这是什么看到一个好久没有看到的哇，一个动态来自于唐唐送出的哇，我感觉借由这个美好的祝福，我们的朋友们呢今天都可以得到一份幸运的体验哦。唐唐还说了，提及今天的话题呢，想说自己的这个青春主题曲呢是一首幸运的歌啊，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够让自己想起自己校园时光里面的那种纯真还有无忧无虑的感觉啊，是很喜庆的一个动态，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间上。今天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啊参与到我节目当中来。包括呢，在生活当中你也可以留下我啊，搜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比如说呢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啊、公众号啊、视频号这些啊。希望在接下来遇到更多路口呢，我们都不要遗失彼此啊。当然呢，此时此刻呢，再度的让我们的公屏上面互动的学习委员 Flower 呢，把我们的这个加入我们直播守护的这个聊天群的加入方式呢，给大家再发到公屏上面哦。如果现在还有一些朋友没有加入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呢来加入一下，因为我也在那个群里面啊，其实你也可以通过那个方式来加到我。好的，谢谢我们的 follower 已经打出来了啊，朋友们你们在这个公屏上面自己搜一下哦。

们的学习委员提了一个灵魂问题，说万一我那天不在呢？那我们那天就停止学习，我们就不夹那天，就是这么倔强。是不是就是这么酷是吧？做得更绝一点，到时候那个群就必须要你批准才能进。哎，有的时候批起来真的是很开心的。啊，当然有些可能听广播节目的朋友会着急了，说啊，那我怎么加一下啊？你也可以有你的方式去加，比如说你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FM 零四二四，这个微信公众号 FM 零四二四啊，然后呢，加完之后啊，关注之后，在这个公众号的对话框呢，发送阿拉伯数字啊666，它就会给你一个加入的二维码了。记了吗？这个微信公众号 FM 零四二四哦，我给他发666啊。平凡闪耀光芒，这一刻你会看见在我肩上的翅膀。Hello， 欢迎更多的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希望把夜晚的这片温柔的月光，借由今晚很多浪漫的旋律，送到你的身边。Sorry 说，哎呀，终于是刷完了5套题了，简直太爽了哈！啊，对的对的，到时候加入的时候呢，也记得在里面备注一下自己的互动昵称，比如说经常互动的这个乐听的昵称，好吧？或者是别的，我们经常可以把你认出来的那个昵称。

其实呢，刚刚有些朋友说，说到能够记录自己青春年月里面的一首歌，特别是小女神呢，她说韦少，你会想到什么歌？其实我会想到这一首。这首歌呢，来自于谢霆锋，但是这首歌不算是特别大热的一首歌，可能是一首在专辑当中算是藏起来比较冷门一点点的歌曲，就是这首歌可能是在当时那种，十七八岁的年少心境当中突然涌出来的一种对于青春的彷徨跟慌张吧。所以你就一再逃开。这首歌的前奏呢，总是有点怪怪的味道，但是它的副歌，反正我当时算是。

唐先生想要听胡夏的那些年啊，但是据我所知，我们库里好像真的刚好就没有这首歌。要不然我帮你选一首胡夏的歌好不好？

用户 7ON 他说怎么点歌，点歌呢是在我们的右下角那个橙色按钮，然后在乐点特权里面翻到那个点歌的功能就可以了，刷它上来就可以了。

看到了我们的少年黑客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少年黑客应该是一位小学生朋友，对不对？好，谢谢静静。我们静静有想听的歌，对不对？匆匆那年哦，我们这里王菲的歌确实如你所说蛮少的，我猜应该没有，我帮你搜搜看，应该是没有，王菲的歌很少。

有朋友问说，我白天会在这个我们的互动群看到大家的聊天吗？我是闲下来的时候会看到大家的聊天的。玄牧是吧？玄牧也是好听的。嗯，其实王菲还是有蛮多的歌蛮经典的了。

刚刚呢，我们的糖糖啊下定了一首歌啊，他想要的《胡夏的那些年》呢，可惜我们的这个曲库里面没有，所以呢，特意把这首《美好的昨天》挑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实际上，这首歌表达的确实也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些不再归来的年少时光，但是我想，他们会触动到你。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我们青春年月里的那首歌可能会来自于某一个当初的重要时刻，比如说在毕业的典礼上，音响里面播放着一首煽情的歌，全场都在哭，当时你忍着没哭，但是在多年之后某一个深夜突然听到某一首歌，一个人红了眼眶，在某个人的 MP3 里面第一次听到，当时那位伙伴分给你一只耳机，你只是记得你们的肩膀靠得好近，而当时的你紧张到似乎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完全错过了歌词。而在后来的某一个夜晚，当你再次听到那首歌，你突然听懂了那首歌词想表达的含义，好像曾经稚嫩的我们总是忽略了某一些很关键的信息。也许我们觉得那是一首浪漫的、感人的、代表着青春的旋律，但也许真正的有了很多的心事跟经历，你最后才终于明白那首歌，哦，多年前的那首歌，原来他想告诉我的是那个意思啊。

唐唐说，我听到这首歌突然就想要流泪啊。所以唐唐是一个蛮感性的很温柔的人了，所以我想这首歌没有帮你挑错哦。

0: 所以我们的金律师夏娜的歌曲你要不要再换一首呢？今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啊一起在这里呢，可以找到自己记忆当中的那段旋律，可以找到更重要的是关于自己青春成长岁月当中的某一些好像差一点就被你不小心抹去的时光。好吧，我们一起来放下今天的手指烟花操。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所以接下来呢，又为刚刚下单一首歌曲冠名权的静静同学呢，选出来一首歌，来自于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其实这首歌的前奏呢，哪怕这个歌声还没有传。

也许青春里面的歌和我们长大成人之后的歌最大的区别恐怕就在于那时候的音乐很多时候是你主动选择放进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它不是算法推的，不是在社交平台上火了被你看到的，是你在一堆的磁带的缝隙里面找到的，是同学借给你的 CD 里面被你打动的，是我们曾经反反复复确认过和内心某一个角落的精密准确的咬合在一起的一个选择。你在深夜戴着耳机把音量调到最大，你可能觉得这首歌是专门为你一个人写的，就是那样一种被一首歌理解了的感觉，是我们当时青春当中最强烈的一种确认。你好像觉得我自己并不孤独，对吗？因为有人把自己那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已经写成了歌。欢迎越来越多我们的老朋友和新伙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

0: 又不见。
1: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单曲循环哦。红豆说，李健老师的歌，这首我也是超爱的，就感觉每一次听完呢，都会泪流满面的那一种啊。对，我看到公屏上面好几个朋友都说这首歌刚刚打动了自己啊，都是在流着泪啊。我希望这个流着泪让自己很感动的夜晚，也可以成为你青春成长记忆当中的一次新的纪念，好吧？
0: 什么已改变？
1: 想来想去，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希望是这一首。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首歌确实久远的青春回来了啊。

哎，好神奇哦，我真的是好多年没有很认真的听过这首歌，我突然觉得，哎，这么久远的一首歌，现在听起来好像当时的录音质量也相当的可以哦。

0: 希望今天晚上呢，代表你青春的那首歌能够给你一份感动，让它告诉你其实很多的事情并没有消失，我们其实也并没有真的走远或者走散。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希望我的声音能够伴着你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去记录很多生活的值得记录的片刻。我们的节目一到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播出哦。今晚的节目快要告一段落了，不要弄丢我，你也可以去搜索关注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找到我的抖音啊、小红书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微博啊。我们明晚再见了。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吧。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清晨七点十五，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今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疾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

0: 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歌，米克诺斯岛的风车。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红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呀，哎呀，红亮组合真的是太忙碌了，因为呢，我们又要开始出发啦。
1: 是的，从暑假的一开始，7月11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
2: 迪士尼。
1: 对，上海迪士尼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多刷的这个地方哈，特别是我们的小团友肉肉。
2: 嗯，
1: 我也以为他刷过很多次，那天他妈妈说了，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印象。
2: 去年他就去过，你忘了？
1: 是过生日是吗？
2: 对呀、啊，他去年就去了。从咱们北京环球回来之后，他妈妈又带他去了趟迪士尼过生日，又跟我们过了一次夜宿海洋馆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也拉开了一个月的大幕
1: 啊，可见这个迪士尼的吸引力了啊。
2: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是安吉呢，我们希望大家早点定的原因是，安吉五峰山这两年也是江浙沪的后花园。
1: 嗯、
2: 你知道浙江的这两年的民宿差不多是国内的天花板，
1: 对，
2: 就是特别好的这些都在浙江，像湖州啊，像莫干山呐、啊，像五峰山这些地方倾斜着，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些地方的车全是江浙沪的。我去年11的时候去安吉五峰山的时候，那就停满了周边的车。
1: 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嘛，
2: 绝对。
1: 就是、一到周末就会去放松一下哈。
2: 杭州就一个小时嘛，所以是非常近的。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一个是有杭州啦，一个是有安吉啦，还有就是有上海迪士尼等等上海的 City Walk 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看到两个字研学，你就能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了。
1: 对，这个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是咱们的一个精品团哈，人数一般我们会控制在30到40人，
2: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活老师啊，当地的地接啊，还有这个亮亮姐和我啊，这个配比是相当相当高，我觉得基本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配比。

0: 7.5到8个一个人，真的7.5到8个孩子一个人啊，一个大人来陪着哈，所以呢干净干净。那么第二个团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极致的团啊，就是去到世界尽头。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这一次呢是包了往返大交通，包了签证，真的就憨不浪都包了哈。然后呢是10万8000元起，还有85折，我们节目还有额外的折头，这个也是一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这次我们会去贝尔根，贝尔根你知道是一个就像上帝打翻了调色盘那样的一个色彩，五彩斑斓的，而且我们还会去坐这个高山火车，那每一帧都是明信片的这个节奏，太美了。
1: 绝对的啊，然后会去到这个北极，然后我们这次也是一艘新的船，
0: 对、
1: 啊，
0: 这个新船才落水下水的这2年的时间，所以呢，整个的体验感又比去年迭代了，而且这个我们还管了挪威的4天游，加上北极。你知道挪威4天游性价比有多少、
1: 这个、是的，如果这个时间段的话，大家有是一年多次往返的这个签证的话，
0: 就是申根签证，
1: 申根签证，
0: 那你就是最后一颗报都行。但是我估计好多人是没有一年多次往返的申根吧，
1: 比较难，
0: 是吧？
1: 你这个批的非常的严格。
0: 是，以前我记得我办个法国，他可能就会给你来个一年，或者甚至2年、3年都有。但是现在就特别是北欧，为什么大家一刷朋友圈，北欧显得特别金贵呢？首先它签证就有点难，然后呢，它这个北欧又是一个价格扛把子，它是很贵的地方。像我们去过就知道，1天10000多是很正常的，就是在那边旅行。但是我们这次呢，是你看大概9万全包，而且
1: 包吃包住
0: 包机票、
1: 包签证包机票，
0: 还包这个挪威到北极的包机，
1: 一程这个飞机
0: 来回的包机、哦、所以这个就真的是很有性价比了。所有看到我们这个行程说哇这性价比太杠杠的，因为大家去过挪威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几天含金量
1: 我们都懂被伤害过
0: 对，所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赶紧进去、
1: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火车研学团也将会在7月29号再次启程，这也是咱们第二年在做这个火车研学团了哈。
0: 哎，有很多咱们去年去过的家长，今年就早早的说是孩子安利我们必须要跟这个。
1: 还有家长说我差点忘了，
0: 然后突然看到，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说，前段时间洪亮组合，比如说去丝绸之路踩点，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兰州这些地儿踩点，好多家长就说，哎呀，天哪，你们太认真了，就凭你们这个劲儿，今年我们要再跟着你们出发、
1: 没错，我们在这个踩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些地方你真的得去，你不要是仅停在这个课本当中，或者是看的这些视频啊，去到现场你就发现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包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我才知道里面完全是禁止拍照的
0: 啊，是
1: 啊，为了怕破坏这个壁画，然后你
0: 进去因为有光嘛，
1: 对，然后那个9层楼原来它是一尊大佛，直接把它贯穿了，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好有压迫感，然后好震撼呐、
0: 你知道红红因为是第一次去西北这条路线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我记得在敦煌第一天我们去阳关的那个路上，然后呢就
1: 太土了，
0: 然后就是随便一个戈壁他手机就开始拍，我说红红你再等等啊，因为后面就更加的壮阔的大漠的那种戈壁孤烟的那种感觉，
1: 然后你看到这个阳关2000多年前的那个关卡那个关隘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沧海桑田，它已经坍塌了，但是它记录了很多的离别吧。
0: 对，你像亮亮其实是20多年前就去过整个丝绸之路了，当年我是拍咱们广东卫视的生存大挑战，我记得我是从西安的阿房宫出发的，一路开车经过了甘肃，从陕西到甘肃，然后就是从阳关进入到新疆的，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问我们的地接，我就说哎，这怎么没有那个葡萄架下吃个饭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亮亮姐你别着急，咱们来阳关就要在葡萄架下已经长满葡萄的地方去吃饭、
1: 其实我们 有给大家安排，
0: 对，还有吃西瓜，
1: 对，那个西瓜特别的甜，因为它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0: 对对对、而且它因为水分少嘛，就是含糖量就高嘛，
1: 是，
0: 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我们就跟阳关的餐厅、敦煌的餐厅，甚至敦煌我们还要带大家去鸣沙山后面的这个沙漠去玩。
1: 对，我们会在这个沙漠营地，因为我们去考察了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沙漠营地里面的住宿可能不是那么舒适，因为没有空调，对，但是没有空调怕孩子们热着，所以我们就换到这个市区的酒店去住，但是我们会去到营地举行着篝火晚会、
0: 生
1: 日会、放烟花，然后
0: 玩滑沙，
1: 玩滑沙，对，亮姐在那儿 玩的尖叫连连，太刺激了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踩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了一个摩托车，就是那种雪地摩托啊，就是沙漠摩托那种车。
1: 要运我们上去。
0: 对，运我们上去。当时我胆儿很小，然后我就上去的时候滋啊乱叫，下来的时候红红就说：“亮姐，我不坐这车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
1: 哇，这上去是滋哇乱叫，下来差点嚎啕大哭。
0: 我下来的时候，他带着说：“姐，你难得来一趟，我带你整个沙漠走一圈。”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慢。

0: 很长，有一个小时那么长，其实可能就几分钟是吧？
1: 嗯。
0: 可是我叫了整个沙漠，我叫了整个
1: 响彻这个谅解的
0: 声音，我就一直说你把我放下。当然，这个车在我们研学团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开车的，
1: 为了安全，
0: 为了孩子的安全啊。而当然，玩滑沙，像我这么胆小的都可以玩的。
1: 对，我们去年好多小朋友玩了一轮又一轮，
0: 是在库布齐沙漠是吧？
1: 对。
0: 然后吃了一嘴沙子，大家依然很开心。我记得
1: 是，而且我们今年多特别吧，这个生日会放在沙漠里面来进行，然后这个黄沙头顶就是星空啊，
0: 是那个有星空，就是咱们在那边观星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到那边离新疆很近，它的日落都很晚的，
1: 对，
0: 九点多都没日落、啊、
1: 有家长就担心说会不会特别热，其实我们会把时间错开、
0: 嗯、
1: 因为它九点才日落，我们完全可以放到傍晚来进
0: 行。我们吃完饭在、也会到那儿去吃那个叫什么野餐，对吧？我们会天没那么热之后玩一会儿，然后吃野餐，然后观星、篝火晚会，各种各样的
1: 是的，哎，阳关真的好多好吃的，像那个沙葱炒蛋，还有亮姐吃的也是连连称赞的那个馍一样。
0: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嘎羊肉，那个字那什么字儿我也不知道。
1: 对，有一家店特别的火
0: 啊，就是永远排队的那个。
1: 嗯，还有大盘鸡一样的，里面有那个馍。
0: 哎，这回我们就会带大家去吃，在阳关就会吃的哈。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次呢，你看西安也有好多美食。我们的开营仪式呢，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1: 御宴宫，
0: 对，它其实就是
1: 规格很高，
0: 大唐、
1: 大唐芙蓉园的
0: 里面
1: 园口，
0: 对，然后它就是大唐不夜城附近哈，
1: 对，
0: 就那一片都是我们的地接他们集团的，所以呢可以在那样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很高级的地方，然后都是接待国家元首，因为它的那种装饰就是大唐芙蓉园嘛，你去想一下，就大唐盛唐那种感觉。
1: 对，而且还有这个国宴菜，葫芦鸡也会给大家安排上，那个鸡可比那个某某炸鸡好吃太多了，
0: 太好吃了。我甚至去过那么多次西安，我没有特别去打卡这个，我都是。
1: 但是西安人都知道。
0: 我都是去打卡肉夹馍呀，什么碳水。
1: 你平民化了，你平民化了。
0: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要不是支教，要不干嘛的，吃饭就没那么好。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从西安转场去陕西的南部或者北部，都是山区了嘛。
1: 对。
0: 然后呢，就一般都是带上个肉夹馍就出发的那种。
1: 是。
0: 所以我就对每一次人家给我拿来热乎乎、脆脆的肉夹馍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但这次一吃到了这个葫芦鸡，还有三秦套餐，还有这个毛笔酥，
1: 还有对。
0: 毛笔酥就是做成毛笔那样，
1: 你觉得没有文化都不好意思张口在西安。
0: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给你废话令，你知道吗？
1: 对啊，出口成章。
0: 所以你看，我们七月十一号带大家去西湖边废话令，很多孩子很期待，要穿，希望大家有汉服都带上。我们在西湖边上，那么如果要是跟着我们去西安，大概是七月二十九号出发，三十号就到西安了。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大唐的文化，到处都是李白的诗词、
1: 啊、
0: 谁谁谁的诗词。
1: 我们也会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唐不夜城、啊，也会去到这个兵马俑、然后还有哪儿啊？
0: 还有、
1: 这个、西安，
0: 西安还有哪儿啊？
1: 工业大学
0: 啊，对对，西北工业大学、啊。
1: 西北工业大学，
0: 还有就是咱们
1: 西安不院，
0: 哎，这个地儿也很好、
1: 那个镇馆之宝，那个
0: 大小雁塔，
1: 对对对，还有胡人骑着这个马来大唐这个采购的这个文物哈、
0: 哎，太多文物，
1: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实物。
0: 来西安呢，人家说中国的地上文物看山西它的古建、地下那必须是西安，
1: 对，
0: 所以到西安您就随时跟我们这个叫什么目不暇接，
1: 真的是，
0: 然后过这一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1: 是，那我们还要去到兰州，这一次我也是吃到了正宗的这个兰州拉面
0: 牛肉面。
1: 哦，兰州牛肉面，对，我要更正一下，
0: 拉面不对啊，
1: 对，兰州牛肉面、
0: 我们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还有就
1: 是
0: 我从来没觉得吃个牛肉面能把我吃的惊艳了好几天，但是我在兰州吃完那个兰州牛肉面真的是惊艳好，那个辣椒太好吃了，
1: 对，
0: 又不辣，
1: 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0: 是吗？而且我不知道，去兰州还会去全中国离市区最近的丹霞地庙，
1: 对，
0: 地貌叫做
1: 水
0: 墨
1: 丹霞，
0: 这个地儿也很震撼。
1: 就你在外面看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登上那个观景台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哇，那沟壑那个红色、
0: 一山又一山、
1: 对，绵延不断的这种感觉很震撼。
0: 所以这种就真的是要离开我们大广东去到了西北你才可以看到。那么除了兰州之外，我们还会回程最后一站呢，会去到、这个、
1: 成都。
0: 成都就不用说了，熊猫基地啊、三星堆啊、武侯祠，随便拿出一个都是王炸。
1: 是的，大家知不知道武侯祠里面不光住着诸葛亮呢，
0: 还有刘备，
1: 好多故事，三国的故事啊、
0: 包括一进去我导游就会给你讲一讲为什么里面有个
1: 岳
0: 飞来写
1: 的
0: 满江红、这
1: 不是满江红，是出师表、他写的出师表，
0: 我带勾里去了出师表哈、而且你看这个怎么说，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支持他，但是岳飞写的时候、其实他每次北伐里面都很纷繁都不支持的，甚至要被国王这个叫什么皇帝给召回来哈。
1: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
0: 他的出
1: 师表前面是很工整，后面就越来越飞了，
0: 越来越
1: 草了，
0: 疯狂的那种笔记啊，就后来就其实就心乱如麻，通过他的这个笔记就出来。

0: 学，他就是在玩当中、
1: 听故事，
0: 就听故事就记住了、
2: 对，
0: 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在这么多的西北的这种思路上的文明上，你就能感受到哈。
1: 对，所以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7月29号
0: 到8月10号，
1: 我们的火车专列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哈。
0: 哎，那我们暑假最后一个团呢，是亮亮就会在8月9号就要从成都先提早回来，我要去到新加坡，带着我们团友去登上了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
1: 20.3万吨
0: 啊，20.8好像是，
1: 20.8，
0: 三个叫什么？那个叫航空母舰那么大，比它还大应该说。而且这个游轮呢，就是去过的小朋友跟我说太梦幻了，每天呢你身边不一定会出现谁，因为很多妈妈就问我说，亮亮老师，那个除了米老鼠、唐老鸭，感觉就是女孩的，有没有男孩喜欢？我说太有了，
1: 那漫威很多的这个复仇者联盟
0: 啊，什么美队呀、绿巨人呐、什么蜘蛛侠呀，我这两天还跟我们家儿子牛司令商量说，咱们这次的迪士尼游轮的这个门咱们布置什么，因为他很喜欢毒液，很喜欢、我说这玩意儿看着怪黑漆麻糊的，多不好看，咱要不布置个美队啥的吧，他说要不就
1: 美队太普通了，
0: 他蜘蛛侠吧，蜘蛛有那个蜘蛛人看着也挺好的，总之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大家来给我出出主意，
1: 我投毒液一票、
0: 那么吓人黑漆麻糊的
1: 他多可爱啊，反差萌、
0: 好吧，那咱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北极挪威啦、想跟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这条、杭州这条线呢，或者想跟我们去新加坡 City Walk 加迪士尼游轮，或者去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包着火车去研学，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公众号，你那个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报名。
1: 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采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采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在路上啊，洪亮组合呢来到哪儿呢？我们现在是在西安，其实站的就是兵马俑这个景区里面，然后是兵马俑勤学堂创始人刘老师哈，
5: 是
0: 刘老师好，
5: 你好你好，
0: 这次我们跟着您学了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咱们这个位置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我们在兵马俑商业街上，我们下头是瑞幸咖啡，特别好找，直接瑞幸咖啡2楼上来就可以了。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来体验了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比我想象的要简单一些，这也是你们打磨了一个适合就老人孩子都很容易上手的课，对吗？
5: 对，是的是的、我们经过了像教学视频经过了500，然后越来越容易，但是看上去很简单，做起来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技巧，
0: 我们都好在有老师帮我们精修一下哈。但是整个过程真的是还挺快，大概30分钟，如果不听讲课的话，手做的这个时间大概30分钟可以搞定，
5: 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兵马俑。
0: 因为我们这次是为我们大湾区研学专列来西安踩点啊、这个地儿也是当地的西安朋友来给我们研学学会的会长来给我们推荐的，就说孩子一定会很喜欢。
5: 是的是的、
0: 以往来您这儿大概都多大年龄的呢？
5: 我们这儿从幼儿园到大学生，甚至70-80岁的老年人都会到我们这来做兵马俑，因为大家特别珍惜这个能够从现在穿越回秦国，做一个工匠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兵马俑这个过程，大家非常享受，非常开心。
0: 刘老师刚一见到我们就问，你知道什么是俑吗？我说啊，俑战士吧啊什么的，然后您就给我们开始讲了。您能用比较简单的话让我们大家迅速的了解兵马俑吗？
5: 兵马俑是秦始皇历时了38年打造的一个地下军队，然后里面的各种兵种、各种的战备都非常齐全。因为秦代是一个断代史，我们通过兵马俑了解秦代历史，通过兵马俑，也是一个历史，就是孩子来参观兵马俑是一个历史启蒙的一个过程，非常值得来。
0: 这俑就是陪葬品的意思。
5: 对，俑是陪葬品。因为我们平时看的这个玩偶啊啥，它是玩具，但是因为叫俑，它一定是陪葬品才叫俑。
0: 哎，这个你要不来还真不知道哈。
5: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这个兵马俑我们做的这个泥呢，只有西安这片才有那样的特殊的一种泥，是吗？
5: 对，我们叫它红胶泥。这个泥呢，非常的细腻，而且非常干净。然后用它做兵马俑的话，它不会开裂。
0: 哦，
5: 粘性非常强。
0: 这个亮亮可是个手残党，刘红也差不多。

0: 然后今天我们特别开心，都手搓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兵马俑，而且下面那个基座还能写名字，
1: 对，
0: 写时间，这一下让我觉得，哎，这个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就是做件兵马俑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哈。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整个这个过程慢慢在简化，再容易一些，但是古代的时候制作就非常难。
0: 我听说您的儿子，就是刘老师这个儿子，也是在兵马俑做考古工作的。
1: 对，是的。
0: 那他有跟您分享兵马俑的一些我们老外面的人不知道的事儿吗？
1: 会，但是他就是非常严谨。就是说官方没有公布的他不会说。
0: 我明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冷知识，就能公布对外的冷知识，有没有一些就只有内行人才知道，比如说我们也会去三星堆啊，去很多地方，那你听那儿的人讲跟其他地儿的这种坊间野史是绝对不一样的嘛。
1: 啊，是的是的，比如说他在二号坑在50周年的时候不是有开挖？
0: 因为今年是秦始皇这个50周年是吧？就是这个兵马俑正好是就是开发出来，开挖出来的50年是个有个正好这边有个特展。
1: 对，是的，有一个特展，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任务，开了一个探方，然后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发现了一个铁制的一个东西，有可能是战车上的，但具体做什么呢？不知道，
0: 但正在考古。
1: 对，
0: 正在那个时候就有铁了吗？
1: 对，有铁啊，铁件非常非常少。哦，兵马俑本身出土的铁件也非常的少，
0: 所以这个又有一个各种让大家去猜想了哈。
1: 啊，是的，
0: 因为要随着大家的科研，慢慢的对外才能知道这些真相。
1: 对，因为考古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它不会像我们猜想是怎么怎么样，它不能这样说。
0: 那好，现在这个亮亮跟刘红，我们俩站在就是秦始皇景区商业街里的秦学堂，这里是一个可以让外面的朋友进来体验如何制作兵马俑的地方。
1: 对，
0: 那我们首先要让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记得赶紧报名，因为我们暑假有非常多的研学团。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来从西安到兰州到敦煌到成都，还有到西宁，就这一条线其实可以说是西北专列。我们是包着火车来研学。大家怎么来找到我们呢？就是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研学按钮，一进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了。那么现在我们也请秦学堂的这个创始人刘老师来给我们呼吁一下大湾区的朋友来咱们陕西。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陕西西安各种博物馆来参观。我们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城市，是大家一生必来打卡的地方。
0: 好的，谢谢刘老师。
1: 谢谢老师。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险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

0: 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2: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1: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2: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具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3: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2: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4: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2: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5: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7: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6: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新边复明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6: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9: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6: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6: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6: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6: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7: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8: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9: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20: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21: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2: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4: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5: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2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4: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2: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2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0: 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 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2: 今天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和珠三角大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东梅州河源34到37度，其余市县30到34度，广州市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构建机器人产业集群高地，多元业态应用场景全面开花。
1: 孟凡丽在广州调研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时强调，加快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江河告急，水库遇险，广东消防力量连夜驰援广西防汛一线。
1: 广东发布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提醒西江水位仍在上涨，封开沿江一线进入临战状态。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6000万元，用于支持广西、甘肃等五省区防汛救灾工作。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从全国每3台工业机器人就有一台广东造，到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跑起来，在产线上动起来，近年来广东在机器人产业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实力。2025年数据显示，广东已形成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三大品类均衡发展的局面，三大板块齐头并进，相互赋能，应用场景覆盖制造、生活服务、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龙头企业强势引领，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广东机器人在全球智能科技浪潮中奋楫前行。本台报道。
3: 作为全省机器人产业核心承载地，深圳持续夯实产业创新底座，推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技术迭代升级、市场化普及。深圳企业打造的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实现规模化订单突破，目前线上线下全渠道的累计订单量已突破13000台。优必选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周建：
4: 工业机器人已经占了优选的一个相当一部分的收入了。商业的服务的机器人，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拓展去做。进入家庭的人形机器人，未来我非常看好的一个可能性的生态。今年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加在一起，我相信会超过优选整体收入的80%。
3: 支撑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是核心技术与配套体系的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首个中德合作智能传感平台落户深圳，聚焦机器人高端传感芯片，搭建完整研发体系，针对性解决中小企业研发成本高、中试难度大的痛点。与此同时，深圳持续开放千行百业应用场景，累计近100个机器人加示范案例落地，形成场景牵引、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的良性发展闭环。深圳汉西卡德智能传感应用技术研究院技术副院长朱瑞：
5: 中小企业发展芯片传感器这个方向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投入成本比较大，特别是中试产线已经在规划还有建立当中，我们提供了中小企业的一些测试成长的环境，我们跟企业进行碰撞、进行摩擦，寻找合适的应用场景，把这个传感器的基本面打扎实了，然后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3: 良好的产业生态持续吸引资本，人才加速集聚。深圳本土多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接连完成10亿元级融资，涌现出多家百亿级独角兽企业，产业领跑优势持续凸显。依托“15/5”产业规划布局，深圳全力培育百亿级企业集群、千亿级产业规模，助力广东抢占全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制高点。深圳星际光年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周佳琪。
6: 深圳一直倡导的就是说我们从场景来推技术，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场景来看我们的技术怎样再去提高，怎样再去研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思路。在深圳可以看到，其实能够给我们提供到非常多的工业场景，真正做到场景级的落地。
3: 立足深中一体化发展优势，广东推动前沿智能技术跨城赋能、场景互通，在中山深中通道西人工岛落地全新的具身智能文旅试点项目。项目依托具身智能技术优势，打造让机器人走进文旅场景、服务大众生活的平台。深圳市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智慧文旅部部长肖汉。
7: 本次合作核心是搭建一个长期的一个实验的平台，合作探索主要分为两个板块，一块呢是面向游客的体验，依托咱们自变量的具身机器人技术，测试迎宾导览、科普互动、打卡伴游啊之类的这个拟人化的服务。
3: 当前，广东全省共集聚超3700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相关企业。去年一年，全省机器人产业相关产品销售收入突破1404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达8.4%，工业机器人产量连续6年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比重近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比重80%。通过应用全链条配套，广东正在工业制造、文旅服务等赛道形成差异化样板，持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推动具身智能场景落地转化。深圳市机器人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毕亚雷。
8: 机器人现在是以这个复合的一种模式进入千行百业，因为有了具身智能的这么一个技术的趋势，那整个的这个机器人逐渐就是 AI 落地最好的一个平台，也是促使了机器人产业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回到了这个爆发性增长率的这么一个阶段。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6号到广州市调研部分人工智能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广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广东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座谈会、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

0: 部署，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讯员福信报道。
1: 孟凡丽走进中国联通广东新型工业化研究院和智景科技、树根互联、碳记科技等企业，详细了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创新应用情况，要求省市各方面积极对接企业创新发展需求，更大力度开放各类应用场景，高水平建设好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等平台，奋力打造全国一流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和应用示范高地。孟凡丽指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正迎来爆发式发展，广东拥有深厚的产业基础、丰富的应用场景、活跃的创新生态，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要牢牢抓住人工智能这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快发展、加速应用，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优势，加强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持续面向全国全球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加快做强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应用等人工智能产业全链条，培育一批垂直领域大模型和场景专用小模型，开发推出更多工业智能体、生活智能体，打造具有突出技术实力、行业影响力和自主生态构建能力的优势企业群。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坚持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围绕智能制造、智慧园区、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各个领域全面梳理和充分开发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尤其是加快推动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打造一流产业生态，全面优化政策供给，加强金融、创新、人才等各方面要素保障，健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上下游匹配、前后端闭环，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一流环境，提供最优服务。
2: 当下，人工智能正从遥不可及的前沿技术变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日常能力，竞争逻辑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推动高水平应用，铸就 AI 竞争力。
3: 上个月，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来自中国广东的凌盛首次入榜，便登顶榜首。上周，广东企业华为董事何庭波更新发表韬定率 V2 版，披露大量工程落地细节。当下，全球人工智能竞争进入下半场，真正考验的是规模化场景落地能力。芯片、算力已经成为极为重要的通用生产工具。那我们的顶尖科研机构、科技企业亮出的这份实力和家底，无疑将为千行百业的潜在客户建立信心。这不仅是一份源于特定领域的自信，更是一次全面清晰的路径选择。从芯片、算力到算法框架，中国人工智能链条上的越来越多环节都主动揭开面纱，以开源开放降低应用门槛，走向产业一线。坐拥全部制造业大类的广东，更是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加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充分开发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我们相信，当开源活水冲破技术霸权的封闭堤坝，中国人工智能必将步入应用反哺技术、技术赋能产业的正向循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欣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1: 孟凡丽对张欣一行来粤考察表示欢迎，他说，广东是制造大省、能源消费大省，当前正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面向十五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特变电工发挥在平台、技术、资源、品牌等方面的优势，积极谋划在广东的业务布局，共同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系统建设，实现双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广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特变电工在粤发展做好服务。张欣表

0: 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突出立法工作创新性，实施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两个专项立法计划，突出监督工作精准性，聚焦经济运行、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民生实事等重点工作加强监督，突出代表工作实效性，组织全省五级代表开展好集中履职月活动，突出自身建设先进性，持续开展机关效能提档升级常态长效行动，以高质量人大工作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夯实法治根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已于六号晚上在湖南省境内进一步减弱，受其影响，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西江水位出现持续上涨，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江河告急，水库遇险，广东消防力量连夜驰援广西防汛一线。本台报道。
3: 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命令，7月6日15时20分，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紧急调集200名指战员、34辆消防车、17艘舟艇，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从广州、茂名、肇庆、江门、河源、东莞、潮州七地同步出动，奔赴广西横州。截至昨天13时30分，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增援广西横州防汛抢险队伍已累计转移被困群众210人。目前救援力量仍在横州镇幸福街、西城五街等重点内涝区域逐户排查。
4: 不怕，
5: 接个小孩，接小孩。
4: 好的，
5: 不用怕，后面。
6: 还有一个我妈妈。
5: 好的。慢点啊！
4: 好的，往后看。
5: 来，小孩戴个帽子。
4: 哦，好的，谢谢。
7: 横州加油！广东的兄弟，谢谢你们了。
3: 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广州支队广州大队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怀平。
8: 在那边水深平均的话，就是到胸口位置，最高的话就比我人还要高，还有2米多深左右。主要就是在这个门，只能是通过强行把它踹开，但是通过其他方式从窗户把人给转移下来。
3: 为支援广西洪涝灾害应急救灾工作，7月5日以来，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从全省各地紧急调配20台排涝车、25台发电车赶赴广西灾区。在防城港市港口区恒源新都小区，水浸严重，地下室被泥水淹没。湛江遂溪供电局发电车队员们迅速开展布线、调试等救援工作。随着发电车成功接入，居民生活基本用电得到有力保障。
0: 两广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粤桂两地素来手足同心，往来无间。平日里经贸往来频密，人员交流交融，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风雨来袭时，广东兄弟二话不说挺身而出，把守望相助化作最实在的行动。消防、电力、应急排水多线发力，公益救援队等社会力量也自带装备向灾区集结，合力筑起防汛抢险的坚固防线。这是两广一家亲的血脉深情，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注脚，更是跨越山海共克时艰的责任担当。风雨终将停歇，守望相助就没有跨不过的坎儿，守不住的家园。
2: 据广东省水文局消息，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水位不断上涨。根据当前水舆情分析，西江封开江口站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水位将于今天上午涨至22米左右，警戒水位17.80米，超过封开县江口街道旧城区低顶高城，后续仍将继续上涨。 鉴于当前形势，广东省水文局已于昨天8点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广东今年首个洪。

0: 水红色预警。目前广东省水文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下午，本台记者金亮、李启明抵达肇庆市封开县江口街道，面对汛情，当地严阵以待，群众有序转移，部门靠前布防。来听报道。
2: 7月7号傍晚5点多，记者在封开县江口街道看到，沿江一线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在一家临街药店，老板霞姐正组织员工及亲友将一箱箱药品往2楼转移。
3: 药跟其他的不一样，
2: 一点点受潮和受水
3: 都不行。中药柜呢，都基本上搬上楼上了。那些朋友啊，还有自己的姐妹啊，都过来帮忙了。
2: 紧邻药店的是一家家电城，几名店员正合力将冰箱、洗衣机等大件家电搬上货车。店主告诉记者，转移工作早已启动，必须赶在洪峰到来前完成。
4: 哦，搬了好多车，我们这个全场都要搬。往年的就没有这么大，我们就搬下面的洗衣机、冰箱、油烟机啊、烟灶那些还没有搬完。
2: 家电城的老板还告诉记者，当地职能部门也派专门的工作人员上门派发了转移告知书。记者看到，在这张转移告知书上，当地职能部门明确告知群众水位预报，以及针对低洼地区住户、商铺、沿江船民、渔民如何配合做好转移工作的相关要求。距离江边仅一街之隔的封开县新华书店内，同样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工作人员正将一箱箱图书往楼上转运。由于书籍自重较大，藏书量多，这场保卫战预计要持续到深夜。
5: 搬了多久了？
6: 早上到现在，如果按市政部门的预告的话，应该没不到2楼的。
5: 这个工程量预计还得多久能搬完？
6: 到今晚12点给我们。
2: 临街商铺在忙转移，居住在沿江居民楼2楼的住户也做好了应对准备。当地一位居民大哥告诉记者，虽然他们不住在1楼，但是他们一家四口也还是做好了应对洪水的准备。
7: 住这里2楼的，旁边呢有几种有那个米啊，也有鱼那些。
8: 我在涨潮的话，我就要搬到上面去。
2: 在群众自救的同时，应急救援和保障措施也在同步落实。沿江执勤点上，消防救援力量已前置到位，冲锋艇、救生绳、水域救援电锯等装备全部展开，通讯部门也架设了应急通讯设备，确保极端情况下通信畅通。封开县消防救援队队员，
9: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前置执勤，大队安排了3个执勤点，这是我们的器材装备，做好出动准备，我们就装好这个艇啊，就可以出动了，就可以转移或者是救被困群众。
2: 通讯公司工作人员，
10: 有几台通讯器保障啊，畅通的，没事的。我们楼顶也有站的，站那些不会断的。
2: 据广东省水利厅派驻肇庆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西江封开段水位持续上涨，预计9号上午洪峰水位将达到23.2米左右，超过当地旧城。城区高23米的防浪墙。目前我省水利部门已积极连通水利部、珠江委等部门，做好水库调度及群众转移等工作的部署，全力迎战洪峰。省西江流域局四级调研员彭一海，
11: 我们科学做好水工程的调度，另一方面积极协调呢珠江委主持上游大藤峡拦截了4.5个亿立方米，把防洪压力减少一些另一方面就开展西江北江洪水错峰调度北江飞来峡到7月8号12点前，把那个水位降20米，留足腊洪空间，为西江创造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记者从广东省水利厅获悉，根据水文监测预报，受西江上游来水影响，广东省西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其中，西江干流高腰水文站预计明天晚上出现10.7米左右的洪峰水位，封开江口站水位预计明天上午出现23.2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决定于昨天13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
1: 广东省水利厅昨天19时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气象降雨预报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江门恩平市、清远青城区、清兴区、茂名电白区、高州市、信宜市、阳江阳东区、阳春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肇庆广宁县、怀集县、惠州博罗县、龙门县、云浮云安区、兴兴县、广州从化区、清远

0: 佛冈县、阳山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英德市、茂名化州市、阳江阳西县、韶关新丰县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水利部门提醒相关地区公众留意预报预警信息，增强灾害防范避险意识，尽量避免前往山丘区、沟溪、河滩地等低洼区域，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我省中南部仍有强降水，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和珠三角大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9号到10号降水将逐渐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雷雨时局部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第140届广交会昨天正式进入开幕倒计时100天，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琶洲展馆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等相关工作。本台报道。
2: 创办于1957年的广交会今年正值70周年，为致敬70年光辉历程，以中国红与鎏金为主色调的全新广交会专属标识与主视觉形象正式亮相。香港时代裘皮动物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单志明：
3: 我当年呢，1973年才24岁，很想知道广交会多少产品。1978年，中国土畜产进口公司订了个合同，每年推销的货就是100万人民币。有广交会，天下无穷人，广交会越办越好。
2: 资深摄影记者黄一民：
4: 我从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直拍了差不多有40年。那个发展我都看见，每一步我都看着它向前迈大步，这个是很自豪的一件事。
2: 据悉，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超7.5万个展位，超3万家企业参展，大批新、智、绿产品将集中亮相，全景展现中国外贸新气象、新风貌。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晶：
5: 过完广交会，我们带他到我们离广交会不远的我们一个品牌研发中心，特别是现在是线上线下相结合，打造365天永不落幕广交会。那么随时随地可以跟客户沟通，说原来是单纯卖产品，到现在是整个我们的一个供应链、产业链的一个服务。
2: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副秘书长李志峰：
6: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世界很多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程度，中国的广交会、中国的产品都能很好的去满足它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
2: 广交会工作处处长丁爽：
7: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1: 新闻浏览。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防汛救灾工作。
0: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 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
1: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台风巴威风暴潮海浪灾害120小时预判报告，将受影响东部海域风暴潮海浪灾害最高预警级别确定为红色。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到12号，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沿海等受影响东部海域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最大风暴增水约400厘米。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为暨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78期，开奖号码100位2、10位6、各位6。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78期，开奖号码05、10、12、19、20、26、27、30、35、38、44、45、46、47、49、54、56、67、59。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77期，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1、04、05、14、18、25，蓝色球号码04。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1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1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1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 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0: 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7: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三上午的7:3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很多人呢都准时的来报道了，也有很多粉丝朋友在问，哎，怎么今天只有聪聪一个人直播呢？哎呀，刘伟啊，临时有点事儿，所以请了个假。那今天我就独占这个广播频率跟直播间了。未来只有我等待。还是按照我们的老规矩，我们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粉丝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来报道呢？在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广播端播出之外呢，我们在直播间也是同步和大家一起来播出，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你看阿德啊，今天是第一个来说刘伟、聪聪早上好，还有小峰，还有我们的蓝星、土鸡哥啊 ，Ship， 然后还有我们的乌鸡、乌漆嘛黑啊，还有豆苗啊，唱唱反调啊，乐哥的雕塑23啊 ，Dart 刘啊，波波 XZ 玉，大家早上好，还有我们的你们随意啦 ，Lily 一只鱼一同源。还有我们的猫眼浪子，还有我们的蝶舞岁月秋雨，聆听，各位早上好，喜爱多也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瘦瘦。瘦瘦说啊，怪不得平时刘伟这么帅，原来是这个原因，是吧？找到了吧，这个镜头啊是有滤镜的啊。还有我们的周文，西红柿炒番茄啊，用户8982，还有蹦，还有蜡笔小新的樱桃小丸子，涛涛是大王，卢明丽，大家早上好，聪聪在花城广州向大家问声早安。怎么回事？今天大家都这么热情吗？看到了有很多的新的粉丝朋友啊！你看，有一斌168，早上好，韵韵，早上好。你看还挺多粉丝朋友的啊，小麦同学，还有陈皮章啊，大家早上好呀。南征北战说早上好啊，涛涛是大王，我再解释一遍啊，说今天刘伟呢是临时有事儿啊，所以呢今天就由聪聪一个人来陪大家了啊，他休假了啊。

0: 在直播间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啊，今天凌晨在广州天河区下了很大的雨，不少的朋友呢是半夜啊，大概凌晨4点的时候被雨声或者是雷声吵醒了。然后今天我来开播的时候呢，发现我们的小伙伴也跟我说，哎呀，昨天晚上睡觉睡得特别不好，因为这个雨啊特别大，被直接吵醒了。你看呢，最近台风啊是一个接一个，像上周末呢受到这个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州啊是降雨不断，但是呢这个美沙克的影响还在持续，另外一个巨无霸的台风巴威又要来了。那么这个台风巴威对咱们广东天气会有什么影响呢？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根据这个央视新闻呢，超强台风巴威是来势汹汹，它自7月2日以来生成呢就已经快速的发展加强啊。目前来看呢，巴威整体的云系直径呢是超过了1000公里，体量可以说非常的庞大，覆盖面很广啊，可以说是一个巨无霸。那到了明天之后呢，它就会逐渐的影响我国了。那根据目前的预报啊，预计呢它将会在11日的下午到晚上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这个台风巴威啊可以说是影响比较重啊，范围也比较广，风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也很强。那么对我们广东会有哪些影响呢？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呢会为广东带来先热带后雨林的天气啊。像明天台风巴威呢靠近台湾以东洋面的同时啊，会吸走影响广东的季风气流啊，另外呢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抑制，广东的降雨呢将会有所减弱，高温天气将会趋于明显。所以敲重点啊，这几天呢天气可能会比较炎热，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那来到10日，广东的东部呢可能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午后呢将会转为中雷雨的天气。
1: 美好的结局慢慢期待，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广东方面今天粤西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和珠三角大部分视线呢是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东梅州河源34到37度，其余视线呢是介于30到34度之间。来到明天，河源、梅州和粤东视线呢是多云，局部呢有雷阵雨，粤西珠三角部分视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梅州、河源、粤东部分视线呢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余视线呢是29到33度。后天河源、梅州和粤东视线呢是多云，午后呢转有中到强雷雨，雷雨时呢局部可能会有8到10级的雷雨大风，其余视线呢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河源、梅州、惠州、粤东、珠三角中东部视线呢有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其余视线呢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其实说到这个天气呢，我觉得大家平时啊还是要多关注一下，留意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啊。你像现在呢又有台风，然后又吃这个下沉，所以呢高温天气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呢这几天最让我们牵动的还是因为受到这个西江上游泄洪和来水的影响，目前咱们广东西江干流水位呢是持续的上涨，防汛形势可以说非常的严峻。那么根据广东省水文局的监测啊，昨天上午8点，肇庆丰开江口站的水位呢是17.24米，距离17.8米的警戒水位呢只差了一点点。那么按照水情预判，今天中午丰开江口河段水位呢就会突破这个警戒水位。那今天上午水位呢预计将会涨到22米，超过这个江口老城区的堤防高度。后续呢这个水位还会持续的走高。那省水文局昨天啊也发布了广东今年的首个洪水红色预警，那预警呢也是针对西江丰开河段啊，请大家高度的重视。广东省水利厅昨天呢也把全省的水利防汛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到了3级，全面升级这个防汛防控工作。那目前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联系我们广东民生热线记者主持人金亮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啊。金亮早上好。
2: 总统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0: 来跟我们说一下，你昨天是下午的时候抵达了肇庆开封吧？那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和我们总结一下。
2: 昨天下午大概5点多的时候是到了肇庆，纠正你一下，丰开县。肇庆丰开县的江口街道啊，然后实际上昨天来到现场看到的情况不如想象当中那样紧急，大家都在有条不紊的在做着应对的工作，然后我们昨天从晚上5点多到8点期间，几乎是在西江沿线的这个风口这个江口街道的老城的地方看大家一车一车的搬东西，几乎药店啊，这个食品店啊，饮品店，超市，家电城都把一楼的货物还有这些财产全部搬空了。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家新华书店。因为新华书店呢，它这个一楼藏书量很大，书本身自重又很重，所以这些员工说从昨天早上开始就一直在把一楼的这个书一点一点的往3楼去挪，然后预计昨天是挪到了晚上12点。所以大家整个的情况来讲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老百姓还在街边散步啊，整个情绪也都是非常平稳的。因为用当地的群众的话来讲，说他们住在那个位置已经习惯了，可能3年1小烟5年1大烟，就总是会在江口这个地方出现这样的情况。整体让我觉得就是很欣慰的吧，就是以为大家会很倔强的说需要这个各职能部门啊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去催啊，然后就跟大家说转移啊等等，但实际上当地的群众自己应对这种洪水风险的意识是非常高的，就是不需要谁来讲，大家都已经自觉的把每家每户的工作做好，然后还配合当地的政府部门。另外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还看到当地的街道已经是派志愿者包括社区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派发转移告知书，在这个告知书上对于水情的预测，然后对于现在的一个情况以及接下来什么时候需要转移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告知。所以说整体来讲有条不紊的在应对这一次洪水的红色预警。
0: 那么你根据现场的一个研判情况有没有一些重点提

0: 提醒，特别是咱们西江沿线，尤其是封开江口街道的居民朋友，除了刚刚你说到他们的防汛意识在不断的提升嘛，那你去到了现场之后，有些什么需要提醒的吗？
1: 我先说这个水位吧，就是目前来讲呢，最新的水位，今天早上广东水文更新的，6点钟更新的是19.5米，那也就是说，从12.61米最低水位开始，一直有这个水文预报，到现在它还是在抬高的。
0: 嗯，
1: 那可能不似大家预期看到的那么的迅速哈，但整个还是在抬高的状态。所以呢，就是我昨天一直跟大家讲，就是对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大家不要等，更不能躲。
0: 嗯，
1: 因为几个时间节点要注意，就是首先我们一直在关注到的这个23.2的江口洪峰，这个洪峰哈，然后因为它当地的防浪墙是23.0米高，所以呢，这个旧城片区被漫溢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这个时间当时给的预测是9号上午，
0: 嗯，
1: 很多群众可能会觉得说，那9号上午到23.2米，我在搬喽，我在转移喽。但实际上，我们昨天跟这个广东省水利厅派驻到，肇庆的工作组的这个领导也沟通过，那他就讲说，实际上从昨天下午开始就已经要求大家要去转移了。
0: 嗯，
1: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不能等。因为你九号上午可能出现这个洪峰，你的转移窗口一定是在，这个7号夜间、8号上午这个时间就已经要转移了。你不能够去赌，说我9号上午几点可能会有23.2米，然后防浪墙是23米才会漫过。所以这就是第一个跟大家提示的，不能等，不能赌。另外一个，刚才我听你也讲到，就是广东省水利厅是将水利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到3级。
0: 嗯，
1: 然后大家每次都会听到应急响应的级别嘛，那实际上现在在广东省防总这个应急响应的级别还是4级，那大家可能就会听新闻或刷新闻的时候会容易懵哈，那到底是4级还是3级？
0: 嗯，
1: 实际上广东水利的这个从4级提到3级是从工程侧来讲的，它这个地方可能讲到的是我们的水利工程啊、水库啊等等，然后包括这个工作开展的方向。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水情依然是非常严峻的，所以它才会从4级提升到3级。
0: 嗯，
1: 那我们的整个省防总发布的这个应急响应，它会不会提升？什么时候提升？其实这个可能是随时的，那也就还是刚才那个话，就意味着当省防总把这个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到3级的时候，这个就是大家是否转移、怎么转移的这个指标嘛。我们的各个部门都要看这个省防总最终的这个指令嘛。
0: 嗯，
1: 所以如果它随时会提升到3级，或者是提升到更高的这个级别，那个时候一声令下的时候，大家必须要转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再去说，哎呀，我要处理这个那个，我家里的这些财务怎么办？
0: 嗯，
1: 实际上是根本来不及的。所以还是那个话，就是一定要前置，然后配合好，就把这些该做的事情都做在前头。那即使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洪峰漫堤的情况发生，
0: 嗯，
1: 也尽量减少对大家的这个财产损失，包括生命安全的危险。
0: 嗯，行，好的，那也谢谢金亮，也请我们沿线的广大群众密切的关注一下官方的一个水情通知啊。金亮在第一线呢也辛苦了，后续呢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的为大家关注最新的动态。那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因为根据这个广东省水利厅，刚刚金亮呢也有介绍啊，把这个全省的水利防汛应急响应呢是从4级提升到3级了啊，说明这个防汛形势呢非常的严峻啊，提醒咱们西江沿线，尤其是封开江口街道的居民朋友们，一定要暂停西江沿线所有的非防汛作业，不要去靠近这个江边，提防路段逗留围观。而且呢，也要重点的警惕像盘龙河、建成河等低洼支流区域，西江洪水呢容易倒灌内涝啊。目前呢，沿线的各部门也已经在加大这个地方的巡查力度了，紧盯这个薄弱危险低段，落实好防汛管控，科学的调度水利防洪工程。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星期三上午的7:55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刷新了一下我们的肇庆开封县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防洪情况。那前段时间像这个台风美沙克呢，虽然只是热带风暴级别，不仅呢给咱们广西带来严重的洪涝灾情，同时你看像肇庆开封这个防洪的这个形势也是非常的严峻，你看多地暴雨啊，洪水啊也超警了。所以呢在广西不少群众呢也开始紧急的转移，有很多朋友都在疑惑为什么这个台风美沙克它的级别不高，但是灾害却这么重呢？所以今天就和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这个防汛避险的一些关键知识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台风美沙克反常的弱级强灾的现象。它呢首先是在海南东路进入北部湾之后呢，风力就开始加强防城港、青州沿海呢是出现了12级的阵风，之后呢又在越南进行二次登陆，过境时呢移动速度特别慢，在中越边境呢滞留近4小时，在广西的境内呢以强风雨的状态是停留长达26小时。再加上这个台风呢裹挟着大量的水汽，遇上稳定的高压挡住了去路，雨水呢是持续不断，所以呢才造成了大范围的强降雨。气象部门呢也提醒大家，虽然说这个台风的低压已经移出广西了，但是像今天啊桂南、桂东依旧会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另外呢山区的地质灾害呢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大雨停后的3天之内啊，滑坡泥石流风险呢依然会比较高，所以呢已经转移的群众呢千万不要私自的回家。那么重点来了，如果洪水来了我们该怎么自保呢？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说几个小诀窍吧，小妙招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汛期啊要多留意气象水文预警，提前的摸清楚家门口避险的路线，备好这个防水的应急包啊，装好这个饮用水啊、干粮啊、手电筒啊、哨子呀、应急的一些物品等等啊。哨子的呼救要比我们大声的呼喊要更省力更有效，所以应急包里面一定要备好这个哨子。那如果洪水已经来了，趟水走路要拿这个长棍来探路，远离这个电线干。我这几天啊看到这个新闻说到，就是说那个广西洪水有那个眼镜蛇出没，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可怕的。所以大家趟水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先拿这个棍子啊探个路啊，远离一下这个电线杆或者有一些不明的物体。如果水深是没过腰呢，千万不要硬走，一定要抓紧往这个高地啊、屋顶啊或者大树上去撤离。车辆一旦在水里熄火了，一定啊记得要弃车逃生，不要留在车内最后呢也给大家梳理一下几个容易混淆的一个防汛常识。刚刚在连线当中呢这个金亮也有给大家简单的提一下，说这个防汛应急呢是分为4级的，1级是最高的4级是最低的，等级越高这个险情呢就会越严重，管控措施呢也会升级。第二呢这个暴雨分级也有标准，比如说像24小时100到249.9毫米才算得上是大暴雨，不能笼统的称为暴雨。那么第三，这个暴雨的预警呢有蓝色预警信号、黄色预警信号、橙色预警信号和红色预警信号。这个红色预警呢就是代表了3小时的降雨量是超过100毫米，危险性是最高的第四呢，这个降雨量和路上的积水深度也不能划等号，特别是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避开这个低洼的路段因为有些低洼路段几十毫米的降雨也会出现很深的积水。所以呢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近期这个降雨呢比较频繁，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官方的预警，学好这个防灾避险的知识，遇到险情第一时间来转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对，刊物一下啊，是这个肇庆开封啊，肇庆封开，我老是说成开封，河南开封去了，是肇庆封开啊，刊物一下。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6: 近年来，茂名市民政局紧扣民政主责主业，聚焦困境儿童、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困难老年人、重度残疾人等重点群体，系统谋划，一体推进茂名市茂善同行双百互同、茂善同行微光住院、茂善同行双百传爱三大慈善品牌项目。依托双百工程社工扎根基层、精准摸排的优势，联动慈善资源靶向发力，推动物质帮扶与精神关爱同步，精准救助与暖心服务并重，不断提升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8: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8: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8: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9: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9: 早安，广东。